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有自己想要得到的满足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把这些渴望丢在慢慢来，然后它就会成型。

0: 走在夜晚宁静的竹东街头，整条街上店家几乎都已经打烊，只有一间书店依然亮着温暖灯光。这里是位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书店。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阅读与停留的地方，但对这一家人而言，这里承载的是梦想与陪伴。在节目开头一开始那一句，将渴望放进书店，将梦想成型，说出这句话的是书店大女儿三三。这不只是一句开场白，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走进这间慢慢来书店，翻开属于他们家的故事。今天幸福藏宝图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
1: 我是慢慢来艺文台派母语书店的，应该是说台派母语读一书创办人，然后目前也是学校的母语老师，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客家创作歌手的身份。对，目前是这样子。
0: 店长刘慧清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并学习客家语言，她不止在家中用心陪伴，甚至考取客语证照，走进校园成为客语老师，将语言的传承从家庭延伸到教育现场。
2: 老师，你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大概是在他们几岁左右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去，然后担任这个说故事妈妈？
1: 担任说故事，我说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是在他们大概应该是对，大概三四个月左右，我就开始说故事给他听。然后正式就是当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大概在他们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带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正式有了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然后那时候说故事的场合是在儿童福利中心，对，就是那个说故事的对象就不是学龄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各种阶段的小朋友都会有，然后甚至是亲子。那个时候比较早期在台湾在做母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母语教育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就是面临到这个请师资，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老师的这个师资比较有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并不是你在学校要选的这个课就会有老师来上课。
2: 哦，是哦。
1: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选了这个课，但并没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我就回归到自己本身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好像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教他们说这个客家话，好像才是比较正确的想法。所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考了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客语认证，客语认证嘛，也有闽语认证。对，我就先考了客语认证，然后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初级，然后再来了中高级，然后就去参加了客语资源教师的培训考试，然后就很顺利进到学校去当客语老师。
0: 成为孩子学校的客语老师之后，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女儿们对语言的认同与情感。慢慢来艺文书店的大女儿三三，便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慢慢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热忱。
3: 我是施一三，然后我是慢慢来书店的大女儿。
4: 我学客语，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学客家系，
2: 而且还当你们老师。
4: 对，就是这样，我才学客语。但是我一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八点档跟戏说台湾，对，所以我一开始的台语真的是看影片看电视学。
0: 三三从小看着妈妈为了语言传承投入心力，从考取客语认证，走进校园教学，甚至开了一间台派独立书店，到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使用分享母语，这份坚持也悄悄的在彼此心中种下了种子。 对三三来说，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与家人的重新连接方式，更是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一扇门。
2: 自己知道是你是其实是台中出生嘛，
4: 对，
2: 然后后来到北部念书，甚至到现在算移居到新竹竹东，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来到在这边生活跟过去小时候在台中的那个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哦，我觉得竹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很神奇的是，我通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说我是竹东人，但是其实我跟竹东非常不熟，我在竹东里面是需要用导航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强调我是竹东人，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是客家人。对，因为竹东就是一个你讲出去大家就会说哦，那你一定是客家人的地方。
0: 在外地数十年后，又是什么原因让刘慧卿老师选择回来家乡开了这间慢慢来译文书店呢？
1: 嗯，那时候想要回来就是因为竹东像这样子的译文空间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嗯，然后我是因为一直很想在这样子的译文空间里面可以进行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母语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老家。那我的老家因为经过了好多个世代，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实在是太老旧了，
2: 比这里还老旧。
1: 对，比这里还老旧，所以它在翻修上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度，所以我们就是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跟它的年代不会相差太久远，然后格局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的那个世代的样子的房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味道保留下来。
0: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慧卿老师选择回到家乡新竹竹东展开人生另一段旅程，将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重新整理，蜕变成一间充满书香与人情味的独立书店。
2: 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慢慢来现在空间设计，那时候规划是怎么去想的？
1: 那时候的规划设计，其实在我要真正实践慢慢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几乎是逛遍了新竹县的所谓的独立书店，然后其实每一家独立书店都很有特色，包括很年轻感的那种独立书店我也去了，然后选书上面我觉得都非常有店主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书店经营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然后他们复合的方式我觉得也都很特别。那我自己主要的诉求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书店其实是给它的一个名称，我觉得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啦。对，书店是给它的一个
2: 附加的价值。
1: 对。
0: 慢慢来译文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让人交流分享与相遇的文化客厅，这里不定期举办讲座、音乐演出跟各式译文活动，让阅读不只是翻阅书籍，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特别的是，刘慧卿老师与女儿三三两位都是创作歌手，对他们而言，创作不只存在于旋律之中，也能够透过书本、语言、空间被传递。也因此，慢慢来译文不只是书店，更像是一个让故事发生、让创作被听见的地方。
2: 因为这边真的是跟我一般想象的那个书店的样貌不太一样。
1: 像我们现在正在配合世界阅读日啊，就是新竹县政府他有找了七家新竹县的独立书店配合，然后希望就是阅读可以走进社区嘛，
2: 对，
1: 走进在地。然后像我们的书店其实现在是要办一个书展，那我给书展的设定就是客厅书展，因为我觉得我们书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像，其实我觉得很老梗了，就是很像回到家的感觉，对，比较小而美的那种味道，那种走向，对，不是什么很，不是那种 很大的连锁书店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书不多是因为我希望空间可以留起来让人家看书。一般书店可能书多，但是看书的位置可能不是这么舒适。嗯，那比较新的书店的话呢，它又比较像咖啡厅的感觉。对，那我比较想要营造的是像客厅这样子的舒适感。对，所以感觉会比较像客厅，所以我们的书展我就是把它定位在客厅书展。
2: 那在上今年2/28的时候，我知道有在慢慢来书店有一场讲座，然后这个讲座我印象中好像办两天吗？
4: 一天，
2: 但是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创作者，
4: 对，
2: 来到慢慢来书店。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这样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邀请了谁？
4: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在竹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一个书店存在，本来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就是2/28这件事情在竹东好像就是你知道它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讨论到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放假。那在竹东出现一个这么怪的店，我觉得很适合来做一些可能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戳大家的事的行为。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讨论说，还是我们2/28来办一个活动。然后我也找了一些母语音乐的创作人，譬如说那个我们海洋干杯的主唱阿宽。对，然后阿宽就是他唱台语歌。然后我觉得我会找阿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慢慢来书店在新竹，然后我们在竹东，但阿宽很特别的是他也是新竹人，但是他是新竹讲台语的。对，他在新竹市。对，所以我们就是同时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有都是来自新竹的母语音乐创作人，但是是不一样的母语。对，
0: 大女儿三三2/28连假当天在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名称叫做妈妈那以后2/28母语音乐不插电分享会，邀请来许多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其中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5: 大家好，我是海岸干杯的主唱，我叫阿宽。
2: 阿宽，你是新竹人对不对？
5: 对，我从小就住在新竹。
2: 那想问你，就是有没有印象新竹有像慢慢来书店这样的地方？

0: 像慢慢来这种地方，新竹市区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有东门市场，那东门市场楼上有蛮多这种文创的这种东西。
1: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新竹还蛮多，就是创作者有陆续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发声。
0: 对，可能大家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但是一样同样在为了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很多的经营。嗯，
1: 那你上次有去慢慢来参加就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演出嘛？那你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0: 我那时候是用台语。
1: 那你有选择什么歌，然后有为了那一次的活动去做准备？
0: 我那一次唱的是一些海岸的歌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啊，这样用就是其实就都是我的歌啦，然后下去做演出这样。对啊，都台语这样。
1: 你自己觉得一到现在那个台派语言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会可以被推广起来的吗？
0: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走向这样。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在玩台语的时候其实还蛮默默无闻的，就是因为同温层大家都不是玩台语，大家觉得哦你玩台语好怂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渐渐意识抬头了之后，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只是蛮能接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很愿意参与其中那种感觉。
2: 这间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不只是刘秀清老师一家创业的起点，更是一处主打延续台派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场域。而对周遭的居民来说，这间书店的意义跟存在或许又不只是如此。它不只是买书的地方，也不只是参加活动的空间，更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脚步聊聊天喘口气的所在。
1: 住在附近的一些邻居他们应该也都是就是在这边定居很久了，他们有没有对于你们这边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感到好奇的？
3: 他们非常好奇，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咖啡店。对，后来我们都就是见到邻居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一次我们是书店啊，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这一家书店就是你可以进来聊天的哦，像我们客家话就是说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打嘴鼓，这样子就是有空是可以来聊天的。对，
1: 可是又没有常常，就是有时候是不定期开门吗？
3: 对，不定期开门。不过我们还蛮时常跟邻居就是打照面，就见到面都会打招呼。那一开始他们，我认为啦，我自己看到他们眼光给我们的感觉是认为我们好像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两个奇怪的人。对，因为会在这样子的地方开书店是应该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1: 确实，
3: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久了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好像蛮蛮习惯了，也蛮自然。
2: 开书店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漫，但刘慧清老师则分享，为了开书店他必须斜杠好多种身份才能够经营起来。
3: 斜杠了很多身份，对，来支持这里，对，让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1: 哦，因为我从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你们慢慢来是预约制。
3: 对，因为我要斜杠非常多身份，
1: 所以有时候不在。
3: 对。
2: 也因为老师工作的关系，慢慢来书店不是常态的开门，而是采取预约制。而另外一样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里从来不关灯。
3: 我们书店的灯啊，其实是24小时都开着。对，因为这一条街其实对竹东来说是蛮重要的一条路。
1: 在这里。
3: 对，热闹的一条街道。可是我们有仔细观察，就是在这条街的就是小学过去那边大概200公尺左右，不到200公尺，大概100公尺左右的那个红绿灯，过去它比较热闹，然后店家也比较多，然后那过来这一边店家相对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都很早就打烊。对，都很早就打
1: 烊，
3: 就暗暗的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当这一条街上的小灯笼好了。
1: 好天
3: 真哦。对，所以我们就是24小时都开着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房子有。

0: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楼比较店面比较窄，然后旁边的有一条小巷子，那一条巷子是叫做计程巷道。那计程巷道它是要给行人使用，就是它必须要是通行，我们它是属于我们的，它在地契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必须要通行。所以我们想说，灯亮着，那一条巷子也不会暗着。对，我们就讲说，灯就是一直让它灯火通明，在这一条路上。
1: 我原来有这么贴心的人。
2: 自愿成为这条街上的一盏小灯笼，24小时不熄灯，静静照亮来往的人，也照亮这条街的一角。这样贴心的想法也让慢慢来一文书店的存在多了一份超越书店本身的温度。对附近居民来说，它不只是一文空间，更像是一种安心的陪伴。深夜里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也许为晚归的人带来一点安心，也为原本安静的街区留下一丝温柔的人情味。
3: 对面就是小学吗？
0: 对，
3: 那会有小学生就是放学就来这边的吗？
0: 最近有一位小学生非常好奇的，每天大概三不五时就会来找陈板老师，他说我可以来打工。
4: 这个小朋友啊，他是拜三下午呢
3: 半天嘛，
4: 半天课，可是呢家里人大概因为忙碌啊，就没办法接他，他就在这个学校警卫室的这个地板
0: 上，
4: 那个算是警卫室外面的那个走廊地板，趴着就写作业。我说你能写作业？我说这样子可以吗？说可以啊，这样很好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等爸爸。等到几点以后才能等爸爸？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来？
0: 因为他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要等到4-5点。
4: 整个下午，
1: 对，
4: 整个下午趴地板上写作业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头来？他已经来了第三趟了。
1: 真的。
2: 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陈板老师，目前也在慢慢来一文书店担任经营者之一。他提到对面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在这里写功课、看书，等待家长下班来接。这间书店也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这里是放学后安心等待的角落；对大人而言，这里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与人连结、凝聚社区情感的文化据点。
4: 传统的社会会有机会去串门子，那怎么样串门子其实很难的，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是这个维持生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开店很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家进来，那我们也不是里长啊，我们只是一个商店啊，可是我们谈的事情
1: 就很公共议题，
4: 就是公共议题，
1: 对啊。
4: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谈公共议题，我们才做这个艺文空间嘛。
1: 是啊，
4: 我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做
1: 卖书，
4: 不是，我不是谈，不只是卖书，书还要卖一点哈。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刻意，就是你刚刚讲，这是主动出击，就是开这种议题性的书店，它就是主动出击。
2: 开一间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就像陈板老师所说的，是一场主动出击。需要的不只是理想，更是十足的勇气。而如果当年不是刘慧卿老师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亲手经营起这个空间，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慢慢来一文书店。而更令人动容的是，她不只是书店经营者、客语创作歌手，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看见什么叫做坚持与热爱。
3: 老师，虽然你有很多的身份嘛，你是一位老师，然后一位是书店老板，然后可能还有当评审啊等等，但是你最对我来讲，你最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妈妈，但是你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去实现它，然后有很多事感觉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开始慢慢去思考的。我不知道就对你来讲是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
0: 我觉得是如果这样重新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常觉得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其实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的胆啊，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胆量来做接下来的这些事情。 因为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觉到说，是不是，哎，我的人生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样子，对，嗯，后来我就觉得说，嗯，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是就跟我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呢？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当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有当妈妈，有了妈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重新都把这些事情做过了一遍。对，
2: 对于大女儿三三而言，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份对语言的热情，对创作的投入，以及面对人生转弯时勇敢做出的选择，都在耳濡目染当中成为她成长的重要养分。
3: 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给我妈的，然后就是在写说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是三四五六年级这一段时间，他会常常出去，就是他开始创作，开始写歌，然后他会常常需要出去外面表演，然后他出去表演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在家里，然后他出门之前就会煮好一锅玉米排骨汤放在电锅里面，然后我们那一整天就可以吃那个玉米排骨汤，然后配饭这样子。
5: 我也有煮过。
3: 你也有煮过，好，然后就是那首歌就是在写说，我每一次看到他出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脸颊红红的香香的这样子出门，然后但我知道他在外面是在客家话有个词叫做冲走，他写成字是撞走，那个撞到的撞，然后他就是一个有点在闯的状态，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漂漂亮亮香香的样子出门之后，他是在外面闯，然后他会留一锅汤在电锅里面，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变成那个样子，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开始跟他越来越像。
1: 那你有觉得妈妈其实很勇敢的写吗？
3: 对，就是她可能，哎呦，你还是先下去好了。
4: 对，
5: 我又没怎样。
4: 过来，
3: 就是她可能会有一点点愧疚，她好像只是留了一锅汤在电锅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出门是他最闪闪发光的时候。

0: 这首歌是由刘慧卿老师以及两位女儿共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慧卿老师亲自的作词作曲。有些教育是孩子看着父母怎么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相信自己。或许刘慧卿老师送给女儿最珍贵的不只是这间书店，而是一种有梦就有勇气去实现的人生态度。
1: 像经营到现在这样有多久时间？几年了？
2: 第五年。
1: 对，那有没有哪？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们时常听到青少年因为关心传统文化的保存发起行动，很直觉的会联想到一些历史悠久的乡村。不过都会地区难道就没有被我们渐渐忽视的传统文化吗？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新北市的新庄。新庄区在这几年的开发是越来越多，包含商圈蓬勃，重化区带来更多的住宅建案。这里有什么独特的传统文化？我们一起来揭晓。
1: 自从奶奶过世后，我被公司派到国外工作，已经快十年没回到新庄了。
2: 这个是贵州一块。
3: 哎呀，我从农历过年就不停忙到现在，咸光饼的订单一直没停过，一年一度的新庄大拜拜就是明天了。哎呀，我得加快速度喽。
4: 下下个队。
1: 小时候每天逛老街夜市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奶奶总会牵着我去买一包咸光饼。
3: 小时候每天逛老街夜市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每日跟在爸爸身后帮忙做饼，看着客人拿到咸光饼的模样，让我充满成就感。
5: 头家，谢谢哈，
6: 免客气哦，下次再来呢。
7: 哦，今年订单就多哟。
8: 阿爸，你不是压饼压的手很痛吗？要不要休息一下？
7: 哦，那可不行哦，那是绕境要赢的饼，要赶就要赶做几十万的，有时阵啊，安尼盖着盖着，盖到头都晕了啦。
3: 每当农历五月一日，新庄大众要举行大拜拜绕境，爸爸为了赶出几百斤的订单，总忙到深夜才能休息。
1: 每当农历五月一日，新庄大众庙举行大拜拜绕境，虔诚的奶奶也会拉着我去看热闹。
5: 进来啦！啊，你有看到前面那个阵头不？哦，赶紧过来啦！你有看到不？
1: 神明起驾前，我最喜欢跑到大众庙大殿看挺拔威武的关将手三进三出。关将手充满气势的步伐，配上响亮的奏乐，好震撼。
3: 神明起驾前，我最喜欢跟着爸爸一起准备

0: 等待绕境队伍经过，管将手充满气势的步伐配上响亮的奏乐，好震撼。
1: 辛苦了，谢谢，辛苦了，感恩。
2: 啊，你有没有看到饼上面是不是有盖着红色印记啊？哎，加了一张波平安哦。
3: 管将手挂在脖子上的咸光饼上面盖着赤朱色的官印，奶奶说这是可以吃的平安符。
0: 管将手挂在脖子上的咸光饼上面盖着赤朱色的官印，爸爸说这是要给信徒吃保平安的。他还特地将制饼的器具拿去过炉，祈求神明加持。

0: 随着都市规模不断扩张，捷运路线开通，过往整条街摆满半桌的老街风华已不在，街道面临巨变。听说最近又有一栋红砖房要拆掉了。我常常站在夹娃娃机前面发呆，思考要不要继续留在新庄生活。
1: 随着都市规模不断扩张，捷运路线开通，过往整条街摆满半桌的老街风华已不在，街道面临巨变，以往人山人海的夜市也变得冷清。我常常站在店门口望着夹娃娃机，思考要不要继续让下一代接手。

0: 每当儿子问我新庄有什么无可取代的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1: 每当孙子问我新庄有什么无可取代的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2: 就是这颗中间有个小洞的咸光饼，甜甜咸咸的怀旧滋味。
1: 就是这颗从祖父传给爷爷，爷爷再传给你爸爸的咸光饼滋味。

0: 你听到的是咸光饼摘星指南，由新庄在地的青年团队游进感知所所创作的绘本。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新庄的特色，我们稍作改编。你有没有仔细听呢？里面出现了几个新庄的关键字，像是咸光饼、新庄大拜拜，还有关将手。这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游进感知所的叶余君来跟我们做分享。
1: 因为咸光饼的起源其实要从它历史去追溯，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戚继光，那他想发明就是可以让军事将领出军打仗的时候可以方便携带的粮食，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个饼，然后中间有一个洞，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咸光饼的这个样子。那也是从它的名字光饼然后衍生而来叫咸光饼这样。对我们新庄的特别性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大拜拜的时候出巡的阵头叫关将手，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沿用，就是说有点像是关将手他们绕进的这个军粮带在身上。
2: 哦，
1: 对，
2: 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剧里面的一些台词会说，这个关将手的脖子上挂着那个咸光饼。
1: 对，
2: 所以他在实际的画面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比较传统的饼，它中间有个洞，它穿绳子这样，然后挂在这个关将手的脖子上，串好几个是吗？
1: 那个神将身上他们通常是串一个大的
2: 哦，
1: 然后特别的是那个出巡的时候身上带的那个大的是要盖上那个印章的，需要盖上我们的大拜拜的主神文武大众老爷的名字。
2: 嗯，
1: 对，那

0: 有盖这个印章就象征就是有神明的加持、
1: 哦、
0: 对信众来说就是去拿到这个有盖神明加持的咸光饼吃下去就好像是吃了一个保佑自己的平安符。
2: 咸光饼是新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糕饼，并且在新庄在地还有几个知名老店。于君当然是做足功课仔细的访谈商家，没想到却踢到铁板了。
0: 去年做这个咸光饼的绘本过程其实是记忆很深刻，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访问老街上制饼的师傅店家。
2: 嗯，
0: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预设的想法是他们是在地人，所以我们去访问他们可能他们会很愿意去分享关于新庄的历史。
2: 嗯，
0: 但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们对于我们要访问跟推广他们是觉得说啊，咸光饼就这样啊，
2: 这有什么特别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就也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喜欢了。
2: 嗯，他觉得咸光饼反正 也没有什么变化嘛，啊，反正就是拜拜的时候会用嘛。
0: 对，
2: 哦，那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会觉得怎么样？说啊，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们这些老店家都在老街里面，所以随着我们新庄老街的没落，他们会有这种心情。我当下是马上也是觉得可以理解啦，就是觉得说啊，反正老街也没有办法再繁荣起来了，你还来问这个做什么呢？
2: 嗯。
0: 但后来我就因为我知道那个师傅有孙子，
2: 嗯，
0: 然后他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带着小朋友在玩，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也想要把这样的故事介绍给像你的孙子这样年纪的小朋友，我也想让他们去认识你这一辈的故事。
2: 嗯，
0: 然后我这样讲之后他们有稍微可以理解我在做什么了。
2: 欸，不过像刚刚讲那个店家的反应啊，会不会让你觉得对啊，那是不是有些文化连文化本身的主体都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的时候，嗯，我们这些无关人士到底还能做什么？那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跟团队有一些觉得好像可以在思考的地方？
0: 有欸，其实我们那时候回去讨论了很多，就我们还是把访问做完。可是去年原本计划是我们要把这些访问变成是在录可能 podcast 的素材，它可以变成是节目，然后行销给更多人。但是因为店家的态度都是觉得说我们能做的单也就这样，就是这个生意就的规模就是这样了，你也不用再帮我们行销了，因为行销我们单也不可能再做大了。
2: 嗯，
0: 所以后来我会想一想，好吧，那不要再做行销这一块，但是我们可以做推广，我们可以做杂，所以才会有这个咸光饼摘星指南绘本的诞生。好像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长辈会觉得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把文化传承下去，把故事传承下去。
3: 整个文化都在变了，
4: 所以新庄就可能也是等于就跟随庙会的文化这样子，
3: 我们就以后可能会专精在这边，因为我们的跟客人的共识都出来了，他们第一选位一定会选我们。还没，你还是在讲啊，现在就在问了说，
5: 问明年的事。
3: 哎呀，明年的事啊，明年的事。像今年这种状况，二月以前就买单子就买，他今年跟我买不到，他也是去别家买。
5: 嗯，
3: 当然事后难免要跟我算钱，说哥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干咩傲高啊？说啊，有的话有的话，食平安的也是你要寄啊，啊你买有资料，东西要新鲜，食品安全还要做，加了别哦，后来没什么食物中毒啊，闹事啊。
5: 对，
3: 这是我们跟神明的，就像我要开始做的，我都是跟大众来跟地上菩萨讲，然后那个印章去跟他过，我说我今年又承接你们庙里面的平安饼，请你保佑啊，阿浪这次圆满达成任务啊，我是做平安饼啊，就是要给人家讲平安，啊任务也要圆满，
4: 嗯，
3: 这样我才对得起你啊，该怎么做我心中有一把尺。
4: 嗯，
3: 我都是秉持这个精神，所以各地庙宇我感觉我不是做人传统，是我秉着这种精神，
2: 满怀热血充满干劲的想为在地文化注入活水。但老商家的想法却不一样，于军和团队成员必须重新思考团队的立场跟方向。 把珍贵的文化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游进感知所也从官将手文化切入。哎，其实这个官将手不是只有新庄才有的哦，但是新庄的官将手有着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仪式。
0: 官将手团就会在我们大众庙的正殿，然后去举行很传统的，就是是我们新庄特有的所谓三进三出。对，
2: 是要走进去再出来，说三进三出这样吗？
0: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就是他们会由这个中间的这个沈将军带领旁边的两个神将，然后走到大门，然后又再走回去，
2: 所以是一个仪式，
0: 对，
2: 特别的仪式，在新庄才有，
0: 对，才能看到。所以每年在正殿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那个场面就是非常的浩浩荡荡，就是除了他们在中间那个奏乐啊，然后还有那个身上那些铃铛一直响的，就是让大家目不转睛的看之外，你会发现很多人拿着摄影机一直要拍那个画面。一开始我是以一个田野研究的方式去了解社区的这些传统文化，因为那时候就是误打误撞刚好做了一个像是人类学的文化田野的工作，然后才开始认识新庄的各个庙宇里面的一些故事跟文化，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个官将手他们脸上的这个脸谱就是有很多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就是文化元素，而且那个脸谱是可以从它去了解到就是不同的阵头里面的角色。前办这个新庄不素颜的展览，我们就在展览的现场放纸娃娃，让大家可以自己拼一个你的觉得好看的官将手，所以我们是把手作结合在活动里面。那一年展览是算是推进我一直往前的一个很大的起点，因为我们发现现场来的小朋友他真的可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愿意去认识跟看什么叫官将手，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其实这个宗教文化对于可能国小六年级学龄的孩子来说都是太困难，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把这个变成是很像涂鸦的纸娃娃，就是它是可以在可能国小到大学都可以用的一个教案，对，所以我们就持续推广到现在。然后那一年展览就是由那个新泰国小老师来看了之后，他回去就是分享了这个展览的资讯，结果隔天就有一个小五的男生带着他爸爸妈妈来，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要来看这个展览？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名气，这样就是可能靠口耳相传说那边有办一个活动，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昨天我的老师有在群组分享，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家人来了。
2: 好可爱哦。
0: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提到勾起那个好奇心跟想了解的那种冲动是很重要的。
0: 对，
2: 就有些东西它始终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或者是也许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派得上用场，所以我们不会去使用，不会去了解。
0: 对，
2: 但你如果给他一个有趣的开头，或者是给他一个好奇心的开始，他就会我也好想知道，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会长这样？那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很纯粹的好奇心，只是生活太忙了，我们都快忘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但我们很需要透过这些小小的刺激，让大家重新感受到，这片土地在地的一些文化变化。在官将手的议题上，游进感知所开启了对新庄在地文史的关怀行动。于军发现新庄在地的文史活动很少，也没有什么能够举办艺文展演的空间，他们开始针对不同的文化题材设计活动方案。
0: 后来在推广官将手的第二年，我们那时候注意到就是那个温宰镇的都更区已经陆续的在搬迁的，那我也会很就是内心有个焦虑感，就是说那在往后的十年甚至二十年，我要怎么样让就是小朋友们或是青少年们他们认识新庄的这一块温宰镇的历史。所以那时候我们想到也许大家喜欢的桌游是一个方式，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边玩，然后一边好像是扮演一个角色去体验温宰镇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桌游叫镇边拍卖会，

0: 这个桌游也是让大家试着在这个游玩过程去扮演不同的利害关系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在图书馆跟大家玩的时候，也真的就是会有点像是价值观念的冲突，但是会需要去沟通的这样的场面。对，
2: 我跟这个没有管理费，
3: 比较合理，
2: 没有管理费。对，像这一栋就没有管理费，这一栋不好意思啊，
4: 为什么？
2: 因为它就没有光，它没有电价。就你可能要自己爬上。
0: 其实我自己感触很深，就是来玩的有新装人，然后我们也有带到 USR 的课程跟大学生玩。那我觉得大学生是最能体现我们教育的整个走向的一个环境，因为他们吸收了这么多年的教育，然后在那个桌游游玩现场，我就听到一个学生就是一直说我就是要炒房，我就是要炒房。然后我看到那个画面，我自己也是五味杂陈这样子。对，但很有趣的一个对比是，我们把他带到台中的一个五七社宅社区，
1: 嗯，
0: 我们去跟那边的小朋友玩，小朋友就是还没有经过可能教育的荼毒，
1: 所以是国小吗？还是
0: 对国小的阶段、
1: 哦，嗯，
0: 他们就是比较单纯。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三合院就是要留下来。
1: 嗯，
0: 对，
1: 然后他就说我就是要留，没有什么理由，我就是要留。
0: 对，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炒房的概念啊。所以看到这两幕的对比，我其实自己心里面是很多感触。
1: 但你会说，哎，那个一直讲炒房的人好讨厌。但你不免俗的就是，如果我身边的大地主，我当然希望我的房价跟地价高一点啊。
0: 对啊，
1: 对，没有人会不喜欢钱多吧？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那个价值观的，
1: 嗯，但是这种居住的问题是很需要协调，像刚刚于君讲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那每个人立场都不同，那如果大家都僵在那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利呀、啊。
0: 嗯，
1: 你好像还是得做出个结论去往下走。
5: 开心玩桌游的方式，就可以让他们体会到现实中会遇到的难题。很多时候青年团队做的行动跟尝试不见得能够立竿见影，我们需要耐着性子继续坚持做对的事。

0: 由近感知所对新庄做了许多田野调查，一步一步地透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为新庄带来改变。青少年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
1: 自己觉得想要做在地行动的尝试，25岁之前是一个很棒的时机，因为那时候其实你等于是赤手空拳，没有任何东西进到社区。
0: 嗯，
1: 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可以最毫无顾忌的。对，你可以放胆去尝试，然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社区都会用很包容、很宽容的眼光看待你的失败。但是你必须要诚实的面对你的失败，然后你要勇于认错啦，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只要把事情做烂了就是跑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还是要呼吁一下，就是
0: 要负责任。
1: 对，你可以犯错，但是犯错之后要检讨、要改进，然后要成长，要让社区看到你的成长。只有你有办法成长，你才有办法跟社区一起成长，大家也才会愿意相信你是可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往前的。
0: 有许多青少年也关注到在地的议题，想要开始行动，但同时也有一些胆怯。我是一名学生，我的能力真的足够吗？
1: 第一步是先培养自己的好奇跟观察力。
0: 嗯，
1: 这也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在一开始进入社区从田野观察是一个很棒的途径，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工作里面，我培养了自己敏锐的观察，然后还有去对很多的现象提出一个问题。有时候可能光是你要问对一个问题，你就需要一年的时间。
0: 嗯，
1: 对，有时候你可能一开始你想做这个是因为你问了 A 问题，可是你去爬书 A 问题的脉络之后，为什么我们社区都没有人要回来，为什么我们社区都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哎，其实问题应该是要问 B， 问 B 才会问对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敏锐的观察是很重要的。
0: 在新庄耕耘许久的于军，也是从学生时期开始尝试了解新庄。

0: 文化的地方，但大家都没有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是我可惜的心情吗？
1: 就是觉得很奇妙，那时候
0: 怎么会这样？
1: 对，在看这整件事情，包含说就是老街，包含说温宰镇的这个议题，台湾的文化脉络里面，这都是非常值得去了解的事情。它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社会可能工业要过渡到商业要转型的一个缩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从一个工业形态的一个社区过渡到一个要走向商业的这个地方，新庄很需要文化韧性这件事情。就也回应到我刚刚自己讲的，就是面对挫折，然后面对新旧交融，还有不同的移民即将来到这个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不管是岛内或是国外的，我们很需要多元的文化包容性。那文化包容性它是必须要先有一个文化韧性，你才有办法去扩展出来说我们有办法互相理解，我们有办法理解说我们的过往是这样，然后新居民也不会觉得说他们那个绕境就是可能是旧市区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现在新庄因为开发已经有所谓的旧市区跟新市区的产生了，那这两块的文化的相互理解，我觉得会是未来我们走向下一个10年的关键。

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和大家分享新庄的故事，是不是听到了新庄不同的面貌呢？青年团队参与地方事务已经相当常见，仍然有许多青少年朋友正从自己的视角观察在地的需求，做就对了，保持弹性，培养耐心，坚持到底。我是微微，更多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拼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壁，一支枪一支鼓，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威，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行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又到了周日时光啦！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带给你满满的活力。这首歌曲啊，就是会让你跳起来、嗨起来，快一点。

有一个毛病大家很常出现，就是头痛，尤其是偏头痛哦。有些人说，哎呀，我这里痛那里痛，头痛啊，突然抽痛一下哦。有的时候换季也头痛，总归哦，有很多不同的症状。头痛难耐，有些人会冷汗直流，恶心想吐，长期下来也会对你的这个心理健康造成影响哦。台湾头痛学会的理事长哦，杨君柏哦，就和大家分享了。有些人觉得啊，偏头痛是不是就是单边的头痛，或者是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吃个止痛药？但其实偏头痛还是要看症状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偏头痛？

头痛，并且它是可以治疗的哦，只是要找到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每个人不太一样哦。那其实偏头痛跟一般头痛的区别哦，一般头痛就是大约几十分钟啊，顶多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休息可以改善。偏头痛啊，你就伴随着恶心想吐、畏光、对声音敏感，长时间的会影响你哦，所以真的是很麻烦哦。最讨厌就是那种隐隐作痛又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杨君白理事长也特别跟大家提醒到哦，就说这个偏头痛对于台湾哦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它对台湾造成的生产力哦损失相当于这个 GDP 哦，你看还损失到有 GDP 的程度哦，损失的这个 GDP 的程度哦，大概呢是国内生产毛额的 2%， 高于心血管疾病的 1.29%， 也就是因为哦偏头痛的关系，你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研究估算。算啦，那偏头痛发生是体质问题，并且是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所以通常女性是比较多的，女性跟男性的比例大概是3:1，那很常出现女性患者是在这个初次月经到来之后开始出现头痛的症状，然后年纪渐长越来越明显，可能更年期之后才会改善。到底除了吃止痛药之外该怎么办呢？其实哦，这个理事长也是建议啦，如果你每个月偏头痛的发作超过4天，并且你的症状影响你的生活、工作跟日常，吃了药效果也不好，就要来就医了，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个诊断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因为这也不是个办法哦。一头痛十几二十年起跳，大家说我都已经习惯疼痛了，真的是很辛苦。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头痛啊，有些人说我就抽痛一下抽痛一下好像还好，频率渐增或者是时间变长，其实都是一个警讯，切勿轻忽咯。

健康新发现，提醒大家哦，偏头痛的问题，很多人真的常常头痛，欸，痛一下就觉得，啊，我要按一下，舒缓一下，或者是吃个药，头胀胀、头痛痛的这种情况真的蛮多的，哦，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为经常性发生就觉得说我忍一下就好，真的忍很久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医生，因为老实说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它的原因在哪里。

0: 聊完头痛，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的肾脏健康哦。聊到肾脏，很多人想到说台湾是那个洗肾王国，好像有这个称呼。那不要讲说是洗肾好了，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跟肾脏也息息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在饮食方面哦，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要忌口啊？但是我又常常外食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网络上有些道听途说的这些饮食建议，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怡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0: 邀请到怡婷哦，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肾脏病哦，或肾脏相关的疾病，怡婷最近呢把关于肾脏的什么一切嘛，
1: 对，全方位
0: 全方位跟肾脏相关的饮食啊，还有让大家去了解说哦，到底肾脏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有我们到底吃什么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变化。这本书呢叫做吃出好肾力哦，那个肾就是肾脏的肾哦。我觉得这本书还蛮适合很多中壮年族群的，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的那个肾脏疾病的盛行率其实颇高，尤其想说那个
1: 12%，
0: 对，然后那个洗肾的人也好多。我记得在我们家在那个土城板桥一带嘛，有一条那个医院街，
1: 全部的诊所，
0: 对，全部都是洗肾中心。
1: 我们台湾洗肾王国啊，全球之一，第一名。
0: 这不是让人开心的事情哦，这种第一最好还是不要。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大家的需求蛮多的，那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年长者才会有，因为刚刚讲说肾脏方面的疾病，像甚至像讲到
1: 三高、啊、
0: 对，然后洗肾方面年纪也下滑了哦，有一些大家不要以为是中壮年或者是长辈才会有，很多年轻族群哦肾脏已经不行了。想要问问看怡婷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肾脏相关疾病的这个盛行率其实蛮高的，但是很多人其实还是感觉不出来说啊，那我是要去健检，例如说看到什么数据会很明显对应到说我的肾脏可能有问题，还是说我在日常的作

0: 期当中，我就可以感知到说，哎，我的肾脏可能有一些状况，我要去做检查，或者是进一步去做了解。对。嗯，
1: 如果是以抽血来说的话，可以看那个肾脏的指数，因为每年都有健检嘛。
0: 嗯，
1: 那如果是平日的话，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有个自就无自觉泡水高平卷，泡的话是泡泡尿，因为正常我们尿液是不会排出蛋白质
0: 哦。
1: 对，如果肾脏异常的话，我们蛋白质就是会流失在尿液里面，嗯，所以可能会有泡泡的情形。对，那如果久久不散的话，有可能是肾脏异常，要去看一下。因为正常男生上厕所是站着嘛，
0: 嗯，
1: 所以他有点冲力，所以会有泡泡是正常的。
0: 哦，
1: 但是如果大概30秒、1分钟都没有散的话，有可能是泡泡尿，有可能有蛋白尿，哦，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就是肾脏科。
0: 嗯，
1: 对，那水的话就是水肿，因为我们肾脏会调节水分。
0: 嗯，
1: 那如果异常莫名的常常水肿也要注意。
0: 嗯
1: 嗯，然后高的话就是高血压。
0: 哦，
1: 对，因为高血压很容易就是。造成我们肾脏的血管损坏，所以肾脏容易就是异常。
0: 嗯，
1: 对，那再是贫血，因为我们肾脏会分泌红血球生成素。那红血球生成素的话，如果肾脏异常的话，也会分泌不足。所以你有莫名的贫血，找不出原因，也要注意。
0: 嗯
1: 嗯，然后最后一个是泡水高贫倦，就是倦怠嘛。
0: 哦，
1: 对，倦怠如果常常跟睡不饱等等，也要注意。
0: 嗯，其实还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观察的一些指标，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普遍来说啦，大家可能应该多多少少有在定期健检，也许是公司的一些健检啊，或者是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朋友，
1: 嗯，
0: 可能
1: 老人健检，
0: 对，
1: 嗯，
0: 这种定期的，可能是政府提供免费的，或你自己定期有去做检查，其实医师都会去关注一下里面的一些指数。但我必须老实说，很多人讲说，哎，那个肾脏出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重的就是洗肾嘛，然后人家不是说什么开始洗就是洗一辈子嘛。
1: 哦，对，但是通常开始肾脏不好的话，慢性肾脏没有分五期，
0: 哦，
1: 如果你好好控制的话，会延缓洗肾率啦。
0: 哦，
1: 对，那如果到末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已经衰退了，就是必须要透析治疗，嗯，我们就说洗肾。
0: 哦，但是我觉得一想到说那是一个漫长之路，大家还是很畏惧，尤其像刚刚讲到说你要去做透析嘛，然后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有长辈就是也是要定期去洗肾，
1: 一周三次血液透析。
0: 对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年纪还小，然后我感知到的就是说他会很疲惫，他去洗肾前已经很疲惫，嗯，他洗完之后也不会突然精神变好，就好像虽然说是去做透析，但是他的身体感觉也是有很多耗损，啊，
1: 对，因为就是我们就毒素没有排出去的话，其实会疲倦嘛，因为我们肾脏是排毒的器官，嗯，但是因为它洗完的话通常会躺在那边3-4个小时，
0: 对，非常久，
1: 所以就是它会流失一些蛋白质跟营养素，所以其实你要补充蛋白质跟一些营养素。
0: 所以那时候家里面有那个洗肾的长辈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到说哇，他去做洗肾这件事情对他的身体的影响蛮大的，那当然也是不得不啦，身体状况可能就必须去洗肾。
1: 对，
0: 然后像刚刚讲说那时候还有给长辈吃一些营养品，就是好像 有市面上有些是针对洗肾患者的，
1: 对，肾脏专用的营养品，
0: 很像我自己感觉好像牛奶类型的，
1: 哦，对对，营养品配方，对，它都就是比较口语化就是牛奶，
0: 对 对
1: 营养补充品。
0: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是什么东西，小朋友都不知道，想说哇，为什么那个阿祖可以喝特别的东西特别的饮料，但他们讲说那个也不好喝。
1: 哦，对，不过现在有各式口味
0: 啊，
1: 对，
0: 但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哇，你肾脏没顾好，其实连带的影响层面很广，严重者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要走到透析这条路，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漫长，然后你的时间被绑住，然后你去透析前透析后其实你都会很不舒服，然后再来就是饮食上面也会忌口，像那时候长辈要透析或者是因为洗肾的关系，所以好像有些东西就不能吃，好像家里长辈会讲说哦，他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我听他念的那一大堆，我心想说那还有什么能吃。
1: 就是有些要注意，就是要控制，就是蛋白质以外还有一些矿物质啊，像是钠磷钾那一些，就是代谢会异常，
0: 所以肾脏真的是不可不顾哦。时间关系，我们也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邀请到是营养师陈怡婷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哦，怎么在饮食方面就顾好肾脏呢，有哪些可以顾好肾脏的饮食条件，要注意哪些东西的摄取，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聊到健康的话题哦，要顾好肾脏真的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称呼叫做洗肾王国，这不是什么美称哦，这代表着这个国人的肾脏问题其实是非常

0: 非常需要重视的，每个人也很害怕，如果走到了这个透析的阶段，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不只是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沉重的伤害，那更重要的是说其实很多饮食方面都要忌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提到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哦，其实内心会感到畏惧跟害怕的地方。诶，实际上哦，其实像刚刚怡婷有讲到，并不是说我们肾脏有状况你马上就走到透析或洗肾的阶段，你还是有不同的情况啊，每个人的状态也不同。那通常在刚刚讲说肾友跟非肾友之间啊，其实如果我想要顾好我的肾脏哦，也许我现在还没有严重到说诶到疾病阶段，但是我也很担心我的肾脏有一些问题，很多人就会遍寻一些配方，我说吃什么可以顾肾脏，然后就要多吃一点。相信怡婷应该有做这样子的了解。通常我们会讲说吃什么会对肾脏好，会有一个方向或者一个轮廓吗？
1: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着重于就是要预防肾脏就是不好就是衰退这件事情。
0: Oh.
1: 对，第一个就是钠含量太咸，我们国人是吃太咸的。
0: Oh.
1: 对，而且我们国健署有统计，就是我们钠含量是超标建议量的两倍。对，是吃太咸，因为一方面是外食多嘛，外食有七成嘛，其实外面的除了酱汁啊或者是喝汤等等，这些都是高含钠量的食物。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糖分，精致糖。现在满街都是含糖饮料
0: 对，
1: 蛋糕、零食、饼干，因为我们血糖高的话，其实我们肾脏会有负担。
0: 嗯，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颗梅子泡在糖水里，然后那颗梅子是肾脏，
0: 嗯，
1: 泡在高糖的糖水里，所以肾脏其实会就是默默的，就是会萎缩坏掉、嗯。所以我们其实糖尿病有四成就会变成糖尿病肾病变。
0: 哦，
1: 对，然后高血压也是嘛，就是会影响肾小管。
0: 嗯，
1: 所以其实三高、肥胖啊。年轻族群现在蛮多的，所以也不是说只有老年者是就是肾脏疾病的人。
0: 可是像刚刚讲说吃太咸啊，钠的这个含量很高，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困扰，就说因为我们外食或者是就算是家里面自己煮啦，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这样是咸还是不咸呢、欸、好像就是吃起来顺口嘛，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口味，那你有的时候也不会去，例如说像刚刚讲说自己开火煮东西啊，那我们家一直以来都吃这样啊，那这样到底是咸还是不咸，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比较。对，
1: 如果是通常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族嘛、哦，那其实少沾酱跟少喝汤，我们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外食的话，第一个就是汤尽量越少越好，吃那个料就好。然后酱汁的话，如果可以直接减半。或者是甚至像有些人吃水饺会沾酱，对，但是其实水饺里面包内馅就有加调味料了，所以其实沾一点点或者是不要沾，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沾一整圈，
0: 整颗都要酱油的颜色，
1: 对，它已经不是白色了，沾一整圈，所以其实吃太咸，大家其实可以想象，而且有些食物吃起来不咸，不代表它没有就是钠含量。对，有些酱汁酸酸甜甜的、啊，或者是辣辣的，它你们会觉得没有，但其实都会加一点盐啊去调那个调味。
0: 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多？如果说让民众去分别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那种调味料类都要少一点会比较好？
1: 对，调味料酱汁啊，像早餐有什么吃铁板面啊，那些酱其实都还蛮咸的，钠含量都蛮高的。
0: 哇，那大家可痛苦了，心想说我如果要减半哦，也许不是完全都不吃，但是就减半的话，那个味道跟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应该差蛮多的。
1: 对，就是要慢慢就是减少，因为其实我这边有一些个案吃外食，然后他住院都觉得就是医院餐很难吃，
0: 太淡了就没味道、
1: 啊。对，没猪没鸡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其实医院是有调味，但是可能他平常吃太咸了，所以他会觉得他们还自己额外去买酱汁来加，对，或者是加什么买肉松啊或酱瓜来配、哦，但其实真的是吃太咸。
0: 所以像刚刚怡婷有跟大家聊到，普遍啦，就算我们很多人自觉好像说我也不是吃所谓的重咸、但是其实可能对身体来讲负担都已经比较大了。
1: 对，
0: 我更难想象那种我们一般人会认为的重咸，那他到底在吃什么？
1: 对，像糖醋啊醋溜那些不是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0: 哦，对啊，
1: 那其实它也是有加钠含量啊，因为番茄酱其实也是有钠
0: 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也许说不是说让大家都不吃啊，因为这样也蛮困难，因为这样会发 发现你去外面买什么啊，什么都不对。然后像刚刚讲说，有一些料理它本身就是可能会火着酱汁，然后一起炒。
1: 对，
0: 那你至少不要去沾太多的酱，也许就是大家在习惯上可以来调整一下。

0: 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讲到糖嘛，其实这个我们以前聊过，这也是遍布在我们所有的食物当中。很多人像以前我记得怡婷也有分享过，并不是说你吃起来不甜它就是没有糖，就跟刚刚钠一样，不是说不咸就没有钠，所以很多人也是觉得很难去掌握。
1: 对，用他自己的口感去品牌。
0: 哦，我都喝无糖，那应该没有糖啊。但你要看你喝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1: 对，看有没有加料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肾脏疾病还真的是文明病的一种哎，在现在现代发展来说，
1: 文明病、慢性病，
0: 嗯，就是很难去预防。那刚刚有提到是这个肾有非肾有嘛，可能我们在吃这个东西上面呢、啊、要注意是钠含量跟糖的这个含量、嗯、但实际上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有助于这个肾脏的呢？就是说当然很多人每次不是都说啊我要养肾嘛，多吃点什么可以养肾，会有这类型的一些食材吗？
1: 如果的话会建议吃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其实我们国人九成不足嘛、哦、嗯，对，那膳食纤维其实对我们肠道菌是有帮助的，嗯，那也可以帮助就是排便，就是排便等等的、嗯、也可以把就是一些含氮废物或者是毒素排出去、嗯、因为膳食纤维要注意。那还有一个研究是吃就是植物性的蛋白取代动物性的蛋白质，像是豆制品啊、哦、这一些的，它可以减少一些发炎反应。嗯，而且动物性蛋白质的话，其实会代谢一些氧化物或是吲哚这一些，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哦，反而你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它还有一些大豆异黄酮，可以降低这些发炎的反应。
0: 刚刚讲到膳食纤维，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碰到就是各类型的蔬菜嘛，
1: 蔬菜、水果类。
0: 哦，然后刚刚讲豆类也是，那膳食纤维有特别什么会比较好吗？还是说其实普遍只要是大家这个国人常吃的蔬菜都可以？
1: 嗯，蔬菜都可以，不过有一些人会以为是蔬菜的，像是什么南瓜、地瓜、马铃薯了，这些虽然是有膳食纤维，不过它是淀粉啊，怕大家吃太多血糖还是会高，还是要注意。
0: 对对对，所以刚刚讲说，我觉得膳食纤维通常大家直觉会可能先联想到叶菜类的吧，就是大家
1: 绿色的蔬菜，
0: 对，然后高丽菜，然后这些大家比较好取的，然后我们会炒青菜会炒的那些啦。
1: 对，不过外食现在膳食纤维蔬菜好像都吃的比较少，因为像便当。就是那三个有可能都不是蔬菜，有可能是冬粉或者是什么马铃薯、玉米，
0: 对，或者是切几块豆干跟海带什么之类的。
1: 对，
0: 现在不容易哦，尤其像有的时候因为季节的关系嘛，可能有台风或什么，你就算去外面买啊，你看叶菜类特别少，都出现超多根茎类、嗯、因为全台可能都没有什么叶菜。
1: 对，没错。
0: 你想买个什么菠菜、高丽菜，要想要炒个大白菜、炒个高丽菜，最后也没有，都是刚刚讲到说豆制品或是其他的选择。
1: 嗯，或者是像是菇类或者是红萝卜那个也是可以啦。
0: 哦、嗯、是，所以刚刚有提到不只是注意钠的一个含量，糖的一个含量对身体，刚刚讲说肾脏可能相对比较好一些些，这个膳食纤维大家要注意，还有豆类嘛、嗯、那我知道其实有蛮多所谓吃素的人，感觉这两个就是他们最常吃的大宗啊，好像听起来这样子吃素的人是比较健康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吃素食或蔬食，但是也要注意加工食品
0: 哦。
1: 对，因为加工食品比较多添加物，添加物也是需要肾脏去代谢。嗯，所以加工食品像是素食，有一些素鱼排或是素肉，哦、它添加物也是蛮多的、嗯。那荤食的话，我们像外食很容易吃到，早餐都吃到什么火腿蛋啊，哦、什么培根。对，然后午晚餐可能会吃到什么香肠，这些加工制品添加物、哦、其实也都蛮伤肾的，所以要控制摄取量。
0: 嗯，所以像刚刚讲说，不管你的饮食取向是哦，你是吃荤食的还是吃
1: 素食的，
0: 其实都有要注意的地方。不要想说，我吃素嘛，我吃菜吃很多，那其实也有可能吃到蛮多加工品。现在加工品无处不在。
1: 对，而且现在素食的做得很好，有些吃起来真的很像鱼肉或者是蟹黄口味的、哦，但是添加物其实都蛮多。
0: 嗯，难怪人家会讲说还是很推广那种吃原型食物的，就菜就吃那个菜本身，你不要再去转换成别种东西、嗯、
1: 对，太过于精致化的饮食、
0: 嗯、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现在嘛消费追求口感啊，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有一点变化好像吃起来比较好吃，
1: 方便外食。 对，
0: 很多人都讲说那种好吃的东西都是垃圾食物。
1: 所以加工食品都很好吃，像火锅那火锅料大家好多人也喜欢吃。
0: 嗯，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真的虽然说这些饮食的一个方向也许大家普遍都有概念，但是你很难实际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调味料这方面，你会觉得说、嗯、啊，那个口味那么淡，那就觉得哦，我要再

0: 多撒点胡椒，人家做完就觉得不够，你自己再加。
1: 对，我身边就有人吃麻辣锅，然后还煮完不是味道很重
0: 嘛，哦对啊，
1: 他会再沾一次酱。对，不过现在火锅店，我觉得现在店家有些健康的诉求还蛮好，因为它很多新香料，
0: 哦，
1: 像蒜头啊，或是葱啊、辣椒，其实你加多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减少酱油的添加。
0: 哦，对，就是你还是有那个味道，但是不是酱油的那个咸咸的那种感觉。
1: 对，不用加太多酱油。
0: 嗯。嗯，像我吃麻辣锅，我也不会再沾。我心想说，哈，你麻辣锅不是就是要为了吃那个麻辣的感觉？那你为什么要再去沾沾什么酱油？那就不辣了，不是吗？
1: 味道再更上一层楼。
0: 嗯，并且我觉得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这种饮食的类型哦，本身就是调味比较重的，就像刚讲麻辣锅啊、
1: 咖喱呀、啊、铁、
0: 嗯、
1: 板面、
0: 嗯，还有像前阵子蛮红的那个酸菜鱼嘛，嗯、那个我也觉得是调味料，就是很明显口味特别重的类型、嗯。然后像我们去那个热炒店，每一个都很下饭
1: 之类的，
0: 我觉得只要下饭的都很可怕。
1: 嗯、
0: 就是它会让你一直疯狂吃饭，又增加淀粉，然后同时钠含量应该也都不低。
1: 对，而且要配点小酒这样。
0: 哎、啊欸，我觉得实际上在认识说要把肾脏顾好这一块，就会觉得怎么吃都会有困难呢、欸？因为你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你不太可能完全不吃。
1: 对，
0: 但
1: 是频率要减少。
0: 好痛苦。
1: 我觉得第一原则就是钠含量先减少，因为、
0: 哦、
1: 其实钠我们第。就我们刚前面有说，就是超标两倍，而且钠含量太高的话，就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就很容易导致肾脏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减少酱汁，少喝汤，开始做起。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多原型，然后少加工的制品，因为少加工就可以少掉一些钠含量。
0: 哦，嗯、所以像刚刚怡婷讲到汤这一块，也是因为在炖煮这些汤的时候都溶出来了，所以不要喝汤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少喝一点？
1: 少喝一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外食烹调那个汤，而且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是文化关系，很喜欢煲汤或炖汤
0: 哦，
1: 对，然后会加很多添加物嘛，
0: 嗯、
1: 对，就是加一些调味料等等的。而且汤的部分像，像火锅，大家应该都会喝汤，煮到最后的时候，普林不是最高的时候、
0: 哦，
1: 大家都很喜欢喝煮到最后的那一碗精华那个汤、
0: 嗯，
1: 所以大家其实都要注意。
0: 嗯，所以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些人会觉得不喝汤不行，那个汤的选择可能就要选相对比较清淡一点的，
1: 对，
0: 没有
1: 清淡一点，
0: 没有什么额外的调味、嗯，可能是原本煮那个食材
1: 青菜汤之类的、
0: 哦。
1: 对，不过有些外食青菜汤里面还会加比较多重口味，胡椒跟一些油葱等等，还是要注意。
0: 嗯，是，所以大家都要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吃饭一定要喝汤，不喝汤就是不舒服，或者是冬天嘛，你再怎么样，像我们有时候进补啊，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喝个热热的汤哦，你才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有温暖的感觉。但是确实像刚刚讲到说，你是炖煮到最后，甚至是火锅，你已经料都已经加完了，然后那个汤虽然你现在喝起来觉得哇好浓郁哦，但就知道里面就是科技与狠活
1: 对，真的
0: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啦。你也许你真的很想喝，那你先喝一下，但不要喝多，就慢慢、嗯、慢慢减量吧，
1: 对，控制摄取量，不然就是选择刚刚微微说的就是比较清淡一点的汤。
0: 嗯，对，至少它也是汤，是热的，也有点味道，只是没有以前的味道
1: 那么重口味
0: 那么重哦。我觉得还是要来稍作调整一下。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营养师陈怡婷来跟我们做分享哦。Thank you.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要带着大家吃出好胜利哦，关心我们的肾脏健康，吃什么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食物哦，我们稍加避免一下。以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来讲，你要叫他完全不吃哦，那真的是蛮困难的，要改变一个习惯并不容易，但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调整。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来到节目当中。怡婷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陈怡婷。
0: 聊到这个肾脏哦，我们要顾好它，其实不只是饮食嘛，就像我们平常所知的，哎，作息也很重要，然后运动也是哦。所以每次我们只要讲到健康话题，大家都讲说哦，对，饮食均衡，
1: 然后
0: 做
1: 饮食，
0: 对的，然后运动，多运动，这三个，然后大家都听到反了，就觉得你什么疾病都可以套用这三个，但是必须得讲，这三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做不好，你做得好两个，就会有一个做不好。我觉得那。人嘛，你说很难自律到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甚至有些情况是说，你就算都做到了，你可能也是有可能会生病嘛，不代表就是百毒不侵。
1: 对，有可能有遗传的其他的原因啊，
0: 对
1: 等等的。
0: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每次在这个健康话题的讨论上面哦，大家还是会想要持续的来了解一些新知，甚至说不断来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因为肾脏的关系哦，我们要来顾好它。那平常吃什么就很重要，因为肾脏跟这个代谢有关哦。实际上啊，针对这种想要顾好肾脏的话，我们有一些外食的需求，像怡婷之前有讲过说，我们现在台湾外食的需求很大，你说自己开火就算了，我们还可以自己选说煮什么菜什么之类的。你去外面呢、啊、我觉得如果硬要讲的话，就是自助餐吧，可能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要夹跟不夹，但是有的时候就不晓得说哪一些
1: 可以吃什么，
0: 对，可以吃什么。就像刚刚讲的，有些我们酱汁类的其实蛮多，尤其像外面的，它如果做的就没有什么味道，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想吃，也不会有人来买。当然现在有些取向是那种健康餐盒，它普遍就是
1: 调味比较淡，
0: 对，调味比较淡，或者它的酱是额外装的，你可以自己斟酌来加、不然普遍来说我感觉好像怎么挑都不对。那怡婷会怎么建议说，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肾脏的这个健康有所要求的话，真的在外食上面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方向跟选择，然后尽量避开什么样类型的食物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第一个优先的话，先避开加工的食品
0: 哦， oh.
1: 对，像香肠啊这一类的啊，或者是那种加工的什么肉排等等的，
0: oh.
1: 所以可以换成就是像是鸡腿肉或是排骨这一类的比较原型的食材，因为加工制品的话会加一些添加物，对，像香肠会加什么亚硝酸盐啊之类的，这些其实都需要肾脏去代谢掉，对，所以加工食品的话先减少，那第二个就是真的调味，如果是那种酱汁很厚重的，建议少，像不要选择什么咖喱或者沙茶之类的，对，可以选择青草之类的那一种的，也是有调味，只是它的酱不会那么多，这是两大原则。对，那第三个就是纤维啦，膳食纤维真的摄取太少了，膳食纤维的话也可以帮助就是我们一些排便等等把毒素排出去，所以蔬菜的比例要增加，不管你是自助餐或者是面店，他们都可以额外加青菜，我觉得还不错、
0: 像我每次去点那种鸡肉饭，我都跟他讲酱多。就觉得很下饭呢、啊。
1: 对，那你的青菜可能就要选清汤
0: 哦， oh,
1: 对，清汤搭配，对，没有一个重口味，那不要全部都重口味，就清淡的口味加重口味这样。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观察，例如说自助餐店哦，单纯的那种炒青菜，其实还蛮热门的哦。我觉得大家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意识，虽然说也是想要吃一些口味重的东西，但是想说啊，多吃点蔬菜哦，来那个消弭自己的罪恶感。
1: 对，降低就是少负担。
0: 对，就是你可以稍微挑一下，像刚刚讲清炒类型的这个菜也蛮多的。然后到现在，我记得，例如说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跟朋友出去吃东西，大家可能都点肉比较多，因为觉得口味比较重。然后，男生或什么，大家一群人吃好像吃的比较饱。但是你知道到现在，例如说30岁上下，我们出去，例如说去热炒店或什么，大家都会点一点，就想说，我们有没有点菜啊？那个菜要不要多点两盘？
1: 很棒很棒，因为大家就是健康诉求，就是意识都有抬头，
0: 就是开始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多点几盘菜，
1: 均衡一点。
0: 对，然后你说哎、欸、这个吃起来虽然不错，但是多吃两口菜来弥补一下说刚刚吃的这个其他菜可能有点咸或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最好是整体的那个口味习惯都要有所调整，会比较好。哎、欸、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像因为怡婷是营养师嘛，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营养师也是人，你会不会有比较难抗拒的一些食物但其实可能不太适合，要稍微做调整的地方呢？
1: 因为我是台南人，我还蛮喜欢吃甜食的蛋糕饼干类的部分。不过我当然也会吃，不过就是频率都是一两周一次这样子，不会每天吃。如果大家喜欢吃麻辣锅或者是像是鸡肉饭卤肉饭，也是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其实没关系，但是日常

0: 饮食都是还是要注意。
1: 嗯，就是你可以还是可以吃，但是把频率降低一下。
0: 对，
1: 然后之后就习惯了这个全新的频率之后，你会发现说，哦，我还是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然后第一个心里面也不会觉得说，哦，好像每次一顿，然后都觉得好像在伤害我的身体。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其实食物嘛，你总归嘛还是大家吃了，你说吃了心情不好，那吃了也是难过，所以我觉得也是要考虑到实际的执行层面哦。那这一块是刚刚讲到外食的部分，就大家在可能上班族啊，在挑选一些午餐啊，或是晚餐，你可能买着晚餐要回家，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那我每一次都很佩服那种家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如说爸爸妈妈可能会考虑说，诶，因为在觉得在外面吃比较，就是可能比较不健康，就觉得说啊，我工作辛苦，我也要自己开火，就觉得好像对孩子来讲比较健康，甚至会带成隔天的便当或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开火方面其实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调味？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一定是在家煮会比较健康，但其实好像不一定。
0: 对，好像不一定。而且现在好多好吃的人工调味料，就是一罐什么烧肉酱，一罐什么酱就可以。
1: 味精吗？那种类型的。
0: 对，就可以全部的菜都变得很好吃。但是人工调味料的部分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像如果是就是肾功能不好的话，有一些磷酸盐、磷酸钠的调味料，因为它可以让口感更好吃，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那因为方便嘛，有一些可能不想要那么麻烦，也会买一些冷冻食品，
1: 哦，直接加热，
0: 直接加热，像什么鸡块，我发现蛮多人喜欢吃什么炸鸡块，或者是火腿培根啊，肉排等等的，虽然在家里就是煮嘛，你有可能也会吃到比较多，就是加工食品，还有像是起司片，有些起司片的话，其实。它色素啊，乳化剂也是加蛮多的。
1: 像刚刚讲说自己开火煮的话，因为为了让大家煮起来好吃，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很方便的调味料。
0: 对，一罐什么都可以，都变好好吃。
1: 那个什么菜也用这个炒，肉也用这个炒，然后味道看起来就是色香味俱全，你就觉得说让大家开火都有了信心，然后平常煮都没人爱吃，加了好像神奇的粉末。
0: 对啊，没错，但其实那个调味料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所以确实哦，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觉得说，哎，我吃外面可能会比较不健康，然后愿意真的花时间去自己煮的话，也要稍加留意一下自己调味料的一个使用，不然你会觉得说，哎，我就算已经在家里煮了，好像跟外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0: 还是加很多调味料还是味道很重。
1: 对，那在一开始的健康诉求上，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哦。那其实怡婷在这一次的书哦，《吃出好胜利》里面，也有帮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是关于很多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迷思啊，针对这个肾脏的一些保健。那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呼应到说，现在很多人因为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嘛，或者是自己可能家里面啊已经有家人可能有一些肾脏方面的疾病，就会想说，那我他吃什么，他也常常跟我抱怨他吃这些都没味道，所以他就干脆不想吃。那想说啊，那到底要吃什么好，吃什么好哦？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讯息啊，什么什么病吃什么好，或者是吃什么病会改善。有的时候写得很耸动，而这些食材看起来也是随处可得，有些人就会拿来用用看。那在怡婷的书里面有帮大家做介绍，尤其是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具体的实例哦，想要问问看怡婷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些跟肾脏相关的讯息，一些饮食迷思，最近有没有比较常听到什么，就是人家流行的，或者是可能患者跟你提到的，然后又来问你说，哎，怡婷，我问你哦，那个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对的？我猜营养师应该蛮常会接获很多
0: 迷思，
1: 对不对？民众的一些疑问，然后可能哎，最近怎么这一波大家都问这个？
0: 对，最近蛮多人问说吃多太多蛋白质会不会肾脏坏掉这件事
1: 啊？好奇怪。
0: 对啊，因为其实以健康人来说的话，我们有研究，目前是每公斤2公克的话是安全的。对，以目前的研究来说，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健身族群变多，然后大家都很重视吃蛋白质，然后蛋白质就一直吃。但是如果针对肾功能不好的话，蛋白质是要限制的，因为你吃太多的话会有含氮废物，其实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肾脏会坏得更快。所以如果是以健康人来说的话是 OK， 但是如果肾功能不好的话其实要限制。
1: 因为刚刚讲说蛋白质吃太多，大家就觉得说啊，蛋白质通常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还不错啊，如果是比较健康一点的蛋白质，
0: 优质蛋白质，
1: 对，优质蛋白质好像还蛮 OK 的。那因为肾脏跟这个代谢也有关系嘛，网络上也有蛮多是跟那个排毒有关的，这也在这个熟龄界哦算是蛮热门的话题，大家都会讲

0: 说喝什么金栗汤啊，可以排毒、
1: 哦、香菜水，
0: 对，然后就是那种绿绿的一些东西，然后那个味道都很奇怪，但大家好像又乐此不疲，觉得说好像味道越奇怪好像越有用，然后就是看起来好像可以这个助消化解排便，或者是感觉你就自然而然联想到说它是不是也可以排毒，它实际上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算奇效吗，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功能吗？
1: 如果像是大家现在比较流行什么绿拿铁或是蔬菜汁那一类的、哦、它是就是高钾蔬菜跟一些水果，嗯，但是它可以帮助排便没有错，但是因为它毕竟是高钾的部分、嗯、那如果你又加坚果又是高磷，其实对肾脏来说是一个负担，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其实要避开，但是如果你是健康成年人的话、哦、就是健康人的话，其实这个是 OK 的，它确实可以帮你补一些膳食纤维钾离子帮助排便、
0: 哦、嗯，因为很多人一想到说哦可以助消化嘛，可以帮助我们排泄，好像就觉得说毒也会被我们排掉的那种感觉，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联想。那其实这两个不是画上等号的，
1: 对对对，
0: 对，并不是说哎、欸，它可以促进你肠胃道就可以把该排的东西都排掉，它可能还是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1: 对，它是帮助排便，但是不是帮助排毒、嗯。但是排便虽然是会带一些就是含氮废物出去，但是我们有一些身体的毒素还是也是不一定会残留，还是不一定会排出去。
0: 嗯，所以大家也要稍作注意一下，因为会有很多大家觉得说，哎、欸，吃这个好像比较健康的。像我有以前来有听过什么选择那种它的外貌是黑色的食物，好像对肾脏还蛮好的。然后长辈就会疯狂的吃那个黑色的东西，你只要跟他讲说吃什么
1: 黑芝麻什么
0: 的，对
1: 对，
0: 黑米，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么好有心哦，并且他们有时候吃啊是真的吃很多，并且就很有毅力的在吃。我想说哦，怎么会这样又？不只是黑色食物，就是如果是针对别种脏器的话，可能也会有别、
1: 哦、红色的啊，啊心脏的食物、嗯，
0: 他们就会很专精于某一种类型。这个是真的吗？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太多，应该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1: 哦、对，每个东西还是均衡饮食，那各个颜色吃都不错，对、嗯，没有说一定要吃什么黑色，一定要吃很多等等的。嗯、那确实以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会觉得黑色的是护肾
0: 哦。
1: 对，但是如果你肾脏不好的话，其实黑色的像黑芝麻跟黑米这个磷太高，其实肾脏就是肾油的话，其实是一个负担
0: 哦。就等于说这一个食材它有部分有助于，但有某部分呢可能没有帮助，也会增加一些负担。
1: 对，如果针对肾油的部分。
0: 所以其实说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些食物本身呢也没有什么罪过，他们也没有不好、但是可能针对我们不同的情况，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层面不太一样。那我自己都会觉得，不论是哪一种，你只要过量了，其实一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1: 没错没错，像水喝多了也会不舒服啊。
0: 所以就是大家要去掌握一下合理的比例，甚至我觉得怡婷有不断跟大家强调的是说，我们平常在用餐饮食上面啊，这个酱料少一点点，然后口味上要清淡一点点，这才是最实际的，因为你就可以大大的避免很多加工品的，
1: 对，跟一些调味料。
0: 因为调味料一定多就是加工品的，
1: 人工调味料现在都不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些饮食上面的一些改变。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在刚刚讲说我们一般的饮食上面啊，钠的含量或刚刚讲糖的含量，我们自己也可以稍作留意一下，确实会不大习惯，但是吃久了你说不定也觉得说，哎，对啊，我以前怎么吃
1: 这么咸，
0: 对，这么咸。我有同学真的吃好咸哦，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说，哎，这个已经蛮咸，他居然说啊有吗，然后我们就觉得你舌头坏掉了吧。
1: 我身边也有，就是麻辣锅再加沾酱，那个也是我朋友。对，
0: 然后就会讲说，你
1: 不够味啊。
0: 他讲说，我们都会很好奇，说那舌头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其他人就觉得说，好像已经刚刚好了，你怎么还觉得说这样没问题？
1: 对啊，所以每个人口味真的可以培养。
0: 大家可以调整一下，并且尤其是说，如果你们一家人大家比较常一起用餐的话，大家一起调整的话，
1: 这样很棒。
0: 对对对，就是哎，也许是家里没有开火，我们口味上慢慢去做一些减量哦，调味上去做一些减量，也许大家在用餐上面啊，不只是吃得开心，也可以吃得更健康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营养师陈怡婷，怡婷来跟我们分享吃出好胜利哦。那非常谢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谢谢怡婷，
1: 谢谢薇薇，谢谢大家。
0: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陪伴大家。有的时候聊一些艺文资讯哦，当然关心健康也很重要，尤其是刚刚提到肾脏这方面哦，诶，台湾人啊都要小心跟注意了。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周末时光好好把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如果要外出的注意天气跟这个环境哦，诶，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气候多变嘛，夏天的时候大暴热啊，有的时候又什么台风下大雨啊什么的，如果是开车族的朋友更要小心注意了。我是陪伴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

0: 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1: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台湾是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有壮丽的山川，丰富的生态，还有深厚的人文历史。而今天呢，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探索台湾的旅程，从环境保护到在地文化，带领大家认识这片土地的独特之美。由谁为我们导航呢？是由国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的同学们，透过五福国小的冬令营的活动，让孩子们亲身体验环境保育的重要，并且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旅程，看看孩子们如何在活动中学习成长，并且重新发现台湾这片土地的珍贵价值。准备好了吗？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特别的冬令营，深入台湾，了解家乡，在大孩子们的戏剧演出声音当中，要进入五福国小寻找英雄喽。
2: 远方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村民们惊慌失措的四处逃窜，而爬下田域后，小布丁意外发现自己迷路了，走进了附近的一个村庄。
3: 不好了，不好了，有两个可怕的强者正在摧毁我们村庄。
4: 什么啊，他们是谁？
3: 一个是满脸不屑的金发少年，另外一个是满眼坚毅的绿发少年。他们把我的屋顶都掀翻了。我的Coinmates 草村庄。
4: 那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嘞？
5: 听好了，如果不找出强者，我就啪叽啪叽。
6: 小红，我们在练习技能了，不要这样子。
5: 闭嘴，老板，就是这样，就该是这样子。
4: 不是啊，那两个人怎么这么可怕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今天都只是运气好，才碰巧打败那两个危害社会秩序的人。好烦哦。
2: 传说中有一份英雄试炼地图，在聪明的小朋友那里，在哪里呢？
1: 哇，刚刚在这个剧当中呢，说英雄训练地图在小朋友那里，不知道呢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英雄训练有成，然后完成了这一次的任务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团体，是我们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的爱心返乡服务的营队活动哦。那么现场呢有四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先请那个年纪最长的而且呢现在已经不在中兴了，然后但是他却是非常有心的再一次的回到我们五福国小来做服务，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say hello。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杨宏中佑，我毕业于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那目前在国立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就读硕士班二年级。那我在这支营队所扮演的角色是从第一届开始，就是在我大三那一年我就是担任一个主持人的角色，也就是把这支营队从干部的寻找到一些方向的指引，做一个统筹性的发想，然后交给下面的学弟妹开始去做筹办，然后到今年第四年，就是已经参加了第四届。
1: OK， 是，所以等于是你把它诞生出来的，
7: 是
1: 爸爸在现场带着孩子的概念这样子。好，现场还有我们的田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土保持学系的田杰。我今年是二年级，那在这一次的反复营队当中，我是担任活动组组长的角色。
1: 是，
8: 那今年也是我第二年参加这个营队。
1: 哦，是，所以其实大家依旧已经被抓进来了。
8: 对，是。
1: 好，所以他可以完整四年这样。好，现场还有我们的这个于珍。
9: 大家好，我是于珍。那我是中兴水土保持学系的四年级的学生。那这是我参加的第四年。第一年就是加入了学长的，
1: 就田杰之后就是可以盖四个章，就是像你这样子。
9: 像我这样子。 我是加入了学长的营队之后，我就发起我对这个营队的热忱，所以我就连续的加入四年。那我第二年还担任了总招的角色。
1: 哦，是，所以呢，其实各个职位都已经尝试过了，身经百战。所以今天这一次又当是随队的队服老师，对不对？带着孩子去闯关啊，做很多的这个教案的一个执行，有没有得心应手？
9: 有啊，因为从第一年摸索到第四年的相对来说熟能生巧，
1: 真的。所以以后那个已经是师奶级的在现场可以开始张罗所有的大小事哦。非常欢迎我们的于真，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木轩。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林木轩，然后我是中心水土保持系大二生。那我今年是第一次办这个反服务活动，然后我是担任这次的总招。
1: 哦，第一次，但是你是到这个五服已经是第二年了。去年有参加吗？
10: 没有，没有。
1: 你没有参加，你第一次参加，然后你就当总招，这发生什么事情？
10: 就是一个很想挑战自己的那种欲望。对，
1: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四位同学。不过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这个开场之前听了一小段剧，我们正好活动长在这边，对不对？来，我们田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那好像有两个流氓在台上，然后跟那个孩子们在讲，然后孩子们要训练成为英雄吗？来拯救这世界，还是拯救他们的世界呢？
8: 好，那我会当我是这个剧本的设计者。然后我这个设计的初衷是想说，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有不同的属性，有人可能成绩比较好，有人跑比较快。那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平凡人都是每个平凡的小朋友，可能会自认为平凡，或是之类的。那我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他们心目中想要的英雄。那不管以任何形式，他可以是这篇剧本，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角就是小布丁。
1: 对，
8: 那小布丁他一开始就是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太成功。可是他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一些试炼之后，他就会成为一个拯救村庄的英雄。那我也是希望可以这样勉励小朋友。
1: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这个亮点就在他们自己手上，这样子。
8: 是
1: OK， 好，非常这个正向的一个剧本了。所以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服务营队，而这个营队的发起人，对不对？那当时我们的中幼是怎么样子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呢？是因为你有曾经参加我们其他的服务团队，然后就在系学会说，哎，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吗？
7: 是的，对，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所以才开始这样。但不，背景还是要回溯到我大一那时候，就以我故事线来说明。我现在硕二嘛，在我大一那一年的时候呢，其实系学会那时候的系学会会长也是刚才所提到的地区友会的会长，他是新竹人，他是竹友会的会长。那我们学校的传统通常都是服务性社团或者是这种地区性友会来举办这样的营队。
1: 对
7: 对，然后在系学会的部分其实比较少看到，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对，我问过我们学校的课外指导组，他们其实有提供这样的资讯。所以那时候的系学会会长兼竹友会会长就把这个活动传统第一次在系上做一个举办一个发想。
1: 是，
7: 所以在我大一那一年的寒假，他们其实就有选定好要去五福国小办这样的一个营队。但我大一那一年刚好就是2019年过渡到2022年的寒假，大家也记得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
1: 对，所以你们有来得及去吗？
7: 对，那一年就是很刚好的，我们筹办到一半的时候，因为疫情爆发，所以我们就中途喊卡。所以那时候就很遗憾的没办法去筹办这整个活动。到了我大二那一年呢，其实有兴趣想要筹办，但其实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对于疫情的
1: 不稳定啦，那时候
7: 不稳定性。那包含其实有一些同学可能没有参加过或者参加过，认为他会倒掉，所以有这样的预期心理就不太敢再度参与。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招到，没有人愿意再度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是是
7: 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其实有在，我是云林人，所以我有在云嘉会筹办过、嗯、虽然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倒掉，
11: 嗯，
7: 但我在另外一个服务性社团，它其实有成功举办，
11: 嗯，
7: 那也是那一次成功举办的契机，让我在大三担任系学会干部的期间，
11: 嗯，
7: 就是

0: 有筹备这样的构想。
1: 是，
0: 那在我大三暑假那时候，就是升大二升大三的暑假，那时候其实我们有要筹办给大一新生的宿营。
1: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呢，就风如火如荼的开始筹办。嗯，但最后因为那一个期间其实疫情还是一直在断断续续的爆发当中，
1: 你们那时候最辛苦了，
0: 真的。所以因为那样的情境之下，其实我们那一届的宿营就真的突然被喊卡，就学校也怕我们真的出什么问题。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因为疫情导致宿营的停办之后呢，我就一开始想说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再有管道去传承这样的营队经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发想说，那不然我回来系上，然后再度复苏这个返乡服务的活动。所以就开始问那时候筹办宿营的学弟妹们有没有兴趣再把这个活动接下来，营队活动营队传统传承下来，继续做一个筹办。这是一个大致上的背景。对，那后续就刚好有学弟妹开始，就我大三那时候的大二的同学开始有兴趣筹办。那也刚好就是有大一的学弟妹，譬如玉珍，她就是那时候的大一。然后他们就很热烈的回响。
1: 是，
0: 那相信
1: 可以坚持到现在，
0: 有听到我们的回响了。所以我们那第一届举办的还算不错，就是有顺利完成。
1: 不过我觉得真的很好奇，是为什么坚持要在我们系学会里面办这样子一个返乡服务的一个活动呢？因为那你就回归到那个竹友会啊什么之类的，在地方性的一些社团里面来做。如果说你们用系学会的方式来进行，跟这个其他系所的一起的返乡服务会有不一样吗？
0: 其实我那时候关注的焦点是在于不管是系上跨界沟通连接的管道其实有点缺乏。就除了系队之外，如果你没有参加一些系上的活动，其实对于学长姐学弟妹的认识沟通可能不太足够。
1: 对，
0: 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包含其实因为那时候疫情真的停办了太多太多活动，所以其实很多对于活动的筹备过程啊，活动真的举办的那种成就感，其实对于学弟妹来讲没有切身的体会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1: 是，所以事实上也是说，我们在系学会的举办活动的话，它的便利性是比较高一些，而且在沟通上也比较好一些。当然它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系所的一个精神的传承，它是一个我们这个系里面所共同拥有的这个记忆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特殊性啦。好，所以要跟大家讲，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五福国小呢？怎么找到他的？就是在那个竹友会里面吗？
0: 也不是，不完全是，是我们第一届有选了这间学校，但我们后来复苏的时候要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有稍微做考量。因为学校要求第一个是教育优先区，
1: 当然，
0: 对，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再者就是可能要考量一下哪一些是真的需要我们去弥平这样的教育资源落差的学校。然后包含哪一些可以让我们真的去发挥我们系所的专才。所以可以想，就是想象到附近，就是当然还有就是区位地点的考量。是因为想说可能系上同学对于第一次参与可能积极性不高，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比较附近，然后便利性交通便利性稍微较高一点的地区去做一个筹办。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朝学校附近的小学去做发想。然后后来选到雾峰是因为其实雾峰那边算是车龙埔断层的经过的地带。
1: 雾峰离你们学校很近吗？
0: 就是大理然后再到雾峰，
1: 所以也不是很近啊，也是要那个交通工具啊。
0: 我们机车通勤大概十几分钟就到
1: 了。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
0: 对，到那个国小。对，那个国小在雾峰。对，就因为他们有一些地址的特殊性，他们那边有什么921地震园区啊，还有一些对于灾害防治，就是那边好发一些可能地质的灾害。然后包含其实那边也有丰富的生态，像那边有一个黑翅鸢。然后那边雾峰农会发展了一种黑翅鸢米。对，就是这样生态环境的培养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还蛮好的。然后想说透过这样的资源，其实也让系上的同学去了解到离我们这么近的距离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可以去做使用。
1: 是，所以你们的返乡服务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在地的地区来做一个服务，包含了像我们现场，没有一个是台中。

0: 中人，所以你们的寒暑假呢，就因为你们学校的所在地，然后也跟你们系所有所相关，所以选择了五福国小。那你们在这个服务的目标当中，是不是也就锁定了你们随处跑实习能够给予孩子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然后会设定一些你自己的服务目标跟方向呢？嗯。
1: 就主轴来讲其实大致相同，就我们会以水土保持的这样的专业领域去做发想，
0: 嗯，
1: 那细部的设计可能会包含一些就是天文啊地质啊、嗯、或者是一些自然相关的专业，
0: 嗯，
1: 那因为我是就是背后给予一些指引的人，细部执行细节可能要问其他同
0: 事，是，所以我们总招了要被 cue 到了。那这一次呢，每一年其实基本上都会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的一个教案的设计。那今年度我们想要带给五福国小的孩子们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目标方向？今年要教他们是些什么概念？嗯，
2: 那这部分其实像我们水土保持学系，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水土相关的知识教给他们。
0: 嗯，嗯，
2: 那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自然的其他领域也能够有所收获，所以我们像是在课程的设计上啊，我们就有不同的课程，
0: 嗯，
2: 像是有地震跟天文，
0: 嗯，
2: 然后还有那种水火箭，
0: 嗯哼，
2: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有关于水的课程，这样子，
0: 嗯，
2: 就是有很多
0: 融合性各种的一个这个自然科学跟水土保持的相关的内容。那今年度是不是有一个主轴是认识台湾地理环境这样子的一个主轴呢？
2: 没错。
0: 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跟着你们的这个教案里面，可以跟着大家去台湾不同的地方玩耍的概念吗？有没有教案执行上来随队的那个这个指导员呢？嗯。
3: 有这部分我们融合在活动里面，我们就每一个闯关活动都带有一些地理知识的教育或者是自然知识的教育，多方面的。
0: 嗯哼，是，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要跟着我们的这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们走一趟我们台湾特殊的一些地理环境哦。好，不过这个我们在活动的规划当中，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行前需要去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是一个这个系学会的方式来进行，然后我们要到小学去做这样子一个执行的教案，是不是在行前的时候必须要很多活动内容规划，包含了还对孩子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带小孩，虽然有人带了四年，现在已经不觉得很简单了，但是你看第一次参加就要当那个总招，然后呢你第二年要来带孩子，那可能第一年是当学员，第二年就开始当干部了，这行前应该有很多需要去摸索的，并且还有很多经验的累积的一个传承哦。那要怎么样再来做规划，有什么样的工作呢？请我们的天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4: 嗯，像是我是活动组，那我从去年我是一个小组员，但今年当上干部。
0: 对，
4: 那我觉得这两年就是准备上最大的不同是去年我可能就是想说只要有活动，
0: 对，
4: 就是好像不用太顾及，就是我还那时候还没有想太多小朋友的部分。可是到今年的话，我会跟我大一的学弟妹讲说，就是在准备活动过程中，我们要就是要去想说哦，小朋友玩这个安不安全
0: 哦，安全性，
4: 对，安全性，然后还有他们的质地上，还有配合度上，因为五福国小是一个人数就是比较少，但是他们年级的串联性很高。
0: 那我什么叫年级的串联性很高？他们会混龄上课吗？还是之类？
4: 就是基本上他们学校大概就是人数很少，所以说他们一年级的可能跟六年级的也很熟。
0: 哦，
3: 感情很好，
0: 感情可能他就是我们家弟弟呀、啊。
4: 对，是这个概念。那不过在活动上，像是有跑动的活动的话，
0: 嗯、
4: 那我们不可能让六年级这种就是单去跟一年级的做
0: 追逐竞赛，
4: 对对，那这样可能就会导致不太公平的情况。
0: 嗯，
4: 所以说我在准备这个活动的过程中，我会一再的叮咛学弟妹说，就是小朋友的部分，我们不能以大学生的角度去看，
0: 嗯、
4: 我们要设身处地去为他们想。
0: 嗯、哼哼，
4: 那这也是去年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告诉我的这件事情，
0: 嗯、哼哼哼，
4: 所以我 做到今年的这个传承。
0: 嗯哼，是，也就是说在这个活动的规划上面必须要视孩子的能力来做一些设计，并且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然后除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行前规划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必须要去准备的工作呢？比方说我们的总招应该

0: 之前，哎，当然有学长在带了哈，就已经老骨头了，对，然后都已经这个研二了，还回来这样子来帮忙。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行前的时候，不只是跟孩子，可能跟我们学校的做联系，或者是在物资上面必须要去筹措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吗？嗯
1: 嗯，没错，像我对于基金会的筹备，我们就需要有。
0: 嗯，
1: 相对的明确的目标才能
0: 提案，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才能让那个基金会愿意就是给予我们一些资助这样子。
0: 嗯哼，
1: 那另外在学校方面，我们也会做一些沟通，然后希望他们可以给予我们多一点的资源，让我们去做使用。
0: 哎、欸，学校有没有特别想说，希望你们中兴大学的学生到现场带他们什么样的课程或者什么样的教案吗？对于这个五福国小校方
1: 对于我们其实是算是相对弹性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想怎么样应该都没有问题、
0: uh-huh.
1: 但就是会很支持的我们去做、
0: uh-huh.
1: 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试着跟校方提一下，那他们也会尽所能的去帮助我们。
0: 嗯、哦，我知道，因为中幼已经打好底子了，这已经第四年，而且同一个学校，你们没有想过要去换其他学校？
1: 嗯，这主要是因为是我们会选择教育优先区，是因为就是希望能够持续性的去影响、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只有去一年的话，那其实我们的影响也就那三天、
0: 嗯、哼哼，
1: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虽然印象深刻，但长远来说可能也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时光、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影响性可能不大。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持续性的好几年的去的话、嗯、那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就会加深、嗯、我们的影响力也会更加扩大。
0: 哦，是，所以是要一个这个定时然后定点的服务。
1: 对，
0: 然后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十年计划之类的？
1: 嗯，
0: 要问中幼，对
1: 不
0: 对？
1: 之后就可以
0: 了。对，
2: 其实在我第二年当总召的时候，有试着提起过这件事情。
0: 嗯，
2: 我希望把它纳入系学会的长期预算里面。
0: 嗯哼，
2: 因为其实这几年来反复的预算跟执行规划一直是一个额外不包含在系学会里面的。
0: 嗯，
2: 但我希望系学会可以
0: 这样才可以传承下去啊，对不对？
2: 嗯，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为什么持续？也选择五福国小，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小朋友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 moment 问我说、
0: 嗯、你要不要回来、嗯、
2: 对，你明年会来吗？这样、
0: 嗯、
2: 就是这个小小的动力带着我觉得嗯，如果他们想要看到我，那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跟希望
0: 嗯，
2: 可以去继续的陪他们长大。
0: 对，哎，那我问你哦，你现在四年，你回去这是第四年了、
2: 嗯，
0: 应该有已经毕业的孩子，对不
2: 对？
0: 对，他们有回来吗？
2: 有，他们会特别那三天回来找我们。
0: 对呀、啊，因为他们可能会知道说，哎，因为还有在校生嘛，会告诉他说，哎、嗯，那个谁要回来了，
2: 而且那个地方的联络感情的、
0: 嗯、紧密度很高哦。哦，对，所以特别回来看你。
2: 对，看学长啊，看我这样子。
0: 哦，那跟他不好意思了。对啊，所以说其实定时跟定点的服务，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精神的传承，而且这样子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紧密度哦，确实是一个最最令人珍惜跟难忘的、嗯、而且也是最珍贵的、哦、好，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爱心返乡服务的冬令营队的活动。那么服务的地点是台中市的雾峰区五福国小。我们刚刚讲到了在这个五福国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内容，会在这个三天的营队当中来带领我们去，不管是认识我们这个家乡的土地，或者台湾其他的一些特色，还有一些相关性的一些科普的教育之外，还有很多活动的进行。来，我们现在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是啊，这一两年非常夯的那个应该是活动长应该是我们牧师要来介绍，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是孩子们在唱跳的一首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moment？ 是在一个晚会吗？或者是孩子的表演活动当中的歌曲呢？
1: 对，这是我们在第二天的晚上有举办两个小时的晚会活动、
0: 嗯、是真正晚上哈、哦，晚上举行的。
1: 对对对，
0: 嗯哼。
1: 那这个活动其实主要是为了，也有为了家长，
0: 嗯，
1: 因为家长他们也希望可以 看到孩子，这个孩子在这个活动中有什么成长，
0: 哦、
1: 有什么收获，
0: 有什么表现。
1: 对，那这一支舞蹈呢，其实还有另外两首。我们总共有三支舞蹈、
0: 嗯、然
1: 后、
0: 啊、效果最好是这一支吗？
1: 对
0: 所以给我看这一支
1: 对，就是我们有安排一些时间、嗯、就是让队服可以去教导小孩跳那支舞、嗯、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团结的感觉、嗯
0: 欸、他们真的有蹲起来？
1: 对，
0: 那你们的队服有蹲起来吗？
2: 我们在下面加油
0: 我就知道这个不容易，可是现在小朋友都跳得起来、嗯哦、他们精力旺盛。但你们这个晚会最主要也是让家长一起来参与。
1: 对，
0: 这边的家长的参与度如何呢？嗯，
1: 他们其实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第四年，他们、嗯、在我在舞台上就问他们说，全家长们你们有来过吗？他们点点头、嗯、他们说已经来过好几次了这样。而且他们在就是看到小孩跳舞的时候，他们都会露出很欣慰的神情，
0: 很开心，
1: 然后拿那个手机在那边录影、嗯、然后我也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好像才是晚会的意义。
0: 嗯哼，
1: 对，
0: 是。诶，所以其实这边的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成就部分，他们是很热衷参与的，也很关心的，并不太会是一个可能有隔代教养等等的问题的一个地方。你们有做过家访吗？
1: 是没有，不过因为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嗯、因为过去有参加，所以会大概知道他的状况如何、嗯、所以我们没办法很细微的去知道他家庭状况如何、嗯、但是我们可以从活动中就看到他可能有跟哪一个家人关系很好之类的。
0: 嗯哼哼， OK， 好，来听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继续来看看我们究竟呢，中兴大学的学生到了这里，为我们五福国小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三天的应对。

0: 就跟着唱跳了起来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爱心返乡服务的冬令营队的活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有为期三天的时间，在台中市的雾峰区五福国小进行了认识台湾地理环境为主题的营队活动。那刚刚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稍微知道一下五福国小的地理位置，也看到了我们中兴大学水土保持学系对于返乡服务的坚持以及热忱哦。所以到底呢，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活动的内容，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田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我以活动来做举例的话，那我会包括因为有很多时间上的安排，所以我可以设计出不同属性的活动。
0: 嗯，
1: 像是有一个活动就是在找寻动物的，比如说我要六只脚动物，那我就会放一些图卡在教室的四周。
0: 你为什么要叫孩子找六只脚的动物？是认识动物的课程吗？
1: 对，它算是就是台湾土地上面可能会常见的一些特有种或是动物，然后我就会找到，就是说好，比如说我要六只脚的或是四只脚的，然后借由这些活动，然后去让他们认识动物，然后认识台湾的一些特有种。
0: 是，所以认识台湾的特有种。我想说，为什么要叫小孩去找动物？那孩子对于我们台湾的特有种，他们的这个认知的能力到哪里呢？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吗？还是在引导过程之后，更能够知道说，我们台湾特有种有哪一些特殊性？
1: 就是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会稍微跟他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动物。那包括他们自己在应该是自然课上面也有学到一些，像是什么台湾黑熊啊、黑面琵鹭之类的这些
0: 动物。对，那比较简单知道的。
1: 对，那我们当然不会放一些太过困难的动物，像什么樱花勾吻龟，然后对下去找。那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们当然是会以就是他们最常见的，然后就是课程上面有挑过，就是有提到过的，然后下去做安排。
0: 是 OK。 好，这是在活动的部分。其实活动不止这些课程吧，包含了你刚刚有讲到说的我们开始的剧场的引导，那个剧场其实它是一个主轴，对不对？然后串场要最后完成我们这个营队活动的精神。
1: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其实是英雄。对，那在每个活动开场或是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各位小朋友，我们会把他们当作一个英雄，就是说你们恭喜你们顺利的完成这次的任务。那我以你们为骄傲。对，是以这种方式，就是用英雄的这种角度去鼓励他们。
0: 好，来，那另外在课程的部分呢，有哪一些的活动？
2: 那刚才有说就是四个部分，因为我们课程要顾及就是他们一到六年级他们可能知识上认知的不同，然后手作能力也会不同，
0: 对，
2: 所以我们会调整一些难度。那像是第一个地震，我们就会直接像科普一样介绍那个地震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我们也有用手作教他们用意大利面跟粘土，然后教他们如何盖出一个坚固的建筑物这样。
0: 你们是用手作，然后用那个粘土
2: 跟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 OK。 很难幻想意大利面怎么做建筑。
3: 有些小朋友很聪明，会知道底下底层要比较宽，这样子盖起来的房子会
0: 它的形状啊什么之类的，
3: 跟它的结构组合要怎么编排。
0: 好，我要跟你们忏悔，我把它想成是烘焙，它怎么样把它煮好意大利面。原来那个意大利面是硬的。好，我忏悔了。好，这个课程难怪。好，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课程内容？
2: 另外像是刚才有说有关水的，那这个水的它除了有教表面张力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教植物。然后因为我们为了让小朋友他们能够就是更专注在这个课程上，所以我们几乎每个课程都会有一点点手作的部分。那这个课程就是教他们做树叶的书签。对，然后他们也做得很开心。
0: 植物跟你们水土保持有关系哦。
2: 没错。
0: 比方说
1: 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
0: 这是你设计的吗？
1: 不太算，但是我有参与其中。
0: OK，
1: 对。那植物的话，就是我们水土保持署其实水土保持系其实是农学院。那为什么会农学院？因为是我们跟土木工程 学习知识。

0: 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有加入一些植物的元素，像是我们有农艺法、园艺法。对，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植物其实也是我们水土保持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哼，
0: 那如果可以把它参与到课程其中的话，那对于小朋友是，在这个整个环境教育上面可以有不一样的认识。
1: 对，水土保持系跟环境教育是非常有相关性的。我真的觉得说应该在系学会当中办这样营队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你们水土保持的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像医学系他们会办一些这个营队活动，他们就会把医学的东西然后在他们的营队当中去发扬光大。水土保持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一般的我们早期这种教育的理念之下并没有太大的这种概念，那在于你们的这个教育的推广之后，我相信大家对于环境教育能够更加的认识它，所以中友做得好。好，所以原来植物跟你们水土保持是有关系的。好，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内容呢？
2: 这边也想补充，其实刚才说的意大利面也跟水土保持有关系。
1: 真的吗？
2: 对啊，
1: 因为它是小麦是吧？
2: 没有，因为
1: 我都还想到吃。
2: 就是盖这个意大利面塔，它其实也会运用到一些像是建筑的基础的观念这样。那其实我们水土保持学系是算是一种土木学系的分子，我们也会接触到这个部分。
1: 是。我突然觉得说你们的课程设计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点，因为你们要扣合了水土保持又在同一所学校里面，那你下一次再带又不能有重复性，这会不会是最困难？这四年的你们有没有在这个课程上面的归纳上最发生最难的部分呢？
3: 最难的部分就是我每一年都要提醒学弟妹，这个去年用过了，麻烦你们换掉。
1: 那学弟妹会不会觉得很倒霉？
3: 会啊，那没办法，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年都带给小朋友新的体验。
1: 好，因为这真的是蛮困难的耶，
3: 在主题发想跟课程设计还有活动内容都还蛮艰辛的。
1: OK， 好，来，艰辛的课程一定要介绍，还有什么课程？
2: 那还有另外两个，这两个就比较像是另外在水土保持以外的领域，就是刚才说的自然方面。对，然后剩下的两个，一个就是天文，那这个是也是一个硕士的学长，他自己主动说要回来帮忙讲解。
1: 你这个硕士学长是中友吧？不是
2: 、
3: 另外一位。
1: 你们还有很多，你们的好友向心力哦。另外一位也是发起的，然后回来上他那么认真，觉得要来上这个天文的课程。
2: 天文的，
1: 他在上些什么？那随队的老师快点。
3: 他今年呢教这些小朋友们认识一些星座
1: 啊。
3: 对，然后因为五福国小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他们晚上是可以观星的。
1: 好棒哦。
3: 对，那我们也有持续的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带个天文望远镜，让他们晚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观星的课程。结合今年的只是在电脑前面看看电视前面看的星座，可以实际结合到如果他们现场看到的样子会不会一样。
1: 所以这些课程呢，我们刚刚所介绍还有包含了活动，那我们随队的这个队服组来讲一下孩子们 feedback 最好的就是最好玩的是什么。
3: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他们每一年都问我们我也会来吗，会回来吗。
1: 对，他一定有你要看到有哪一个是最成功的教案呢？
3: 我觉得最成功的教案是第一年我参加的时候，我那一年当队服，我带到一个小朋友是躺在地板上，每一个活动都不参加，大自行躺在地板上，然后说好无聊，我不想玩，这样，就是一直需要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去陪伴他。那到了今年他已经五年级了，然后我今年回去看到他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大哥哥大姐姐，他甚至会提醒他旁边的低年级小朋友说，老师在上面上课哦，你要认真听。我觉得那反差感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从第一年他无理取闹的样子，
1: 所以你们最好的教案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性的陪伴。
3: 对，
1: 好，那现在当有孩子跟你讲说好无聊我不想，四年带队下来的人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很尴尬或者是很让我们队员们很脆弱一心的这样子的情况呢？
3: 当然我们设计每一个活动都希望所有小朋友全程参与，还有在里面快乐的学习。
1: 嗯，
3: 所以我们会软硬兼施，当然是温柔的劝导他说这个活动很好玩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几点啊等等的。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会把他单独先带离现场，然后跟他沟通一下。
1: 是，所以你们孩子们大概就是有多少人数啊？这个参与的活动大概是六十几个人。那你们服务队有多少的大哥大姐？
2: 预计原本是30。
1: 好，所以大概1:2这样子左右，也还行啊。终于看到我们这几个这一次的营队活动当中的，因为你刚刚说你是打杂，然后所有琐事都是你哦。在从旁观察的时候，这几年下来，我们的水土保持学习在五福国小的这些营队的进行活动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改变呢？
4: 其实每一年招生上，因为学员报名踊跃
1: 啊，真的，
4: 所以就是都，然后不是学员是指国小生，然后
1: 他们学生人数有很多吗？全校100人，然后至少你们有六十几个人，他的录取率还蛮高的啦。
3: 通常都爆掉，
1: 你们本来不要那么多人，
2: 我们本来只有50个。
1: 不行啊，哥哥参加，弟弟也要参加。
4: 对啊，然后其实在工人筹备报名上来讲相对比较少，就在大学生来讲相对没有那么踊跃。我觉得可能也是还没有看到就是活动筹办完那个成就感，所以其实他们筹办上可能前期还不是那么热烈，所以在人数照顾比上来讲其实比较少，就是一个人可能要顾比较多人，因为除了就是你现场的那些照看，就包含你课程啊。

0: 节。
1: 对，嗯，而且其实每年其实有都有一些制度上的调整，像去年的总招他就不希望收那么多，所以他把低年级的同学就先排除在外。对，去年就收比较少，然后相对状况来说也比较少，因为低年级他们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定，像今年有纳入低年级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哭闹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0: 嗯哼，可是人家就很想参加，
1: 对，真的。
0: 对呀，好，所以我想其实不管是这个创办的，或者是我们待了四年的，或者是第一年然后第二年上去，我想这一路过来一定有自己的甘苦谈跟这个心情的感受。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这个总招啦齁，虽然你第一次参加后就当总招，先问问看当时你是怎么样子变成总招，而且你又没有去过，为什么被人家推举成为总招呢？
2: 其实在这之前我有参加另外一个活动，但不是返乡服务，是叫一个叫水宝粥的活动，这就是系上的活动。
0: 是哦，系上的活动。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只是担任一个美工组的小小的员工，但是就因为参加那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办活动让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当初返乡服务在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要不要参加了。那为什么会变成总招？其实是有一些
0: 你要挑战自己吗？刚刚你有说，
2: 对，那时候其实总招本来是这一位天姐，
0: 真的，你被他抢过去了。
2: 对，我抢走他的位置，
3: 也不算抢走了，就是当初、就是、
0: 打架打赢了他。
3: 因为去年我是唯一一个大一有就是参加的。算唯二，然后今年就是今年是唯一一个有继续参加的。去年学长姐也很热心的是说，你要不要担任下一届总招？可是那时候穆璇就跟我讲说，就是他其实也很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自己我也不太希望说，就是去年就是带领我学长姐，那我就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那穆璇他可能会有比较新颖的一些想法，我不想要让每个活动变得太类似，所以我就跟穆璇就是协调过后，就是觉得说，
0: 还是请他开始，
3: 还是请他开始。
0: 好绅士哦，
2: 很赞
0: 。好，所以那你有没有后悔？这是你们自己说要一定要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参加跟一定有会不会下次还要继续参加这样子？
2: 我先说甘苦谈好，就是因为总招他的工作主要就是给予大方向，然后给予进度，要定进度，然后在营队的那三天就是要随时注意突发状况。对，我们这次有突发状况，我们这次就是第二天的晚上晚会，我们本来之前排练都是在一个广场那里，然后我们也有预备方案，我们预备方案原本是在图书馆，他们图书馆是有那种多媒体的设施，然后还有小舞台的那种，所以本来预备方案是在那。但是就是真的有开始下雨的时候呢，然后老师突然说会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场地，就是突然换一个场地，那个场地就是很专业的舞台，就是有很多排椅子啊，然后舞台就是真的很多设施，但是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用过，所以
0: 东西太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过去就是连学长姐他们都没用过，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只能现场开始学。
0: OK，
2: 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有 delay 到差不多20分钟，那时候就非常的
0: 紧张，
2: 对，
0: okay.
2: 包括要怎么让小孩子去那边顺利，然后又不慌乱的去那边，还有我们后台要赶快处理那些设施之类的。
0: OK， 是，这是给人家给你好的场地，反而让你慌乱了起来的，
2: 对，
0: 太专业了。
2: 但是后来看，就是我们有录影，觉得效果其实还不错，
0: 也还不错。因为我看到的影片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嘛，然后收音效果也很好。其实通常有一些教育优先区的地方啊，他们师资上面会有一些流动，但是事实上他们有很多硬体设备是非常专业而且很厉害的哦。
2: 没错，
0: 好，这、就是印象深刻的。好，那有没有我刚刚要问说有没有后悔？我只是下次要不要再参加呢？
2: 小后悔部分是我想让自己有点想太多，因为我是第一次办活动，其实难免会有些焦虑。那焦虑的时候就会跟学长姐问一下要怎么处理这样，但处理下来是那个成就感大于就是这些甘苦谈，所以觉得很值得。
0: 是，好，来学姐，四年，然后接下来毕业了。

0: 毕业之后就要当顾问的方式回去了，心情感受。嗯，
1: 我这两年就一直持续当顾问的角色。
0: 嗯，
1: 对，那甘苦谈的部分，其实因为今年我担任随队的队服嘛，
0: 嗯，
1: 那其实最困难的就是我必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
0: 嗯，
1: 都必须高能量的陪伴小朋友们，
0: 对，
1: 一整天。
0: 孩子怎么会晚上还留在学校
1: 啊？第二天的晚会，
0: 好、，OK，
1: 第一天跟第三天到四点，
0: 对，还好，嗯哼哼，嗯。
1: 那还有和小朋友的相处，就是你不能有疲惫的样子，
0: 嗯，
1: 对，
0: 嗯。
1: 那肝呢，就是他们会给我们很多的 feedback，
0: 嗯哼，
1: 那比如说，我刚刚的游戏很好玩，
0: 嗯，
1: 那我就会赶快回馈给我学弟妹们说，嗯，你们的游戏设计得很棒，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嗯，所以这是自己的甘苦。那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让你这大学四年觉得哇，真的是不枉我参加这样子的服务队呢？就是那个孩子回来看你的刹那吗？
1: 对，是每一年在拍大合，因为我们活动结束会拍大合照，
0: 嗯，
1: 那每一年都有已经上国中的小朋友们回来，然后加入我们的大合照，
0: 嗯，
1: 所以我每一年回去看那些大合照，历年的大合照，然后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小朋友加入，我就觉得很欣慰。
0: 嗯哼哼哼，
1: 就是看可以看他们从低年级到已经毕业这样子。
0: 嗯嗯，所以这边的孩子毕业之后是在这附近的国中来就学。
1: 对
0: ，OK， 所以现在最多还到高中。
1: 对，
0: 最多到高中，
1: 国三。
0: 嗯，国三，你们以后长期回去那个顾问的之后，搞不好以后就有大学生回来了，
1: 加入我们的团队。
0: 对呀，啊，没错啊，看多好多好，好
1: 期待。
0: OK， 好，那这是宇臻，来天杰。
2: 好，那我先讲一下甘苦谈的部分。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嗯，因为活动
0: 他用痛苦两字来形容哦，
2: 痛苦就是嗯。在办营队活动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沟通。那沟通上面的话，就是一定会有理念上的不合，
0: 学生之间。
2: 对，
0: 嗯，
2: 那像是我与我另外一位干部朋友，
0: 嗯，
2: 那其实我们就是活动筹办期间，其实吵过很多次架，就是想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方法来？
0: 嗯，
2: 那其实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可是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0: 请问你还跟你的同学有讲话吗？
2: 有，对。那我觉得很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是一个很好，我们平常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要因为就是办活动事情而吵架，所以让我觉得 就是苦的部分。
0: 嗯哼，
2: 那乐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可以认识很多学长姐，有达到那个串联的沟通效果，嗯。像是我大一的时候，我们的于真学姐、
0: 嗯，
2: 那时候是前一年的总召，
0: 对，
2: 所以他对于就是下一年就是活动会可能会盯比较紧，
0: 嗯，
2: 对，那时候我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学姐好可怕，对，
0: 虎妈妈，
2: 对，他就是那个我们哪里做不好，他就说学弟你在做什么？對，
0: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系学会所办理这样的营队活动，一个很棒的一种之间的情感的联系啊。你们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嗯，
2: 对，
0: 嗯，
2: 那就是但是到今年之后，那。因为于真学姐要进研究室，那我就可以问她相关的问题。那我相信，就是如果我没有参加返乡服务的活动，我没有办法有跟她有这么就是比较深入的一些接触。
0: 嗯哼哼，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活动带给我最大的帮助，
0: 而且学到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那我要知道一下，你跟你那个吵架的朋友，到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2: 到现在当然还是好朋友。
0: 好，
2: 对，
0: 好，
2: 那达成协议的方式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一天我们就面对面沟通，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给对方就是讲出心里讲的话，
0: 嗯，
2: 好，然后我们再就是梳理说，其实他对我有些误解，那我对他有些误解，
0: 嗯，
2: 那把这个误解梳理开来之后，我们发现说，其实大家都是要为了这个营队做出努力啊，那何必要因为就是这一点小事而吵架？
0: 是，所以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好，然后怎么样子有更好的沟通的形式，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学会了来面对跟你的最重要的工作伙伴的之间的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课题，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2: 是，
0: 嗯 ，OK， 好，我们中佑这几年来印象最深刻的甘苦，还有学习服务反思，嗯，
3: 因为我一开始对。

0: 自己定位的角色就是不要过度干涉到学弟妹对于活动上的编排，因为我个人是希望我提供一个是最低底线的要求，是说可能对于秩序上或者是对于小朋友的安全上的一些要求，
1: 对，
0: 所以至于细节的部分我并不会太过度去干涉，
1: 就放手，
0: 对，但就我的经验来讲看到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缺失，但我并不能就是完全去预设说它具体执行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并没有去过度的，就我可能会稍微提点一下，哦，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但他们如果就是还想要继续这样去执行的话，那我也是就是同意，那我就是在担任一个旁观的角色，就是最后有需要我再出面帮忙协助。所以其实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看起来就是比较不符合我自己过去经验的一些地方，但执行上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
1: 结果，
0: 就是，对，就是那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心理冲突吧。对，那其实肝的部分就是可以再透过这样多届的串联之后，就是看到很多学弟妹都还每一年都愿意回来继续在这个营队深耕，这其实是一个蛮欣慰的事情。所以其实回顾到这四年的总结反思来讲，我会去觉得说当初其实能够筹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还蛮正确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包含你可以在这个营队中获得的反思，
1: 对，
0: 就是后来去设想其实可以了解到你想象台中是一个直辖市，然后我们在其实一个离台中火车站蛮近的一个地方，然后社区机能都很发达的一个地区，居然有一个离我们十几分钟车程但生活机能相对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对，有这样一个地区存在，然后我们可以去了解，然后去在地区社区做一个服务，然后去跟当地的一些小朋友对未来的栋梁去做一些交流，
1: 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0: 对，包含当地区域性反差的反思之外，还有一些时间上的反差，像是你可以想象你在十年前长这样吗？对啊，就是还有包含一些世代的反差，就是你可以了解到可能现在小朋友他们的流行文化，就大家所谓可能看不惯自己过去长怎样啊，那你现在是不是也看不惯现在这样世代呢？
1: 对，是，
0: 对，就是可以带给大，就是一些参与者的反思，就是像会是像这样的，
1: 是，
0: 对啊，然后包含其实我也希望，就是就我的价值观来讲，其实，在大家所谓的大学三或四大学分当中，其实课外活动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教育过程，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聊下去。最后要提醒那个我觉得。

0: 这个水土保持学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责任，这样子。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最后这首歌曲呢是马戏团公约，是我们这次的营队歌曲，对不对？来，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来，
1: 哦，好，又是我。
0: 嗯，
1: 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沿用了四年。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其实是主要大家就是大家很多营队都在用，
0: 嗯，
1: 那包含其实我觉得音乐也是营队很大能够呈现营队精神很大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就包含它的一些旋律其实是能够激发人，嗯，鼓舞人心，就是它是比较活泼欢快的节奏，
0: 嗯，
1: 然后还有它其实歌曲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能够
0: 符合我们的精神，
1: 对，能够提升小朋友对于一些认识，
0: 嗯，
1: 然后
0: OK，嗯，
1: 提到那些歌词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又回来了
0: 啊，哦，对，所以马戏团公约这一团又回来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谢谢谢谢。谢谢。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柴山是高雄的宝山，是许多高雄人登山运动很喜欢的去处。在山林当中呢，有为数众多的猴子争抢游客的东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柴山下是西子湾，隔海和旗津相望。长久以来呢，柴山就有许多的传说。柴山为什么又名称埋金山？而柴山为什么会和旗津分开，产生现在的高雄港呢？柴山的猴子为什么总是爱抢游客？

的东西呢？柴山是不是真的有龙穴，差一点出了皇帝呢？林道乾和林金莲这对兄妹又是谁呢？今天的广播剧将以电影手法为您述说柴山的传说故事。

0: 没想到嘉靖居然听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谗言，害得我们老得如今这种地步。
1: 那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清风师弟，咱们兵分两路，你北上昆仑练就穿云箭三支，劈地刀一把，我南下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为了天下苍生，咱们只好另立新军了。
1: 那道前金莲，
0: 这就是为兄有劳师弟相助的地方了。如果真能找到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我会以身葬之。
1: 师兄，你
0: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造就道前成为未来的天子。师弟切记，要改朝换代，不能用力，只能用法。我为道前造命，你为道前造气，穿云箭能隔海取嘉靖的狗命，劈地刀在必要时能保道前一条生路，延续我林家香火。
1: 这好吧，师兄一言，我当尽全力。
0: 清风师弟，我们就此一别，后会无期。
1: 唉，愿来世能再相聚，共享太平盛世。
0: 保重了，清风师弟。
1: 保重了，师兄，来世再会。

0: 灵，青灵啊，天地自有定数，这是爹的宿命，你们听我说，静静的听我说完。爹啊，本是修道于昆仑山，后来成为嘉靖皇帝的谋士，没想到嘉靖悟性那一些宦臣阉官的谗言，荒废朝政，民不聊生啊！听我说完。为何我们一路逃来打狗山，隐姓埋名，不单只是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而是爹啊，在打狗山的北边发现了传说中的龙穴。爹也布了十阵为祭道前，你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所生，也是爹刻意为你造的命啊。爹死后啊，就将爹葬在此龙穴，来日到前呐、啊，你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来日，
1: 我不要你死，也不要当什么皇帝。
0: 到前，金莲，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切记，他日你们必会遇到一位奇人，名曰清风道士，他是爹的师弟，他会辅佐你，辅佐你。卧虎。

0: 没想到清晨五点的高雄柴山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到这边登山踏青了耶，本来还担心天还没亮会很冷清呢。
1: 哎，早就跟你说啦，很多高雄人专挑这时候来登山，朝露晨雾都还没有退去，别有一番美景哦。
0: 是是是，今天呐，我们特地起了大早来到柴山，还真是来对了。我们外地人早就对这座高雄后山的传奇性充满好奇。哎、小龙、到底你说的那个热爱柴山也熟知柴山的阿伯在哪里呀、别忘了，今天就是要请他为我们揭开柴山传说的神秘面纱。
1: 哎呦，不急啦，你一大早来登山，肚子都饿了，腿都软了，时间也还早，先吃点东西，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嘛。
0: 啊，好吧。啊，猴子！
2: 滚开，滚开！
0: 小心，小心，猴子就在你后面。
2: 可恶，滚开！
3: 炸炸炸炸，炸炸！阿赞，阿赞，阿赞！小姐，爱细字哦，来擦山哦，唔通食物件，互狗看到，这唔只狗吼，看人食物件来共抢，爱小心哦。
0: 哦，阿伯多谢你啦，啊，不过阮唔是来爬山，阮是要来找一个城市英雄吴老先生。就问阿伯，你常常来擦山吼，你敢知影要安怎找到这个吴先生啊？
3: 城市英雄，哎，啊，你唔说要找我？
0: 哦，你就是吴先生哦，你好你好啦，我是要来请教你吼、有关茶山的一挂传说啦。为什么咱茶山阁叫做大金山啊？
3: 哈哈哈！讲到这吼，都话头长啦。关于茶山的传说真多，真久真久以前，咱这茶山吼甲基顶是交接的，无现在高雄港，不只是安尼呢。你敢知影？咱茶山哦，茶一块嘛出皇帝哦。
1: 真的吗？原来茶山阁有遐尼啊侪故事哦，会当请阿伯讲予咱听无？
3: 这哦，这就要讲到迄个海贼林道乾啦。林道乾老爸听伊讲一阵发书啦，啊，唔知有啥物原因哦，受明朝的政府来甲通缉，有了先跳高边的追捕，由登山渡海，先派来大高山，也就是咱现在的茶山啦。过了不外久，听伊讲林道乾的一老爸出来过生日，林道乾就就安尼，甲伊的小妹林金莲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下面两人出来加入沿海这海贼党，每日出海打劫。

只要呢两个兄妹感情也特别好，拢互相大家相照顾，日子紧紧一天一天过。林道田、林金的两兄妹啊，也由小差渐渐变成乡巴一方的家庭大道啦。

西元一五六零年间，距今约四百多年前，也就是明朝嘉靖时代，台湾、福建、广东沿海海盗猖獗，而最具规模的莫过于林道乾，其屯兵于打狗山，贼船数百，所掠夺之财物几乎富可敌国，而当时的嘉靖皇帝却宠幸术士邵元节，终日沉迷于神道仙术，无视东南沿海居民之苦难。

0: 过金银在宝龙家，且大王点收啊！遐个人免啦烦恼，且大王支持。
1: 好，我卖给恁台，咱都卖给恁台，
0: 将因全部送了海底。
2: 大王，大王。

0: 林道健这个人吼，粗鲁暴性，太人吼无咧留外套的啦。不过有一摆例外啦，所以来改变伊的一生。
1: 兵大王，遐有一个自称讲是啥物，啥物恁阿爹的师弟啦，讲或者啥物啥物风德书，爱讲，
2: 敢会是清风德书？紧张去吧，紧张去吧！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你不是唐山大王伯爷呢？啊，你在？
3: 单眼，浓眉。额宽，耳厚，脸红齿白，好，好啊，不愧是帝王之相啊！
2: 哎，你就是那个清风德叔呀？
3: 没错，也是你命中的卧虎。卧虎住藏龙，难道你忘记你爹的遗言了吗？
5: 原来爹亲所讲的拢是真的，我林道乾果然不是泛泛之辈，我是出世要来做皇帝，做皇帝！
6: 阿兄，你看这个人还阁遐尼少年，哪有可能是爹亲所讲迄个人啦？而且，
3: 你们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当年家境昏庸，中年沉迷于神道仙术，甚至连续三年未曾早朝，加上常年蝗祸旱灾，以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啊！当时贫道与你爹不忍天下苍生疾苦，决定自立新君，于是便联手为你造命。哼，不料事机败露，你爹便带着你们兄妹俩往南逃窜，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的打狗山龙穴。
2: 我冇照爹亲的交代，将爹亲的尸骨安葬伫这个所在啊！
3: 哈哈，天意呀、啊、天意，真是天助我也！
6: 黑皇帝是讲做就做，那有遐尼简单？
2: 依阮山顶只会卡潲。哪有可能攻击北京城啦？
3: 哼，取家境的狗命不能靠力，只能用法。贫道这二十年就是遁回昆仑山中炼制法宝二剑，穿云剑与辟地刀。待贫道做法百日，于吉时一到，必晴天霹雳，西北风大起。到前你就将三支穿云箭射向西北方，便可于朝廷百官之前取嘉靖狗命于金銮殿上。
6: 啊，这三官之贼是爱草根得做的呢！哎呀，
3: 金莲勿忧，嘉靖毙命后，朝廷便群龙无首，朝纲必乱。贫道已于朝中不妥人事。只要在穿云箭上刻上打狗山林道前，哼，到时朝廷文武百官定会顺从天意，恭请道前入朝主政。
2: 到时阵啊，你就是金莲公主了，阿兄一定帮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驸马爷。
6: 阿兄。
0: 此外呢，这名清风道士就来选择良时吉日的好日子，开始百日的做法。林道乾也听从清风道士的指示，嘴含着一百个白米，连续来困一百天。林金莲从头至尾，伫对伫个身躯边在照顾叶阿兄。
6: 阿兄，我知影，安怎困你嘛无路用。金莲是阿兄饲大汉的。命是阿兄的，这条险路，金莲都陪你行。
0: 一百天的时间，一定就到啊啦！这个时阵，清风道士 也已经万事皆备，干那差时辰一个到，林道乾心急一发，大明的江山就要风云变色哦。
3: 金莲，待五更祭体就唤醒道乾，切记啊，一定要等到五更祭体，切莫误了时辰啊。
7: 是，我知。
0: 也因为青龙道士规暝咧破功大道，伫咧甲作法，电火光片片，加上雷电交加，暗时啊，敢若日时咧，大家山顶个这个家，也准是天要光啊。就提早在四界时阵，大家山顶个百家煞来交替啦。
3: 时辰已到，金莲，快去唤醒道乾，准备发箭。

0: 火雷电劈我力，呼风西风翼，幻雷雷不停，
1: 道前朝西北方张满弓凝神闭气，
2: 好，我在
1: 五更鸡鸣，八方神鬼听我令，下神剑花海取皇命，急急如律令，道前三剑齐发，

0: 有刺客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皇上，有刺客，有刺客
1: 啊！五更鸡未啼，何事嚷嚷？有事早朝再奏。
0: 回皇上，有刺客啊！
1: 刺客，
0: 皇上，您快更衣，请立刻移交到大殿瞧瞧呗。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哼，打狗山临到前，哼，朕的性命差点就毁于这几只暗箭，哼，没想到朕的三千御林军全是一群废物，
2: 臣等罪该万死，
3: 反了，造反了！狂妄叛贼临到前竟敢署名于箭上，隔海欲取吾命，妄想夺我大明江山，其人不诛，皇威何在？戚继光、于大猷，听旨，
2: 末将在。
4: 也因为过来诈敌，心急诈反，私心出了差错，所以无来射死家靖。迄个时阵，家靖当然非常抓狂，就动员了军队要来拍大高山。
3: 即刻传朕800里急令，速调浙江。

福建、广东水师共30000，于七日内会师澎湖，切记务必血洗打狗山，活捉林道乾，听到没有？末将。

0: 因为鸡提早啼叫，三支神箭提早发射，阴错阳差没有办法取了嘉靖皇帝的性命。大军要来攻打打狗山，究竟临到前是不是能够逃得了这一关呢？精彩结局请听下集分晓。
1: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今天我们要播出的是阿弥陀碑的故事。在清朝时期呢，凤山县城迁到了现今的凤山，称为新城，而左营就成了旧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凤山新城与旧城之间。这是一个集合了父爱、迷信与无情交织的故事，也是高雄在地的传说。接下来呢，就请收听阿弥陀碑精彩的故事。

话说清朝末年，凤山至旧城之间的主要道路就是现在的新泽纳。不远处有一条长沟状的水皮和一大片竹林，在当时这条水皮在陆续溺死了几个人之后，闹鬼的传说便从没停过。

0: 你遐来有水鬼啊！
1: 妈，惊死人哦！水鬼会掠人去做替身呢。
2: 大家吼，唔通行迄条路啦，尤其是迄片竹啊拿。
3: 你暗时哦，迄风啊吹来，迄竹啊拿咻咻咻，你敢是咧叫魂的啦？一听讲哦，有人伫遐拄着鬼呢。
1: 哈、啊，是啥啊？是啥拄着鬼啊？
2: 是啥？是啥？
4: 阿娘喂，水鬼甲竹啊拿内面的鬼，敢是共一只？
5: 有可能哦，
2: 有可能哦，
3: 啊，是同一只鬼哦，
1: 幻世哦，有可能同一只鬼呢。
6: 又是一个没有月亮起风的夜晚，水皮的水流得湍急，风吹竹林的低泣声，听得令人毛骨悚然。就在此时，
7: 小牙，小牙，咱应该回去啊啦。
6: 一位看似贵公子的青年正伫立在水皮另一边的石碑前沉思不语，仿佛正在回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7: 小牙，小牙，这个所在不清气，咱还是紧来走啦。
6: 是啊，这么不平静的地方，这位贵公子为何要在夜深人静起风的夜晚，不惧鬼魅传说，穿过竹林来到这条人人害怕的水皮路，又为何要站在石碑前久久不肯离去呢？
7: 爹，爹，都是孩儿的错，孩儿对不起你，爹，爹。
8: 台地堡，我把沿岸的地堡，香港名声，香港上出名，来哟、哦，来哟、
9: 哦！
10: 胭脂点火，水水水，水粉抹落，人如水，来哟、哦，来买哟、哦，来买胭脂水粉哦！
9: 皇帝啊，咱来买胭脂水粉，敢有较香哈、啊？
10: 哎呦，我、哦、是如意酒楼胭脂姑娘哦。冇事啊，冇事啊！阎吉姑娘，你若介意哦，免钱，免钱！阎吉姑娘啊，你若介意哦，钱也拢送你，免钱，免钱啊！
6: 就在阎吉姑娘开心地收下摊贩送的胭脂水粉，突然一只手用力地抓住阎吉，
9: 啊！像
6: 阎吉痛地回头，想看看是哪个冒失鬼时，
7: 啊，是我，阎吉。
9: 你是谁啊？
7: 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天天都会去如意酒楼为你撒万金值千两的黄公子啊。
9: 公子，看你一身破破烂烂的，连乞丐都不如，走，你走啦。
7: 燕姬姑娘，看在过去的情分，可以赏点钱给我吗？我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9: 情分？有钱就有情分，没钱滚一边去啦。
6: 原来这青年是城里最大商行一星号黄老爷的独生子，却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上酒楼非得城里第一名妓来作陪，老父亲苦劝不听，只得由他去。当家财散尽，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总算尝到人间冷暖。昔日富豪变乞丐，还得老父亲行乞养活他。
11: 亲爱的，这是阿爹今天辛辛苦苦去本土回来的饭菜，你也加加减减给我吃一口好不好？来，加减吃一口、哦、
7: 阿爹，家里不好，求你原谅，拢是我害你变安呢，厝嘛无啊，什么嘛拢无啊！
11: 唉，代志过去就过去了，这嘛是算讲给你一个教训，是讲好卡在，土地公也佫肯收留着咱爸仔囝，也佫予咱有这间庙堂好屋堂好住。
7: 阿爹啊，我唔甘愿，我一定要东山再起。东山再起。
6: 有人餐风露宿，心境凄凉。在此同时，如意酒楼内却是一如

0: 往常悲光交错，纸醉金迷。
1: 我说燕姬呀，你今天怎么不赏脸呢？叫你喝你还推三阻四的。
2: 谢老爷，小女子怎么敢这样对您呢？实在是今天啊，在外面受了委屈，心情不好呢。
3: 哦，哼，是谁胆敢让我们燕姬姑娘受委屈？说来听听。本官为你讨回来。
2: 就今天呢，我在逛大街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又脏又臭的乞丐，要我赏他钱吃饭。我不肯，他就骂我无情呢。
1: 嗯，他是谁呢？敢跑来找你要钱？燕姬姑娘啊，你一定被吓得花容失色了吧？
2: 就是嘛，我正在买胭脂水粉，想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来接待县老爷，怎么经得起这样惊吓呢？那姓黄的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专门接待像县老爷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怎么还可能和乞丐有关系呢？
3: 这人也太不自量力了，不给他钱还敢骂你，害我们燕姬姑娘心情不好。没关系，本官来想办法让他以后不能再接近你。
2: 哎呀，谢谢县老爷，来，我敬你三杯。
1: 这下子有心情陪本官喝酒了吧？嗯，不过在处理掉他之前，你还是先忍耐着点吧。
2: 小女子知道，有了县老爷这番话呀，我会忍耐的。接下来啊，就看县老爷怎么安排咯。
0: 一日，县老爷从外地洽公回来，一顶官轿及随行人员，一群人正浩浩荡荡穿过竹林，来到了闹水鬼的水皮。
4: 大伙儿，步伐快一点，天色越来越暗了，别乱了脚步啊。
5: 是师爷。
0: 跟随县老爷出城办事的师爷，心知县老爷及衙役们都害怕在夜晚走这条水皮路，更害怕那水皮里的水鬼随时会从水皮里爬出来抓人交替。
6: 不救，救下去啊！
7: 救命啊！有水鬼，有水鬼！
0: 师爷的叮咛才刚说完呢，陈顶官教连同衙役也不知怎么的就掉进了水皮，大伙呼天抢地的恐惧叫声仿佛真的有水鬼在入睡。
8: 大人，您没事吧？
3: 什么没事儿？这水皮里真有水鬼作怪啊！还好本官官大命大，否则早就被水鬼给拖去当替死鬼了。师爷，赶快给我请个道士来做法，否则本官的命早晚会被水鬼抓去。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把水鬼给我除去。
8: 大人呐、啊，这天底下哪有什么水鬼不水鬼的？下官看是天色太暗，路太小，官轿太大，才会不小心落水的。
3: 一派胡言，明明就是水鬼在作祟，莫非你要本官丧命水皮你才相信有水鬼？大胆！
8: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3: 既然不敢，那明天就给我找个道长过来，本官不除水鬼一日不安，把城里最厉害的道长给我找来。
8: 遵命大人。
3: 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说，哎呦！
0: 县老爷跌落水皮之事，隔天就在城里传开了，而且听说县老爷回府之后就高烧不停， 睡梦中不时发出呓语。

0: 一直说水皮内有水鬼，仿佛水皮的孤魂野鬼正在他的梦中与他人鬼交战。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日，直到道长出现。
1: 嘿嘿，见过县老爷。
2: 哎，道长，哎，免礼免礼。哎，我说道长啊，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本官这身老骨头可经不起水鬼的折磨呀，城里城外的事儿又非得我亲自去处理，这可怎么办呢？哎，你无论用什么办法，水鬼非除不可。
1: 县老爷，竹林与水皮那一带早已聚集好多冤魂，才敢连县老爷您的官轿也敢动。若不尽早立阿弥陀碑来镇压，恐怕会有大难啊！大人，您命将不保，事不宜迟。
2: 那要如何立碑才能保住本官这条老命啊？
1: 首先得征求一位肯舍身之人。
0: 原来道长所提议是找一位肯舍身之人，活埋于石碑之下，方可镇压群鬼。县老爷一听，心中大喜，冰榻上的他立刻坐了起来。
2: 师爷，师爷
3: 在。
2: 师爷，师爷，快快快快，遵照道长所言，在城里各处贴出告示，找人来活埋，本官赏他吃喝玩乐一个月，另外赏他巨额安家费。快快去办。
3: 谢老爷，这做法未免太过残忍了，而且那道士讲的怎可尽信啊。
2: 大胆，莫非你要本官丧命于竹林水皮，被那水鬼抓去交替你才信？
3: 小的不敢，马上去办，马上就去办。哎，县太爷这么迷信，还要生埋活人，那又跟水鬼抓交替有什么差别呢？哎，
4: 你看，你看，
5: 先生，先生，顶头先生，
6: 系啊系啊，阿哥先生，
4: 哦，管老爷大故事啦，讲要征求一个吼自我牺牲的罗汉卡，一个讲吼要得一个阿弥陀佛啦，你迄个哦顶拿甲水边啊边啦。听说喔，这样水鬼就不敢作怪了。
5: 啊，这像啥？
4: 别吵啦，我看好详细啦。有啦，他说一口就喊卡喔，要画台呢，就带你阿弥陀佛喔，下卡啦。
5: 是啊，阿弥陀佛
7: 喔，阿弥陀佛
5: 喔，还
4: 有啦，管老爷喔，说要提供一口就喊卡喔，要给他吃，要给他喝，还兼给他吃头一个月呢，然后喔，还有一大笔的安家费喔。
5: 这种会死人的事情吼，想要去啊？
8: 对啊，
9: 想要去啊？
0: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县老爷的告示时，刹那墙上的告示被一名一如乞丐、脸孔俊俏的年轻人一把撕去。当大家正想看清楚是谁撕了告示时，这名乞丐般的年轻人转身就消失在人群中，即往官府跑去，口中还不停地呼喊着：“
10: 娃娃你，娃娃你，娃娃你！”
0: 一句悲凄的“我愿意”，听得围观的乡民莫不为这名年轻人鼻酸。顿时一阵怪风吹来，乌云罩顶，雷声大作。
5: 你看啦，你看啦，地官伯咧生气啊啦！
4: 真正咧生气啦！哎，大家紧走，大家紧走，
5: 紧来走，紧来走！
0: 突然之间，倾盆大雨随之落下，打散了围观的乡民，却打不散乡民对这名年轻人的惋惜。当然，对县老爷的做法已是人神共愤，但区区小民又能如何呢？
11: 阿爹，今日不好，把家产拢败了了，害你离婚遐尼大，过来出来做乞食。今日我自愿活待伫咧阿弥陀碑，所得到的安家费，足以让你颐养天年。你会拥有几温？今日 来世再报。阿爹，阿爹。
0: 原来撕下告示牌，自愿被活埋的年轻人，竟是沦为乞丐的黄公子。唉，可惜，年少轻狂，吃喝嫖赌，就这么败光家产。富豪变为伸手乞讨之人，受尽众人的羞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生活，才令他兴起愿意一死让父亲活下去，不再当乞丐的念头。
7: 你是憨囝，你才会做这种憨代志呢？你是咱两家唯一的贤妹，而且你若是没在这个世间，我老了有什么意思呢？
0: 老父亲听说了儿子将要被活埋的事情，伤心不已。而这仅剩的一个月生命当中，黄公子最想去的地方便是。
9: 来人啊！
12: 哎，黄公子，今日想去哪里玩乐啊？
13: 去如意酒楼找燕姬。
12: 好，好，小的照办，照办。
13: 哼，好一个无情的燕姬，看本公子今日如何羞辱你！哼。
14: 铁皮烂皮
15: 五寸
14: 金桥不红，
4: 你输啊吼！饮啦饮啦！
15: 哎呦，头家啊，你出卖棍，干咪叫人啉？嗯，就过分的呢。
4: 我就是爱看吼，你啉个茫输输啦，爱看咱城内第一名机盐机吼，倒伫我的身躯边啦，爽啦！
0: 如意酒楼一如往昔的纸醉金迷。寻欢客及认钱不认人的酒女，与即将被活埋的黄公子形成强烈的对比。
12: 燕姬，燕姬姑娘在哪里？
0: 压抑的吆喝声惊动了如意酒楼，原本吵杂的嬉闹声顿时鸦雀无声。此时燕姬姑娘摇摇晃晃走到黄公子与衙役的面前。
15: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黄公子啊。哎哟，好久不见了，在哪里发财啊？欢迎欢迎。哈哈哈
13: 哈哈！燕姬，你这个青楼女子，前几日不是还嫌我是乞丐，今天怎么就变了个样？果然是认钱不认人，无耻！哈哈哈哈！燕姬，我的死期将近，今日特来警告你，在我死后，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无情之人终将得到报应！哈哈哈哈
0: 哈！时间对于一个即将赴死之人，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今天就是立阿弥陀碑的日子了。黄公子的心情百感交集，眼看自己年轻的生命终将逝去，再也见不到父亲的痛，顿时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早已湿了衣襟。只是奇怪，时间都已到了午夜，为何不见官府的衙役来提人呢？
16: 黄公子，黄公子，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
13: 啊，是师爷，你说我自由了是什么意思？难道立阿弥陀碑取消了吗？
17: 哎，黄公子，立碑并没有取消，只是已经有人代替你活埋在阿弥陀碑下面了。你呀，就带着这笔安家费好好的活下去，东山再起吧。哎，千万不要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呐。
13: 啊，什么意思？师爷，这是怎么回事？
0: 原来老父亲早在知道儿子自愿牺牲的事情后，就去找师爷，哀求能代替儿子一死。师爷念在老父亲一心希望能为皇家留后，况且黄公子还年轻，只得答应了黄老爷的要求，只是希望黄公子能从此振作，重振黄老爷的声威呀。
9: 少爷啊，你买个熊心妈啦，嘿，咱哦赶紧回来去啦。老爷呐，知哦，嘛无希望你今物遮暗啊，啊个出现遮，这个所在哦阴气遮尔重，咱紧来回去，较袂你即挂心机啦。
11: 唉，好吧，甲阿爹在世的时阵爱食物件，拢留落来吧。
9: 老爷不必，老爷不必。
0: 竹林的风又再度狂吹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仿佛真的鬼魅游走其内。
15: 谢老爷，那个该死的败家子啊，前几天还来羞辱我呢，今天他死得好，死得好。
2: 燕姬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也是后来才听师爷报告，这一次啊，死的不是那个败家子啊，是他父亲带他而死。
15: 小米，不是他。谢老爷，我不管了，你一定要替我修理他了。
2: 好好好，修理他，修理他。
6: 发生什么大事啊啦？进来看麦啦！进来看麦！啊，死人啊啦，死人啊啦！
18: 哪样呢啦？死人啊啦！
0: 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莫做伤天事，莫为无情人。据说县老爷在立完阿弥陀碑，将人活埋于碑下之后，当晚就前往如意酒楼找燕姬姑娘庆贺，才酒过三巡，包厢内便传出惨叫声，而那时正是竹林起风的时候。据赶往包厢的跑堂说，
6: 哦，就恐怖的啦，两个那个面色哦，青顺顺啊，表情哦，真像乎鬼惊到呢。
18: 唔那呢呢，我跟你讲，我入门入的时阵，那亲就看到一个乌影，啊，手一个就无去啊。
6: 哈，真啊是假啊？哦，阿娘的，
15: 会惊死人哦。那我袂讲呢。
0: 到底县老爷与燕姬姑娘真的是见鬼了，还是被自己的良心杀死了呢？众说纷纭，答案也自在人心。听完阿弥陀碑这个父爱、迷信、无情交织的故事，您

世间是否真有鬼神呢？相信个人自有定论。无论如何，阿弥陀杯总算是恶有恶报的结局，只是始终为儿子无怨无悔，甚至于牺牲性命的父亲，最是令人动容。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是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部分齁。那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的呢，也是要稍微小心一下齁。那明后天会不会有什么台风假这个部分呢，就大家是静待的观察齁。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一些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齁，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齁，他是居家整理师齁，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啊，谢谢范老板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0: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缘际会齁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1: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比较特别啦齁，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齁，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我的使命齁。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齁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是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这个行业，那我去研究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整理师到府服务啦，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 ,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0: 也的确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齁。那当然啦，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一方面齁，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齁，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齁。
1: 对，
0: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齁。那家矿的话其实自己也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带课程吗？
1: 课程啊，讲座啦齁之类的对，那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你如果是培训整理师，
0: 对，培训整理师
1: 这个部分，对，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者办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其实就是太幸福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

0: 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重要性。那更重要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是用断舍离心法衍生出来，可是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啦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1: 是
0: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那也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OK 齁，那这个才是在断舍离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其实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1: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外面的人来帮忙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冰冻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我们想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这些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其实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的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0: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淘汰东西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那个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这个东西过期十年了你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
1: 对
0: 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是在那很里面所以它放非常久放到坏掉了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OK 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东西全部丢掉没有整理不是这件事情断舍离不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把不需要东西请出去之后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提升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1: 对啊，刚刚听嘉匡老师这个提到这些处理的方式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来想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感觉那其实讲实在有时候就会很舍不得那舍不得的部分其实包括那个从有时候由物生情你就会感觉上你

0: 得每一件东西好像都跟过去的一段回忆有相关哈、嗯。那我觉得这个在拿出来在整理的时候，带到很多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哎、欸，其实这个过程就像嘉匡老师讲的，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是
1: 是是是。那刚刚他有提到一点，我说哎、欸，每一个物品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会建立起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状况底下，其实是因为那个回忆而舍不得。
0: 嗯，
1: 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也会提说，哎、欸，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
0: 嗯，
1: 那如果说，哎，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又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0: 嘿、hey, 对哦，我刚这样子听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匡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匡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让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齁、哦。对啊、嗯、我觉得诶，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齁、哦
1: 嗯。
0: 是。
1: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好、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的漂漂亮亮、
0: 嗯
1: 哦、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啊、哦、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嗯。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诶，你这人本身的状况啊、哦、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
0: 哦、
1: 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嗯、所以那一些东西、哦、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0: 嗯
1: 哦、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0: 是
1: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哦、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过往的那些荣荣耀、嗯、哦，那这些部分，哎、欸，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
0: 嗯，
1: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哦，不能，不管是对、嗯、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0: 是齁、哦、单纯从这样子齁、哦、我们大概这样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诶，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齁、哦、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啊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齁、哦、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齁、哦、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整理齁、哦，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他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齁、嗯哦。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诶，这些居家整理呢有哪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跟经验、嗯、休息一下、嗯、不要走开。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

0: 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就是说有关这个居家的这部分。那前一段的部分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让我等于说是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或者什么之类的、喔、但是其实是它还是有分别的、喔、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喔、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牵绊齁。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齁、哦。然后诶、那像家矿齁、哦、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齁、哦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诶、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2: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客厅哦，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1: 哦，是哦，
2: 是是是，啊，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嘞，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我还在这里嘞、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有些时候他也是吵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在现场，你也在吵，但这个情形还不是。发生过一次，然后对，那我就有发现，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哦？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哈、你可以说是门面啊，也可以说你第一眼就会看得到的地方。
1: 对
2: 你如果说家里面很乱的时候啊，请问一下啊，你还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亲爱的，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就会有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哦。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哦，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哦，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发现，桌子上怎么有100块哦，抽屉怎么1000块哦，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哦，怎么结果呢？然后到最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啊、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1: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齁，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
2: 对业主来讲
1: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再找找找找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务齁，然后 哦，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家里头，就是家，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着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啊，谁谁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哎，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亲情之间他们的这平常的一些互动齁，然后所建立的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常说家人其实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但是他们平日的相处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跟就是我们在外面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齁，有时候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最在家里头最放松，可是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2: 是
1: 哎，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对，我些东西这样整理起来之后，我就要请清运齁，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甚至真的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还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来去帮他们协助齁。
2: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运业者的配合啦齁，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1: 哦，是哦。
2: 对，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是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1: 对对对
2: 对，
1: 對
2: 是因为这个样子
1: 确实，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可能就是说就不用的东西。

0: 期可能就啊，其实丢掉最简单的哈，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哎、欸，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哈、嗯。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宽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可能有。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要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嗯、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1: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齁，那你不 care 说噢、哦、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齁，这样比如说像慈济齁、哦、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
0: 啊、
1: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哦，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诶，他连家具都可以收哦，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啊。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甚至他们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哦，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好、哦，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哦、有一些物流是可以到你家来帮你收件、然后直接载过去、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哎、欸，我已经清了这么多箱啊，我要自己搬到邮局搬到 7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哦、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真的很麻烦、
0: 对，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哦，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哦，那你就直接用清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啊，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哦，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哈、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哎 ，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哦，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哎，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啊、哦，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哦，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0: 哇、
1: 哦，那就比如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抛上去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哎，请你自己来跟我拿，
0: 哎、啊啊啊，
1: 来你家跟你拿，哦、那其实很多东西就很容易就被送出去，哦、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哦，真的又把它丢掉 啊，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0: 对、欸，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故就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就发现诶，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啊，那丢掉了可惜，然后就会想说可能万一哪一天我还会用到的话，那至少可以找一找，可以找得到，但是殊不知其实就是找不到了然后又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然后就会这样子，确实齁、哦、那因为源头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还、但是你就是现在用不到，但是又舍不得丢。
1: 对，
0: 那像但是真的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整理，就是会是刚刚嘉宽老师提到的这样的原因齁、哦、其实是要还是要有个人去陪伴，知道就是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丢，是因为就是说我舍不得丢，但是我又不知道送给谁、我不知道那个管道，我不知道谁需要。哦，那其实经由嘉宽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的部分哈、哦，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宽老师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哎、欸，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哈、哦？
1: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0: 嗯，
1: 哦，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反应。

0: 就说：“哎，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1: 啊。
0: 对，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诶，那如果说，诶，这个你东西你孙女很喜欢呢，你没有占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诶，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诶，你这东西没有占用，诶，你捐给他们好不好？他也说好。如果说，诶，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上网啊，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啊，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他也说好。
1: 对，
0: 对，所以重点不是舍不得这件事情，而是没有下一个人接手，
1: 对，
0: 会觉得怕浪费这件事。
1: 没错，没错，没错。你现在想说，哎，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
0: 亚洲
1: 的，对，那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哈，那就会想说，哎。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哦，有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诶，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就觉得说，哦，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诶，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0: 嗯，
1: 这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哈，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就是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哈。
0: 是，所以我都会尽量去找出大家在哦。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好，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诶，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哦，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有些人就是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
1: 嗯，
0: 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1: 啊。
0: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1: 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齁。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然后其实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情感齁，然后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管理整理的这个议题呢去发现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就是说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的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然后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丢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个东西再分享出去齁。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带动哎吼。
2: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啊，我很想要减量。
1: 对呀、有哪些的小 撇步 呢？
2: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齁、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然后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齁、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哦。你就想象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装箱哦。那运送到新的那个家里面哦。那再把东西稍微做分类之后，然后上到新家的那个收纳柜里面。对，那整。

0: 整理是什么？整理就是少了搬运的过程。
1: 嗯，
0: 那基本上其他的步骤都差不多。OK， 好，那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物品要减量的话，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步骤？其实是在第一个步骤
1: 哦，所以的清空
0: 啊，清空的意思，
1: 清空之后再整理。
0: 对，清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
1: 嗯、
0: 不是叫你把东西丢掉、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 嗯，
0: 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1: 对，
0: 有些会被击落嘛，
1: 对
0: 啊，科学家就在研究说，哇，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嘞，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
1: 嘿，
0: 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1: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
0: 是是是，
1: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0: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1: 啊、
0: 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哦，就塞在最里头，
0: 对，那仓库最里面收纳柜对最角落或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哈。然后就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像你们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哈，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哈。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我相信像家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哈，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就像你们在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跟家匡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哈、那像是家匡老师来讲话，你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这个Podcast 的节目哈。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或者说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0: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主要经营是在粉专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那 X 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啦齁。对，那就
1: 收纳整理，然后叉叉 X
0: 叉只有一个
1: 叉只有一个叉只有一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后面
0: 断舍离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每天都会在 po 文，然后呢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我都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的读书会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最常主力在经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吸取到更多的断舍离相 相关的经验啊、知识，或者你想要听我讲哪一本书，哦、那都可以在这个频道啊、这个平台上面、哦、可以听得到。那有。

0: 其实在读书会的时候，我还不是自己讲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啊、哦，
1: 嗯，用聊天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哈、哦。
0: 对，哎、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哈、哦，那也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哎，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啊，或者哎。想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哎，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1: 哦，难怪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天第一次跟这个嘉宽老师这样子聊哈，然后其实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哈，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嘉宽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哈，在支撑的。然后所以原来其实嘉宽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哈、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0: 对，在粉专的部分，对，没错，礼拜四晚上8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 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而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人一般在整理的时候到底遇到哪些难处哪些卡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理师是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因为整理其实是整理师就是帮你整理一次嘛，可是你后面的维持，如果说你不晓得要怎么维持，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维持，很容易会腐乱。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般市场上大家所遇到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整理师其实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做整理小聚整理小聚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整理上面的遇到困难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他提出来说对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是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是才是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哈，也就是说，整理我如果说是只表面上帮你把家里头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说没有把你就是内心真正的那个根源去把它理出来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重复的事情还会去持续不断的发生，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宽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哈，你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齁、哦、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都是很多人觉得我们不聊很不知道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话听到别人问题然后发现自己也有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0: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 ，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那你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1: 好哦，那嘉宽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齁、哦、再把你的这个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0: OK， 好，那你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然后断舍离 OK 好，又是收纳整理又是断舍离，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 直观的。

0: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
1: 子、哦、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齁、哦、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宽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齁、哦、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嗯、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很定时的这个时间里头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影音齁、哦、啊对然后对还有一些真的实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齁、哦、嗯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在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0: 嗯，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 OK 好，所以断舍离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啊，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哦，我的意思说，哦，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时间到了，那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怎样？没有信心哈、哦。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整理完成啊、哦，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啊、嗯哦。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有信心了，我就会想去整理下一个地方。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然后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都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哦、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哦、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1: 嗯对从最后这个嘉宽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齁、哦、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嗯、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齁、哦、其实就是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好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啊、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齁、哦、所以对啊今天很开心齁、哦、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齁、哦、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宽的这个FB 粉专、嗯、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霉啊，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霉纹，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阿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放这首歌《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为你介绍一出剧哦，这是日剧，叫《101次求婚》，您看过吗？这是日本富士电视台1991年夏季所推出的纯爱电视剧，这是由野岛伸司所编剧，前野温子、武田铁矢、江口洋介等等演员所主演的。这出剧讲述着99次相亲中都失败，那么被甩的中年男子星野达郎啊，在第100次相亲当中跟这个无法忘记去世未婚夫的史吹勋相遇后所发生的独特的爱情故事。那么说到这个年届40的星野达郎啊，这是由武田铁矢所饰演的，那么他是一个单身汉，既长得不体面又没有一技之长，相亲99次呢都失败了，那么第一次相亲的对象更是在结婚当天逃婚了啊。面对深受异性青睐的弟弟叫纯平，这是江口洋介所饰演，令达郎正是感到自卑啊。那么漂亮的大提琴手就是石吹勋，就是由前野温子

所吸引，因为无法忘记旧爱，丝毫就没有寻找第二春的打算。可是为了应付母亲的要求，勉为其难地参与相亲，而对象正是达郎。在互不相识的两人在达郎的第100次相亲中碰面了。那么达郎对这个勋呢、一见钟情，可是这个勋呢却毫无感觉，加以拒绝。在达郎诚意的追求跟双方弟妹的大力鼓吹之下呢，勋终于被打动了，他同意跟他结婚。那么就在达郎满杯欣喜的筹备婚事的时候啊，勋他邂逅了貌似其前未婚夫的藤井，他们俩互相吸引，暗中交往起来，令勋对于跟达郎的婚事顿感动摇。不巧呢，藤井偏偏是达郎的新任上司，所以这个纸啊就包不住火，勋跟藤井的关系呢就被达郎知道了。那么为了勋的幸福，达郎愿意退出并且来辞去工作。在勋的好友桃子的鼓励之下呢，达郎以司法考试为赌注，要求勋如果他及格的话考虑回到他身边，及格之呢他会把订婚戒指啊放在教堂。那么勋跟景藤相处之下，渐渐就发觉说景藤始终不是当年的真正的那一位，所以内心的想法也跟真壁啊不一样啊，就当年那个真壁啊。同时呢，他也明白到说回应全心爱自己的人呢也是一种爱的形式啊。他跟藤井来分手了，那么考试放榜的那天终于到了啊，藤郎他落榜，万念俱灰，回到工地去当工人，继续他平凡的生活。那么当晚开工的时候呢，勋呢穿着婚纱出现在达郎的眼前。这101次求婚是1991年是从日本到台湾曾经反复播放多次的一个经典日剧。尽管说男主角啊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他啊却以这个不懈的努力啊赢回了观众的喜爱。那么剧中的女主角尽情发挥了具有成熟女性柔情似水般的魅力的演技啊。这部剧集在当时的日本呢也被称之为是90年代三部经典爱情，就是爱情剧之一。那么此外呢，这部日剧由恰克跟飞鸟组合演唱的主题呢叫做 Say Yes，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哦。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听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这首 Say Yes。

这是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 Say Yes。 那么一样我们再来听恰克与飞鸟所演唱的南头女。

0: 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为大家播了这首歌，是大家都是公认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但愿人长久，希望您会喜欢。那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专辑，也就是王菲是演唱的这个《天空》的这张专辑。《天空》呢是王菲她用艺名王静文的时期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在1994年所发行，这是由杨明煌来担任制作人。那么1994年呢，为了要进一步开拓音乐市场哦，这个新艺宝唱片啊为王菲在台湾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敏》。那么同年的11月呢，新艺宝唱片公司紧接着又为王菲推出了第二张普通话的专辑，叫做《天空》。那么矜持呢，是制作人杨明煌让许常德专门为王菲所写的歌曲啊，而填词人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是来自于他演唱的歌曲《执迷不悔》，他觉得说王菲的声音是那种楚楚可怜的，而且充满了幻想。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许常德他花了不到10分钟就写完了整首歌。那么他脑海中想象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他暗恋的人在一起时候的感觉，因而呢就写下了这个歌词啊，就是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羞耻。但是杨明煌认为这样的叙述方式太直白了，并不适合王菲演唱，最终呢就把歌词改为了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哦。那么接着谱曲的郭子呢就唱了一个 demo， 最后呢交给了王菲演唱。王菲她在这首歌的唱法上坚持做自己，跟以往通俗的主流歌曲区别开来，那么她唱了两遍就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啊，并对此十分的满意。王菲的谜打开了听众的耳朵，而天空呢则为台湾歌坛啊投下了决定性的震撼弹。一张专辑啊是否可以传唱久远，其实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时代的表情。那么天空就是代表了1990年代的青春群像，年轻灵魂们在躁动等待，对旧世代不耐，等着化成一股内爆的力量，用无意义的尾音滑翔出去。王菲她大胆地将语助词变成主角，打破以前制式的格律，幻化成直奔云霄的快感。那么心灵的解放就由这张专辑开始啊，她告诉大家原来流行歌曲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回头看看1990年代的流行唱片哦，很多会听觉咳出一地的灰尘，但是呢天空有一种进化到现在的母体感哦。专辑当中饱含了王菲吸收的欧美音乐的养分啊，包含这个 Lo-Fi 啦， Indian Pop 啊，还有爱尔兰流行等等啊，让国内的耳界更为开阔，也是从天空这张专辑开始的啊。那么华语流行乐坛他开始听到女声更具个性的表情，他带进了苏格兰乐团级的双子星的清冷唱腔，跟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天宽地阔。那么相较以往啊，大部分的女歌手偏向的哭调，天空呢是以昂扬的姿态走出了女生的新格局，真的很特殊哈，我相信大家都这么觉得吧。我们就来听王菲演唱的这首《天空》。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花。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咱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迎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因为咱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阿苹果有过，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仔人，
0: 对，广东话这个较善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伊咪讲啊，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严重，对，
0: 所以咱就
1: 算自然啦，自然的时阵也是讲伊拄好啦，有一寡厝的，有一寡产生问题吼，
0: 算救急啦。
1: 对对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回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食物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奇，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十八块个，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有
0: 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你讲这个叠上位期间呐，
1: 对对对，
0: 这对人不白害嘛，
1: 对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哎，
0: 那是爱持有嘛，
1: 对对，哎，因为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去怕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个糟蹋掉，阿拜哈，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消化，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哈，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对对。
0: 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1: 对对对，
0: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个吼。听讲这家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个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虽然是较艰苦呀，
1: 对对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嬷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嬷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讲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还伊还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草包包咧，吼、啊，跟这下二十岁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以前你讲要用台迄、那个球棍，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就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上碗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上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跟人家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这样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有
0: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划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忙食，那分一半好啦，
1: 对对对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那有这物件咱买单掉，阿可以用嘛吼，
1: 那
0: 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1: 哦，
0: 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首先你嘛该拓展到，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对对
0: 对，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哦，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独生无多咩？哎，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
1: 啊，
0: 跩囡仔要安怎？像阮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因为这 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

0: 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哈，因有成立，伯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徊同学，讲阮过迄边咧
1: 斗驾，
0: 斗驾，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那个
2: 陪读的学堂啊，类似月光天使。
0: 诶，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2: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还是新住民呢、因为毕竟因。他弱势嘛，安那个一技之长吼，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即马做啊真好啊，
2: 吓、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讲诶，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2: 设备，
0: 对对对对对，
2: 妈祖评价都好，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下晡看个案，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舞台啊合作受惊，暗时个顺落，所以摆个刚摆啊变
2: 甜甜。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2: 我嘛在平和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人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2: 十八年啊，吼帮助即个现象啊，收惊
0: 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耳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2: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是。
0: 咱一早是在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2: 北烧、
0: 南安、
2: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的经费无够嘛，
2: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 对, 對，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2: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2: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本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像讲你伫口号遐，伊家咧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以后这基金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别个有啥物物件都有啥物物件，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起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哦，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哦、大北港，北港水拿靠好食，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阿多配合吼、哦，要。当时是讲要找一寡闲置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三万六，吼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海
1: 山吼社区，啊跩较艰苦的，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行食。
0: 对，因为吼。卖讲干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不能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来先嘛有讲，嘛原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原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可以做。
1: 哎，但是你考学的这你。人口数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
1: 讲，啊，你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改一寡环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那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吼，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你靠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在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但是住家不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 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吃的哦。

0: 瓜子制品，迄、那个菜市场的啦，还是讲迄、那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如何废弃啦，他搞工嘛，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来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一个，咱只要有主，咱拢先上过吼、哦、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天公因啦，像当阵啊，因有做法会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七千几刀，爱着和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下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落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啊，伊着动作啊，互你即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哦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来毋是属于咱会，即、哦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吼。这算些名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德维卡需要先好用，啊，咱这边啊卡需要的，但分配哦，资源分配有合适哦，啊，卡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些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用这边用来讲，哎，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当来只客嘛吼，啊，这街友听，你嘛要足注意呢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诶，伊毋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幻想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前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嘛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比如讲啊，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家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未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你那么做爱心，但是你出名不
0: 要啊，对
1: 做安抚嘛，所以不好理解的那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因为吼，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韩式，
0: 对对对对，
1: 最近比较困难啊，对对对，
0: 因为咱。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吼、嗯，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个坐的，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卡拢阮大嫂囝啊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就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完了，婚姻观、国中人，阿赞圣公出起来难
1: 啊，对对对。

0: 咱手无够，咱个手术刀个。
1: 嘿啊，毕竟因为咱只当期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嗯？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吼、嗯，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甲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也是风台，好、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好伊有法度换洗，
0: 来当避啦。
1: 对，这是重点。你讲要甲安置，
0: 因
1: 还单嘛，因嘛无啊，
0: 因习惯啊。
1: 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是比方讲一挂病人户啊来给你，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1: 掉。对，
0: 啊，因啊无多去领低收入户啊，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就这吼。有的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然后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的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
0: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1: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吼、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什么关的人，啊，像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关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你署长蔡龙进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吼，啊，你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吼、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协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咯，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咯。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咯。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

也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也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

价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诶，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辛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
好像

0: 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境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空中相会，拜拜。我知影无绩效啊！
1: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2: 有啦，你寄好多，莫搁寄啊！
1: 我这鱼啊，你是去，但是钓着了。

0: 就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中央广播电视台六之声六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品催修订机里头啊，问候精彩修台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卡卡松亲。在如果还催修台我的人的节目构成当中啊，想为传子节目合同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卡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产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育文化的沉淀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育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的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3: 记得我好生的时候，好不不会扭眼数哈。

送给你。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又共同的两次客家人卡港里，繁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嘎狗乐啊，繁养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经常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卡嘎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谈到过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才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才郎》。那头播有个说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才郎李秀卡卡统一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才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年纪，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广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着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到今下国内外客家人去这个地方广泛流行，亲受惠利外发言。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亲人的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呢，单品去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给你是另谈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才郎，才郎背总救翠，救翠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乐王儿，王儿跌落去，飞儿来帮妹，帮呀松，帮呀夯，帮到公搭为家稳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家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呢去公搭为家屋卡，喇公搭为家个死。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作者广东提起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才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叫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来自救师，端给哪来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脱文章，脱得文章马又走，掉得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脱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 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孝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本篇分享的是后谈古乐俾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听我下来讲讲乐，大家同意。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通方式呀，或者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台电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通，够可以嘞，看俺豆面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路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艾东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短片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行呢，也有好坦的卡卡童谣，发在呢是行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艾东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呵呵。排排粗唱

三高卡加年潮三高都三高后壁村港匪走行创斗月落波三高牛座蔡云泽天行发霉亚雷佛三高三九娘冰塔三高越创就越丰富河旁单品羊肚里条排排抽创三高黑吹六奶的蓝眼青山部感以惨痛的卡卡同业排排抽的蓝本创作的排排抽创三高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秀次两项去发达来观众给的自后品崔廖奶的亮眼排排抽创山沟是都次担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卡卡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厉害的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丁的作品一些狗的狗词浪浪松口同时可用普通法卡卡法来练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恨发发啥特点狗词当中用了台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高谈太自然否还有面发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在那世世界密后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同业班班啊卡卡同业排排操要有好多版本哦假如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奶奶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抽创三沟亚大各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豆嘎关掉嘎关牙牙汗三胚哈哈笑李秀卡嘎同业排排抽求四分有法面感的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的日子就是儿媳妇卡嘎发嘎关日子就是公公你给童爷描下嘞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催奏哈操天楼天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嘞嘎关脚嘎关吃个牙牙汗三胚宽豆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胚催奏哈操田楼作为俗世的中心四分的一大撒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卡卡同业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卡卡同业你刚刚都是卡卡人心中的不变的双手也是卡卡人心中给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跟着呀单品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品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己细时这个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现说也要向喊更多十分好听记得清楚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管子成功之后，全靠霸寒想为发生的东西发生够了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短片分享的时候后天够了给大家听哦。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里。欢迎收听两岸客家，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啊收听我的小节目。跟如果还要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边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很个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都变常用松意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令人符合日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层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用声音的留下时顺口唱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发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狗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们的台电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我们的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 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看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经常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们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们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一首十分熟悉的客家童谣，发现呢喊讲到以往的童谣可以体验给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

合同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扣先关注爱登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 关注新公司后啊，去扣八喊询问方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登人头旁谈到李旭哥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第二单季卡卡同言一公娃娃对贵扁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卡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萨克好多的闪闪散发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这啊啊松头丝都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永安荔枝发，永安流来怪莫乐，荔枝流来再爱嘎。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李秀同友放药来卡卡三期费够多，头力破变，永安荔枝比较瘦，价钱靠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收了球把贵重费够用到比较重又重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色李秀童谣去可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去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魁我丝，的从台卧的清风千发万发的牙空，唱宽发发尽后跟牙宽发则有臭，性人台呢台人肉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丝理发丝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从某个到来，日次内更被后人的为真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名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凡养修摊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

到艺等人嘅节目当中，刘国海呀，也想把好听嘅客家童谣同大家分享下。可以先关注艺等人嘅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海认为好听童谣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呀，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方面，除了阿文同孙口之外，其很无伦次，超乱无章，好像无任何价值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才有男童的童气同朗朗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着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腾某老某母子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其有人人一生的情绪，其符合儿童的性气和心理状态。从那一首童谣之后，可以从小生中发达教育和启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根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同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碎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

但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

0: 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齁。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齁，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齁，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齁，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齁，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齁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1: 对。
0: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齁，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金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1: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0: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1: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十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like you.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要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水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1: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0: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1: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0: 就刚刚提到
1: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齁，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串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0: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1: 是在痊愈以前哈，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哎。
0: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

0: 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
1: 哦、嗯
0: 嗯，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
1: 嗯，
0: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哈，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1: 嗯哼，
0: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1: 嗯，
0: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1: 嗯，
0: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1: 嗯，
0: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哈，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
1: 嗯，
0: 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哎，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1: 嗯，
0: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了。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

0: 上已经感染了，
1: 是，
0: 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哈，还是以心肺为主了。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0: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那他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他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他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他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1: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0: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 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比方说像是金房败毒散啦，
1: 嗯，
0: 金戒连翘汤啦，心已清肺散啦，
1: 嗯，
0: 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嗯，这些都是跟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嗯，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
1: 嗯，
0: 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
1: 嗯，
0: 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嗯，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了，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
1: 嗯，
0: 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
1: 嗯，
0: 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
1: 嗯，
0: 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
1: 嗯，
0: 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欸，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啊，或者说胸闷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

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馨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馨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为您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您会喜欢。哇，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到现在也不退流行，对不对哈？好，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喜欢到永远。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这个华语红歌星的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下张清芳。张清芳呢，她是1984年底参加了大学城的歌唱比赛，得到冠军之后出道的啊。那么早期呢，是以清新的民歌唱腔受到瞩目，之后啊，又逐步的转向成熟的都会情歌，并且还融合了 R&B 还有摇滚等等的元素。他拥有宽广的音域跟稳定的高音，因此呢，获得了这个乐坛的东方不败的称号。代表的歌曲包括了《出嫁》《花与夜》《别来无恙》《大雨的夜里》《没人熟悉》等等啊。在1990年代呢，是张清芳事业的高峰期，那么她的光芒啊，还有左右呢这样的专辑呢，创下了亮眼的销售成绩，并且还多次入围了金曲奖，最终呢，两度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的作品兼具了商业成功跟音乐性，到现在仍然被视为啊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的代表声音之一，许许多多的经典情歌啊，持续受到不同世代的乐迷的喜爱呢。那么张清芳，她最大的特色是在哪呢？第一个，她的高音是很明亮，而且非常具有爆发力的。他在情歌的诠释上是非常细腻而真挚的啊，那么能够兼顾着民歌、流行、抒情跟台语歌曲，而且他的舞台魅力跟现场的演唱实力都是非常好的。他的歌声呢，能够展现女性温柔的一面，也能够呢唱出坚强跟洒脱，因此呢深受不同世代歌迷的喜欢呢。其中波浪秀塞啊，是被许多歌迷视为最能够展现他歌声魅力的代表作，而这个出嫁呢，更是成为了许多婚礼上常常被播放的经典歌曲。在2000年代后啊，张清芳曾经将重心转向主持工作跟家庭生活，那么演艺活动啊，相对的减少。近年呢，他重新活跃于乐坛哦，陆续推出了《水深之处》《无价至宝》以及2025年的单曲续集，在2024年并且宣布加盟了环球音乐，持续推出新作品跟演出。那么张清芳用她高亢而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世代的爱情、梦想跟青春的记忆。现在就来听张清芳的这首《出嫁》。

这是由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出嫁》。那么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再来听的也是张清芳的这首《无人熟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 FM 104.1。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曲终人散》。曲终人散呢，是张宇的经典情歌之一哦，也是许多人心中描写爱情结束的无奈跟放手的代表作。张宇啊，他的作品是以抒情流行为核心，他擅长描写爱情当中的遗憾、思念，还有成熟的情感，他兼具了创作跟演唱的能力哦，许多的歌曲旋律起伏很大，情绪浓烈，而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也成为了他的招牌。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呢，他也曾为其他歌手啊来创作歌曲，其中他也为那英创作的心酸的浪漫这首歌哈，也曾经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的提名。那么曲终人散呢，原本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一场音乐会啊演奏结束，人们就各自离去了，但是用在人生的感情中呢，是代表一段缘分走到了终点。这首歌描写的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一个心情啊，讲的就是说曾经相爱的人最后啊不得不分开，那么曾经美好的回忆呢，只能留在过去。而明明知道已经挽回不了，却仍然有不舍。所以它不像许多悲伤情歌那样的激烈，而是一种成熟之后的伤感哦，就是能够接受结局，

可是却仍然怀念这一段曾经。那么张宇的声音带有浓厚沙哑跟沧桑感，他唱情歌的时候不只是唱失去爱情哦，更像是在诉说一段人生的经历。那种感觉就像啊，我知道你要走，我也知道留不住，但是我仍然是珍惜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因为在人生当中啊，不只有轰轰烈烈的相遇，也有安静离开的一种告别。有些人呢是陪我们走一段路，最后呢各自前往不同的方向。虽然是说故事结束了，但是呢那段回忆当然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就来听张宇所演唱的《曲终人散》。

这是张宇所演唱的歌曲《曲终人散》。刚刚讲了曲终人散，有时候该卷舌不卷舌，不该卷舌再乱卷一通哈，真是抱歉呐、啊。好，继续呢，再来听歌，这也是张宇的歌声，不过少个人来爱。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年轻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他总觉得自己没有好的出身，也没有特别的才能，所以常常羡慕别人。有一天，他去请教一位智者，他说：为什么别人的人生看起来都比我顺利？我是不是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智者没有回答，只拿出一面蒙满灰尘的镜子放在他面前。智者问：你看得到自己的样子吗？年轻人摇摇头说：看不到，镜子太脏了。

试着拿起布，慢慢擦拭镜面。擦了一遍，镜子清楚了一些。再擦一遍，年轻人的脸渐渐出现了。智者说，镜子本来就能照见你的模样，只是被灰尘遮住了。人的能力也是如此，不是你没有价值，而是你的努力还没有把自己的光芒擦亮。从那天开始，年轻人不再抱怨命运，他每天读书，学习新的技能，遇到失败就重新改进。多年以后，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老师。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笑着说，我没有突然变厉害，只是每天擦亮自己一点点。人生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在外在的困难，而是对于自己的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只要愿意学习、坚持和改变，就能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长久下来，就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哈，只要你愿意去学习，那么坚持跟改变啊，就能够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当然这个成功呢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而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累积而成。好的，朋友们，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来听大小百合的这首歌曲《红蜻蜓》。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 FM104.1 兆赫。
9: 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俊贤。好快呀，时间，今天已经是第6集了。这一段是我最不想回忆，也不想说的往事。但是没有这一段，我的一些人生就缺了一个大口。我也对不起我现在要说的这一位李先生。我们临终前经理说：“吴老师，你好会说故事。其实不是我会说，而是这些事都是在我这50多年歌唱生涯中，前前后后、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没有加油添醋，也没有隐藏虚假，有些。”真的是有血有泪。我现在只有用这些回忆来滋润我的生命。本来我要说余生，太惨了，还是我的生命吧。记得那一年，我在红声歌厅和另外一家歌厅跑场，唱完了红声，走出来，我右手拿化妆箱，左手。拎了一个礼服，叫了一部计程车，上了车，司机居然叫我下车，因为路程太近了，不带我。我很生气啊，因为上计程车揉了半天上车，因为当时手里拿了很多东西，我没办法关门嘛，我就用脚把门关起来。好像是因为用力太大了，差点摔跤。这个时候，旁边有个男士偷笑，笑着对我说：“你挺有个性的嘛，需要我帮忙吗？”我说：“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他看了看红声门口的照片，说：“你在这儿唱歌啊？哦，你叫吴俊贤。”显然他不认识我。也是啊，出来唱歌也没几年，又没有知名度。他说：“明天我要替你唱歌。”我说：“欢迎你。”第二天，他真的来了，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很有气质。在红声，我因为认生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有了一些听众，也来歌厅。后来，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有一天，他跟我的听众王大哥说：“我想请吴小姐吃饭，我不是坏人。”可见他没来过歌厅，他以为听歌的人都是坏人，所以他才说我不是坏人。后来，他和这些听众变成朋友。就常常请大家吃饭，或者是宵夜。从红参到今日，日新日升，一路走来，我已经有了一批忠实听友，有公务员、军人、退休人员、老师，还有夫妻、律师，做建筑的。不同行业的人，李先生很快的就融入这个所谓他们说的无加班。我唱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中南部啊，礼拜六、礼拜天也会赶来。然后李先生

请大家吃饭啊，宵夜啊。有一次，我在台上唱，晚上唱完了，哦，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省道。李先生和罗大哥从台北开到台南，来接我和我妈回台北。回程半路，李先生可能太疲倦了，居然开车冲上了安全岛，吓死人了！还好没有电线杆，否则啊，真的是不堪设想。然后我们慢慢退出安全岛，可是水箱撞破了，夜又深了，只有向路边的民房要水桶，一路上敲门，问乡民们要水。回到台北，想想中南部的乡下人真是善良可爱。之后每年我妈妈生日，还有我的生日，都会庆祝聚餐。吃完以后，到客厅，真的是很热闹。过年30晚上，我会邀请这些朋友到我们家过年。吃年夜饭，打打小牌啊，什么十三罗宋啊，接龙啊。李先生在他家吃了年夜饭以后，也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一直大家玩到1、2点才散。每年都是如此，持续了20多年。除非我出国，不过。过年我都会在台湾。后来因为大陆开放探亲，回老家的人很多，渐渐老听众走着走，回家的回家越来越少了。本来老客厅是门庭若市，后来啊门可罗雀，不胜怀念和唏嘘。再说李先生，这么长久的相处，他对我产生了很重的感情。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只是当他是我重要的听众之一，觉得他对我帮助我，对我的好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我常接他电话。他也时常到我家来。我出国的时候，他会请我爸爸吃饭啊，留车喝。他处处为我着想，帮助我，凝聚我的亲友。像我亲友结婚啊，生孩子啊，生病啊，他都帮助他们，也让我真的很感动。多年后，有一天。他来我家，很不好意思的对我说：“小妹，有件事我想跟你谈一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能嫁给我吗？”我吓了一大跳，立刻说：“不可能啊！你有家室，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过那种感情啊。”绝不可能的！我以为他会大发脾气，看得出来他很沮丧。有一天，他就兴冲冲来告诉我说：“我太太答应了，让我们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我很生气了，我说：“不要再谈这件事，如果你再谈，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我以为从此以后他就不来了，没想到他还是一样的照顾我，照顾我的亲友，不过只是比以前沉默了。有一天，他来电话说：“小妹，我们不能结为夫妻，我想拜你爸爸妈妈做干爸干妈，你做我的干妹妹。”
可以吗？我说可以呀。后来找了一天，请了几桌客，他就跪在我爸爸妈妈面前，喊一声“干爸干妈”。他其实工作很忙，早上一大早要看工地，晚上还要上歌厅，又要宵夜个半夜，身体渐渐不好了。忽然有几天，我发觉他没来歌厅了，电话也没有。我就打电话给他司机，知道他生病了。后来又陆续的来了几次，之后就没有再来了。从司机那边知道他住进医院，他走了，62岁走了。我忽然觉得失落了什么，我忽然发觉这世界上我认识的男人没有一个像他那么君子，30年如一日的对我好，而且是默默的帮助我。我很悲伤，我才发觉在不知不觉中对他有了很深的感情和依靠。我感激他在我年轻，应该说璀璨辉煌的歌唱生涯中，他一直在我身边。我终于发觉我爱上了他，而且刻骨铭心的爱。可惜太晚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个人都应在对的时候珍惜当下，才不会有遗憾。他走了20多年了，我时常想念他，也常常梦见他。可是很奇怪，梦中的他是不理我的，也不像生前那样重视我，这怎么回事？我想不通。后来我想，我可能是在梦中惩罚自己。我多次到他墓地去，也大呼和说对不起，对不起。他爱了我快30年，回忆有甜有苦，这一段是我最不敢触碰和心酸的事。回忆到这儿，我觉得好像又有被爱的感觉。我想今夜可能又要失眠了。我是吴敬贤，我们来听这一首《梦里相思》。

梦里相思，是我这位李先生喜欢的一首歌。在歌坛啊，在我歌唱生涯中，我有两位干妈和一位干爹。干爹干妈他们是姓刘，是一对夫妻。我初次到新加坡演唱时，人生地不熟，认识了他们。他们对我像对自己女儿一样，在我演唱的时候，不论是到哪里唱，只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他们都会来。然后除了听我唱歌，还带我去吃饭啊，因为我不熟那些地方嘛，宵夜啊，真的是像我妈一样。他有时候还会煲汤给我。他广东人，煲汤很厉害。有时候还说庞大海，说我嗓子哑了，然后喝点庞大海。在吉隆坡演出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陪着我，也常在台湾。他走了十几年了，哎。很快呀，岁月如梭。我另外一位干妈是田西仁的妈妈，田西仁和田西和的母亲。她因为在歌厅无意间捧别的歌星场，而听了我唱《不了情》，她觉得我唱得很好，而且她觉得我在台上很吸引她。哎，所以呢，他就喜欢我的歌，开始做我忠实的粉丝。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你能不能做我干女儿，叫我一声干妈？”刚开始我还不太习惯，他说：“难道我没有资格吗？”我赶快说：“干妈你好。”后来

陪我上大陆去过好多次了，像在百乐门演唱，上海的百乐门，还有合肥的百乐门开幕，还有到浙江啊，上海去玩。他也是安徽合肥人，是李鸿章的后代，口才很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蒋夫人妇联会的发言人，他做人很豁达，哎，从来也不记仇。有的时候我和他常常顶嘴，他一下也就忘记了。记得他的长孙42岁吧，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他大哭一场。我说：“你使他哭一场不难过吗？”他说：“难过没有用啊，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缘分就到这里，哭也没有用。他养的小狗也死了，他也是大哭一场，之后就不再想了。他真的是我要学习的榜样。去年，他96岁，生病离开世界上。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走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不透。节目最后，我要请朋友们听见一首《长记在心田》。吴敬轩祝您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在一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盛的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植艺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友，我们一直在看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镇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镇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宏德，宏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
0: 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镇，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准，
1: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到处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 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它一年一天可效率达五倍以上，也就到十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0: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鸡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
0: 哦。
1: 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
0: 是
1: 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0: 哦，
1: 但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0: 是。
1: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人
1: 家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大家身上都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我开始帮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0: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4: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0: 对。
4: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0: 嗯，
4: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0: 是，
4: 对，所以你就开始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0: 对，
4: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定菜旗啊，就这些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0: 直接销售了。
4: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0: 嗯、
4: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是那拢解康，那拢糖， 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想要哪走哎，啊，就开始了解，啊，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0: 是，
4: 啊，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0: 是，
4: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0: 在采买，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小慧你还不赢啊谁啊那个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源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植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不要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不要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 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就可以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当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也就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嗯，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哦，真的啊，
3: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纸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碳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有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碳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3: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这样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3: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3: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3: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了。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4: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 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

0: 那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
1: 是。
0: 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置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2: 是是是。
0: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2: 是。但是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0: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2: 是
0: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2: 是
0: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的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坯的那个运出来，
2: 是
0: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2: 是。
0: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2: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好，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3: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来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2: 是。
3: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2: 对，
3: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筹果再生，
2: 是
3: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都不怕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2: 是
3: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2: 是
3: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2: 是
3: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2: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靠天吃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就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4: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 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
2: 嗯嗯，
4: 那其实我们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其实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2: 有动力耶。
4: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2: 是，
4: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2: 大家会一起来的
4: 对，
2: 是
4: 是
2: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这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4: 对
2: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义工作室的创办人，
3: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2: 是，这是
3: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永续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2: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燕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0: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啦，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2: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2: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梦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3: 谢谢
4: 谢谢，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最近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热，好希望赶快下一场雨，让地板稍微降温一下。最近真的是一踏出去就会丢胸的程度，所以呢，我也是每天包好、包满、包紧，然后太阳眼镜也要戴好，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露出来在外面晒太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台风的动向。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汛期期间，台风还是会突如其来的出现，突如其来的消失，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哦。

地的三湾、南投鱼池、云林刺桐，还有台南南区，再加上之前已经先设立好的据点，目前呢，全台总共是有15处乐龄数位示范体验场域。课程内容呢，非常非常的生活化，像是手机的防诈骗、网络挂号、线上购票、手机摄影，甚至是 AI 工具啊、Podcast 等等的数位应用，都能够在这里学习到。现场也提供了一对一的咨询服务，让长者只要遇到不会操作的问题，就可以马上有人可以询问做解答。那各地呢也结合了在地特色推出了不同的服务，像是呢苗栗三湾还有屏东，他们都有跟中华电信来合作提供免费的手机健检，而台南南区还有我们宜兰县五结这个地方呢，则是跟国立台南大学还有国立宜兰大学来合作，由大学生担任这个数位帮手，陪伴长辈来学习，落实亲盈共学这样子的理念。而在云林的刺桐呢，更是把服务带进到医疗院所里面，方便行动不便的长者们也可以学习到。而在南投鱼池呢，则是结合了观光旅宿，带着长辈实际来体验手机 APP 的使用，所以可以看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特色，也会结合在地不同的资源来做不同规划的课程。教育部表示到希望可以缩短城乡数位的差距，让更多长者都可以享受到数位生活带来的便利。如果家中有55岁以上的长辈，都可以鼓励他们到附近的体验场域来走走，学习新科技也可以让生活更加的便利。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所推动的青年壮游点壮游引力汇聚国际青年创新计划。支持壮游点呢，是以在地文化为根基，累积地方面向国际的叙事力、接待力还有转移力。今年呢，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是在屏东东港青年壮游点的成果，透过海港文化、渔村生活还有宗教信仰，把台湾的故事介绍给世界。东港青年壮游点呢，长期深耕在屏东的海线，从钓沙蟹、鱼线鱼的手作、西洋板豆到饭汤的走读，把这些渔村的日常呢介绍给青年朋友，让他们可以认识在地的文化，之后呢再透过这些青年朋友转译成外国朋友可以知道可以了解到的语言，走入现场，然后透过这样子所学的内容介绍东港、林边还有小琉球，陪伴他们来认识这里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琉球步道的历史故事、净滩还有海玻璃手作，再到碧云寺的文化导览当中呢，慢慢的去学习说，诶，到庙里要怎么拜、要怎么问，还有要怎么拜拜，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体验。而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参与青年呢，他也分享到他透过这个拿香参拜、拜拜还有制作饭汤的过程呢，第一次深入到台湾民间信仰还有渔村的文化，感受到地方上非常浓厚的人情味。想必呢，台湾的人情味应该是只要来玩过的人都没有办法忘怀的一件事情。青年署表示希望可以让这个青年壮游不只有带大家去旅行，也让青年可以成为地方上说故事的说书人，让世界看见台湾丰富跟真实的文化。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青年壮游点的计划，也许有一天你也可以成为那个说故事的人哦。那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则新消息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由教育部跟数位发展部共同主办的2026第31届大专院校资讯应用服务创新竞赛正式开放报名，受理时间呢是到10月5号的下午4点截止，欢迎高中职以上的学生组队参加。今年竞赛呢聚焦在数位创新、人工智慧还有资讯安全等等热门领域，希望可以鼓励学生有跨领域的合作，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活跟教育当中遇到的问题。今年呢特别设立四大主题，包括了教育开放资料组、资安应用组、资安技术组以及教育 AI 组，鼓励学生呢可以运用 AI、 开放资料还有资讯安全技术，发展具有创新性跟实用价值的作品。今年呢已经迈入第31届了，不仅是提供这个创意展现的舞台之外呢，也已经成功促进非常多产学合作跟创新创业的案例，让校园的创意呢可以真正的进入到市场化、进入到产业里面。如果你是高中职或是大专院校的朋友呢，对 AI 啊、资讯科技或创新应用很有兴趣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跟同学一起
起来组队参赛，将你的创意化成为实际的成果，成为你一个非常棒的实战经验。

理。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重点。那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来自2016年全国高中生的毕业歌启程。这首歌呢到现在2026年已经十年了，今年呢推出了复刻版，就是找了原班人马大家一起来回味自己的青春，然后推出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有访谈内容的，另外一个呢则是单纯的纯唱版，欢迎大家去搜来听听看。那今天呢会分享给大家的是纯唱版，不过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看他们这个复刻版的记录的时候得到的一些感触跟我觉得很深刻的句子。就是呢我觉得高中这个阶段一定是非常多人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然后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在第三则新资讯里面现在有非常多给高中生参与的一些竞赛，都会是你未来回想起来会觉得是哇还好我那时候有去做耶，还好我那个时候有鼓起勇气去参加这个东西，你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绝对会感谢现在的自己。而当时呢启程这首歌呢也是现在在2026年这些当年的高中生们回想起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录，记录下他们当时最纯粹的声音，记录下他们当时最青涩的模样。那经过了十年之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求学、上班、上课，甚至是有人出国去打工等等的，在这当中他们得到的一些感触都在这个记录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有人说，我认为每个阶段能做到的就是好好做当下该做的事，让自己是快乐的。也有人说，青春可以给你很多勇气跟机会去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里面，只要你还在追梦，启程这首歌呢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迎风启程，一起走吧，踏上青春出发，乘着梦驰骋天涯，当一个大冒险家。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的做梦，不管你是高中生还是已经在求学的人，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很纯粹的梦想嘛，希望有一天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把它实现，当一个大冒险家勇敢的去做吧。所以呢接下来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来自今年2026年复刻版的启程。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Hola, Buenos días, me llamo Patty. 大家好，我是佩提。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森立奇境到8月16号都会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持续的和大家来见面。除了水域、陆域、河域设施令人瞩目之外呢，每年的国际表演团队更是备受期待。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墨西哥的团队，他们是新民俗舞团，欢迎 ！Bienvenido.
1: Bienvenido.
0: Bienvenido.
2: Hola.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团队的成员们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介绍一下他们是谁。
3: Hola, ¿qué tal? Soy el profesor, director de Corazones Compañía Folclórica, Mario César Gaitán Ortiz.
1: OK, 大家好，我是新民俗舞团的团长，我叫 Mario.
2: Mi nombre es Yamilet Pesquera Yáñez y soy bailarina de Corazones.
1: 我的名字叫 Yami， 然后我是新民俗舞团的其中一个位舞者。
4: Mi nombre es María Nirvana González Alvarado y soy cantante y bailarina。
1: 我是 Nirvana， 然后在团里面主要负责唱歌和跳舞。
0: 哦，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位，就对了。
1: 对，有些人会唱歌，然后有些人就是专职做跳舞这样子。
0: 嗯，那我们接下来也请 Mario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新民俗舞团都是在做什么样子的舞蹈。
3: Ok, soy el director y coreógrafo de la compañía Corazones. Mi trabajo es dirigir a los jóvenes a presentaciones como enseñarles danzas o bailes tradicionales de México. Es lo que mi trabajo es y dirigirlos, montarles pasos de, y bailes tradicionales de México como Jalisco, Veracruz, diferentes estados de la República Mexicana.
1: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他们一些很传统的墨西哥舞蹈，比如说像 Jalisco 州，然后 Veracruz 之类的墨西哥各州的那个传统舞蹈这样。
0: 哦，因为墨西哥他们的舞蹈里面，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种弗朗明哥式的啊，或者是踢踏舞这种比较多的。那他们都是在几岁的时候开始加进舞团来学习舞蹈的呢？
2: Yo comencé a los 7 años, ahorita tengo 18 y en septiembre cumplo 11 años en la compañía del profe.
1: 我从7岁开始学跳舞，然后现在已经18岁了，那目前加入舞团已经大概11年左右。
0: 哇，也是很长的时间。那另外一位呢？
1: 你呢？
4: Bueno, yo empecé a los 15 años

0: ya actualmente tengo 20 y la verdad estoy muy muy feliz de participar en esta compañía.
1: 我从15岁开始学跳舞，然后我现在20岁，大概学了5年。那我觉得可以加入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团体里面跳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在台湾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不同的团队来到台湾来表演嘛。那我们知道是说新民俗团今年是第二次来到台湾了嘛？那他们有人是第一次来台湾的吗？
0: 缅巴男还是第一次来台湾。哦，那他第一次来台湾感觉怎么样？啊，bueno. Pues mi primera impresión es que es un lugar muy hermoso, o sea, es muy bonito, el festival está súper padre, la comida muy deliciosa, las personas muy agradables, o sea, realmente en general todo es como muy wow, o sea, muy, muy padre.
2: Ok, 他说他在台湾跟对宜兰还有同安节的第一印象就是 哦，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然后人都很善良，然后很乐意和他们互动，然后同安节也是一个超级无敌棒的活动，这样。嗯，
1: 那他们其他来过第二次的朋友们，他们对于宜兰有什么样子的想法？第一次跟第二次相比，有觉得怎么样吗？
3: Pues la primera vez que vine estaba muy pequeña. No recuerdo cada detalle a la perfección. Pero me agrada volver a estar aquí y se siente muy bonito regresar después de tanto tiempo y pues vivir otra vez la bonita experiencia de estar en este festival tan padre.
2: 他说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时候年纪还很小，所以不记得那么多的细节，但是在第二次来宜兰之后，他觉得这地方就是很漂亮，整体来说很舒服，这样，然后很感激可以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又再一次来到宜兰参加这个艺术节。嗯，我想问他们有觉得墨西哥比较热还是台湾比较热吗？
1: 台湾热很多，真的，因为我想说他们那个地方也算是就是赤道附近的国家嘛，所以应该也是很热，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是更热的。
0: 因为他们那边是高原，所以基本上日夜温差会很大，对他们来说就是台湾会更热更潮湿一点。啊，辛苦他们了。对对对。那接下来呢，因为他们也来到宜兰嘛，然后听说也已经去过了夜市，有探索一些其他周遭附近的地方。那他们对于台湾或者对于宜兰有没有什么美食是他们很喜欢的？
4: Bueno, pues a mí me gustan mucho los postres de aquí. Los panes en general, porque son muy suavecitos y la textura es muy, muy deliciosa.
2: 他说他很喜欢这里的蛋糕啊、面包类的点心，因为他说就是口感很软，然后很喜欢。哦，他们那边
1: 也有类似的东西吗？
0: Pues a lo mejor los pies, que son como más suavecitos, pero en general no tan suavecito como aquí, porque aquí es como más esponjoso.
2: 他说在墨西哥他们是有像派的那种东西，他吃起来可能会比较软一点，但是整体上来说台湾的面包还是会偏软一点，就是有点像海绵那种比较有空气感，吃起来比较好吃。哦，所以他们很喜欢。好，赶快在这边的时候多吃一点。谢谢
1: Blumas
2: cuando está en Taiwán.
1: 那其他人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食物？
3: Pues a mí me gusta mucho cómo preparan la carne. Sus sabores diferentes que le agregan me gusta mucho.
2: 就有点像卤肉的那种东西，他觉得那个味道还蛮不错的，他蛮喜欢的。哦，因为他们那里应该没有这种东西，有类似但可能不太一样。对他们觉得台湾的也不错。嗯，对。那团长呢？他喜欢吃什么？
5: El tofu pestoso.
1: 臭豆腐。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在聊的时候，想说喜欢吃臭豆腐真的很特别。他上第一次来的时候有吃过吗？
5: Sí, sí, sí. Por primera vez, te tapé la nariz.
2: 嗯，好，那个，嗯，不知道。他说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吃过，但是因为那个味道对他来说太浓烈了，所以他就是夹着鼻子这样子吃。<笑>
1: 但是这一次来就很适应了。
2: 对，这次来他非常喜欢。
1: 他吃过很多间了嘛，他有很喜欢哪一间吗？
2: 他说就是那时候我在夜市有跟他推荐有一间臭豆腐很好吃，然后好像是罗东夜市右手边进去右手边的那一间有店面可以有冷气的那一个，然后那时候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去，我请你吃，然后他跟我说先不用没关系，我想去逛一下，结果他后来趁我们走之后他自己偷偷跑回去吃那一间。<笑>
1: 那表示真的很好吃，很香，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我们请他们分享完之后，他们对 台湾有印象的食物跟喜欢的食物之后，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墨西哥今。

0: 典的美食有哪一些，或者他们自己很喜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 Bueno, yo podría recomendar los chilaquiles, pero los chilaquiles verdes son los más ricos que puedes probar allá.
2: Es como chile
1: Ajá,
2: verde con
1: es
2: carne.
1: chile, bueno, son como tostaditas en triangulitos. Es la salsa verde. Luego le puedes poner alguna proteína y que se puede ser huevo, pollo, carne de res, o sea, lo que tú gustes ponerle. Y lleva pues su queso, crema y pues así.
2: ¿Y el platillo cómo se llama otra vez?
1: Chilaquiles.
2: 他说他想推荐 chilaquiles 这道菜给大家，它就是有点像绿色的辣椒，然后里面会放肉啊、起司，就是有一些蛋白质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一些绿色的，他们那边绿色的辣酱。他说这个真的超级棒，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3: El pozole es carne con maíz, le puedes poner limoncito, acompañarlo con tostadas y crema, sabe muy rico.
2: 他说他想推荐的是 Bosole， Bosole 就是有点像玉米肉汤的概念，就是那个汤里面它会有放肉啊，然后还有很多墨西哥的那种玉米，他们的玉米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就是那边的比较扎实一点，然后就放那种玉米，然后还有一些蔬菜啊，然后可能配个小面包跟奶油之类的一起吃，对。
3: Hay pozole rojo, verde y blanco,
2: 他说
3: como
2: ，Bosole
3: los
2: 有分
3: colores
2: 成
3: de la
2: 很
3: bandera.
2: 多不同的颜色，有红的啊、白的啊之类的，对，大家都蛮推荐的。然后还要再加一点柠檬，他说加柠檬更好吃。
0: 哦，学起来，记起来，下次如果真的有机会到墨西哥去的时候，要尝试一下。
2: Dice que si hay oportunidad que puede visitar a México, va a probarlo.
0: 那团长有什么想要推荐大家的食物吗？
2: Mario,
4: yo te voy a recomendar tres.
2: 他说要推荐三个。
0: 好。
4: La comida tradicional o en fiestas se da mucho el mole rojo con arroz.
2: 他说，在节庆里面或者是路边最常看到的是，红色莫雷酱。
4: Un domingo en la mañana se antoja mucho una barbacoa.
2: 还有那个烤肉。
4: Barbacoa.
2: Sí.
4: Es caldo o tacos con carne de borrego.
2: 它是有点像，就是玉米饼 tacos，然后放一点烤肉什么的在里面，这样包起来吃的。
4: Y le voy a recomendar cuando vaya en la noche unos ricos tacos de suadero, de longaniza, hay variedad de carnes, salsa que pique.
2: OK，他说再来就是想要推荐大家去墨西哥，一定要尝尝道地的 taco，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肉，比如说可能头的肉啊，然后还有那种背脊肉什么之类的，有很多不同种，然后每一个吃起来口感都不太一样，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口味，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的话，都可以去路边摊那边试看看，然后
0: taco。
2: 对，然后加点一些可能红酱啊、绿酱之类的那种会辣的酱，提升它的味道。这样，他说特别推荐红色，他非常喜欢
0: 红色的 taco 还是红色的
2: 红色的酱。
0: 酱？
2: 他说红酱好吃。
0: 哦，大家可以回去先 Google 一下那个墨西哥的酱到底有哪一些，感觉是很多类型的。
4: El vestuario de mujeres es un vestuario muy tradicional, bordado, son bordados a mano. Y el hombre también lleva su camisa, bueno, su sombrero es hecho a mano, es de paja.
2: OK，像这首歌，就是这个州的它的传统服饰啊，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像是男生的帽子啊，然后还有衬衫，或者是女生的那些裙子，都是手工制的，非常特别。然后也是当地很传统的服饰之一。
4: Tenemos un estado que es de Yucatán, del sureste. El vestuario es muy diferente porque en Yucatán hace mucho calor como en Taiwán.
2: 他说，像另外一个州的话，他们准备的是尤加敦州。尤加敦州它是因为在南部，然后比较热一点，所以他们准备的衣服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厚重嘛，就是因为天气跟台湾太像了，就是热热湿湿的这样子。
4: La vestimenta es fresca, es blanca, con bordados a mano también.
2: 他说，那整体的话就用白色的裙子去呈现一个比较 清爽的视觉效果，然后也一样都是手工缝制的。
4: Lo que presentamos son jaranas y hay un baile al final que se llama cumbia maya, que es más guapachoso, más caribeño.
2: Sorry. 他说像这一首尤加敦州的舞蹈，他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当地很经典的舞曲融合在一起。那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玛雅昆比亚这首歌，因为昆比亚在那边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舞蹈，所以这首的话放进去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同乐这样。
4: Traemos unos bailes del estado del norte, que es del Sinaloa, y lo que es Baja California, son dos estados. Nosotros vamos más aparte del norte, son muy diferentes, son más gruesos sus vestuarios, más, hace más frío. Son chaparreras de hombre y la mujer lleva vestidos, faldas grandes, pero también descubierto porque hay partes de Sinaloa que hace calor, entre frío y calor.
2: OK， 他说像他们除了比较南部那种很热的州之外，他们还有带来一些比较偏北部的那些州的歌曲舞曲。那在服装上面的话，就是因为北部它会比较冷一点，所以他们就会佩戴一些可能围巾啊，或者是那种大的那种叫什么披肩类似的东西。那男生女生拿的会有所不同，但是主要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在服饰上面会做这些调整。那也会因为就是刚刚有说墨西哥是高原嘛，所以他们其实日夜温差蛮大的。那那个东西刚好就是辅助他们，如果今天很热的时候我能脱掉，然后冷的话我会没披上，就是那种洋葱式穿法的概念。对。
4: Y traemos el estado más representativo de la, del país, que es el estado de Jalisco.Traemos el mariachi, los músicos, y traemos lo que son las mujeres que llevan un vestido muy colorido y los hombres de charro.
2: 他们也有带来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州的一个舞曲，那那个州叫 Jalisco。Jalisco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有墨西哥团来，他们都会表演的一个地区舞蹈，因为真的太经典了。那这一首。这个舞曲，这个地区，它基本上都会配备一个我们大家很常听到的马里亚奇，是一个墨西哥那种街头乐队。那他们这次也真的有整批乐师都带过来。那在服装上面的话，就是乐师他们就穿着当地你在街头上面会看到的那种服装来上台表演。那在男生和女生的部分，他们也是都有对应的那种可能长裙啊，那种裙摆很大，大家看到可以甩的那一种。然后男生的话也是就是比较。那个地区看得到传统服饰这样，
0: 所以他们也是会因地制宜的。
2: 对对对。
4: Por ejemplo, el Jalisco, el son de la negra en cualquier parte del mundo se escucha y saben que es México, por cierto, pam pa pam y saben ah México。
2: 他说，像这次的哈利斯科舞曲里面有其中一小首是叫《Son de Negra》，对这首歌的话，它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墨西哥的歌，那你只要一听到前奏或者是听到其中几句歌词，你就会知道哦，这个东西就是墨西哥的。对，
0: 那因为我们也分享到他们这一次带来的很多很多的表演嘛，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小小的跟大家透露一下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歌曲？
2: Si puede compartir como unas cosas sobre la función de ellos como en esta gira.
4: Sí, ahorita por ejemplo lo algo muy muy fuerte lo que llevamos también.Que hace 10 años no lo llevamos o no lo presentamos, fue、una mujer cantando o un hombre. En esta ocasión tenemos a Nirvana, que canta muy bonito、música vernácula de nuestro país.
2: 他说像因为已经大概十年左右没有来了嘛，然后这次又带新的成员来，像我左边这一位 Nirvana， 他就是负责唱歌的，所以这一次在巡回演出的表演里面，他们就在加进去歌唱的部分，因为之前基本上就是纯舞蹈嘛，然后这次就是有歌手独唱的部分，然后他的声音也真的蛮好听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都可以来同文姐听看看看表演这样。
0: 那我们可以请他唱一点点吗？
2: Puede cantar poquito。
1: Sí,
2: sí. Okay.

0: 我是戴耳机听，在耳机旁边就真的有我在，好像我就在那个舞台正前面海景区第一排的看着他的感觉，非常的好听。
1: 第三个，간담회 비엔.

0: Gracias。
1: 他们叫做新民俗舞团嘛，他们的心是爱心的心，就是心脏心情的心。然后他们是分成了儿童心跟青年心，是有分年纪的，5到12岁跟13岁到25岁。那这一次来的都是两组都有，
2: 两组都有。
3: Escuché sobre lo de infantil y juvenil。
2: 他说他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儿童心跟青年心的部分。
1: 好啊，好啊。
3: El ejemplo de lo infantil cuando ella vino。Cuando venimos a gira, todos tienen que aprender lo mismo, niños y jóvenes. Cuando estamos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hay un repertorio de infantil y uno juvenil.
2: 他说就是像他们在做巡演或者是甚至在墨西哥城的时候，表演里面也是都会分成儿童心跟青年心的部分。
1: 嗯，就会分两组的。对。
3: En este caso, ella, Yami, tuvo la oportunidad de...ya tener los repertorios en, cuando era infantil y ahorita viene como primera bailarina hace ya subió un nivel muy grande、
2: 哦、他说因为像亚米的话他不是说他从在7岁左右就开始学跳舞嘛、嗯、所以他是从儿童心跳到青年心的部分那因为已经在舞团里面待了大概10几年了所以其实他的跳舞程度也是一直都在往上所以他现在已经是第一舞者的程度了
1: 哦、嗯、好厉害好厉害好
2: 谢谢
4: 谢谢
1: 、哦、他们的中文也其实学的也很标准的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也要教他们一些就是台湾人最近常常用到的一个算是新型的语言大家都知道就是台湾的注音符号就是 b p m 嘛那我们最近就是红起了一个叫做 b 积分就是说假设今天我遇到一个东西很好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哦那我要给它 b 积分我们这个评比标准就是用 b p m f r 来对应英文里面的 ABCDF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很神秘的积分系统分享给他们
2: 那 mejor por eso podemos decir 面包
4: 面包
2: 我给，
4: 我给，
2: 我给，
4: 我给，
2: 波几分，
4: 不，
2: 波
4: 几分，
2: 对，
1: 哦，
2: 面包我给，
1: 厉害，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中文其实很难，就是有那个波波么，然后支持是很困难。那他们有没有想要评价其他的食物？
2: 来，¿alguna comida más？豆腐啊，bestoso，
5: 豆腐不是，
2: 好，来评价臭豆腐了。
1: 好，
2: 臭豆腐，
5: 啊，豆腐，
2: 臭豆腐，
5: 绝豆腐。
2: 波及分，
5: 低分，
1: 很可爱。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有点困难啊，但可以从他们的嘴巴里得知到面包跟来台湾吃的臭豆腐，在他们心中算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那我想要教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台湾，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积分标准嘛？如果他们想要真的讨一个东西，就是想要评价一个东西很好吃的时候呢，现在台湾人已经不会只说好吃或超好吃，现在会再加一个字叫做超爆好吃，就是 boom delicious 这样子。
2: Pero en Taiwan decimos 超爆好吃，
4: 超爆好吃。
2: Otra vez 超爆好吃，
4: 超好吃。
2: Sí, así es como wow, buenísimo.Debe que probarlo, así.
4: Okay.
1: 对，超爆好吃。然后另外一个在台语里面的，就是现在是在宜兰嘛。哦，在宜兰里面的话呢，我们会讲“静候家”。
4: 静
1: 候家。哦，这个很标准，很标准。
2: 分节目一边。
1: 就是在宜兰的话，你只要加上“静”，你就可以加那个形容词，比如说“静睡”。
4: 嗯，
1: 对。
2: 静
1: 睡。所以，
2: 我讲对嘞，你静睡。
4: 静睡。
2: 静
5: 水，
4: 李静
2: 水，
4: 李静
2: 水，
4: 李静
1: 水，是对的，我讲吗？
2: 对，
1: 哦，
2: 给你的李静水，
1: 哦，好开心哦！所以他们如果有看到别人很漂亮，或者是也可以跟那个安妮达说李静水，对，然后他就会很开心。
2: Sí, va a ser muy, está muy contenta, o sea, muy feliz.
1: 对，是。那最后呢，要请他们有没有什么墨西哥或是西语里面的一些流行语可以教给大家的
2: ？Alguna frase quiere enseñarle entre los jóvenes. ¿Qué fomo? ¿Qué fomo? 啊，他说他们想要教的是 ¿Qué fomo?
1: ¿Qué fomo?
2: 对 ，¿Qué fomo?他的意思有点像是，他很怕错过跟某个人一起出去，或者是如果没有跟某个人一起出去，他会觉得很可惜这样子。
1: 啊，所以是可惜哦的那种感觉吗？
2: 对对对，就是
1: ¿Qué fomo?
2: 对，就假设今天我没有跟 没能跟你一起去海边，我就会说啊 ，get formal， 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这样。
1: 哦，会有什么语气上的区别吗？就是
2: 语气上，
1: 就是带一点哀怨的 ，get formal 这样吗？是像这样的感觉吗
2: ？get formal， get no podemos salir juntos， 对， uh-huh. 就是像这样子。
1: 哦、oh, ，get formal 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分别了 ，get formal。
2: 哎，就是跟 ya vamos a separar， 或者 ya vamos a salir por eso get formal。
4: 行，
2: 他说是这样子用的。
1: 哦、oh, ，好，学起来，希望他们可以多多来台湾玩，然后也可以来表演。最后呢，我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他们了。这个呢，也是台湾的，就是。算是很特别的东西。这个那个阿妮达应该没看过。这个呢叫做凉喉糖，它是一个，对对对对对，它就是有点像小朋友就是要学大人，就是想要成为大人，然后会学大人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里面，但它其实是糖果，
2: 嗯，
1: 然后这个就要带回去给他们跟其他的团员们分享。
2: Para ustedes que puede compartir con otros que quedarse en el dormitorio。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糖果，现在也很难买得到。然后再来这一个第二个要送给他们的呢，它是一个台湾地瓜球摊贩的一个那个。这叫自己可以组装 DIY 的，让他们回去做纪念。对，这个给他们带回去组，但因为只有一个，所以请他们稍微打架一下。
2: Porque dice que nada más una por eso necesita pelearse a ver quién puede ganar este.
5: ¿Ya vieron que cayó ya? Gracias.
1: 要把它收回来是吗？对，等一下回去可以，他们可以一起互相的组装。然后最后呢，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呢，我们的新民俗舞团呢，他们的表演会一路一直到开幕式都会有，大家记得要去童万杰的官网上去看一下今天的节目表，就可以看到他们今天会在哪里出现跟时间地点。今天也有对不对？
2: 今天也有，然后八月九号那一天会有我们的国家日表演，在环宇广场有整整一个小时，然后会邀请民众一起互动，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同乐。
1: 没错，而且到闭幕式的时候也会有他们的出现，会跟大家 say 个 hi，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找他们合照，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呢，最后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年的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那也谢谢我们来自墨西哥的新民俗舞团
2: Gracias，
1: Gracias， 跟大家说拜拜，叫做
2: Adiós。

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统统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每个人一定都有过的经验，就是呢，大家有没有在半夜睡觉的时候被抽筋痛醒过？前几天呢，我就是这样子被迫醒来的。因为呢，其实我前阵子就一直觉得脚很酸很胀，然后我那天就是坐了按摩椅的时候，就一直觉得那个按摩椅按到我的右小腿有一条筋，好痛好痛好紧哦，就感觉有一颗球结球在那边，然后就在想说感觉有一天会抽筋。但是按完之后想不到竟然是左脚先抽筋一次了，然后又隔了几天的时候就发现早上被右脚给痛醒，就是抽筋痛到我整个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办法动弹。我相信就是有抽过筋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煎熬的过程，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大脑告诉他说不要抽筋就不要抽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要等那个反应过去了之后才会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人到底为什么会抽筋，到底又该怎么样预防自己抽筋呢？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解析一下。如果呢你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抽筋的话呢，医学上称这个叫做夜间腿抽筋，是脚掌，是指小腿、脚掌跟脚趾的肌肉突然不自主的收缩，通常呢就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最常发生是在小腿肚，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在脚底啊、大腿或是脚趾这些地方，可是最常抽筋的地方应该都还是小腿这个位置。那造成抽筋的原因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身体缺水或者是电解质失衡，尤其是像现在夏天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大量流汗，或者是你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都可能会让你身体里面的电解质，像是钠、钾或镁这些的不足，提高了抽筋的几率。我自己那时候看完之后是觉得我应该就是缺水跟电解质失衡，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里面。但是呢还有很多种其他可能会有的原因，像是呢运动过度也有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说你今天平常都没有什么在运动，然后你突然心血来潮去跑步、去打球，或者是突然想说去参加个马拉松之类的，肌肉疲劳之后就有可能会抽筋。像是有些人跑完马拉松之后不是常会倒在地上抽筋吗？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运动很少或是常常运动的话，特别特别的小心。那除了运动之外呢，如果你是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的话呢，可能也会抽筋哦。比如说你是久坐办公室，或者是久站工作，甚至是一直翘脚啊、盘腿等等的，都有可能会让你的肌肉跟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像是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他会把脚掌一直往下伸，让小腿肌维持在一个比较缩短的状况，也有可能很容易半夜会抽筋。所以这些状况呢都是无法避免的，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稍稍的再注意一下。另外呢，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民众，就要更加的留意了，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血液循环变差之后，你的肌肉量会减少，再加上可能一些慢性疾病啊、糖尿病啊、甲状腺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等等的，都有可能会增加你抽筋的一些几率。所以如果你半夜真的不小心抽筋的话，要怎么办呢？接下来就要好好的听清楚了。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说一直揉它，

就是说要把筋揉开，可是其实如果你一直去揉它，有可能它就会当下立刻再发作一次，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应该是先把脚板慢慢的往你自己的方向搬，也就是说把你的脚尖这样往上勾，勾起来像拉筋这样子，慢慢的去伸展你的肌肉，让它放松，让它知道说哦，现在没有要你发作，慢慢的松下来，松下来，然后再搭配慢慢的揉它，记得不要按超大力，会超级痛，轻柔的去按摩它，大概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缓解。那如果你真的超级无敌严重的话呢，就要记得赶快去看医生，或者是赶快送医。然后呢，如果你当下正在抽筋的时候呢，记得不要马上站起来，或者是去用力的踩地。像有时候我们脚麻的时候，不是都会想说去碰冰冰的东西让它舒缓吗？但是抽筋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做，它可能会更严重，造成肌肉拉伤。那如果呢，你想要减少抽筋的发生呢，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几个习惯开始来改善。像是刚刚提到，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喝水喝的不够，所以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或者是像一些运动饮料等等，里面还有电解质的饮品，也可以多喝一下。再来呢，就是运动前一定要记得暖身，运动后要做伸展，就是要做收操。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要起来运动一下，或者是稍稍的坐着休息。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如果你是久站的话呢，就要记得稍稍坐下来休息一下，如果你是久坐，就要记得站起来运动一下，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大家记得多多的站起来，让自己的身体是舒展舒服的姿势。那如果你是晚上很容易抽筋的话呢，睡前也可以泡泡脚，或是按摩小腿，或者是呢也可以做抬脚的动作，都可以有助于减少抽筋的发生。偶尔抽筋这件事情呢，不要太紧张，只要适当的休息伸展就可以慢慢的恢复了。所以呢，大家不要太担心，只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就可以从根本改善问题。像我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我的右小脚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感觉要抽筋的那种 feel， 所以呢，我时不时就会稍微的按摩一下自己的小腿，让它再放松一点，再放松一点，接着之后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抽筋的状况。所以大家可以适时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不一定是只有脚，其实有时候你鬼丢筋的时候，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会抽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接着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一些有关于抽筋的一些相关单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抽筋本人，抽筋的台语呢叫做揪筋，揪筋，英文呢叫做 muscle cramp， muscle cramp， muscle 就是肌肉， cramp c r a m p 呢就是痉挛这样的概念，所以 muscle cramp 就是指痉挛抽筋的意思。韩文呢叫做 chiganada， chiganada 就是指抽筋。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小腿，因为小腿是最常抽筋的地方，台语呢其实可以叫它卡兜，卡兜就是脚的肚子，因为小腿肚嘛，我们都说像一个小肚子一样，所以卡兜就是小腿。英文呢叫做 calf， calf c a l f， calf。 韩文呢叫做冲阿里，冲阿里就是小腿。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伸展，伸展的台语呢叫做春轮，春轮，春呢就是伸开的意思，轮呢就是只要把身体展开让它放松，春轮就是伸展。英文呢叫做 stretch， stretch s-t-r-e-t-c-h， stretch。 韩文呢叫做 stretch， stretch 就是 stretch 的韩式英文 stretch。接下来这个单字呢就是按摩，我觉得按摩真的对放松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请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帮自己多按按肩膀啊，按按小腿，按按手的。按摩的台语呢叫做俩铃，俩铃。英文呢叫做 massage， massage m-a-s-s-a-g-e， massage 就是马杀鸡啦。韩文呢叫做 massage， massage。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泡脚，如果你是容易手脚冰冷的人呢，也记得睡前可以多泡泡脚，就可以让自己比较温暖一点，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但是泡脚呢可以帮助自己放松，如果你是久坐久站的人呢，非常推荐就是睡前泡脚，就会让你睡得比较舒服一点。泡脚的台语呢其实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直翻叫做泡咖，泡咖就是泡在里面的意思。第二个呢是浸咖，浸咖呢就是沉在水里，浸在水里，所以浸咖就是一样也是泡脚的意思。英文呢叫做 foot sock， foot sock， sock

SOAK 是指浸泡的意思， Foot Sock 呢就是泡脚，韩文呢叫做 Chokyo。超有之翻呢就是足浴，就是脚在洗澡，意思就是指泡脚这件事情，超有。所以呢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睡前泡脚可以让你的脚更放松，就是非常推荐大家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台语要怎么说呢？睡前前泡脚可以让脚放轻松。睡前前，睡是睡觉，前前呢是之前，泡脚泡脚的话诶，但好卡可以让你的脚放轻松，就是放轻松。困进前泡卡，诶，但好卡放轻松。英文要怎么说呢 ？Soaking your feet before bed helps you relax. Soaking your feet before bed helps you relax. Soaking your feet 就是泡你的脚。Before 在什么东西之前 ？Bed 就是去睡觉之前。Helps you 就是帮助你 ，relax 就是放轻松。综合起来呢，就是说 ，soaking your feet before bed helps you relax。那韩文要怎么说呢？자기전에초욕을하면다라가편나하죠요。자기전에초욕을하면다라가편나하죠요。자기呢是睡觉，전에呢是之前，所以。睡觉之前擦鸡床呢，车油脂呢就是足浴，哈喵呢是如果，所以擦鸡床呢，车油脂哈喵就是如果在睡觉前泡脚的话，它啦呢是脚的意思，편나하죠요就是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타라가편나하죠就是会让你的脚舒服一点，所以整句话呢就是자기전에초욕을하면다라가편나하죠요。如果在睡觉之前泡脚的话呢，可以让你的脚更加的放松。所以这个句子大家学起来了吗？不管你有没有学会这三个句子，要记住，就是泡脚对于人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不管你是想要放松，还是想要让手脚变温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要让大家放轻松的，是来自安眠巫师跟黄介伟一起合唱的《顺流》。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写道：通往顺流的频率，深呼吸呀，喘口气，还没发生的事看不透也没关系，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压力这么大，一切顺着事情走，那就会是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所以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是抽筋有时候可能是你太紧张某件事情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着顺流这首歌一起来放轻松。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

0: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我想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的。作家呢，把它写成小说，把它写成文学，音乐人呢，把它创作成歌曲。而在流行歌曲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文学，不管是国语或者是台语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这文学和音乐所激荡出的美丽火花。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台湾新文学之父，也就是赖和他的《十一村林》，结合了道老爷走唱队的吟唱，表达他走向民间无怨无悔的医者情怀。赖和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很陌生的。赖和是彰化人，是位医生，更是日据时代带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涵盖了新诗、小说、散文或者是日记等等杂文，他的主题是从人道关怀到抵抗意识。而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道老爷走唱队哦，他们这道老爷这三个字是借用赖和小说的名字。道老爷的成员他们都很热衷在台湾文学，在赖和文学营当中他们相识而结缘，最后他们借由音乐和文学激起的火花，完成了赖和文学概念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河》，河流的河。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庆辉写好金的心》，这首歌曲是根据赖和著名的小说《吉吉七娜》所创作的。这个小说是描写身为佃农后代的秦德深，在制糖会社的剥夺下租不到田地，不得不转为菜农，只因为巡警所会不成，平时赖以为生的七娜也被折断了，还被以违反度量衡规则入罪。秦德深在遭到了种种羞辱之后，深感生存的悲哀，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巡警同归于尽。道老爷走唱队当中的吕美清，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了这首歌曲《庆辉写好金的心》。

这首《庆辉》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无能为力，在悲伤当中流露出了强烈不平的控诉。奈何这位台湾文学先驱对后来的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是日据时代的知名作家杨葵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奈何的鼓励还有指导，领悟到了文学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途径，进而开创他在文学上面的成就。杨葵的小说，他是继承了奈何尖锐的抗议精神，他冷静的笔触，平朴的风格，不仅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过去在朱月信的主导之下，他邀集了李坤城、陈明章、萧福德还有林良哲，制作了《鹅妈妈出嫁》杨葵纪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架构都是根据一篇杨葵的小说或者是散文。而由李坤城作词、陈明章作曲演唱的《幽归枯叶席》，就是根据杨葵著名的小说《追骨》所创作的。《追骨》描写的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村小女孩阿玉，家里面面临艰苦的处境，因为缴不出店租，连家里面的水牛也都卖掉了，失去种田的主要动能，日子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过。从此，一名聪明乖巧、喜欢读书的女孩，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升学，最后迫于现实而卖给了别人做小妾。而作词人李坤城则是精炼出了杨葵的小说《水牛》当中阿玉的遭遇，结合了童谣《北岭溪》，谱写出日本殖民下台湾农村贫穷到需要卖女的悲惨故事。陈明章则是在缓缓的旋律当中唱出了这一段的心酸。

0: 亲像花蕊遐美。
1: 陈明章所演唱的《菊花开的时》，这首《菊花开的时》可以说是道尽了日本时代台湾农民的艰苦和辛酸。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辛酸的故事，像是几年前公视推出的文学大戏《橘子红了》，就令人感动不已。当时你看了吗？《橘子红了》它是改编自齐君的小说，故事描写说不能生育的大妈为了要不让丈夫迷恋交际花嫣红，她就安排比自己更年轻、面貌相仿的秀禾跟自己的丈夫结婚，以为这样就能够将丈夫留在身边。但是啊，丈夫的弟弟耀辉却爱上了秀禾，这些人物牵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恩怨纠葛。在黄磊的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就收录了《橘子红了》这首歌。在歌曲之前，很特别的就是还安排了一段导读。
2: 读齐君的乡愁是我12岁的时候，像赫塞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一直对童年自传文体非常着迷，橘子红了这部齐君小说改编的戏，没想到我能出演。我一直很喜欢齐君对人的厚道，他的小说人物都没有大恶大坏，只是时局所趋让这些人纠结在一起。那天在北京某胡同院子拍这个 MTV 时，我顶着橘子红了戏中的平头，冷飕飕地唱着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忽然有一种时日远去人事全非的感慨。

听到的这首是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橘子红了》是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的一段爱情悲剧，而作家陆桥他的《未央歌》则是以抗战时代的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绘年轻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爱情故事。宗庆在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姐姐在读这本《未央歌》，可是啊，这厚厚的一本似乎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到大学时代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看了。虽然是走马看花，但是对吴宝生这个极智慧、包容、美丽还有理想于一身的女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黄淑俊的《未央歌》吗？他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本陆桥的小说。黄淑俊他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将《未央歌》书里面最后的结尾当作是歌曲的开场。于是呢，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唱的：当大雨吻上了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当你在听黄淑俊的这首《未央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让整个故事充满了三零年代的淡淡的忧伤。我总是觉得说，在书里面含蓄不露骨的感情，似乎就要在这种的悠悠曲风当中才能够表现得出来。黄淑俊把未央歌的故事入歌，其实他这个概念的启发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ate Bush。 因为啊 Kate Bush 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13岁，他就把阅读英国著名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的感想写成同名歌曲，也就是 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的故事当中描写了咆哮山庄的主人恩肖收养了妻儿西斯克里夫，他和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性情相同而暗生情愫，这烫人的爱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两个人地位很悬殊，即使他深爱着西斯克里夫，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结合的。最后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庄的少爷埃德加林敦，在西斯克里夫得知之后，埋下了人心间征战的种子。 Kate Bush 他有着三个八度自由跳跃的嗓音，听起来就好像是精灵鬼魅一样哦。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还模拟了女主角在身亡之后灵魂飘游在这荒野当中，声声呼唤着男主角的名字，也就是 Heathcliff。

希望今天文学和音乐所激荡的火花，您欣赏之后会有一种听觉的满足感。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宗庆，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了，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来宾，今天呢，我们欢迎七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零 ，A.K.A. Nike 老师。
0: 是的，大家呢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些人是 Nike 老师，但如果你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是七零。
2: 嗯，
0: 那 Nike 老师跟七零，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分别啊？
2: 其实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Nike 身份，是因为我跳舞很多年。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熊仔一起做一个节目，然后才开启我这个饶舌之路。
0: 哦，真的、哦？
2: 熊吉掰了那个时候、哦，对，就是他很鼓励我做这个饶舌的东西。
0: 哦、
2: 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身份来做一个歌手、嗯、原因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有觉得说啊你是Nike 品牌赞助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品牌疑虑啦、
0: 啊、哦是这样子、哦、
2: 我也会担心，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嗯就是虽然是 Nike 老师，但我会打名字会打 Nike Chen 嘛，因为我姓陈，
0: 对对对，
2: 都会打 Nike Chen。那时候就有一个刚开始饶舌的时候、
0: 嗯，
2: 然后我还没有去做七零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Reebok 的品牌邀请我去演出，嗯、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欢迎 Nike，
0: 有多尴尬、欸？哎呦喂、啊！
2: 对，但那可是刚好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有想过我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字、
0: 哦、
2: 那我那时候就更确定说嗯，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本名、
0: 哦、
2: 本来一直以来 Nike 老师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那我其实后来也觉得写饶舌这件事情是比较在想讲我的故事、
0: 嗯、
2: 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
0: 嗯、
2: 所以我很想要回到真正就是很多面向的我，因为我觉得 Nike 老师这个名字其实是要带给学生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0: 嗯，
2: 然后可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会看，然后而且我今天作为老师我就应该要有个什么样的榜样，可是我觉得七零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会负面，会沮丧，会骂脏话，那这个就是 Nike 老师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的、
0: 哦、
2: 我自己认为啦，
0: 因为毕竟 Nike 老师在那个舞蹈圈这边你所教授的年龄层很广，对不对？
2: 对，从可能两三岁然后到、哦最年纪最大教到五十几岁。
0: 哇。
2: 对五十对快六十的都有。
0: 所以你还是要去以教育层面这一块去先设想。
2: 没错，所以很像说有一个隐藏角色。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JoJo，
0: 嗯。
2: 对。那JoJo里面就是有一个叫替身能力。
0: 哼。
2: 所以我就会常常讲说哦。
0: 七零就是这个
2: 替身。对。
0: 能力。好，那七零这个名字就是你的本名的算是英文的谐
2: 音，对，就是我本名叫陈姿琳，圈七零，
0: 然后就七零、
2: 七零。那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要直接七零嘛，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 chilling， 就是刚好我很 chill，
0: 哦、
2: 对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蛮 chill 的。但是如果 chilling 的话，就会变成打在 YouTube 上面一堆一模一样的。
0: 哦、
2: 但如果把七换成七、
0: 嗯、
2: 就没有人跟我一样。
0: 诶、欸、讲到七零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的歌曲、嗯、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还不认识，
2: 嗯
0: 因为你是在大嘻哈之前就先发歌了嘛，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我那时候就先听到像大姐大姐这个。
2: 对
0: 歌，
2: 我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很喜欢大姐
0: 这首歌。对对对
2: 对对。
0: 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2: 嗯嗯。
0: 你的声音算是有点低频。
2: 对。
0: 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那个声音。哇我那个听唱饶舌超性感的，
2: 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台湾的饶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一直找不到
2: 我是
0: 谁，对、
2: 哦。
0: 然后在就是那时候七零的，就是你那首歌曲的MV 还是什么，好像人也没有出现。
2: 对，对
0: 你是刻意在搞神秘感的这件事吗？
2: 其实纯粹是没钱吧。然后就请人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个封面，
0: 嗯，
2: 其实有时候饶舌歌手也会流行那种就是请人画一张画，
0: 对，
2: 然后就这样就当这首歌的封面了。
0: 我以为是刻意要保持一个神秘感那种感觉。
2: 没有，不是每一首歌都有办法
0: 拍 MV。 哎呀哎啊你
2: 蛮可惜，
0: 你那时候去上大嘻哈的时候是、嗯他们问你说，诶、欸、有没有这个兴趣来，还是说。
2: 没有，我自己报名的。
0: 哦。
2: 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会觉得我在饶舌圈是完全零开始的菜鸟。
0: 对。
2: 所以我很想要透过节目去认识更多歌手跟厉害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进步、
0: 嗯。
2: 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很菜。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节目的关系可能会 push 我在短时间以内去写很多歌。 哦，嗯，我想要透过这个来磨练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去报名了。
0: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有那么热衷在就是饶舌这件事情上？
2: 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走这条路。
0: 哎、欸，不好意思，打个岔、嗯，
2: 是，
0: 毕竟你有一个很知名的前饶舌前男友、
2: 哦，对对对，
0: 对你那时候有被他受到他影响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满人汉人的，我不知道这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总之就是有一个
0: beef 的、那个、
2: 有一个 beef 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对方就是讲我男友，因为他说什么他会打老婆、打女友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啊，他根本不会打我、啊。然后我还写了一首 diss 歌，
0: 哎、欸，等等，这个是 S 开头的那个吗？
2: 对对对对，
0: okay,
2: 当然当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写过饶舌，但是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写东西的
0: 哦、
2: 嗯，我是拿很多作文比赛，然后我会写一些很像歌词的东西，然后有押韵，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是写诗还是歌词还是什么，然后我又不会谱曲，但我从小其实会写一些这个东西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的、哦、然后是我觉得那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用饶舌的方式去 diss， 然后我那时候还给迪亚胖看，然后他还说什么就发了啊、管他的什么的，然后是那时候前男友说不要闹，就是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
0: oh.
2: 因为我不是真正饶舌歌手嘛，万一我写了、啊、对方又 diss 回来，我也没有能力再写回去，然后又搞得很复杂，所以其实那个词就是这样放在那边就没有、
0: oh.
2: 对，没有真的出来，
0: 但是那是你第一次
2: 写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但是因为他太厉害、oh. 所以我不敢想这件事，
0: 他光芒实在是太大了，
2: 对，就等于很像那种他太厉害啊，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很厉害好像会丢他的脸的那种心情、
0: 哦哦、
2: 所以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闹，
0: 只是你好好的在舞蹈这边
2: 对
0: 发展就好了，
2: 对，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腰有一个很严重的伤、
0: 哦
2: 在我有一年是我最辉煌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我那一年拿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比赛的冠军、但就因为这样我就把身体超爆，然后我就暂时可能必须要休息，那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休息的时间
0: 要干嘛，
2: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写饶舌、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又认识熊心宽、然后他又想要说可不可以我教他跳舞
0: 然後我想說一种互相
2: 那不要收钱，因为我就觉得、
0: okay，
2: 哎、那么熟
0: 了、就是互惠了
2: 就互惠然后哎、就写着写着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兴趣，跟他是说他觉得我有天分
0: 了，
2: 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试试看走这条路，而且我自己认为饶舌歌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因为以前会觉得我其实我小时候是先想当歌手的。
0: 那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哎、你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张惠妹？
2: 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张惠妹，我还上电视模仿她、然后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妈也是歌手，爸爸是鼓手，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当歌星，可是我长相可能不是歌星那么漂亮的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歌声有进去决赛，可是长相被毒舌
0: 啊，
2: 真的是这样
0: 的的。
2: 那个年代就会直接这样
0: 讲。你那时候年纪很小
2: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还是十九，
0: 很小，反正就是
2: 对，反正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然后也没有很会打扮。
0: 可是你那时候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我知道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对不
2: 对？
0: 对，
2: 爸爸是鼓手，他不会、
0: 爸爸不会觉得说应该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啦。
2: 没有，他完全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我觉得他说还算蛮支持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被毒舌的关系，我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故事，这个梦想压在内心，就想说啊，可能我的长相就是没办法当艺人吧，那我就好好跳舞。然后我刚好跳舞这条路又很顺，就一直这样走到后面。
0: 到现在多久了啊？
2: 我跳23、24年吧。
0: 那你一开始就是流行舞蹈？
2: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哦，一开始就是哦，
2: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哇，那你好强哦。
2: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 LA Boys
0: 啊啊啊啊啊，
2: 对，然后我就是哦，觉得很喜欢那种美式，然后宽宽大大，然后又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打扮什么都比较中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到那个受伤了，就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多年的梦想拿出来，反正我现在不是当偶像歌手，我现在是饶舌，所以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或者是外表的限制，当时是这样想，就觉得要冲
0: 啊！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曲好不好？
2: 对，《Queen of Late》，
0: 《Queen of Late》，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七零在大夏之前就已经创作完的一首歌 Queen of the Late。 那这首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Queen of Late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迟到天后。
0: 这很会迟到的。
1: 对，其实我自己认为我算是各种方面脾气或是什么都很好，但我就自己觉得很大的缺点就是我有点拖延症，然后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连这个我爸都会常常骂我。
0: 到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我觉得有在改善，但是我没有把握说十次真的十次不迟到。就像还好像刚刚就没有
0: 迟到，就
1: 没有，
0: 刚没有，你很
1: 棒，好
0: 棒。
1: 因为我真的有在努力这个部分。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常常会迟到啊，然后就有一些什么出门东摸西摸，然后想本来想穿裙子哎呦换成裤子这种事情，然后再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当 Queen of Late。 所以副歌才会说不想当 Queen of Late， 但晚上盯着不睡，就是你晚上盯着不睡那你就会起不来嘛，起不来才导致整个行程，所以就有点像是警惕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好。
0: 用得很好
1: 哦，旋律我自己想的、欸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旋律很强，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大概类似那几个很像的和弦，所以我有时候写一写想一想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很像，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像 Karen CC 这种，我觉得他旋律就超级厉害，所以我是想要往这方面，但是
0: 变化性，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旋律应该是走舒服，
0: 对，很秀的感觉。
1: 对，
0: 不过你的这次带来新歌，让人觉得与众不同、欸。就是你是听 Boom Bay 长大的，
1: 对，其实 Boom Bay 就是很多大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
0: 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1: 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曲风比较再细分一点的。對對對，那 Boom Bay 就是那种鼓比较重，对，其实知道 Boom Bay 就知道那个鼓是怎么样打点，
0: 對
1: 對對，对，然后它就是比算是。应该就是说 old school hip hop 的意思。那我在讲这首歌，其实是里面有致敬很多我小时候的偶像，对，包括不管是 Tupac 或是KRS-One， 那中文也包括就是阿妹张惠妹。然后我有一句歌词就是我把 Queen Latifah 摆在张惠妹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贬低张惠妹的意思，是其实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阿妹。那可是我认识 hip hop 之后，我竟然把 Queen Latifah 的 CD 放在张惠妹上面，就代表着当我接触 hiphop 之后，它完全取代了我原本中文音乐的生活。等于说它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本来我可能都是听中文歌，
0: 对，
1: 但是我接触到 hiphop 之后，我就哇，我就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唱片行，然后想知道还有哪些歌手，就整个人是掉进去那个 hiphop 里面。
0: 你会开始去去了解这些像是国外的嘻哈他们的歌词是怎么去写的那一种吗？
1: 比较大才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
0: 资源还没那么多嘛，
1: 而且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也不是说我们那年代是真的要上网在那边查，就是不是手机可以说查就查的英文所以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开始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像我小时候那个 LA Boys 歌词我都乱唱就是一个大概，然后到大一点才说原来我小时候根本就唱错了
0: 你后来 LA Boys 你后来应该还有遇过像是什么 Maggie
1: 对 对, 對，后来就有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很崇拜他们
0: 他们知道说你们就是从小就是
1: 对对对，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受他们影响。
0: 那你有跟阿妹合作过吗？
1: 有，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圆梦，各种圆梦，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我真的是显化大师
0: 真的耶
1: 我真的把我小时候梦想的事情几乎都完成了。
0: 你是怎么样好显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
1: 我觉得显化其实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显化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你一直许愿，一直比如说我想要赚什么2000万然后你想要这样子就是把它吸过来，但我觉得显化比较像是你把自己的磁场调到好，然后你把你的运气养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气是老天给的，可是运气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养的。比如说你很爱自己，然后你很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那比如说我有些人可能，我先不要讲喜欢的事情，我先讲爱自己。
0: 好，
1: 比如说我今天把自己状态都用得很好那头发也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我整个人比如说香香的，然后什么状态很好的状态的下，对不对？就是气色很好的状态下，那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也会心情
0: 好
1: 然后也会 会联想到你，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嗯欸，那我这个工作感觉找你，你的样子、嗯，然后你的表现都很好，那我就会想要找你来工作。嗯、所以其实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练舞，然后我每接到一个工作，我都小心翼翼，然后很认真的完成。那别人就会想，哎、欸，哎、欸，找他工作态度不错、哦，哎、嗯欸，表现也不错，那我下次再找他。所以我就跳舞的路就很顺，那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我在这个跳舞的过程，我其实也还是很喜欢唱歌，嗯。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把唱歌这件事情显化、嗯、可是我在跳舞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显化跳舞的，比如说我后来就去比赛，然后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开始有人找我教课、嗯、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老师，然后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刻去说瞧不起学生或对学生有散发不好的磁场，所以诶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能慢慢成为一个业界还算不错的老师、嗯、然后
0: 有口碑啦，
1: 对，有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哎，别人开始说有一些商业案子可以找我跳，嗯、然后我就不管什么我都接，哇，我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不想接的我也接，庙会我也跳，
0: 哦、真的、哦，
1: 什么电脑展，然后夜店，各种各式各样。
0: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算是大。

0: 师级的，你知道你的成绩已经算很高了，你 level 那么高，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
1: 没有，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接，嗯，对，然后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多高的位置，嗯，当然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业界知名，那是很后面了，嗯，但是我前面几年一定
0: 是自己
1: 耕耘嘛，
0: 还是自己拼
1: 起来的，对对对，所以我在耕耘的时候，嗯，我想要大家都认识我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存钱出国学舞。
0: 哦，你那时候的目标是这个，啊
1: 嗯，我要去想要去日本学舞，那我想要干嘛嘞？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我想要见到那些我在影片里面看到的日本老师，所以我显化，我想要亲自见到他们，然后后来包括美国老师，然后也都显化到，就是就要见到他们，然后真正看到他们本人多厉害，不是只是看影片。
0: 哇，起鸡皮疙瘩。
1: 对，然后追他们去各种的演出，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很努力。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这 case 找这个人可以哦。嗯，然后后来就因此这样，就第一次就开始接到一些，比如说可能那时候跳到罗志祥
0: 哦，
1: 对。然后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累积一些工作声誉是不错的，
0: 啊
1: 对， 啊，对。然后这个人名声 OK 这样子，然后就才有办法一步一步接到这样子的工作。哦，嗯，所以其实要每一刻都很认真面对你的工作。嗯嗯，
0: 那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像刚才其实你讲的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身边人知道你在前两年的事，
1: 对，
0: 是前年吧？
1: 对，
0: 前年的时候，发生一件超级无敌严重的事情，嗯，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你讲一些，就是说什么，我那时候是跟你说什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什么方式，然后去报案
1: 什么
0: 之类的法律的东西，
1: 大家都来关心我，
0: 对，然后因为你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说自己会发生诈骗这件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算是你身边的朋友。
1: 对，
0: 你要不要跟大家？我觉得
1: 简单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讲的，我觉得要细一点，因为毕竟有些人会，也会
1: 被骗，
0: 对，被骗，你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啊，麒麟，你趁这个机会赶快呼吁一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精明的人，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什么。大家都会什么误点网址，
0: 对，
1: 就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被骗的，我是被认识的人骗，所以我觉得够聪明，大家很聪明的人其实是都会小心这些不认识的，
0: 对啊，
1: 但难防的是认识的朋友。那这个朋友是因为他也是跳舞的人，那
0: 认识很久吗？
1: 认识很久，但是不是不熟，应该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嘛，那可能也许我跟 Multiverse 没有到很熟，可是有些场合会遇到，
0: 对对对，
1: 然后看他们作品什么，也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正派，类似这种感觉、
0: okay ，
1: 就是他们是中部。那我那个跳舞朋友他就是台中人。那我们有时候比赛 battle 都会遇到啊。那他也有办比赛，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所以就会觉得一切迹象会以为是正常的。所以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先简单讲怎么被骗，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可以做一些球鞋的投资，去帮助我存钱，我想要出专辑。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说我特别要去存什么东西，我其实不会想要投资。
0: 那他那时候有问你说你有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预计赚到多少钱的那个？
1: 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是邀请我去他的比赛唱，然后就跟我说他们台中或者是他跟他老婆都很支持我的歌，然后问我音乐的事业还顺利吗，就是像那种平常的嘘寒问暖，然后我就说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嘻哈一之后就马上疫情
0: 对，
1: 啊，疫情完之后一堆表演都结束，就是被取消，然后等到恢复的时候又大嘻哈二了，那我又没有去二，所以那个等于是声量都有掉下来，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点辛苦，我想要出自己的专辑，但是补助也没有办法拿到，不好拿，然后他就说其实他有在做球鞋投资，然后他说他办那些比赛都是他做球鞋投资赚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蛮可靠的，然后而且球鞋就很清楚的成本在那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你说不是虚拟货币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期货，或是那种你可以推给说它跌就跌了，我也没办法，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我成本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那个倒钩鞋嘛，就一些比较限量贵的鞋，那可能外面都炒到27,000，他可能就说我成本给你21,000，那中间你就可以赚，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没有什么 风险，
0: 对，
1: 就没有想到风险是人。
0: 那所以你那时候他是先叫你拿一笔钱出来吗？
1: 对，他就是介绍另外一个客人给我，然后那个客人可能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客人是很多人跟他交货的大户、哦、然后可能就叫十双，诶，十双就有21万了、哦，然后可能他就一开始跟我说我要15双，然后可能隔天就说，诶，我今天要追加7双，又追加8双、嗯。那他每一次叫鞋，我就要先垫钱
0: 哦，
1: 因为你跟国外进鞋子，
0: 对对对，
1: 你要先付钱嘛、嗯，你不可能是跟国外说人家先寄鞋子来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切很合理，
0: 就先把他买，然后再
1: 买进来，然后
0: 给
1: 他之后，他就会给我钱。
0: 对，
1: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说，在给要给我钱的日期没有给，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
0: 第一次的时候就没给了吗？还是是前面几次有？
1: 前面有给过一次，有给过几次。
0: 哦，所以就你那时候也是信任的，就是诶、欸、他会给钱，
1: 而且他也有真的寄出鞋，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只是一双两双，可能有一些粉丝想要买，對，然后也大家有真的有跟我订鞋子，然后鞋子真的有出货，然后我觉得、哦、是真的这样，然后到后面那个很大的单子的时候，就最大笔的那个就没有给钱。然后没有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诶，怎么会没给？然后他就骗我说那个人在加拿大，然后可能突然要出差，可能要等他回国。那我就想说，不是可以用网银吗？
0: 对啊，
1: 那他就说什么他是就是中年人啊，说没有网银。那我想说你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没有网银、嗯、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已经
0: 来
1: 不及
0: 了。所以你总共被骗多少啊？
1: 110几万。所以我那个时候剩户头里面其实就剩不到2万，2万出头的那种。
0: 好扯哦。
1: 对。
0: 那些钱是你先垫出去的钱。
1: 对，而且我就一直想说反正下个月就回来了。
0: 那货有出来吗？
1: 没有啊，就是
0: 就
1: 我那时候一直说你，我说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就说，诶，我觉得他这样拖，我开始觉得不太，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在怀疑他。就是一切的一切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0: 对，
1: 是我现在可能要让他强制执行，但他脱产也是没办法还。
0: 什么？天哪！
1: 对，但是会继续，对啊，继续看，努力努力看看，
0: 正义有一天会到来的。
1: 对，但我跟你讲，我的磁场就是要把它调整成，我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我要往前看，我要继续去赚。我现在是损失100万，我就要继续去赚未来的400-500万，就不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0: 坏人还没进监狱，
1: 对，
0: 麒麟老师先去监狱了。哎、欸，我这个接的有没有顺呢、啊？哎呦，
1: 不愧是金钟主持人。
0: 好啦，这麒麟老师呢，最近呢、很红哦。这大家看到他都说他是这个票房破亿的女明星，
1: 没有没有。
0: 哎呦，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我也去看了，我是因为麒麟才进去看的。哦，拍电影这件事情是麒麟你第一次的演出吗？还是这是之前有过经验啊？
1: 之前有过一些小客串，像是演舞蹈老师，然后我就觉得根本没在演，然后而且没台词，然后也是闪过一下，所以我严格来讲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电影演出，但是就是参与过。OK， 那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孝谦导演，因为孝谦导演他。我在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以也曾经就是也参加过这个、那个也破亿吧、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我也是曾经就参加过他之前破亿的
0: 哇
1: 的这个作品了。
0: 还是是因为有你在诶、没有诶
1: 还有陈意涵
0: 结合在一起都是票房的保证，对不对？好啦，真的我还是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个麒麟老师一切都非常顺利。
1: 谢谢。
0: 那我这样子今天这样访谈完，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音乐影响到你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舞蹈嘛，然后或者是后来的音乐创作，然后甚至像拍电影跟合唱团，也跟音乐有关系。
1: 对对，也是唱歌跳舞。
0: 然后爸爸跟你的妈妈其实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1: 对。
0: 我最后呢这一题是想要问麒麟，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我觉得音乐我以前人家会问我说 ,hip hop 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跟音乐是一样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我真的认为它像呼吸。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你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枯燥。就算你没有对音乐有任何兴趣，你没有喜欢听任何曲风，但是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音乐。你音乐盒也会有音乐，你就算垃圾车也会有音乐，就是你电话铃响也是一种音乐，音符、声音、音色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其实你是不能没有它的。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 但我觉得也不说鼓励，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啦，可能也许世界上真的有他以为自己不喜欢音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跟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
0: 而且因为青林老师就是你自己在音乐这部分你可能以前都听嘻哈饶舌这些、但是你最近去听了翁倩玉的演唱会、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我有听蛮多音乐的、小时候就是听华语音乐嘛、然后我爸爸他是鼓手嘛，所以我也听很多一些西洋歌、然后我曾经有一任男友他是摇滚
0: 哦，
1: 他是听摇滚的
0: 哦，
1: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认识超多摇滚音乐、
0: OK
1: 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去听翁倩玉演唱奶奶的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是小时候很像听过的，然后或者是有些歌你现在听也不觉得老，就有些歌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一直隽永下去的、那这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开心，就能够受到巨星的邀约，然后也很荣幸。那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80出头、他唱歌还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可以使人年轻哎、因为它会促使你想要保持那个状态。
0: 你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1: 82。
0: 哇，82
1: 还在打鼓，
0: 好强哦！
1: 你要想，我们光是练一首歌都手都快酸死了，
0: 啊、
1: 他打一整场哎。
0: 哇，
1: 嗯，
0: 他现在还是有
1: 继续
0: 在接
1: 案子的那种。我上礼拜才看他表演啊。
0: 哇，好厉害、哦，
1: 很厉害，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音乐舞蹈艺术带来的力量，
0: 而且要找到你真热爱的事情，
1: 没错，
0: 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麒麟来到节目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最新作品。要怎么去找到你呢？
1: 在任何的平台上都可以搜寻麒麟，数字的七 LING。 那你真的要找 Nike Chain 也是可以找得到我的相关舞蹈作品。那YouTube跟 IG 都是搜寻麒麟就可以了。
0: 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麒麟，谢谢
1: 大家，拜拜。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

0: 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
1: 嗯，
0: 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
1: 嗯，
0: 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
1: 嗯。
0: 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
1: 嗯、
0: 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历，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栗。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
1: 嗯、
0: 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历这个板栗，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嗯、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这样子、
1: 嗯、
0: 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哎，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
1: 嗯、
0: 那如果说巴西布布跟祭祀历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
1: 嗯、
0: 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1: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哎、欸，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0: 是，
1: 对，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嗯、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0: 嗯，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
1: 嗯，
0: 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
1: 哦、
0: 一个农作物，这样、
1: 嗯、
0: 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
1: 好、
0: 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巴西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啊，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
1: 嗯，
0: 那祭祀历这个板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哎、嗯，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板栗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嗯，那我们觉得，哎，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
1: 嗯，
0: 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
1: 嗯，
0: 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进，就是做这个这本书《
1: 台湾小米种回来》，
0: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嗯、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1: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嗯。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0: 嗯，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概都在这个里面。
1: 嗯、
0: 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
1: 嗯、
0: 然后就 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1: 嗯，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们以前的其实也没有接触

0: 过，然后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哦，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格马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就是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啊，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他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一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1: 对，
0: 然后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一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的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业系的郭华仁教授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1: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身世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
0: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那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那所谓的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1: 对，
0: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1: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
0: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
1: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0: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种，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1: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个阿芝宝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10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祀历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

0: 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
1: 嗯，
0: 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他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
1: 嗯，
0: 或是他怀念的，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1: 对。
0: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1: 嗯，颜色上面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0: 对对，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1: 对，
0: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1: 问题，
0: 对，那其实小米也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到手边去壳了，好之后，
1: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吗？
0: 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1: 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0: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我就这样戳一下，通常是很黄色的，黄色的是糯性的，
1: 对，
0: 就是卢凯族或排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 Havai 或 Ginaf 那一种，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戳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比如说达悟族或排湾卢凯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1: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0: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1: 很快耶，
0: 对，很快。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有些要到120天这样，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1: 对，
0: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应该不能种，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讲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1: 看
0: 哦，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6次，
1: 好多次，
0: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1: 对，
0: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1: 适应环境，
0: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 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1: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或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呢、啊、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诶，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诶，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嗯，
0: 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耕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
1: 对，
0: 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但是目前保留下种的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也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1: 25颗的概念就是其实蛮少的、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
0: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1: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
0: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保种，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1: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0: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
1: 对对对，
0: 他只能说哎，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这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他不可能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
1: 对，
0: 所以因为他是要保种，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1: 对对对
0: 不然就没了。
1: 对 啊，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妈们，他们没有冰箱啊，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其实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
1: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0: 对对，
1: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0: 是。
1: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0: 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
0: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预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0: 是。
1: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0: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1: 对，
0: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1: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认识，
0: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它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包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 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种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

0: 人家他们可以吃、哦嗯、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1: 嗯，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嗯、小朋友的反应吗？
0: 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嗯、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1: 对，
0: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是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
1: 就
0: 是这样而已、
1: 就是样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
1: 哦、
0: 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嗯、他都可以独立的照顾。
1: 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0: 嗯、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三颗不同品种的、
1: 哦、
0: 他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子，
1: 对，
0: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1: 嗯，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愿不愿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嗯、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个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0: 哦，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嗯、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祝祷、嗯啊、然后这些祈祷会说，哎，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啊，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哦、他们也愿意想种、嗯、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作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嗯、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1: 对
0: 啊，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嗯、这样。
1: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嗯、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0: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哦、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
1: 啊、
0: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到人家对于这种有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哦，
1: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嗯、
0: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
1: 哦、
0: 啊，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嗯、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嗯、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1: 哦，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哎、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嗯，
0: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哎，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嗯、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子，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嗯、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1: 对、
0: 啊、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哦、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哦嗯、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嗯、东埔小米，就是搭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嗯，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嗯、
0: 是
1: 秀梅姐这边、嗯、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0: 哦，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嗯、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
1: 哦，
0: 对啊，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嗯、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好、哦、来拍照就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嗯、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哦，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
0: 嗯、
1: 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0: 目前其实 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

0: 倍，
1: 哦，很
0: 差很多，
1: 欸，
0: 嗯，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嗯，或是到部落去，
1: 啊，
0: 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嗯，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志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对，
0: 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牌。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上一次呢，我们聊到的是友善鸡蛋，而今天节目呢，我们要从陆地离开，来到了海洋。台湾呢是四面环海，是个海岛嘛，所以一年四季呢，都有海鲜啊，或者是鱼类可以吃。只是你在购买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而在我们吃鱼的同时，又要如何去实践所谓的永续海洋呢？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永生海洋的创办人，他是徐成玉先生。那么先请 Steven 就是成玉呢，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生海洋跟责任渔业指标的创办人，那我是 Steven，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海鲜的友善的一些观念。
0: 是，那刚才 Steven 也介绍说您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嘛，那如果大家去查永生海洋啊，永是水部，就是水涌的那个涌，然后生是上升的升嘛，那它其实你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在卖一些海产啊，在卖鱼之类的，那能不能先请 Steven 介绍一下永生海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1: OK， 永生海洋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海鲜相关的公司，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海大科班毕业的，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四十几年了。那不过18年前我们做这个公司主要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对于这个永续海洋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确实我们这个产业也许大家不太知道，也许大家不够

0: 关心。
1: 嗯嗯。
0: 好，那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好，所以我们就打掉重练。
1: 打掉重练。
0: 对，很多这个经营的方式就全部做一个调整，然后就是来以这个责任渔业推动这个公司的一个目标。嗯、
1: 是。那刚才Steven 您也说您是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算是创办人嘛。
0: 是。
1: 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一开始听到责任渔业这四个字的时候、嗯、会有一点想说诶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负责任、嗯、我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0: 好，因为这一路是一个摸索的过程齁，我们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科班出身，然后我一开始做海鲜的时候是做贸易，所以我们跑了很多先进的国家。
1: 嗯嗯。
0: 那也很早就接触到这些永续的概念。不过我们开始做永生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国外有很多很好的海洋环保标章，
1: 是
0: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标章把它套到台湾来推动我们要的这个目标。但是从2008年开始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甚至国外这件大衣服不必然适合台湾这样子一个小孩子来穿。
1: 嗯，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创建一个比较适合台湾这种地产地销型的这个渔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全世界的海洋环保标章是来自联合国的一个在1990年初期的一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
1: 是。
0: 好、哦、那因为联合国很早他们也发现说诶这个全世界的渔业可能有这个不永续的问题，所以找了全世界很多政府学者专家业者大家一起来讨论之后，就发现就说嗯，那最重要是大家各司其职啊，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分内的责任啊、哦、就是这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各司其职，然后尽好自己分内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推动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里面找一些台湾可以做的事情来做，在2015年才会有这个责任渔业行动，我们的责任渔业指标出来，这个大概是这个东西的起源。然后那不过大家对渔业是非常陌生。
1: 嗯
0: 哦，所以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有很多教育啊推广等等的工作必须做。
1: 是。那首先讲到渔业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家里没有在做相关事情的人会真的还蛮不熟的、哦嗯。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说诶台湾现在的比如说法律上啊政策执行面的这一些标准，它是有比如说在国际各个国家当中算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之类的呢？
0: 好，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但是老实说我们的协议可能是海洋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个治理上面是比较偏向大陆体系、
1: 嗯、
0: 跟这个海洋国家事实上是有一点冲突，再加上来到台湾的时候有这个戒严时期。
1: 嗯嗯。
0: 哦，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禁海的一个状况，禁就是禁止。
1: 是。
0: 好、哦、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海洋是非常不友善的。那大家要去从事海上活动的时候事实上都是被禁止的。这段时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我们讲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海洋改变非常巨大。
1: 嗯。
0: 那可是台湾却跟海洋断了关系。所以当我们解严之后开始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喊出海洋国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好像是
1: 有点断层的感觉。
0: 断了很久，人家已经上班了一整天了，我们才刚起床。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人讲说台湾是这个海鲜大国啊什么，不是一个海洋国家齁、哦、那确实它有它的这个背景因素啦。台湾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对海洋的观念都是来自我们可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长辈教导我们的。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接受到观念其实跟现在是大不相同。
1: 确实。
0: 所以刚才这个蓝田谈到就是说可能大家对海鲜这个不太了解，可能除了这个业界的人啊或者是卖海鲜的，我必须跟你说卖海鲜的跟业界的人对海鲜也很不了解。
1: 诶怎么说呢？
0: 对，因为对他来讲海鲜就是一个产品嘛。
1: 嗯。
0: 哦，那任何人如果想要卖鱼，他去海上钓了鱼回来一个冰箱蹲在路边他就开始卖起鱼来了。
1: 嗯。
0: 他真的懂这些鱼吗？他知道他卖的这个鱼是几岁了吗？他怎么活到这里？那他现在资源状况好不好？那该怎么样抓会比较好？其实大家只知道说诶好不好吃。
1: 嗯。
0: 然后贵不贵。
1: 是。
0: 好、哦，那可能再进一步就会想要知道说，哎，有没有。

0: 有什么卫生安全的问题，可是它背后的很多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这个责任大家是完全不了解的。
1: 这样子听起来您说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断层，它可能是一些历史因素影响到的嘛？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后人要做的就是要去弥补，然后要去了解它。可是呢我们讲到责任渔业的责任，大家就会想说诶，那到底是谁有责任，是要为海洋负责？然后我们可能就想说诶，不是政府吗？还是一些所谓的环保组织呢？就是如果说要达到这样子永续的目标，是不是说这当中所谓的责任是牵涉到蛮多层次的呢？
0: OK， 所有的这些渔业行为最后就是为了转换成收益。责任渔业它牵涉到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那捕捞的业者好，或者是养殖的业者有没有责任啊，好，这是第一个生产者的责任。但是生产者怎么去尽责呢？他有法规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好，法规是规定你可不可以。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跟得上现状的时候，没有一个法规给他的时候，你的路上没有交通规则，你就不能怪别人乱开了。好，那这就是这个法规的责任。但是再进一步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这就是更另外一个层级更高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好，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通常都会提出一些比法规就是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只是照法规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他们了。好，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所谓的该不该的问题，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包括说那我们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们在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做对了，是不是做足够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哦，那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我们知道是非常力量是非常弱的，那因为非政府组织都非常依赖政府的预算，所以它也非常受政府的影响，它没有办法独立。好，那这就是那非政府组织是不是有一些责任？那再过来呢，消费者有没有责任？消费者绝对有责任啊。消费者是说啊，你给我最便宜的东西就好，对不对？给我最好吃的东西就好。那至于你怎么生产的，有没有什么背后的这些血汗渔工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啊，我不管，我只要便宜又好吃。那消费者这时候他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责任了。所以我们就回到责任渔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我觉得讲到责任这两个字，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联想是比较可能公家部门、政府单位之类的，感觉我们这种市井小民好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我们都说需求影响供给嘛，所以无论是大至政府单位或是小至我们一般民众，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嘛。不过现在台湾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啦，我就很想问说啊，传统的这一些技术上啊，它可能会有哪一些是对于海洋的生态啊，或者是对于海洋生物是会有损害的呢？
0: 还是回到一句，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基本上的这种概念不完整或者是不足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态，它不只是海洋生态而已，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山川里海，每一个海洋都是跟河川有关系，这个河川都跟这个山上有关系，所以这个环境是整体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就是说渔业的部分，我们简单讲会分成养殖渔业跟捕捞渔业。好，那养殖渔业我们可能会直接想到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超收地下水的问题啊，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对环境的这个破坏，但是还有可能是说那你有没有一些用药的问题，会不会这个用药不只是给人的卫生安全的问题，那它如果它排到自然里面去是不会伤害到大自然的环境。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养殖的这个区块里面，国外会比较看得到谈得到就是养殖环境。好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动物福利观念一样，对不对？那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说在国外在谈的养殖密度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太拥挤的环境里面，
1: 是它会不太舒服这样。
0: 但是你要考虑到说，有些人是喜欢群居的，有些人是喜欢独居的，动物也是一样哦。有些动物它本身在大自然里面，你去看那个我们叫做 fish bowl 鱼群，有没有？他们就是要
1: 聚在一起，
0: 对，在一起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对。那这种动物它的密度本来就是高的，
1: 是，
0: 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须要因这个动物的这个状况，对对对，来调整。不能想说看到这个鱼群很密，它就是 这个
1: 硬要分开，
0: 他就

0: 对，不舒服这样。
1: 对，你给他落单，他反而觉得很孤单。
0: 是。
1: 好，那但是有些生物呢，它就不太适合这么密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必须随着生物它本身的属性而定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问题。那回到这个野生大自然的部分，好，当然我们第一个通常在谈动物权的时候，就会讲说会比较集中在那个动物的宰杀的过程。好，这大家会看得到的。好，但是像我们在责任渔业指标，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会认为它其实分三块了。哈，第一块就是在它宰杀之前，好，就是你怎么抓它的，好，因为你抓它的方式对它造成的这个压力，我们讲 stress 哈，或者它痛苦，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那第二个当然我们会很多人在谈这个宰杀的过程，在国外一开始会从这里，因为这跟人直接有关系，而且是你看得到的。
0: 是。
1: 好，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那他如果宰杀之后，那这个他就是一块肉而已嘛。
0: 哦，你说利用的
1: 过程。
0: 的过程。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讲人道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可能甚至在他这个死亡之后，他是不是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0: 哦，
1: 他已经他生命已经失去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呢，那他的这个身体是不是还是需要被尊重的？
0: 嗯嗯嗯，
1: 那是不是也是一块？啊，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捕捞前，然后在宰杀的过程，以及宰杀之后三个阶段来看。
0: 嗯，
1: 好，那当然这里面也会牵涉到，因为所有的动物它本身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海洋生物不是只有鱼而已啊，对不对？虾蟹贝藻都是啊，
0: 是，
1: 那对应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0: 嗯，刚好我就想到啊，好像大概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吧，
1: 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在报道那个鱼翅，
1: 嗯，
0: 就是鱼翅它是鲨鱼抓起来，嗯，然后把它的那个鳍割掉，嗯，然后好像鲨鱼本人又会被放回去这样子，嗯，这个在当时好像也是一个，其实就是您刚才只说的，就是宰杀的前中后，好像完全就是有一点不太尊重这个生物的感觉。
1: 如果以这个行为来讲了哈，我想第一个很多人应该讲，因为有国外的 NGO 不断的在播放这些东西啦哈，但是我必须说在食物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少。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鲨鱼来讲，鲨鱼台湾每年进口的数量多少，美国加拿大每年出口的数量有多少，对不对？那在全世界它本身都还是有相当经济价值。好，
0: 哦，
1: 大家在台湾最喜欢吃的鱼丸，其实做鱼丸最多的就是用鲨鱼肉。
0: 嗯嗯。
1: 好，哦，所以这个你说抓了一个鲨鱼只是为了刺，我不能讲它没有，就好像是你不能讲说路上没有坏人，但是我必须讲说大部分人是好人。
0: 哦，其实这个情况很少嘛。
1: 是的，是的，这个鱼鲨鱼是有价值的。他干嘛把它丢掉呢？
0: 其他的部分有可以拿来的。
1: 对对，那当然，那个部分是，我觉得那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啦。
0: 嗯，
1: 就是说我不能讲它没有，但是它是极端的案例。那我们不能用极端的案例，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啦。
0: 嗯，
1: 好，那不过这个行为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在这种极端的案例里面，好，他是这个活体去取这个鱼刺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只是人道啦，我觉得在法律层面，他都可能都会是不可接受的了。
0: 是，
1: 以现在来讲，特别是你，如果你只要他一部分的器官而已，
0: 嗯，哦，
1: 那就是更不行的。好，哦，所以我想这会牵涉到他是在活体状况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好，哦，把它丢掉，我们这个这是一回事，对不对？那活体的移除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那如果又没有丢掉，又没有活体移除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谈到，那就是不是全鱼利用？那反而是应该是好事。好，
0: 嗯
1: 哦，那就回到说，那这个鱼该不该，可不可以？捉，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对，因为鲨鱼的种类百百种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濒危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这个观念是清楚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做自己的判断。
0: 是。我觉得您有点到一个重点，欸，就是关于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呢，假设我们吃一只鱼好了，我们要知道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嘛，然后这只鱼是什么样子的鱼，就去了解它之后，感觉好像才比较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实践所谓的责任渔业、友善海洋，在我们平常的就是消费行为、购买这件事情上面，欸，
1: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 这种对海洋的认知啊，以及对这个食物的选择，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那这种多样性本来也就是我们鼓励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这几年在餐桌上哦，事实上这些观念多少会影响，好，让你的感觉怪怪的，但是有没有影响到行为、消费行为？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哦，所以如果针对一些比较他认可的行为，他其实还是需要去支持他。消费者接到很多资讯，其实里面比较怕的不是错的问题，比较怕的是八分真两分假，
0: 是
1: 哦，这个就很麻烦了。
0: 您之前有遇过说，可能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吃海鲜，就是吃这些鱼啊、虾蟹之类的，会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或者是有混淆过的认知嘛？就像您刚才讲的那种，可能八分真二分假的状况，
1: 非常非常多，
0: 是例如呢
1: 非常非常多。我们有太多案子，比方说，我们很多人讲说，我们要这个抓大放小。
0: 抓大放小，就是放过小孩子吗？
1: 对，那个小鱼不要抓啊，只抓大鱼。好，但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不能说他错，但是他不会全对。
0: 好，
1: 因为呢，如果是这个观念，我们就反问说，那个要生要繁殖的这个鱼，爸爸鱼妈妈要不要抓？好像又不要抓，
0: 有点尴尬。
1: 可是它是大哦，
0: 是，
1: 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样子观念的冲突哦，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些观念都是勾扎以前的观念。那以前什么叫以前？以前是人的捕捞能力很弱，你能够抓的东西很少，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它对这种资源的影响不会这么大。
0: 是，
1: 可是当你就说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时候。那一个单一观念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就喜欢说吃鱼就是一定要怎么样，要吃当令嘛，对不对？
0: 是。
1: 什么叫当令？为什么乌鱼子现在最好吃呢？因为它是繁殖。为什么五月的尾鱼最好吃呢？因为它繁殖。我们非常大的一块所谓的当令都是鱼的繁殖期，所以我们要吃当令吗？
0: 好，感觉这样子如果吃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族群呢。
1: 是的，所以这就又有点尴尬了。但是因为以前的捕捞能力没那么强，
0: 是，
1: 所以就在鱼最肥美的时候抓来吃是没有影响的。
0: 是，
1: 可是现在捕捞能力非常强，好，所以我们像这些问题，那我们反过来说不要吃当令，那鱼比较瘦的时候好吗？
0: 大家感觉就会不想吃，
1: 可能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就回到我们会强调重要的是管理。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那到底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抓多少，可以怎么抓，可以怎么利用，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利用。那对自然的资源，事实上它不会造成不可回复，因为自然这有个回复力，
0: 好，
1: 你不要让它不可回复。然后对这个产业啊，它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渔民朋友们好，有这个足够的收入。一个养殖鱼跟一个野生鱼同一种鱼，其实它背后生产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就只是说啊，它是养的或是野生的，对不对？那哪个比较好吃，哪个比较便宜，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的考量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好，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鱼类存在于今天的这个食品里面，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它存在野生捕捞
0: 是
1: 这回事。
0: 是，就是说因为是野生捕捞嘛，所以说要限制捕捞的数量，才不会让它整个族群都消灭哦。但刚好讲到这里啊，我想要问一个题外话。因为呢，所谓这种永续渔业啊，大家听到可能会有一点想说，是不是就跟什么有机蔬菜一样？实际上它在贩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一些成本变高啊？直白一点说啦，就是它会不会卖得比较贵哦？就是会有这件事情的吗？
1: 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跟你有五样东西可以选的时候，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你一定会比较便宜。
0: 确实，我会货比三家。
1: 对，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至少你绝对不会比较贵。因为那五项一定是在你的选项之内，但是你有多了五个选择，有可能会更便宜。所以回过头来，任何标章的时候都会限缩了你选择的范围。所以都不会让它变便宜。
0: 是。
1: 它只会排除一些东西让你无法选择，
0: 是，
1: 那排除的东西基本上有很多应该都是更便宜的。所以这里面就回到，就是说它东西没有变贵，而是你的选择变少。
0: 自我范围缩限到比较有这一些，
1: 是的
0: 可能法律规定啊，
1: 对，
0: 然后友善标准这样。
1: 对，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标章的鱼，今天不管它有标章没标章，其实它的成本都是一样的。 可是今天你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选了另外一个更便宜的。好，那就是回到所谓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责任是什么呢？消费者最重要的责任，我们这样讲，就是要支持一些比较好的。可是消费者以目前台湾来讲，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0: 是，
1: 甚至你的好跟我的好，不必然相同。
0: 是，
1: 好，但是我们会要求消费者要做到一点，就是知，你必须知道你今天消费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它是怎么生产的？哦，当然更不用讲，必须知道它是谁。它是被你吃到肚子里，你还不知道它是谁。好，因为我们在外面吃到很多什么鱼柳啊、鱼排，它是谁？你不知道。好，所以我想消费者必须做的是，你必须认识。我们讲说有意识的消费，这是最重要一点。那消费者会碰到一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
0: 我不懂啊。
1: 对，你在餐厅吃，你就要问餐厅；你在外面买鱼自己煮回带回去煮。你就要问那个卖鱼的人，那餐厅或者是卖鱼的人有没有骗你？
0: 嗯哼哼，
1: 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连问都没有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就起码你要行动。
1: 对，但是一个东西当你问多了以后，其实你就会懂了。
0: 是，
1: 当这些业者被问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行为了。好，所以我想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希望给大家要有意识，好，这是最重要的。
0: 是，就是请大家之后啦，不管你是去可能超市啊，或是一般的，可能有些人想要去鱼市场好了，我觉得多问，然后多看到这只鱼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去，比如说查资料也好啊，或甚至你更积极一点，像是永生海洋也有推出，应该是有在推广食鱼教育，所以呢，只要是有去了解，然后开始有意识的消费，我相信呢，想要达到永续海洋这个目标，是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徐成宇，就是 Steven， 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2: 还有爱吃鬼麦森，
1: 应该三个爱吃鬼吧。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要来聊吃的嘛，对不对？
2: 对
0: 对，美食不是只有填饱肚子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生活的疗愈吧，
2: 享受
0: 享受、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跟以前一样来讲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些美食名单，然后也是我们真心喜欢啦，但是完全主观，不限台北地区，来推荐给大家。
1: 不负责任啊，
0: 不负责任、
1: 嗯、你去了觉得不好吃不关我事啊。
0: 好哦，嗯，那先从谁开始呢？
1: 当然是 Manson 啊、哎、他的 list 永远都讲不完，赶快让他先讲、哎、
2: 也没有，就爱吃嘛、嗯、看到什么东西觉得好吃就会吃嘛，嗯，
1: 很重要。
2: 但是我啊，只要吃到这个东西好吃，我就会很长时间的黏着。
1: 我也是，
2: 就是我不太会吃腻，嗯，然后我就会很长时间，可能中午我就一直吃一个月，吃两个月，我就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0: 哦、真的、哦，
1: 我泰山公有市场的红油抄手吃了两年，
0: 你说多吃了、
2: 可是 我得说，在市场里面的东西都非常厉害，
1: 市场还是真正的那个
2: 那个功夫菜什么的都在市场里面，
0: 或者是庙宇的旁边
2: 啊，对，
1: 可是菜市场大部分都在庙旁边，以前啦，
0: 因为早期都市的开发就是这样子啊，
2: 对。好啊，可是我今天要讲的市场附近，但没在市场，然后是异国料理。好，我今天，
1: 我发现 Manson 蛮喜欢异

0: 好，我今天带来的都是拉面，因为我这一次去，
1: 听到没有？都是他不知道准备几间，
0: 没有了，我先介绍一家嘛。好，因为我这一次去日本回来，我发现其实台湾的拉面做得很厉害，就是日本当然有他们的特色，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吃的日式料理已经是非常的。我觉得有时候好吃程度可能，因为我们台湾人啊，我觉得好吃程度可能会超越我们在日本吃到的一些。
1: 日本有时候太咸或太油，
0: 就是吃不惯。然后像之前有去日本吃烧肉，但就觉得哎，其实同样的价位哦，在台湾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吃到更好的这个品项，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日本吃啦，在台湾你只要有门路。只要吃的多，你大概就知道。
1: 只要问 Manson，
0: 哎，问我不一定准啦，因为大家口味不一样嘛。但是我会跟大家介绍。
1: 好，
0: 今天要来介绍第一个拉面哦。其实拉面分了很多种派系，然后今天介绍三个派系。首先第一个是叫家系，它是源自于日本横滨的拉面哦，然后它主要特色是用豚骨跟鸡骨下去熬制浓厚的那个酱油汤底。加系的拉面，然后它味道会比较重，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跟日本比的话，还是会有差别啦。日本的它的可能，例如说骨头的那个肉的味道可能会再更浓厚一点，但是这个台湾人可能就吃不惯，所以我可能觉得说他们进来台湾是有在改良，对对，有在
2: 你说叫什么名字？
0: 这间店叫做豚人拉面，它是有分店，但是我吃的是汉口店。
2: 豚是怎么写？豚
1: 猪的
0: 猪的那个豚、哦、豚人拉面。然后这一家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它味道偏咸，但是它的分量非常的够。然后再来就是它煮面煮的很用心。其实它的面量是非常多，但你不会吃到什么哎面好像没煮好啊之类，太烂太软之类、然后他们重点是还有。他们都会很细心的准备当季的那个水果，或是一些小小的算小菜吧，就是反正你可以自己取用。像我就吃过什么哈密瓜、然后西瓜等等的，就是我在那一间都会吃到。然后老板是一个日本人，所以他会用很没那么流利的中文跟你对谈，但是他中文也是蛮厉害的啦。然后他会问你的口味啊，然后。问你们什么需要调整，就是它细部还是会帮你调整，但主要的味道什么的它还是不会去动到这样。然后我自己最近吃它的牛肉系的，它的肉非常大块，它这个加系据那个老板的说法，加系就是它的分量会非常的多，然后所以它的肉啊很大块，叉烧肉，但是它叉烧肉虽然大块，但是还是很好吃，它的是有那个味道有卤进去的那一种的叉烧肉，
2: 是牛肉吗？
0: 有牛肉，
2: 叉烧是猪肉，但是他刚说牛肉啊，
0: 有牛肉有猪肉，它有牛肉系列的，也有猪肉系列的然后反正呢，我觉得有兴趣你可以去吃吃看，但是分量非常的大，就是连我自己去哦，我有时候都要跟老板说，哎，老板，我可不可以少半球到一球面？
1: 店里面有女生吗？
0: 有，哎，还是会看到，但。有机会看到人家没吃完，因为他们的分量真的很大。
1: 听你这样讲，真的蛮
0: 就是。
1: 但 Mason 其实食量没有特别大，我记得
2: 跟我们两个比，其实还好。
0: 所以
1: 还好。
0: 他有分哦，就是例如说像夏天他会出凉面系列，他有分冷沾面，就是他会给你另外一个
2: 沾面，我喜欢
0: 高汤，
2: 对，
0: 然后吃热的，然后用冷面下去沾，然后另外一种是凉面，中华凉面，它的面量。我都要跟他说拜托给我一般的就好，因为他的面量还可以再往上加，然后如果你是一般的那种像刚才说到牛肉的那种拉面的话，他的面的量是两球，他的两球我就会跟他说拜托给我一球就好不过那个老板人还蛮好的，他说给你一球那你吃亏哦，因为他的价格不会变嘛，所以他说他菜量他菜量会帮你维持，所以他菜他菜基本上就是豆芽菜跟一般的可能高丽菜之类的，然后就是直接拌在面里面，味道偏重，然后可能会用大量的蒜，所以如果你可能蒜不太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我觉得它整体起来的味道是好的。对，
2: 好，
0: 第一家豚人拉面。
2: 好，豚人拉面，我突然想到我那天去我在日本的

0: 的时候啊，然后吃了一个拉面，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有在我有在节目中介绍过的那个冲西老面、嗯、就是还蛮像的，因为鸡白汤这样子、
1: 啊、鸡白汤我今天也会介绍到。
0: 好好好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这是潘越云所演唱的小镇医生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接下来呢是开始咯。
1: 嗯，我今天有两个要分享。
0: 嗯，
2: 哦，
1: 先来分享一个，就是中式的。
0: 嗯，
2: 嘿，
1: 我是包子控。
0: 嗯，
1: 我很喜欢吃包子。
0: 嗯，
1: 但不是小笼包，不是那种汤包哦。嗯，那个我觉得好很容易腻。
0: 是真的包子那种？
2: 是馒头还是包子？
1: 他今天的问题我实在都觉得
0: 包子
2: 是里面有馅料那
1: 种。可是你知道日本人讲包子叫馒头哦？
2: 对啊，所以我才会特别问说，到底是你说是馒头？
1: 就是包子，但包子有大有小，对不对？
2: 对，
1: 有些也是一个笼里蒸出来六几个，
2: 对，
1: 六七个的嘛，那也有大包子。
2: 嗯，
1: 那这两种我都很喜欢。
2: 嗯，
0: 淀粉类的就对。
1: 对，就是它的面皮对我而言是很重要。那小笼包的面皮实在很没什么，
0: 太薄了啦，
1: 太薄了，我就不是我的菜。
2: 嗯，
1: 那

0: 手工包越来越少嘛，
1: 对
0: 对，大家现在大部分吃的机器包子嘛，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还是会固定会回去那几间手工包子，
1: 嗯，
0: 那有一家我应该也吃了40年哦，
1: 啊，
0: 而且就在这附近哦，
2: 啊，叫什么？
1: 对，
0: 叫三味香。
1: 哦，我知道，
2: 我来查一下，
1: 我知道，
0: 他在桃园街那个牛肉面旁边
2: 啊，那家我吃过，
0: 嗯，
2: 我们电台只要每年的那个金钟奖前，因为要吃包子跟粽子，
1: 包
2: 子，
0: 包
2: 子就会去那边买
0: 啊，因为他1956年就开了，
1: 他是总统级的总统包子，
0: 对，
2: 哦，是哦。
0: 他比我年纪还大，我就很高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包子虽然有涨价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不管怎样涨价，
2: 对，
0: 他内容物不会变。有些人是又涨价又
2: 缩水，
0: 又缩水嘛。他不管怎么样涨价，他内容物从来都没有变过。我觉得这点蛮好的。
2: 嗯，
0: 然后他的包子就是有肉包。花束红豆，他现在出一个低糖日式红豆包，就是
2: 我，哦，感觉在
0: 啊，反正我是觉得，因为他的面皮我觉得是不错，是
1: 老面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家馄饨也很厉害，
2: 有看到他馄饨了。
0: 然后你知道那排街不是有很多菜肉馄饨吗？
2: 对对，
0: 其实这家最好吃，对我而言，
2: 嗯，
0: 因为它的皮不会到厚到让我会觉得。很难咀嚼很吃力，就是那家有名的，我先不讲谁，当然你们也知道我说的哪一家了，
2: 是，
0: 他本来是两家，后来并一家嘛，他就是皮，有时候你会觉得啊，非常的累吃的，
1: 我看到你的表情了，
0: 然后那家就不会，然后那家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版很有名，就是他的炸排骨，他炸排骨是
2: 看起来超厉害，
0: 很多人来都会点，尤其是老客人。但是我今天，因为我最近比较吃的清淡嘛，我刚来录音前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又夏天，
2: 你有吃了炸排骨吗？
0: 没有，所以我就跑去吃包子
2: 啊，包子
0: 然后我突然发现他有个海报，
2: 嗯，
0: 他有获得过500碗，
2: 哇，
0: 嗯，而且你知道推荐人是谁吗？
2: 谁？
0: 是蔡明亮
2: 哇，好厉害！
0: 你知道蔡明亮现在开面店吗？
1: 我知道，
0: 他跟那个李康生好吃到已经自己跑来开面店，然后他推荐的居然是他的炸麻面。
1: 哦，是吗？
0: 嗯，是炸酱麻酱面，那我没有，反而没有吃过，
1: 嗯，
0: 所以我下次又要去吃看看了。因为蔡明亮，虽然我
1: 他是懂吃的，
0: 对，然后他要自己开面店嘛，
1: 對，
0: 然后推荐别人的面。然后也得了500碗，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错。就是这种店，就是不管你今天心情好不好，都随便进去叫个东西，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然后又不会觉得说啊，味道变了，什么不对劲了。虽然钱是越付越多，但你不会觉得味道有改变。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2: 我得很惊讶的说一下，因为以往我们去那边就很快速的买完包子就走了，我完全不知道它这么精彩。我刚才你一边讲，我就一边看它那个炸排骨，好厉害！
0: 炸排骨超好吃的，
2: 我明天就想冲去吃了。
0: 你应该下班就去吧。
1: 我知道它是它的包子叫总统包子啦，就是以前应该是总统府会。
0: 我反而不知道它叫总统包子，
2: 总统府就在附近。
1: 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记错，因为那附近有好多包子店。
0: 可是你知道对面包子店是他们家。弟弟还是谁？
1: 哦，真
0: 的
1: 吗？我有点忘了，但是我一直有这个印象。也许你查看吧。
2: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的菜肉馄饨呢，他的馅非常的处理的非常好，几乎都快到上海馄饨、菜肉馄饨的水准。
1: 嗯，
0: 然后他的馅又很丰富。
2: 我觉得我明天要来揪团。
0: 嗯，他真的很好吃，
1: 因为离电台很近啊。
2: 对，就去拿一下，我觉得很 OK。
1: 对，
0: 他真的还不错。
1: 他应该有外送吧？没有吗？
2: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吧，他的人感觉没那么多。
1: 哦，
0: 而且他们家的人都很客气，很有礼貌。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都会觉得说，你要吃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老客他们也都会说，你又来了。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店。
2: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只吃过他们包子啦，但我却不知道就是可以内用，你说是这些面啊什么排骨啊什么，但我记得是包子啦。
2: 我好期待下一次肚子饿。
0: 但它里面当然就是

0: please.
1: 好，那我今天呢要分享的跟大家都完全不一样。
2: Hey.
1: 我今天分享的是因为我有一阵子，就这一阵子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去吃的，但都是百货公司的。哎，很奇怪吧？我介绍的居然是百货公司。
3: 你常常介绍百货公司。
1: 哦、我是逛百货公司的。
2: 行啦。
1: 好啦，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你有提到那个 Gonna Eat 是不是？
3: 啊，对啊，那个是雄狮旅行社。
1: 对，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系列叫 Gonna Express。嗯。然后呢，就是那个快速的，就是在 SOGO 中校馆的 B1 美食区那里。嗯。那它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地中海风格的那个元气碗，就是
3: 它一直都是地中海风格。
1: 对，就是元气碗嘛、嗯，就是一些什么圆形食物啊这些。
3: 哦，它沙拉真的很好吃。
1: 对，就是沙拉这样子。嗯、然后但是它沙拉有配黑米或者是温泉米，它每个款式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吃米的话，当然有单纯沙拉这样子。
2: 嗯。
1: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主菜，譬如说像酥肥，因为酥肥鸡胸啊，或者是根岛海鲜。虾、自然牛啊，或者是青酱洛梨烤鲑鱼这样子，然后
3: 我喜欢他们家的汉堡。
1: 哦，不好意思，但是那个是一个那个元气碗，我倒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3: 他叫元气碗，真的很好吃。
1: 对对对，
3: 我还没有吃过比他更好吃的。
1: 对，那它价格大概200多块了，接近300块，算是略高价，但是
3: 可是我觉得它分量很够哎、欸，
1: 对，分量很够、嗯，然后
3: 而且它的调味香料都很到位，就是它不会在那边抠门。
1: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偶尔
3: 要吃就要吃到对味的嘛。
1: 对，也需要一些营养的时候很重要，比如说它里面像我很喜欢吃羽衣甘蓝，但是平常我不太可能吃到它会有在这里面。它的沙拉里头
3: 全联有卖，全联有卖。
1: 我知道，但是它整个沙拉里头就会有这些，或毛豆啊、胡萝卜丝，就是还蛮丰富的。那个
3: 还有藜麦，
1: 对，它每一个项目不一样，
3: 有一些很特别的谷物在里面。
1: 对，有一些不同的谷物，或者是小农的一些蔬菜，就是基本上是优质蛋白质了、嗯。如果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其实搜狗也蛮近的，在它好像在统一也有，统一百货楼下也有。
2: 嗯，
3: 它大概是少数餐厅我有去办会员的。
2: 哦，会员、
1: 哦。我刚讲它不是餐厅哦，它是 Gonna Express， 是一个，
3: 这是它那个系统，我是。第一次有办会员的、
1: okay.
3: 因为会员好像都会招待那个细薯条、
1: 那
3: 细薯条超级无敌好吃，
2: 所以该办一下为了细薯条。
3: 你没有吃过吗？
2: 没有，我没吃过。
3: 我们讲过嘛，
2: 有讲过，
1: 我们讲过、嗯、
2: 有我有，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把它登记在那个地图上。
1: 但是我讲的 Gonna Express， 就是它是一个 corner 啦，就是美食街的一个柜位而已这样子、嗯、那它主要就是以这个元气碗为主。那如果你有
3: 没有汉堡？
1: 没有，SOGO 没有、哦、SOGO 没有，统一有没有我不知道。
2: 它是不是有点像快闪店那种感觉？
1: 它不是快闪，它就是一个柜位而已、啊，
3: 就很像星巴克一样，就是那几个。
1: 没有没有，它没有座位啊，它就是 corner 啊，
3: 它连座位都没有。
1: 当然没有啊，它是美食街啊，美食街里的一个摊位啊。
2: 好，大概懂。
3: 嗯，
1: 所以它就是卖元气碗而已这样子。
2: 嗯，
1: 对，但是。是好吃的，因为我习惯是外带回去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3: 它分量还蛮大的。
1: 对，分量还蛮大的，是还不错的。对，推荐给大家。嗯，好，那过来换 Manson 吗？
2: 换我了吗？
1: 你的拉面
3: 继续说。
2: 哎，我发现鱼吉拉面，我是不是之前介绍过？
1: 没有，
2: 没有吗？
1: 没有。
2: 好，那我来讲一下好了。
3: 有，我们也不记得。
1: 鱼吉拉面怎么写啊？
2: 鱼吉是那个日本那个纸钞上面那个，它叫玉吉啦，玉吉、
3: 那个纸万元日币上面那个人，
2: 对对对对、
1: 哦，
2: 然后在中山区那边，他开了一家叫玉吉拉面，然后他的主要、
3: 嗯、一碗1万日币吗？
2: 一万两千，没那么贵，没那么贵，我刚才还在除五，2000块台币、也没那么贵啦，
3: 你要除三啦、
2: 啊。啊，除三吗？那样更贵了。
1: 对，那样更贵。
2: 好，这个玉吉拉面呢，它是九州博多的泡细豚骨拉面。
1: 嗯。
2: 然后它是源自于日本九州福冈地区，就是博多地区。
1: 嗯。
2: 然后它 跟一般传统这种上面有浮油的不太同哦，它主要是用猪大骨下去做精华，所以其实市面上的就不出几种嘛，第一个就是猪骨跟鸡骨一起下去的，要么就是这种直接猪骨的，然后有另外一种是纯鸡的，就是等一下会介绍到，然后这种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就是九州福冈这一带的，他们其实如果你去日本当地吃的话，你会吃的非常不习惯啊，因为他说，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做的相对清淡很多，但是你在九州那边吃的话呢，你就会吃到非常浓厚的豚骨的味道，非常浓，浓到你会喝到哎呦的这种，就是台湾人不太习惯那么厚重，它已经是厚重等级了。因为我朋友说他去吃，然后吃一次吓到，他说：“哎，台湾人还是有属于台湾人的口味啦。”那你到当地，虽然你说主打是九州出来，但你到当地不一定喜欢吃。然后我自己去这个玉吉拉面，我自己很喜欢吃，它有一个是黑蒜。他加了非常多的黑蒜，
1: 那个很好吃。
2: 我跟你讲，超赞。然后我都跟他说面最硬，因为我喜欢吃那个面硬一点，然后加他的那个黑蒜下去拌。他的叉烧就还好，就蛮一般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汤头是好喝的。加了黑蒜以后，我是会不小心把它喝完。所以，哦，他可以挑那个
3: 拉面，不是一定要把汤喝完吗？
2: 不一定，因为像现在的，就现在系统的拉面，有的都会让你去调整它的浓度。像你去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一兰拉面，你一进去不是要填一张表？
3: 其实我就好像去看望那个囚犯哦、喔，叫一个那个窗，咚咚咚
2: 啊，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这样。
3: 对啊，
2: 但是因为现在都可以挑选那个面的硬度啊，然后汤的浓度啊，然后甚至油量，所以你在挑完的时候，有些真的不太适合喝完。就是它其实对身体还是很负担啦，就有些人喜欢重口味喝完当然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今天我会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是我预设我今天会想喝汤，喝热汤，那我就会把汤跟那个油的浓度都调低一点，就是至少我喝完不会觉得嘴巴有点太干涩。那如果我今天就只是想要吃个面，吃个味道，就是嘴巴充满那个黑蒜拉面的味道的话，那我就会把汤的那个浓度调高，就是吃他们所谓的原本的版本，不是台湾版本，所以我就会吃比较远。但我相信啦，我的朋友说的那个，就是如果你到当地吃的话，那个版本，我觉得台湾人真的不是很能接受。但所以我觉得其实
3: 基本上日本拉面的味道我都觉得好咸哦。
2: 哦，对，偏咸。所以这一次我去日本吃完拉面以后回来，其实就发现台湾的拉面其实也是非常厉害。就对以我们台湾人的口味来说，我觉得。你去日本不一定吃的习惯，但是你在台湾、
3: 啊、
2: 你还是可以找到符合你的拉面。
3: 我在日本我吃得惯，而且我会觉得啊、哦、好好吃的拉面大部分都是中华拉面。
2: 中华的。
3: 就是中华味，就是比如说鸭肉味道的。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拉面，就是葱跟拉面，就是在东京吃的。那个大概是我一觉得我吃过日本拉面。我觉得啊，
2: 那是不是名店？
3: 是舒服的，
2: 那是不是名店？
3: 那里
2: 有个鸭肉的那个拉面店，
3: 它是不是很有名？我不知道，可是它门口就一只很大的鸭子吐然后里面就是一直很多人，有很多外国人，而且它里面的帮忙的人有一个也是老外
2: 哦，
3: 是一个女生，我才记得红头发，可是她会说流利的日文，
2: 好厉害，
3: 对，很好玩那间店。
1: 但是我这一次在那个日本吃的拉面没有想象那么咸欸，但非常好喝，那个汤非常好喝，就是那个沟本铺嘛，就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拉面，对，然后我不是喝了那个鸡白汤松露拉面、
2: 啊、
1: 就我说我以为很贵，结果其实还好这样子，对，但是它的汤是好喝的，是我可以完全喝完的。
2: 鸡白汤好像是这几年新出来的派系，等一下会介绍到。
1: 对，你会介绍到。
3: Part Three，
1: 好，很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

0: 接下来呢，我来再讲一个，在百货公司里头的好了，那个微风广场复兴馆在 B2 那个，但超市不是超市里面哦，超市的外围外面，它有一个点叫做，就是微风自己的店啦，叫崔尼杰恩，没关系，它有那个熟食区。那那个熟食区，很少人特别去注意到，我不知道，好像很少人特别注意到。但是基本上他那个沙拉，有些人是外带回家嘛，很多人会带熟食回家。他有沙拉，有肉类，有热食，他有30多种。
1: 哇，
0: 对，那但是很少人知道，其实你在那边吃有可以搭配套餐，就是你只要任选四种，不管是其中的任选四种。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搭配它每天有一些例汤啊或面包，大概300多块吧。
2: 好像无印的方式哦。
0: 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对，因为它的系列很多，它有真的有三十多种，比如说烟熏鲑鱼沙拉、华尔道夫沙拉什么。我自己会吃的是意式烤食蔬啊，或者是它有烤鸡、烤肋排、烤牛肉。我自己还是蛮喜欢他的鲔鱼千层面之类的。
1: 哇，听起来超丰盛的。
0: 对，他其实很多很多的菜都很棒，但是因为平常都是外带那种熟食嘛，可是你一次可以吃四种，其实你就，我甚至有时候不就单点，就不要那个汤或面包，不是套餐，可能300块吧，大概这个范围，我觉得还蛮值得。有时候想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去吃这样子。
1: 它口味就是偏西式嘛，
0: 它都是西式的菜比较多，也有泰式、啊，它也有炒饭，也有炒饭。然后，但是大部分都是西式的啦，比较多一点。
1: 它可以制成一个那种美食街的感觉嘞。
0: 嗯，对，它就是它其实本来很多人是外带那个小菜菜回家，
1: 对。
0: 但是你在那边吃的话，你可以点四种，
1: 四种。
0: 对，你可以选四种，然后如果你要，我刚刚说，如果你要加汤加面包也可以，就是一个 set 这样子，300多块。
1: 哇，这300多块，我觉得会吃到撑哎。
0: 是好吃啦，我真的是觉得好吃。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嗯，比如说它有，我自己喜欢吃什么鹰嘴豆节瓜鸡肉吧，
1: 啊，好健康，听起来超健康，
0: 还有无花。

0: 果番茄，哦，那很好吃。
1: 为什么都这么健康？
2: 嗯，选择多种。
0: 对，偶尔也会有泰式什么香茅牛啊，或者是罗勒薄荷海鲜。
2: 你看看你的拉面多么不健康，
1: 我检讨。
0: 也不会啦，也不会，就是不同的风格啦，就是偶尔可以换个口味这样子。
1: 哎，我觉得现在你看嘛，就是最近这个食安的问题一多，其实你吃越多原型，我觉得反而会比你吃什么这种你不知道它原本长什么样子的都还要心安很多。哎，
2: 其实我一直都很谢谢我爸爸妈妈，我们家就是，我爸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吃什么鱼丸呐、啊、肉丸呐、啊嗯。我记得我从小他就跟我说，你要吃看得到，尤其出去要吃看到食物样子的菜。嗯、他很讨厌我妈妈买那些什么花枝丸、鱼丸，他都觉得是烂虾烂肉。什么贡丸也是，
1: 对啊，你完全不知道它在搅进去做揉出来之前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2: 他也很讨厌吃肉松。
1: 哦，真的、哦？
2: 嗯，因为他也觉得那个肉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肉去炒，反正他就是，你知道摩羯座有些时候他是会有很多的怀疑的
1: 讲究、啊，
2: 所以他觉得没有看到那个，哎、欸，你就是一只鸡在那边给我看，然后我就很相信你。那、啊、如果你是什么丸啊、滑呀、啊、什么，他都不喜欢吃，嗯，所以这原型食物很重要。
1: 哦、我觉得这超棒的，嗯。
0: 但很难啦，在现代社会里头完全原型是有点难。
2: 对啊，因为有时候像香肠真的很好吃啊。
1: 那肯德基外面如果安排一只鸡在那边跳来跳去算原型吗？
0: 但我不敢吃。哎、欸、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不敢吃。
1: 哦，我也是。
0: 对，
2: 看到什么不敢吃？
1: 例如说啊，像过年家里不是会料理鸡吗？以前我老
2: 家、我小时候帮我妈妈杀鸡耶。
1: 我看到
0: 我看到我就不敢吃。
1: 比
0: 如说活鱼三吃我就不敢，你平常不跟我讲我 OK 我没有感觉，可是如果我看到比如说他们都会去挑嘛，什么海、那个鱼缸、
1: 啊、快炒店、
0: 他们会选，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吃了头会昏。
2: 嗯，那就不要勉强。
0: 对，所以你我没办法去吃那种活鱼什么三吃这种，而且是你应该是说他为你而死那种感觉。
2: 可是他是标准的原型食物哦。
0: 不好意思，那不行，我完全不行。
2: 像我们有时候会跑去野柳 啊，就是那种哎、点点点啊，
1: 现杀。
0: 嗯，我那个我不行。对，
1: 不过这个哎有一阵子就我另外一个那个客户，然后他们有访到一个作家，然后那个作家很有趣，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就跟我一样啊，就是看到什么东西被杀掉我就不敢吃了。然后他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尊重这个食物呢？所以他们有开了一个课。他们这个课是怎样带你到山上。然后呢带你从你的食材开始捕抓、然后到处理它，就生的到上桌这样、然后带你走完这一套，然后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大自然的运作等等的。但他们不是滥捕啦，就是说你需要什么、
2: 我需要什么我才抓。
1: 对对对，他们就是有点生态的这样的课程、我觉得蛮有意义，但我会怕。
0: 我不是怕的原因，我吃了头会昏呢、我是真的头会昏。对，
1: 好像每个人也
2: 对，每个人就找他合适的东西吃。
1: 对、啊、
0: 对、对，好，那过来换。
2: 哦
0: ，Casey，
2: 我刚刚介绍了包子，
1: 是
0: 对呀、
2: 我现在要介绍古巴三明治。
0: 我
1: 好跳痛哦！古巴山，
2: 对呀、这样才丰富啊！现在一直拉面，
0: 后火车站那里吗？在后火车站那里吗？
1: 我来看一下，
0: 不是，
2: 它叫分号俱乐部，Semi Club， 它在民生东路三段那边吧，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做美式三明治，然后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古巴三明治，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嘛，就是觉得怎样才是好吃的古巴三明治。我觉得那家真的蛮好吃，因为它手撕猪肉是古巴三明治的灵魂嘛。它做的很到位，就是不会太咸，那很有滋味，然后又不会柴柴的，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然后它的 sauce 啊、烧洒酱啊、美乃滋都配得很好。然后它的三明治都是用 celebrate 的三种面包、我觉得那家真的蛮好吃的，
1: 好讲究的感觉。
2: 对啊，那东西真的蛮好吃。然后它还有一种就是洛梨鲑鱼三明治，它没有

0: 用面包，它就是用酪梨当夹的东西。
1: 哦，是酪梨去夹那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有现在流行的元气碗，我觉得它的东西就是肉的味道或是食材处理都蛮细腻的。
1: 嗯。
0: 然后面包当然处理得很好啦，因为我喜欢酸种嘛。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然后很重要的是，它虽然是一个美式三明治，
2: 对，
0: 它的咖啡美式咖啡，居然很好喝。
2: 美式的咖啡是不好喝的吗？
0: 基本上美式咖啡有些时候，尤其是以前啦，就很像袜子水，我们开玩笑没有啦，就是那种叫一大壶煮汤。他们家美式咖啡真的煮的还
2: 很用心，
0: 嗯，还蛮好喝的。
2: 豆有挑过就对了，
0: 豆一定要挑啊，嗯，好，没事。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布丁居然很好吃，因为布丁大家知道大部分都是日式嘛，
2: 对，
0: 居然这家的布丁也蛮好吃
1: 的。德式
0: 的吗？
1: 还是
0: 嗯，
1: 德式布丁吗？
0: 日式
1: 还是日式布丁？
0: 对，就是那种蒸的那种的嘛。然后它的店设计也蛮工业风简洁。我觉得还蛮舒服的，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古巴吗三明治，就可以考虑这家 Semi Club 分号俱乐部。
1: OK， 好，我们先来再听一首歌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Turn Your Radio On，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你刚刚说分号嘛，对不对？
1: 对，分号俱乐部。
0: 好，那接下来呢是 Manson 的时间了 ，Manson
2: 的
0: 拉面时间。
2: 好，哎，刚才那个分号俱乐部附近啊，
1: 嗯，
2: 就我看到有一家叫弥敦道茶餐厅。
1: 哦，那家很好吃哎、
2: 欸。没有，我刚才看到我有标记，我应该之前有吃过，但我很久没去。
1: 我也是很久没去了，
2: 而且就在附近而已。
1: 好，而且我不知道他在附近哎、欸。
2: 过一个马路，过那个民生东路三段。好，我就
1: 他还没有到民生社区那边，但我觉得他的选那边的
0: 三段是那个台北大学。

0: 那里啦。
1: 哎，这边其实蛮多好吃的，而且
0: 是啊，
1: 因为这边也住宅多啦，所以这边其实蛮热闹，然后有
0: 些接近河江街那里吧，是不是？
2: 复兴
0: 北路跟河江街之间嘛。
1: 对，复兴北路，对，对好。好，我先来讲我第三家那个拉面好了。
0: 好，那个弥敦道下一次讲好了。
1: 对，下一次我最近可能要去补一下弥敦道。
0: 好，
1: 好，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讲刚才有提到这个鸡白汤流的，这是
2: 我要贪晕的。
1: 因为其实鸡白汤这一系列的啊，据我查到资料，它是关东的新兴流派，叫鸡白汤流派。其实我这一次去那个东京，我发现也很多这种鸡白汤的，而且我发现年轻人反而更喜欢吃这一种，就是清淡然后有点淡雅的这味道，就不会太浓郁，不会太让你觉得油非常的重，
0: 所
1: 以年轻人反而喜欢吃这种鸡白汤流的。然后这种鸡白汤的话呢，诶，其实就比较单纯一点，就是真的就是用鸡骨下去，我们刚才讲那个猪骨，然后猪骨鸡骨综合，然后现在这个就是鸡骨单纯的，
0: 因为鸡白汤嘛。
1: 对啊，所以它去主要就是说让你喝起来有点温润，就是不会太负担。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时下流行的真的就是这种鸡白汤。然后我要介绍这一家，它前一阵子去年吧，去年开了分店在忠孝新生那边，它原本是在中山，一样是中山北路那里，叫面屋千云。
0: 我好像听过诶、欸。
1: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开到第三家啦。但我因为我很常跑那个光华商场那边，所以前一阵子就看到他在那边开了一间就是新的分店。然后他的料理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的去想他就是鸡白汤的各种有像鸡白汤啊，然后还是纯鸡白汤，然后鸡白汤的我觉得其实都不雷，你可以去选择，然后我觉得蛮适合中午。你中午如果不想吃太负担的话，我觉得去喝个简单的汤，然后吃个他的鸡白汤拉面，然后再是他有小菜，他小菜很多种，像我自己的话啦，我自己吃拉面我都会配饺子，所以这家的饺子要很好吃，像刚才的那个玉吉拉面，他的饺子也好吃，然后可能还会
2: 是那种水晶煎饺吗？
1: 不是，是那种长条一点的，
2: 不是那种下面一片花的那种的。
1: 哎啊啊，是那种水晶煎饺，然后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厨房，我觉得还是要看厨房，然后有些它会煎出底下那种那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那个雪花的感觉，然后但有些不会，所以我觉得要看当天厨房，但是他们的饺子我觉得都算不雷啦，就是我至少都会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应该也是去年，他们有推出那个烟熏的小菜，他们什么
0: 烟熏的小菜，
1: 对，烟熏蛋啊，然后香肠啊，然后就是起司啊，就是你可能想吃点小东西加面，你不想吃饺子这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点这种烟熏的东西，然后它其实也不贵啦，你就点个两三，它有种类五种给你选，然后你可以从五种里面挑几种，然后什么样的价位这样，然后你就去挑自己喜欢的口味。就是我觉得这三种比较起来的话呢，如果你今天只是想吃很清淡的，就是首选就是鸡白汤，然后也我觉得也跟你前面提到那个什么重溪老面，其实是蛮相近的，但我觉得重溪老面的味道再偏重一点，
0: 对，它比较重一点点，
1: 对，然后我觉得蛮中式的，其实它的那个调味啊都带有一点花椒的那种香味，尤其它的那个辣的那个干拌面，我自己很喜欢吃，我自己。然后他们前一阵子也有出一个那个蛤蜊，
0: 哦，真的吗？
1: 满满蛤蜊，超好吃！
0: 哦，真的
1: 吗？
0: 我下次去吃，
2: 好特别哦。
1: 那个汤头煮的很好喝，
0: 你说重溪老面？
1: 重溪老面，因为他在我家附近而已。
0: 我知道。
1: 好，如果你平常就是想简单吃不负担的话，就是像这种鸡白汤的，我觉得可以选。然后鱼鸡拉面。就介于中间值啦，你可能今天味道想要再厚一点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真的今天有点饿，然后口味想要充满你的人生的那种，就可以
0: 吃饱的那种，
1: 就去吃这种加系拉面、豚人拉面这样。
0: 对，你今天讲了好多拉面哦。
1: 没有，其实就是
2: 我说我要探晕了。
1: 其实就三家而已啊，但是其实台湾的拉面的种类，就是你大概分出派系以后，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自己要吃什么样的口味。嗯。

0: 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找你要吃哪一家，不如我觉得你可以先开始分你喜欢吃哪一种派系的，嗯，你合哪一种口味，以后你再去找这个派系有哪些拉面店。
1: 没错，
2: 对。然后 Casey 有要补充的吗？
1: 没有耶，我拉面不是 comfort zone。
2: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吃的就这一次，因为今天我们战力比较不足，但是我们下一次会
1: 拉面非常厉害。
0: 我们今天讲的满满的
2: 耶。哦，是吗？是吗？
0: 健康原型餐，然后中式
2: 面点，对，
0: 还有那个日式拉面，
2: 好耶，
1: 还有古巴三明治，
0: 对，古巴三明治。
2: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人生咖啡馆最后一首歌。这是之前有一个，我们说很多现在很多都是虚拟的嘛，那动画电影里头也有一些虚拟的，比如说之前有听过的虚拟女团啊，虚拟唱跳男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动画电影叫 K-POP 的猎魔女团里头有一个虚拟男团他们所演唱的 Soda Pop， 因为其实在夏天清凉一下吧，我觉得还蛮好的。好啦，夜深了，祝您有一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哟，
2: 拜拜啦，
0: 晚安。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2: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真情王子陈绮信呢，推出了他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日落黄昏》。今天呢，邀请到绮信来到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他的新专辑。绮信好，
1: 怡妙姐好，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王子陈绮信。
0: 哇，第五张呢，
1: 是小腾腾诶，
0: 小腾腾听拢四月份拿出来，
1: 嗯，对，
0: 哦，真的，绮信真的非常有才华哈、哦。我相信如果有参与过我们真声嘉义电台的演唱会的朋友呢，应该都对绮信的歌声哦非常的有印象，感觉到他就是那种很温暖的，然后甚至是很明亮的那种感觉哈、
1: 哦。
0: 虽然说他的世界可能没有像我们那么样缤纷，可是呢，他的声音呢，却其实是就是好像火炬一般哈，那么样的灿烂哈，那么样的有活力啊！而且呢，绮信也是非常有创作量的一个歌手哈。不是讲到也要唱呢，这第五张的专辑那是你家己写对吧？都我曲拢是家己写，
1: 对，曲拢是我写对、嗯。
0: 前四张也是嘛，对不对？
1: 第一张不是，但前几张都是，就是。嗯，从第二章开始都是，对，
0: 嗯，所以说几乎就是你的专辑、个人专辑全部的这个曲子都是你一手包办的，
1: 对对对。
0: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这张《日落黄昏》的专辑，
1: 是
0: 主要嘿，你也迄个主要的主打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1: 这张专辑它其实是蛮有画面的。
0: 嗯、
1: 那这张专辑呢，十首都是感情歌，因为其实、嗯。大众拢较介意听绮信唱感情歌，
0: 嗯，
1: 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它没有那么完全的悲情，
0: 嗯，
1: 它是用那种把握当下的那种叙旧、嗯，然后把最好的回忆留下来的感觉。像《日落黄昏》就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最后一次看日落，
0: 嗯，
1: 然后要提分手，
0: 嗯，
1: 那就是在那个可能是沙滩或者是海边啊、嗯，然后就是看着这个。日落，然后太阳慢慢下山，然后对方慢慢走远的那种、嗯、那种心酸，但是呢、嗯、又有那种叙旧一起甜蜜看黄昏的那种景象、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嗯、也是蛮特别的，
0: 嗯，又悲然后呢又喜，
1: 对，
0: 到底是该悲还是该喜，

0: 我稍微问了一下齐信，我问他说你今年多大，他跟我说呢他快要满30。那这个个人专辑出到第五张，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呢又是比较跟感情有关的，因为大家都较爱听那种
1: 感情歌，
0: 可能大家都爱看到分手啊，还是说不幸福啊，这种感觉较有一种感情的那种成分在，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齐信你的恋爱观是怎么样，爱情观啊，
1: 爱情观哦，因为齐信之前也谈过一次恋爱嘛，对，大概也是17、18岁，应该有10年哦，10年了。
0: 哇，10年哦，你这中间10年你都是纯纯的少男的对吧？
1: 对对，有一段远距离啦，但是那个就是还好。哦，对，里面也有写到，就是有一首对唱也是在写远距离的。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也是谈过恋爱，那所以我的恋爱观就是觉得说。就是应该就是沟通，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沟通，然后尽量平常心，但是如果真的找到有缘的话，真的还是要去滋养这一份感情，就是要要付出真心，但是不能太投入啦，就是要有一点爱有小夸春秋啊，那不万一如果又爱错人的话，就是会很痛这样子。
0: 是，那我可以偷偷的问一下，就是你很豁达在这个感情观上面，那之前的这个纯纯的初恋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1: 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双方的个性美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多想法、或者是观念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的年纪也还小，就是爱到了，然后鬼龙绑了，然后但是就是到最后就是、对，就是反而自己会很难走出来。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情伤害你大概多久之后你才完全放下这样子？
1: 多久吗？我想大概要2-3年要哦。
0: 哇，真的是纯纯的少男，这个初恋真的是刻骨铭心齁。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只好写歌来排遣啊？
1: 哦，对，真的，因为写感情歌是一种抒发。对，是一种把心里面的那种内心世界，有时候我们拍公出嘴嘛齁、很难跟人家说，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用音乐来呈现给大家。那如果就是有经验的可能就听了就哦好像在写我，然后他就可以有一种也是有一种抒发的管道。对。
0: 那日落黄昏这首歌曲、刚美赛恭喜你致敬你的初恋了呢。
1: 也算是，对对，就是会回忆起虽然我们没有一起看那个日落，但是我们也是常会一起出门。对，然后一起去做一些譬如说玩音乐也好，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对，那其实这首歌它就是有点在叙旧啦。对，有点在回忆过去。
0: 是，
1: 对对对。
0: 好，安内丹行来听这首齐信第5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日落黄昏》日落黄昏。

0: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真情王子陈其信，带来他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日落黄昏》。其信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这张专辑其实就是都是跟感情有关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其信聊他的恋爱观哈啊，感情观这样子，感觉就是很应该是说初恋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啦。我想每一个人的初恋应该是拢爱足侪时间，较长的时间才有得行出来哈啊。但是刚刚其信有谈到，这中间到今麦为止十档啊，你都无新的感情吗？没有新恋情吗？
1: 目前是没有，对，但是女生朋友是有，对，但就是新感情，因为可能我都是在。因为我这几年都是在，就是因为很多贵人的帮助，很多贵人的相挺，那其信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表现自己，然后希望可以更好，所以都几乎都当宅男在写歌。
0: 不是，你现在就是努力在拼事业。
1: 对对对对，所以很少出门，也很少认识那个新的异性这样。
0: 没关系，好的缘分啊，需要等待啦。
1: 是的。
0: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信的创作量其实是很惊人哈，然后呢也是很丰沛的哈。那可以出了五张的专辑，几乎都是自己包办这个曲子的写作，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台语歌坛来讲哈。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作曲的这个部分，你自己觉得说目前的台语歌坛这个曲风的部分，
1: 是
0: 你自己在作曲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哦，有，其实每一种曲风的光是因为其信自己做完一定是会唱 demo 嘛，那其实在做旋律的部分，其实啦啦啦用哼的就可以过去，不管曲风是什么样都能唱，可是只要歌词一上去的时候，哇不得了，那个要唱歌词的时候意境，然后再加上速度的快慢还有唱法，其实真的有一点难度，就是所以我都是尽量就是每天哦，音乐的资讯库要很大量，就是什么歌都要听，对，然后就是也是规定自己就是两天一定要做一首歌，对，然后就是一直

0: 一直精进自己，然后要多听人家的唱法，对，这样子唱起来才会有那种曲风，然后人家听了才会，诶，哦，有这个市场，有这个接到地气这样子，所以就是每天都要研究。但我觉得比较难的应该是快歌吧，哦，我的快歌就是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对。
1: 今天你听齐信唱快歌呢，
0: 很少，对。
1: 是，那这张新的专辑里头有吗？
0: 有，但
1: 是
0: 是都
1: 你的
0: 是，
1: 突破吗？
0: 也算是，都是舞曲，
1: 舞
0: 对，
1: 曲。
0: 对，都是像有探戈的，对，探戈就有，然后，基本上来讲，好像，对，就是这两首，这一张专辑就是两首舞曲这样子，对。
1: 在过去的专辑里头有这样的突破吗？还是说这次其实是这一张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
0: 哦，也有哦，之前的专辑，好像算是前两张专辑《东西瓜艾莉》，就是有唱一首电音的，就是那个反诈骗的那个，
1: 哦，对，好，上次我记得那次你也是有来宣传这张唱片的。那这个快歌的部分，我想要了解一下，其实你怎么去？说克服吗？还是就是说你怎么去编排这样的曲风？
0: 小时候其实我会听快歌，但是我不见得会唱，所以我都会去听一些，譬如说，假设譬如说，有时候可能是老师先写词来，那我听那个词的意境，我就觉得，诶，可能旋律是跑快的，但是跑是一回事啊，真的要唱的时候，哦，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是会尽量去听类似的东西，然后用电子琴找到节奏以后，在 demo 唱的时候，我会先录起来，然后看自己的唱法哪边有需要调整，然后就是一直重唱，一直重录这样子，然后找到最完美的。然后如果录完自己勉强可以了，就是传给作词老师，然后他还会再跟我说一些细节，然后再改这样子，都是这样，对。
1: 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要突破，就是在那个肢体的部分？
0: 哦，有可能，对，就是在舞台上嘛，就是
1: 今
0: 会
1: 晚
0: 有一
1: 开始
0: 些
1: 在练舞啊吗？
0: 小夸啦，诶，气味叮当，好啊，辛苦，诶，快歌的时候，有当时啊，那个腰也会跟着动，对，有在动，
1: 是
0: 对。
1: 有没有考虑就是安排自己去受这个肢体训练？
0: 哦，之前有啊，之前有老师大概教我一些肢体的就是最初的那个基本功，对，那就是再来就是自己去揣摩，但是因为毕竟，可能我是唱抒情歌，所以我的动作可能不会那么大，对，就是温温的这样子，微微的，
1: 是，我们期待接下来真情王子会有更
0: 突
1: 舞
0: 破
1: 动的，对，更舞动的
0: 动感
1: 这一
0: 王
1: 面，
0: 子。
1: 对，朝动感王子前进这样子。谈谈这张专辑，你觉得整张专辑总共有10首歌嘛，对不对？
0: 是，
1: 哪一首歌曲让你觉得？我想都是你的小孩，你一定每一首都喜欢的哈。只
0: 是，
1: 是这其中有没有让你感触特别深的？
0: 哦，有，有一首歌，这首歌它真的是在讲我过去跟我的另外一半相处的那个经历，就是这首歌名很好玩，叫《爱情的奴隶》嘛。
1: 爱情的奴隶。
0: 对，这首歌很好玩啊，但是为什么叫奴隶？因为真的是。这首歌是先有旋律，因为我就想到我当初就是跟自己的
1: 没
0: 前任，
1: 错乱
0: 嘿对，啊就是我就是，因为一当姐姐爱甲做亲的嘛，所以什么代志拢完全拢无个性啊，就是什么代志拢顺意，顺甲连边爱人拢讲你安尼袂使，你安尼你会吃亏哦，对啊，就是就像一个奴隶一样，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宣泄，就是我要说不，对，就是有一种。很坚决的，就是想要抽离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那时候，其实因为作词老师跟我他已经是有一定的默契，那所以那时候我旋律做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写的那个词，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是，
1: 写出你的心
0: 对，
1: 声。
0: 就是写出我的心声，对。
1: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爱情的奴隶》哈，看这首歌到底咱的这个奇性好时候，东吹西抽乱，你是伤得多深？

0: 刚我们听到的是齐信最新的专辑《日落黄昏》里的《黄昏当中》呢，一共呢继续爱情的奴隶，这个就是他初恋的那个心情哈。
1: 对对对对，
0: 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齐信心中的那一种
1: 很澎湃的感觉？对
0: 对，
1: 那副歌是要一直飙，然后速度要很快，就是一个奴隶他想要脱离的那种宣泄，对。
0: 我想呢，这个感情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习题啦，哈。
1: 是。
0: 那就是说呢，透过歌曲哈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情歌一直都非常受到所有的朋友的喜爱哈。
1: 对。
0: 那在这个专辑里头呢，这一次呢，一样的是也有对唱的歌曲。
1: 哦，
0: 对，
1: 是的，是的。
0: 这嘛是你擅长的部分哈。
1: 其实对唱较难哦，因为对唱你要去测量女生的音域跟男生的音域，
0: 嗯，
1: 然后我都是用假音去量女生的声音，然后看最高音是什么，然后这首歌又是舞曲，因为对，有一首对唱，它就是对爱跳舞，对是探戈哎，因为对，因为现在对唱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嘛，活动都可以用到，而且如果又是舞曲，大家可以一起。就男女生可以又多一个互动，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想说，哇，对唱要做舞曲，那我就是一样，就是男生，我就是尽量让女生是温柔的，
0: 嗯，
1: 然后如果高音的部分让男生去表现这样，
0: 嗯哼哼，
1: 然后就是量好了以后，因为不能太难唱，这是要给大众可以互动的，
0: 嗯，
1: 然后做出来的画面其实也是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人最后一次的这个探戈舞，
0: 嗯，
1: 对，然后眼泪就像露水这样子，就是慢慢的滑落这样子，
0: 嗯，
1: 就是一种又珍惜但是又要失去的一种，嗯，也是一种这种画面。
0: 哇，我觉得齐信他非常的贴心哈，他就是帮女生的这个部分呢想好了，
1: 对，
0: 不要让太难，不要太高哈，真的是很体贴女性的一位小王子，真的就表现在他的歌曲上，然后呢又会有那些美丽的画面已经都设定好了，就在他的歌曲里面投射出来，我想呢这个就是齐信他在音乐的这个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整体要呈现给大家的你在音乐上面的用心还有贴心，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旋律这些歌曲听到是你的心声也好，或是说自己听着本身的心声，我觉得这个就是齐信他在音乐上面的一个体贴，跟他非常爱音乐，所以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听到好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心跟想法哈。
1: 是。
0: 好的，那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跟潘佩莉对唱的这首曲子。
1: 落水情梦，
0: 落水情梦哈。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听完齐信今天的分享，他每给你耶第五章的个人专辑《日落黄昏》，非常的好听，有真侪伊的这个感情的因素在内底哈。好听都爱给你来支持，我们继续来支持真情小王子齐信的创作，让他有更多的歌曲可以跟我们一起共享。今天非常谢谢齐信，谢谢。
1: 谢谢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丽杨瑞琳。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想从一个很熟悉却又有点陌生的名字开始。锡兰，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听过它，锡兰红茶、锡兰橄榄、锡兰水莓，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国民会一直留在植物的名字里，而且还一路留到了台湾？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几百年前，锡兰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在大航海时代，它是印度洋上非常重要的一座岛屿。对欧洲人来说，锡兰是他们第一次大量认识热带世界的地方。香料、茶叶、肉桂，各种热带植物从这里被送往世界各地。所以在那个年代，只要是从锡兰这条航线出来的植物，很容易就被冠上锡兰这个名字。植物为什么要用国名来命名呢？原因其实很单纯，因为在那个时代，命名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为了贸易。你要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才知道值多少钱，才知道怎么卖。于是锡兰变成了一个品牌。锡兰肉桂代表品质好，锡兰红茶代表正统。至于植物是不是真正的原生在那里，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接下来故事就慢慢往东走了。这些被命名被记录的植物沿着航线进入东南亚、东亚，也来到了台湾。植物来了，名字其实早就跟着来了。锡兰橄榄不一定真的是橄榄，锡兰水莓也不一定是原生在锡兰，名字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被认识的方式。那台湾是什么时候把名字定下来的呢？这个就一定要说到台湾的关键时期，日治时期了。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年代，日本政府做了一件影响很深远的事，他们系统性的整理命名记录台湾的植物，植物调查标本图鉴教科书，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植物中文名字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固定下来的。流程大概是这样：欧洲植物学、日本植物名、汉字翻译、台湾沿用。如果那株植物在国际文献里早就被叫做锡兰某某，那翻译成中文自然就是锡兰某某。于是锡兰这个名字在台湾的植物世界里正式落脚。你可能会想，后来斯里兰卡都改名了，为什么还叫锡兰？原因其实很生活，因为名字一旦写进图鉴、进了教材、出现在校园、公园、行道树，它的功能就不再是正不正确，而是大家听不听得懂。只要你说锡兰橄榄，大家知道你在说哪一棵树，名字就完成任务了。所以名字其实是历史的化石。到这里我们可以慢慢的看懂一件事，植物名字其实是历史留下来的痕迹。锡兰留下的是殖民与贸易的时代，日治时期留下的是整理、分类、定名的过程，而台湾刚好站在这些历史的交汇点上。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这些名字不是错得离谱，他们只是诚实的告诉我们这棵植物是怎么被世界看见的，又是怎么样被带到台湾的。名字记住的是路线，不是血统。所以下一次你再听到锡兰橄榄、锡兰水莓、锡兰红茶，你可以想象的不只是一棵树、一杯茶，而是一段很长的路，从印度洋出发，经过殖民时代，走进日治时期的植物图鉴，最后站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植物不会说话，但名字会记得。锡兰留在台湾不是因为国名没有改，而是因为历史曾经这样走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生活里有很多的植物名字其实很不像台湾，像是西兰橄榄、西兰水莓、马来苹果、爪哇咖啡、印度橡胶树，听起来好像每一棵树、每一株植物都曾经出过国。但问题来了，这些植物真的都来自那些地方吗？台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外国名字的植物呢？如果先讲答案，其实很简单，台湾在植物史上很少是起点，更多时候是中继站。我们的地理位置刚好在东亚与东南亚之间，又靠近海上贸易航线，所以很多植物在来到台湾之前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路。植物的名字不一定是记录它最早从哪里来，而是记录人们第一次大量认识它是在哪里。举个例子，像我们很熟的西兰橄榄，它其实不是橄榄，只是果实长得像，而且原生地也不一定在斯里兰卡。但在殖民时代，这种树是透过西兰这个港口被世界大量看见，于是名字就这样留下来了。所以只要记住三种原因，以后看到外国植物名大概就可以猜到为什么了。第一种，产地型。

命名，这种最直觉，从哪里来就叫那个名字。像是锡兰肉桂、爪哇咖啡、马来苹果，这些名字其实就是早期的产地标示。第二种，贸易与殖民命名，这一种留在台湾非常非常多，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并不是自己去世界各地找植物，而是谁掌握了贸易，谁就替植物取名字。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用他们熟悉的地名来标记这些植物，于是名字跟着权力与航线走。第三种，误会型命名，这也是最好玩的。这一类通常会最有感，不是橄榄的橄榄，不是苹果的苹果，不是豆的某某豆，但一旦名字被写进了图鉴、课本、文献，就很难改了。台湾间使用的很多植物中文名，其实是在日治时期就被固定下来的。当时的命名流程大概是欧洲植物学日文翻译再转中文，这中间有简化，有误会，也有约定成熟。但只要进了教材、标本、图鉴、名字，名字就一路用到今天。你可能会问，既然知道不准确，为什么不改呢？原因其实很现实，因为名字一旦变成了共通语言，它的功能就不是精准，而是沟通。只要大家知道你在说哪一棵树，名字就完成任务了。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一看锡兰橄榄、马来苹果、爪哇咖啡，你看到的不只是植物，而是一张看不见的地图。地图上有海路，有港口，殖民贸易，也有台湾与世界往来的痕迹。植物不会说话，但是名字会记得。台湾的外国植物名其实是一座岛屿走进世界的方式。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橄榄，在台湾的中药行蜜饯摊卖的那一种西兰橄榄，名字有橄榄，但血缘完全不同。油橄榄能够榨出橄榄油，是地中海饮食的主角。只有油橄榄和真正的橄榄才算是橄榄家族的远房亲戚。西兰橄榄完全不是橄榄，它是因为名字被误导。先从我们最熟悉的那一种橄榄说起，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含一颗橄榄，嘴馋的时候来包蜜饯橄榄。在台湾，如果你跟长辈说橄榄，他脑中浮现的通常是这样的画面：果实小小一颗，硬硬的，刚入口有点涩，但是越嚼越回甘。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含一颗，好像真的比较顺。这一种橄榄，它的正式身份是橄榄科的橄榄，它不是拿来榨油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被当成食疗药用凉果来使用。所以在华人世界里，橄榄这两个字本来指的就是这一种。那西兰橄榄又是谁呢？西兰橄榄跟橄榄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它在植物分类上跟我们刚刚说的橄榄不同科不同家族，只是因为它的果实外形长得有点像橄榄，还有它吃起来一样偏酸偏涩。早期被引进的时候被人家叫西兰来的橄榄，后来就变成西兰橄榄了。西兰橄榄在台湾其实不少人吃过，特别是在南部常看到它被做成甘参泥的果干，有些人会加梅子加辣椒，吃起来很开胃，可以算是一种水果，风味特殊，但功能跟橄榄完全不同。最后一个就是油橄榄了。油橄榄是地中海饮食文化的主角，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大量种植，果实特色只有一个重点，含油量非常高。但你可能不知道，油橄榄其实不能直接吃，新鲜的油橄榄又苦又涩，一定要经过加工、发酵、腌制，或者直接拿去榨油，才会变成我们熟悉的橄榄油。因为在台湾，橄榄这个名字早就被本土橄榄用掉了，等到后来油橄榄进来，只好特别加一个油字，才不会误会。所以在台湾，你如果只说橄榄，多半不会是橄榄油的那一种。在水果摊前面你看到的莲雾，在东南亚地区看到的可能都是写着 What's apple 辣苹果，打辣的那个辣。辣苹果其实不是某一颗水果的名字，而是一整个热带水果的统称。这一类的水果有几个共同的特色：表皮很光亮，看起来像打了辣，果肉多汁清脆，味道清甜，不是浓烈型的。也因为长得有点像苹果，在英文里常被统称为 What's apple。 台湾最熟悉的辣苹果就是莲雾了。莲雾是辣苹果家族里在台湾最成功最普及的一个成员，它的特色是果肉比较海绵状，水分很多，甜味清爽，不会太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莲雾是辣苹果的一种，但不是全部。那么马来苹果又是谁呢？马来苹果其实也是辣苹果家族的一员，只是品系跟莲雾不一样。马来苹果的外形通常比莲雾更大颗，颜色更深红，果肉比较厚，香气也比莲雾来得明显。在东南亚地区甚至直接被叫做马来苹果，当成一种很日常的水果。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辣苹果家族里比较果肉派的一支。再来是很多人觉得最神秘的安南苹果，安南其实是越南的旧称，所以安南苹果基本上就是从越南一带来的辣苹果类型。在台湾，安南苹果比较像是一个地方俗名，有时候指的是安南葡萄，不是我们一般吃的那种一颗一颗紫色绿色的那种葡萄，而是葡瓜的葡，桃子的桃，指的是某些外形很接近马来苹果的品系。但不管叫哪个名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属于辣苹果这一类。为什么这些水果名称会这么混乱呢？原因其实不复杂。第一，它们的外形真的很像，各地都有自己的叫法，引进台湾的时间不同，市场命名往往比学名重要，所以才会出现同一类的水果在不同的地方叫完全不同的名字。

在早期的植物书里，我们会看到一些现在很少听到的名字，像是马来苹果、安南苹果。先跟大家说清楚，这里讲的苹果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苹果，而是早期对莲雾家族的统称。那个年代的人常常用水果来自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就直接拿地名来命名，所以名字很多也容易混淆。现在我们统一叫它莲雾，反而比较清楚。我们谈的是名字怎么来，而不是在帮植物做分类，所以千万不要被搞混咯。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0: 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如果没
1: 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哦，有好多好音乐和大家分享，当然也为大家选了一些文章，然后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让大家在这一小时呢不必想太多，就跟随着美好的音乐好好的放松放松。

这首歌曲是由邰正宵所演唱的《明天的香格里拉》。谈到香格里拉，大家都会这个脑中浮现一个很梦幻的地方。那有一首歌曲不是就叫香格里拉吗？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哦。但我想说，换一首香格里拉吧。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香格里拉，这首歌曲叫做《明天的香格里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为大家安排了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呢，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认为他非常珍视的一个原则自己非常奉行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大多数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我喜欢改变我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改变是辛苦的，因为你已经习惯啦你习惯怎么想怎么做。如果今天突然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哦，或者是你要换个方式，你一定会觉得很不习惯，所以呢你会厌恶改变。就很累嘛，没事干嘛改变呢？然后说这个什么同温层嘛，或者是很舒服自在的这个圈子里面，我平常都这样做啊，我平常都这样想啊，没有必要改变吧。就算原本的东西也不是特别好，但你就觉得改变也不代表一定会变更好，倒不如保守一点，我就不变就好了。但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说，他喜欢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哇，能这样想真是厉害啊。当然你确实是接触到所谓你从未接触过的事情，从未理解过的思考，从未了解过的方法，而这个时候你学着去改变你原本的想法你就会学到新东西。说来轻巧，做起来可多难。有的时候我们理解归理解你说你真的认同，亦或者从认同又到你可以跟随着新模式去行动，都需要经过重重关卡。所以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大多数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我喜欢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不代表说我一成不变就不好，因为我觉得生活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有些人主张一个想法，不代表你一定要去遵守就算这个人是一个多伟大的人，也不代表说你一定得听他的。你听他的，完全仿照他的，你就会过得更好吗？不一定啊，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背景需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也不觉得说你一定要觉得我们说的这句话我一定要扭转我过去的想法。不过倒也可以看看别人是如何去思考改变这件事情，他也认同改变是困难的，但是改变也会带来一些好处，代表着你学到新东西了。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大多数的人厌恶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我喜欢改变我的想法，这意味着我学到了新东西，感觉还真的是挺有成就感的。

这首熟悉的歌曲《感恩的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听好歌哦，也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下段节目呢，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文章，大家就轻松的享受这一小时怀旧音乐的时光。休息一下，微微。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的部分，这一段一开始来听到承诺，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

辛晓琪的承诺，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一段文章哦，名字呢叫做灰里藏身啊，灰色的灰哦，灰里藏身到底要藏什么东西。它描绘到的呢是那种染布的故事哦。去乌镇等地，我见到很多文创店在兜售一种文创的衣装，叫做草木染。这些草木染种类多，颜色繁，靛蓝、酒红、青碧、朱色皆有。这一技艺被用在衣衫、帽子、鞋子、眼罩等物件上，稍显粗糙却很有古风，穿起来仿佛春风拂面，很是舒适。最经典的要属印花蓝布，做成裙衫搭配流苏、压金香包等来穿，衣带飘飘，在古镇类的景区里面行走，俨若回到遥远的年代。草木染就是把植物的汁液熬制提取出来，然后用在纺织品上着色，亲和力十足，返璞归真。染制的衣物不褪色，历久弥新，很受到欢迎。诗经《小雅·采绿》中“中朝采蓝”的诗句，这是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采集蓝草制作蓝靛的证据。荀子《劝学》中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说的也是这种古老的手工技艺。名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草木染技艺也有详尽的记载，其中就提到了以稻草灰代替茧来对棉麻的粗布进行染色的工艺，这成为了染家以为秘诀不以告人的独特染法，用灰头土脸的茧性草灰来成全诸多明媚之事，实乃高妙。正所谓草寒肉身有灵光，灰里藏身待缠人。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看过那种什么染布的那个经验哦，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篇文章叫做灰里藏身。为了染出那个花样啊，你就把那个棉麻的布啊可能要折成一些样式，然后一开始啊先去浸泡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碱性的草灰，这样子呢，等它下一波泡进染料里的时候呢，原本有泡这个碱性草灰的地方就不会被染色，而留下原本这个棉麻布的，例如说白色或灰色之类的。那其他部分则会被染成别的颜色哦，像是大家常见这个蓝染啊，就是染成这个蓝色的哦。那也不只是蓝色，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有人很喜欢这种染布的服饰，感觉很有乡村田园风。然后因为通常染的布料是棉麻的，会比较透气嘛。哦，有些人会觉得穿起来是比较舒适的。我呢，完全不喜欢，以为我会讲喜欢嘛？没有，我不喜欢。那个花样不是我能就是战胜的花样，因为它的当然它因为染布的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独特的图案啊，或者是重复性出现的一个样式，但是我就觉得跟我的风格很不配，但是我还是其实看人家染布是蛮有意思的啦。尤其说如果你是追求那种古法的染布的话，我那个工序很多哦，要曝晒，要怎么样，要等待，甚至这个染料你要做嘛，哦，你可能是用植物当中去取出来的，要沉淀，要经过一些工法，哦，其实我觉得是有趣的，但是花样就不是我能够驾驭的花样。刚刚跟大家分享灰里藏身，那其实读完刚刚那篇文章，我们后面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施文彬所演唱的再会啦心爱的某位郎，我的台语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啦，算是可以念啦，但念的不是很标准，但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哦，我觉得也是有那种潇洒的感觉，毕竟讲到再会啦，那种拜拜哦，然后喜欢的你心爱的但是没有缘分的人，其实你大概还是很想跟他在一起吧，只是你得分开的那种心境哦。这是施文彬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在进广告前呢也继续来听怀旧好歌，稍作休息，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还有更多精彩的文章还有好听的音乐要在空中和大家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首歌曲是费玉清所诠释的《我要为你歌唱》。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像是在这一段呢，为大家选的一篇文章哦，叫做《给赶时间的人让路》。在街上你会不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境呢？有些人很赶哦，尤其像在台湾，这个车多，机车也特别多，一直钻来钻去，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蛮危险的，这确实是。有时候你也觉得很烦，然后钻什么钻啊，哦，车就这么多啊。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耐烦，或者觉得这些人有点讨厌，但有的时候你也想想，会不会是他真的有什么急事需要骑快一点呢？哦，想要开快一点呢，也可能是啦。那当然我认为再怎么赶也不能置这个大家的安全于不顾嘛。啊，其实这都是有危险性的。那这篇给赶时间的人让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天回家，电梯里面站满了人，电梯门正要关闭，一个外送员又飞快地挤了进来。这时候，电梯提示超员的滴滴声响起，外送员犹豫了片刻，正要退出。妻子拽着我的胳膊说：还是我们出去吧，我们不急的。妻子的提议让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去年冬天，她下班回家，从公司出来刚走了大概500公尺远，在等红灯时下意识地摸了摸在电动车上面的挡风被，却意外地发现挂在挂钩上的蓝色小布袋不见了。这个布袋里面有手机等等重要的东西，他赶紧掉头推着车子原路返回，一路走一路找一路问人，一直走到了公司附近。

还是没有发现小布袋的踪影。同事提醒他说，附近可能会有交通警察，可以报警试试看，或者是询问一下。警察很热心，根据妻子的描述，初步推断出小布袋丢失的大约时间段，然后仔细的查看了附近路口的监视影像，果然有了收获。在一个影像显示当中，有个外送员在行驶的途中突然停下他的机车，弯腰从路中央捡起一个袋状物体，小跑了几步，把它放在右侧人行道的小石墩上面，然后骑车离开。警察看着这个及时的影像啊，大喊了一声，这个小布袋还在，并且还告诉妻子，我们现在就赶紧去这个画面当中的位置取这个小布袋。那天回到家，妻子立刻发布了一则贴文，分享小布袋失而复得的详细过程。他很感叹，路上这么多人经过袋子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反应，但是呢，一个赶时间的外送员却停了下来啊，甚至还记得把他的布袋放到旁边去哦，可能就是知道有人遗失了这个小布袋之后会来找。他发送了这个贴文之后，还在贴文的尾端加了几个表情符号，一个爱心还有鲜花。此时电梯再次抵达一层，刚刚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匆匆走了出来，他显然认出了我们，朝我们挥手致意。我点头回应，再看看妻子，她笑得很开心。

这首感恩的心，过去哦听到的都是华语的版本哦，不过这次听到的是台语的版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听到这段故事啊，他讲说他因为以前嘛还真的有一个外送员为他找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呢他看到外送员上了电梯，结果电梯已经人满了，外送员不要退出去，他很主动的让位想说外送员大概是为了送餐啊，比较忙碌啊，我不着急的上楼，让他先上去哦。其实这个互动也非常的有趣并且也还蛮温暖的。有的时候有些人很赶，然后他会要疯狂的往前挤，要讲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台湾人非常会讲不好意思，什么都可以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让我往前一点，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尽管在有的时候人潮众多，你想说急什么急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或许他那个当下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着急，他真的很需要再比别人更往前一步。如果我们比较不着急比较不敢让他往前，那又有何妨？有的时候是互相的，尽管有的时候你帮助对方，对方不见得及时的会帮助你，因为你们可能只是匆匆而过的过客，但是或许在某一些时刻你也会受惠于另一个好心人的协助。对这个社会保持良善并不容易哦，因为凡事如果只看得见自己，你当然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你就很难去做付出。每一次付出如果都在乎当下会不会得到回馈，有的时候还真的很疲惫。毕竟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绝非是当下就可以得到回报的。那当然我也认为不代表说你不能斤斤计较，毕竟在有一些局势当中你还真得计较，这个社会嘛总该有分享也会有竞争，只是说在我们能力所及上面呢，我也是属于那种尽量让自己的心态面对他人的心可以多点分享多点温暖的人。我们一起在学习哦，然后同时也持续的听到更多不同有趣的故事。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和你分享。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凌晨1点到2点，希望这一个时间为大家选了好多好歌，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大家就放轻松的来享受享受咯。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周呢，这个有下雨之后，感觉气温好像真的下降蛮多的吼，就是走在路上会稍微觉得，有点凉凉的，就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那种凉了，就是比较舒服，没有那么那个闷热的感觉。那个雨发泄过后呢，那个天气跟整个气温还有整个空气之间啊，舒服多了。但是啊，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啦，因为周末嘛，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雨会下非常大哦，所以山区啊，海边啊，尽量我们就是避开一下齁，就等台风天过后我们再去安排我们的活动啦，先大家安全一下齁。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都市里面好像没风没雨，好像为什么会这样？台风根本没来，对不对？不是这样的齁。那个你如果真的去山区的话，真的是狂风暴雨。前一阵子有一个客户，他刚好是去云林，他刚好有一个云林当地的计划啦。然后呢，他就要跟农民啊，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产业的人，就是有一些联系。然后甚至他们可能还要到山上哦。他就讲说啊，我们这个台北看起来好像没风没雨的哦，云林那个山上，哎呦，很可怕，那个雨下到大到怎样啊，吓死人啊！所以真的不是平地怎样，山区就怎样，或是海边怎样，海边还有浪的问题。所以啦，这提醒大家哦，小心为上。我们这个台风天呢，就好好的待在家里，说不定有可能啦，你待那地方，真的有雨势，然后比较大，那我们就是小心一点哦，提前。我们可以做的准备应该都已经做了啦。好，那就是我们小心为上，这如果有淹水的话呢，要赶快救我们的家具，对吧？好，这个所以假日我们就休息一个，就今天也是第二天假日嘛。好，反正就是今天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在家里翻翻书，然后呢可以听广播，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棒哦，就是做一些在家里也可以做的休闲啦，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对吧？这个天气有时候天气好不代表一切哦，所以注意一下。而且最近说真的是最近哦，天气真的不是很那么理想，有时候莫名其妙又冒出一个新的台风哦，那你拦也拦不住啊，对不对？台风不是说你不要来就不要来啦，台风不是说这个会破坏台湾，请勿进入。好啦，这当然这个前几年好像台湾有个屏障一样，这个台风好像就直接绕道，但也不是这样说，今年就是不太一样哦。而且有人说这个赤马年台湾会特别的热，这个可能是传统的习俗的这个年份吧，这个我可能好好研究一下，但今年真的蛮热的。好啦，这个除了台风之外呢，这个防晒防热防中暑今年中暑的案件非常的多，周边已经有朋友中暑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哦，不是什么好玩的，不是可以拿来炫耀的哦，中暑是会损害到性命的哦，所以大家小心，然后多补充水分，假日的时候如果去哪里玩，就老话一句啦，就是记得看一下天气预报嘛，然后好好的规划一下，你可以避开那个降雨这最大的时候，例如说我们最常午后雷阵雨嘛，你可以去避开那个时候。好啦，不过那现在早上跟晚上哦，而且就是有台风的时候也避开啦，对，就是反正以性命为主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哦，不急于这一时，大家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好的留意一下自己周边的环境等等的，就一起度过这个不是很平稳的这一阵子吧。

讲到这个天气哦，这有一阵子这天气非常不稳定，就没有出去骑车哦。在前一阵子呢，终于抓到了一个周末好天气，然后就跑去骑了一轮哦。其实很久没骑车了，要出去也有一点懒，但这个车子总是要发动的吧，所以呢还是硬逼自己上了车，然后呢去绕一圈，其实就小小一圈哦，走这个市民大道，然后呢绕过这个南深路、深南路，就是从那个南港，那对，应该是南深路下去才是深南路，就南港到深坑哦，然后深坑那边如果肚子饿可以停下来吃个东西这样，然后再继续上路，通常都会抓一大早啦，因为市民大道也不会塞，但其实也蛮好玩的，有时候都觉得市民大道会很死，就是都很空，然后但是上去发现塞到爆，然后又有太阳，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好想下去走平地哦。好，这个就这样让自己踏上这个旅途，虽然说是旅途，大概才两个小时而已，就这样一趟。好，这个骑上去之后呢，才发现自己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一个舒压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骑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要专注当下这个骑车的路况，因为我骑车算我自己说啦，算是非常小心的，我就可能避开不必要的危险啊，这样就是有时候车子会预先它靠近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要有点防备，要么就我换个车道，要么就是会让它过等等的就是很少会去争车道啦，就是基本上也不会对，所以就这样慢慢的骑，然后专注在骑车上面，然后发现心中有时候压力小很多，所以我就在思考一件问题，就是其实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事情在烦我们，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繁杂的事情，可能在工作啊，可能在人际啊，可能在家庭啊，甚至你平常走路你都觉得很不顺遂哦。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有压力呢？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发现是自己的念头让自己很有压力哦。好，这个很有趣，我们等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呢，稍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上一段讲到这个心理的体悟啊，好啦，这个有时候呢，身为一个可能相对年轻一点的人哦，讲到这种题，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当然啦，不是说我说的一定对，但就以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啦，有时候呢，我会去找说我现在的不快乐，我现在的烦闷，我现在的焦虑到底源头在哪？我就会一个一个去点，是这件事情吗？然后还是那件事情吗？你总会在找到源头点的时候，那个心头就会跳了一下，就诶，对，就是这一个，就是我在烦的就是这件事情。或是其实有时候 你就很明确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但有时候你知道你在烦什么事情的时候，却又没有办法找到为什么烦那件事情。好，这个有点像绕口令哦。对，我就是一个很追根究底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感知上面，我觉得很有趣啦。有时候你能很明确知道自己到底问题

体在哪里的时候呢，下一次遇到也不一定会避开，就是你有可能还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面觉得很烦闷，可能还是年轻气盛吧，但总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至少我觉得多了解自己一点也没有不好啦。好，所以我就发现我在骑车的途中，我专心在骑车上面，我的压力小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压力就是骑车的压力，你总要注意路况吧。但相对，这也是我喜欢早出门的原因哦，因为路上其实不会有什么车，然后你压力就会小，再小更多。那你可以在相对舒服的状况下去进行骑乘，然后走你习惯的路线，走你今天想要的探险的路线，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哦。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突然会接到电话，例如说什么公司的主管啊，还是谁啊，打电话来要我处理事情的时候，哎，你在哪里？哦，没有，在山里面，或是我在很远的地方，就是就我一休假就会到处跑啦。所以就是有时候人家要找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哎呦，你怎么又跑到那里了？但殊不知，这就是我很难得可以放下杂念的地方哦。我只要一停下来，这个脑袋中的这个思想就一直跳跃。我一直都记得啦，这个之前去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去上这个静坐的课，它叫做这个，哎，我其实有点忘记它专有名词了。好，反正就是静坐，然后练习呼吸的一堂课哦。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是杜文泽，他就跟我说，当你有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学习看着它，然后离开，结束这个念头，很难呐，真的。就是好，对于一个如果你没有想要理他的东西的话，这个念头走掉，真的是一个必要的啦，因为不然你就会无限的在那个循环里面呢，你想到了 A，连到了 B，再回到 A，再连到 C，再回到 A，就是一个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越想越不对劲的这种感觉。这个念头走了，就让它走了吧。但其实很难做到哦，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就是在意那个点，所以你脑袋会不断的去跟他进行回话，就有点像是现在我在跟你讲话一样。我会，虽然我现在前面没有人哦，但我会设想你在听我的话，就是你，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好，我又设想我在跟你进行对话，然后我再跟你说我的想法，我的心情。对，这，所以呢，我会一直丢，不断丢话给你。那这个其实就不是说你很讨厌哦，是现在我意思说这个情境很像是我在跟别人对话一样。脑袋中的情境呢，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你都在跟他对话的话呢，他就会一直在这里。当然，好的事情我们也想多跟他对话一点，对不对？就是例如说，假设啦，你中了乐透彩头奖，天哪，这个对话100年我都愿意啊！就在脑中一直想到我中头奖，哎，开心死了，对不对？这个很值得开心，我就一直跟他对话，但你遇到的是让你很在意，或者是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你没必要那么在意，但是你又会过不去那口气的时候，这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跟他对话，因为你一直想起那个你过不去的点。但当然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难，因为这一阵子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哦，然后事情也会让我心情很烦躁，我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去跟他就是回应，不要再去想。但是呢，你总会在突然的一个时刻，就突然又想到他，然后又不小心的又开始对话，然后再一次的，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再去讲哦。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我那时候在学呼吸的时候，都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学呼吸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啊，就是呼吸就对了，没有什么事情比你呼吸更重要。你当下你可以忘记所有事情都没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忘记呼吸啊！你的肌肉不能忘记呼吸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会反射性的一直呼吸。就像我现在讲话讲得很久很喘的时候，我的肉体就让我自己呼吸哦。好，你绝对不会忘记呼吸这件事情，也千万不要忘记呼吸，让自己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一旦什么事情让你过意不去的时候，就开始呼吸吧，你就好好的呼吸，

这一开始我听不太懂这件事情哦。那当然了，我想老师想要传达给我的跟我自己的体悟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那我自己的体悟呢，就是与其去思考那些跟那些你不想在意的事情一直回话，不如你就专注在当下，跟你的呼吸好好的对应吧，就认真的呼吸，只专注呼吸这件事情。甚至到后面的话，你也不会记得呼吸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在呼吸，有点像是你脱离了这个局面，然后用看电影的角度在看自己在呼吸，看自己在静坐的这种感觉，好悬哦。但我不想要有任何的宗教掺杂在里面啦，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宗教。但是有时候让自己静下来好好呼吸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你是哪个宗教都非常适用。有机会可以去学学啦，但这前提说在前面，就是第一个我去上这个课，他老师也一直说他没有想要灌输太多的宗教，但毕竟他还是宗教，所以他还是会上课提到一些他的老师怎么跟他讲的，但就大概就是这一些。第二个就是他就是一个让你自己可以平静下来的方法，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我觉得可以尝试啦，因为毕竟他对我们没有坏处。你有时间的话，在家里台风天在家里就坐下来好好的呼吸吧，就是听那个环境音，然后坐下来让自己放松一下，就有一点像是我在骑车一样。我在骑车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的呼吸，我专注当下的骑乘，注意安全，然后我甚至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我想很多人在平常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就只专注在当下，这件事情不知道是什么。那像我自己的话，除了骑车之外，我很认真的在做音档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嘛，我很认真在做音档的时候呢，我也会忘记时间，忘记任何的事情，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醒来的时候，就我最后回神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哎呦我怎么做那么久，然后才会觉得哦，突然疲劳涌上哦。但在这之间是沉浸，然后并且是愉快的。我想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你可能是跟我一样喜欢骑车，有人喜欢骑脚踏车，或是他在运动跑步的时候专注在当下的跑步跟呼吸也会，或者是呢有些人喜欢料理，在做菜的时候你很认真的去控制火候，看这个菜的变化，这个当下你是忘记其他所有事情，你只专注在你那个小宇宙里面的时候，记住那个当下。当然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炒菜，都在骑脚踏车，都在跟我一样骑车，或者是都做着呼吸，对，也有你本来就该呼吸了，但你不会24小时都专注在呼吸上面，对，就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可以练习的是说记住你那个当下专注的感觉，然后其实你是可以摒除这一些对你来说是杂质的事情，就是在伤害你身心的事情，其实你是可以摒除的，对不对？因为至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忘记这些事的。好，就是在跟大家讲话这段同时呢，我也发现我好像也忘掉了一些烦恼。好，这讲话可能也是我一个专注的事情。讲话其实需要专注的啦，因为你要想你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不对？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分享是一个愉悦的事情哦，所以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聊我的心情，聊聊我的旅游，聊聊我最喜欢的事情哦。这个大家可能听到耳朵长茧了，但是它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吧，而且我一个礼拜才分享一次，大家就听听吧。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们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呢，突然想到，哎呀，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电影。自从阿普他离开了，离开我们公司啦，他人还好好的，就是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深造了。好，这个祝福他。但是呢，谁来跟我聊电影啊？只能自己聊了。最近呢，柯南又刚出嘛，真的很想来跟他聊聊柯南。我再找时间看有没有办法空中跟他连线好了。另外呢，最近我也去看了《吉伊卡哇》这个《人鱼岛的秘密》。好，这个看起来像是动画，它的确是动画，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深啊，

也没有到多深啦，但是可能一些长辈看到了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还好嘛，对不对？好，但对于我们对于这个吉伊卡哇它的这个 IP，就是它的形象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无害啊、很可爱啊，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动画来说呢，其实它的内容相对在成人蛮多。我说的成人是指社会历练蛮多的哦，就是在社会事上面，然后呢，个性的显露反而更直接一点，就是他该什么样的个性就会显现出来。这个让我想起另外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巧虎》哦？里面有个角色应该是领领吧，就是那个兔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后来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爱嫉妒了，他太爱生气了。好，这个所以领领就被排除了，就再也没有领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啦，这个好像是都市传说一样，但的确有领领有这些个性，然后他就消失了。好，相对这个吉伊卡哇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角色出现哦，就可能他比较想到自己啊，然后天真无邪啊，想干嘛就干嘛。但当然，你说他有恶意吗？他也没什么恶意，他就是照着自己本性做。好，这吉伊卡哇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没有拘束，但也不是那种18禁的哦，他是保护级，保护级嘛，好像是。好，反正他就是一个，照自己的个性去生活的一部动画，然后但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如说要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啊，然后甚至还有中头奖啊，抽中房子啊，然后得到什么头奖啊之类。好，反正就是会有一堆我们生活中看到很羡慕或是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好，里面都会发生。它其实就是蛮生活写实的一部这个漫画或是动画。好，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蛮推荐这个电影啦。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看看。结局嘛，就大家都说这个结局是反转之处哦。好，这个就不透露太多，但是可以期待一下，到底会看到什么样的电影内容。好，我觉得这部内容算好玩的。会不会二刷呢？如果他之后上串流平台，我会再看一次，但应该进电影院看就一次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看蜘蛛人哦，这个 IP 我觉得它是串起我小时候到现在的一部电影。虽然说中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人在演蜘蛛人这个角色哦，最一开始的是这个陶比麦奎尔，第二个是那个很帅叫什么？哎，好，对不起，我忘记他是谁了。好，第三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汤姆·霍兰德，好，就是有三个人，然后，三个都承接着我不同的年龄啦。那我最喜欢的呢，其实我现在有点喜欢这个汤姆·霍兰德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哦。陶比·迈克尔我也很喜欢，他就有一点经典，然后，就是有充满当年的回忆，当年对蜘蛛人的想象哦。那蜘蛛人他这个 IP 呢，其实，就他的形象是在讲说，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默默无名，然后但是他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超能力者，就是蜘蛛人，他被蜘蛛咬到，所以有特殊能力，身体强化等等的，超厉害的。小时候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要被蜘蛛咬？但很危险。好，这个蜘蛛人嘛，那他就默默的在帮大家，背起这个城市的这各种犯罪啊，然后要摒除啊，保护大家安全啊，背起这些责任哦。然后呢，但是他在脱掉面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需要为他的房贷困扰，他需要为他的家庭，为他的感情，就是他的周边没有任何，没有少过任何一件我们觉得很烦的事情，他周边没有，他周边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多。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却很愿意戴起面具，然后去撑起这个城市对他的期待，撑起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呀，当然自己也会很想成为一个这样厉害的人。第一个我也没那么厉害啦，但是他的精神就会让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很伟大，然后默默为大家付出哦。真的，如果在现实社会有这样的人，我也觉得他非常伟大。好，所以他就一直在，第一代的这个陶比·迈克尔，他就
大家看到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卤蛇的感觉，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然后工作上面一直被老板打压，然后一直被老板欺负，然后工作上面没有任何的成就。他对，然后呢，但是他又在城市里面戴上面具以后是一个大英雄，然后又有他的感情的纠葛，跟他好友之间到底又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好，这是第一代蜘蛛人哦。在第二代开始就比较贴近这个漫画，就是那个是安东尼嘛，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就是很帅帅帅高中生。第二代开始就会比较多他漫画里面原本的设定，他是一个天才，然后呢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他的一番作为啦，然后在他的学业上面也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这原本也是这个漫画里面的设定，但我觉得跟第一代就有一点落差。我觉得有落差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第一代就看到他我们既定印象的蜘蛛人，所以在看第二代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诶好像不太一样。好，那理解了蜘蛛人这个原本的设定之后呢，又跳到了第三代这个汤姆霍兰德。好，那这个蜘蛛人他又演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他可能比起前面两代这一代的蜘蛛人演得更年轻，然后甚至是就是学生的部分呢，他比以往再更年幼一点的感觉哦。然后一直到他历经了他该历经的事情，就每个蜘蛛人都一定会历经一个事情，然后呢一直到就是现在出了第四集，他必须在历经之后然后重新的站起来，然后去撑起他原本该有的责任。好了，你说这原本他该有责任吗？不是，但是蜘蛛人们都会有一个人跟他们说，这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他们就是用一个很大爱的精神去照顾这个社会跟这个城市哦。好，所以我觉得一直在这个汤姆先生做的就是他演的蜘蛛人，一直到第四代开始，我觉得才跟陶比麦奎尔的第一集或第二集，可能第二集开始会有一点衔接，他们的意境会比较近。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第四代的蜘蛛人有蛮高的评价的原因，因为他的心境会更贴近那一个，不是需要大家帮忙，因为像汤姆他演的这个那个蜘蛛人，他前面三代都会有，就是会有人帮助他啦，就而且能力非常的强哦，大家都俗称干爹，干爹会帮他，他就是一个被照顾的小孩。但一直到第三集结尾，一直到第四集的时候呢，他周边再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了，他一肩扛起，然后踏出这个属于自己的第一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帮他，全世界都没有记得他是谁了。好，这虽然是第三集的剧情哦，但是这个预告片也一直在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预告。好啦，我是蛮推荐，如果你很喜欢陶比麦奎尔演的蜘蛛人，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第四集的这个蜘蛛人，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但有一些角色可能你不会太认识他是谁，那个连接感就会稍微弱一点哦。像是这个浩克啊，跟浩克就是我记得有一部叫女浩克嘛，就是在演那个律师，女律师然后变浩克的那部影集哦，你不用看，但是你要知道里面有谁，就简单知道一下就好了，就知道哦，主要人物跟他家人有谁就好了，因为会出现一下下。然后再就是黑寡妇，你要知道现在的黑寡妇是谁。好，差不多这样，剩下呢 X 战警看你要不要补设定，因为我觉得这一代里面的这个 X 战警的角色，好，我想大家应该有出现听到一些消息啦，但我不要讲是什么，反正大家可以补一下这个人物有谁。然后但我觉得这一代会比较像是平行时空。天哪，我觉得我好像爆了雷。好，这个还没看的可以先消音这一段哦，但是你可以去补一下剧情，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认识这些角色的话。好，大致上差不多。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以前就出现过的角色啦，但是有一些历史哦，有没有补我觉得其次。其实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都还好，不影响你观影，但是那个连接感会稍微有一点，就是少了一点这样。但我觉得整部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棒的

有人说这一部的步调变得非常的慢，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因为你当要铺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不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大张旗鼓的让你看得很激烈，然后又要你静下来去体验，去带入这个角色的心情哦。我觉得他一定是需要沉浸，我觉得这一部做得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一部的步调，甚至我去看了第二遍。我原本预想说我第二遍看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哦、可有些地方可能会多一点思考啦，因为我大概知道剧情了，然后我可能会跳出剧情去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倒不至于说会出戏，因为你还是会把自己抓回来知道诶等一下要怎么演，你还是想要好好的看这一幕这样。然后呢我有想过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分析一下镜头，但没有，第二次我还是很认真的把它看完。好啦，这个推荐大家吉伊卡娃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然后蜘蛛人，如果你喜欢这个 IP， 你喜欢这个蜘蛛人的角色，我觉得蛮建议你第四集你还没有看，或是你之前没看过蜘蛛人但是你想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一部开始去认识现在演的这个蜘蛛人。听说他下一集可能要交接，我也不确定，这是消息而已，大家消息传得满天飞。你可以从这一集开始认识这个蜘蛛人，然后再回去看他的作品，就是他以前三集的作品哦。如果排序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喜欢第四集，然后第一集、第三集。好，第一集跟第三集我觉得其实有点伯仲之间哦，我就两个蛮，一个是他的兴起起源的感觉，一个是他即将跨入变化的这一集，我觉得两集都蛮有趣的，角色会有一些有一些微妙的转换，你可能要看过第二集才知道。好，这就后话了。好啦，反正就是最近有蛮多电影又推出了，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电影院走走啦，就是吹吹冷气哦，在家里嫌电费贵，去电影院吹冷气好了。看一场，蜘蛛人看完也要两个半小时，好，记得这个水不要喝太多，不然中间会一直跑厕所。好，今天节目呢，好像时间真的也差不多，不小心讲电影讲了一整段啊。好啦，这个假日如果觉得，城市里面天气还不错，其实可以去看个电影啦，或是如果有危险的话还是留在家里啦，就下大雨啊淹水的话我们还是不要乱跑，但是如果觉得你待的地方天气还不错，那就去电影院看电影吧，就是为家里省电也不错。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

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1: 急死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
8: 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节目当中的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这本书呢是由作者，他是一位就是打扫阿桑，是蔡美玉大姐哦。那蔡美玉大姐现在是主要在高雄，主要在南部呢，有自己的打扫的团队来做居家打扫的工作。但是他的人生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听完之后，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打扫阿桑蔡美玉大姐，她已经在节目当中了。那我们就请大姐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2: 美玉大姐现在主要还在做居家打扫吗？
3: 对，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2: 为什么会当初接触到这样子的工作啊？
3: 就是因为家里的负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柜台，就是饭店的柜台会计。然后因为对，因为婚后先生有一些问题，我房子被法拍，我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3岁。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会找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讲，在28年前，它是你今天工作，你等一下就可以拿到钱。当时很缺乏，很缺乏，你需要现金来支付你每天的生活。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需要照顾，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的孩子没有钱上幼稚园，所以我把我两个孩子托给我妈妈照顾，上半天。我去打扫个半天，领到工钱，下午回来再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这样子。
2: 您到现在还是继续做居家打扫吗？就这件事情对您来讲，是您自己很有热情，然后也很喜欢的吗？
3: 刚开始是迫于家境
2: 啊，确实，
3: 对对。然后你在做，同时客人的认同肯定，你在当中找到价值。而且你还可以天天收现金。
2: 确实啊，因为这个是收现金比较多，就是马上看到成果的感觉。
3: 对对对，一开始的被迫到你后来你要面对你生活的压力，你渐渐的你在这个工作你找到你未来人生的方向。
2: 确实。好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跟美玉大姐聊聊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您的人生故事啦。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会就是答应想要出书啊？
3: 这个起心动念在我打扫20年，我今年是打扫28年，
2: 是
3: 在我打扫2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出书。
2: 哦，
3: 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们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其实我周边很多人都拿钱让我出书。为什么到今年我确定要出？其实在我60岁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这个人摊在众人面前。我有压力吗？好像有，可是我觉得我从7岁工作到现在60岁，出这本书是给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女儿说，妈妈，你是头脑是怎么了？你什么勇气啊？出什么书？我说我60岁的勇气。这个60岁其实对我来讲它是很美很成熟的年纪。
2: 是，
3: 对。
2: 哇，哎，阿尚，您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耶，
3: 我爸爸年制的，
2: 是我爸爸也是，哎，应该小你一岁哦。
3: 嗯，是，那56年
2: 制。是，所以说啊，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哇，以前的，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可能工作上，哎，现在人对于工作的想法真的是差蛮多的。那您刚刚还有提到说，您很早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嘛？就大姐，你愿意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吗？
3: 我是云林人，我从2岁就从云林搬到旧草衙。旧草衙你们可能没有概念。旧草衙已经渔港靠近渔港，那个高雄市渔港过港隧道那里，
2: 是
3: 我们旧草衙以前在高雄市有一个名称，它叫哈林区。
2: 为什么叫哈林区？
3: 就是文化沙漠，我们那边很多，就是很，我们那边很多违章建筑。
2: 哦，是，
3: 对。然后我们从云林搬到旧草衙的时候，我2岁，我们住在

0: 山靠海吃海，
1: 对对，就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工我们去做。以前没有所谓的同不同工嘛，
0: 嗯嗯嗯，
1: 对对，因为大家都为了
0: 生活，
1: 对对，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啊。因为我是长女，我上面有个哥哥，我哥哥爱玩，他不管事，我是长女，我看着爸爸妈妈的背影长大，我有很重的长女病啊，
0: 真的，
1: 我真的有很重的长女病，长女病好像是这两三年的名词，我看了那个
0: 那本书吗？
1: 对，大概看了一些，大概我就是这样的病啊。对啊，父母亲很努力在过生活，我们这些小孩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0: 嗯，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其实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就是大姐您真的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好了，就是我大概上国高中的年纪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了嘛。就您当时大概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然后后来为什么会辗转到了柜台这个部分呢？
1: 哦，因为我国小国中，我国小国中都一直都有在打工，配黑呀啦，那个还有去洗车场打工都有。我国中毕业，我父母亲我妈妈来不让我升学，
0: 嗯，
1: 他说说给那人他只读一个认识字的就好，因为我哥哥也只有读国中，
0: 嗯，
1: 我跟我妈妈说啊，哥哥他自己不要读了，我想读，他说我妈妈坚决不让我读。我那时候国中毕业没有多久，我就进去高雄市加工区的飞利浦上班。
0: 哦，是
1: 飞利浦是很好的一个，它福利非常好的一个公司。我在飞利浦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因为飞利浦那时候我刚进去的是人工在操作机台，产能有限，品质也比较有一些问题。后来转型为电脑的时代，
0: 嗯，
1: 那你人工转型为电脑势必要一阵子的研发期。那我算很幸运，我在好几千个人当中，公司就挑上我。哎、
0: 哦，
1: 我想说哇，好厉害哦！
0: 欣赏一下，
1: 对啊，我就想说哇，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高光的时刻。
0: 是，
1: 然后你就搭配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研发你进行实际的操作，那你再回报给工程师。我这样一段好一段时间，然后加上已经快接近量产的时候，我身边出现一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他就跟了我三天。哦，我才后来才知道，哦，这个日本人的存在是因为即将这个电脑即将要量产化，这个日本人跟着我看我上厕所几分，走路几步，哪里几秒来，就是有一个人监督你三天来制定日后机器上线的一个总产量。
0: 是哇，您是示范耶。
1: 对啊，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骄傲耶。你其实飞利浦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居然可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员可以搭配着工程师进行一个研发的工作。
0: 嗯，是。
1: 对，
0: 那后来其实您在就是飞利浦这边工作完之后，就还是有再回去念书跟升学嘛？因为感觉听起来啊，您是真的很想要再继续念书的耶。
1: 对啊，因为我在飞利浦我的成绩非常好，飞利浦电脑量产之后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那飞利浦的制度好，它还有一个 idea， 就是你在生产的过程，你觉得机器要怎么改进，你写建议单，投建议单，公司会给你奖金。我那时候写很多建议单，哦，奖金也赚好多，
0: 好厉害。
1: 可是在这个期间，我身边的好同事一个一个都不见了，因为他们都升官了，因为他们都有高中毕业，我没有。我即使成绩好，我即使很努力，即使长官再怎么赏识我，我就是学历不够啊，我就升不了官啊。所以我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就去读高中的夜校。我高中那夜校，我为了还是为了家里的经济，我选择夜校。以前的夜校好像是六点上课，九点半下课，那我去上大夜班，大夜班薪水很高哎、欸，
0: 是，但是很辛苦耶。
1: 对，很辛苦。可是我在上大夜那三年。我上大夜啊，高中夜间部， 我那3年6学期我都有领到奖学金。
0: 哇。

0: 我也很骄傲，我也很骄傲，可是是很累。可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已经22、23岁了，因为我已经延了5年了嘛，哈。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好像23岁，我想说，我难道我一辈子要在加工区吗？我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而且我们家里又穷，然后自己又长得很自卑，好像我想去外面看看，
1: 是，
0: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我可以升迁了，可是我不要，我就离职，我想去外面看看这个花花彩色世界。
1: 是，
0: 对。
1: 那为什么后来会选了饭店的柜台啊？您是有在，您之前是有看过可能跟这个工作的人做接触啊，还是说就是您就觉得这好像蛮不错的？
0: 我因为穷自卑，我很畏惧跟人家讲话。
1: 嗯，
0: 啊，我想说，这个工作可以赚钱，然后有冷气吹，然后可以看人，嘿，看他来吃饭的还是来住宿的。
1: 是，
0: 其实对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这种很内向、很自卑的孩子，是一个足大的挑战。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呢，我就想要去试。
1: 是，
0: 对，
1: 毕竟这个它算是服务业嘛，然后跟可能一般您在机台前面的工作是差的还蛮多的。一开始有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吗？
0: 不会，因为那是你期待中你想要转换跑道的
1: 一个目标吗？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人在这个整个人生的路上，当然除了我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改善自己可能经济上的一些困难，还有自己的环境之外，我觉得当然开拓眼界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不过我们讲到这里，大姐，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写这本书的阿桑，也就是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请美玉大姐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0: 好的，那刚才跟美玉姐聊到了您的就是人生的算是蛮前半段的一些经历嘛。那当然呢，刚才说到您从本来是在加工区，然后后来到了饭店的整个柜台。可是呢，因为其实要讲到居家打扫的这份工作，感觉好像还是人生当中有一些转变嘛。我就很好奇您中间是不是有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才让您说，哎，好像可以去做居家的打扫啊，或者是想要就是另谋一条生路呢？
1: 对，我在进入饭店业5年之后，我结婚了。我是28岁结婚，
0: 哦，
1: 那28岁结婚，生了2个孩子。我在32岁那一年，我先生的因素，我们家被法拍巨额欠债，那个巨额。包括房子本身总共1000多万，
0: 嗯，
1: 这是在28年前。
0: 哇，那时候的1000多万应该也真的蛮多的、
1: 哦。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角窗有一个 7-Eleven 的店面要卖，那个店面才800多，
0: 所以
1: 印象很
0: 深。贵。
1: 对，然后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业？因为它是每天可以领到现金。
0: 嗯，
1: 当时很缺乏，很贫穷，小孩子连买。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0: 嗯，
1: 对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都一直靠苦力靠劳力，

0: 也可能这样子，我们就是哎靠体力来赚这一份薪水，因为我还有一个婆婆80几岁要照顾，我没有办法去上正常班的工作。
1: 嗯，
0: 对，所以我早上我把我婆婆的早午餐准备好，我把我两个小孩，当时一个是1岁，一个是3岁，带去娘家让我妈妈照顾，之后我去打扫个半天。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钱让孩子读幼稚园，我上午去打扫半天之后，我拿到钱，我下午就回到我妈妈家。我妈妈是卖葱肉饼，她2点卖葱肉饼，我帮我妈妈卖葱肉饼，然后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幼稚园都好像都只有读大班，也没有什么小班、幼幼班都没有，因为当时很缺乏嘛经济。
1: 嗯，
0: 对。嗯，
1: 那后来哎，您在就是做打扫这份工作啊，就我很好奇您一开始是怎么知道说做居家打扫它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我觉得啊，在好吧，现在可能台湾社会的观念有改变啦，但是以前的话都会觉得说啊，打扫不就是我们平常家里人要做的事情嘛，为什么要花钱请人来打扫。就是您发现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是什么样的契机啊？
0: 在28年前，我32岁进入居家打扫这一块哈，我发现以前的打请人家打扫都是月薪的，那是大户人家，真的
1: 是
0: 很有钱请，哎，请阿丈星期一到星期六来，星期天休，是天天的。
1: 是
0: 像我们这种从星期一固定去谁家，星期二固定去，这个好像比较少。
1: 嗯、
0: 然后我开始进入。我还没有进到居家清洁这一块，我先去清洁公司上大夜班。我发觉那个大夜班那个生态我没有办法去适应。
1: 嗯
0: 他们大清洁公司的大夜班可能就是哦，什么银行晚上去打蜡，什么餐厅晚上，餐厅11点打烊，然后一大票人进去大消毒那一种。有些人那种身上刺龙刺凤啊，抽烟那个我会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才32岁，可是。我这样跟着他们跑一阵子之后，我大概也学到一些打扫的技巧，
1: 嗯，
0: 然后我就转到居家清洁这一块。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一做做那么久，啊，可是越做越。越高兴越做出来，对，越做出心得，这样
1: 是因为其实居家打扫这件事情啊，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啦，就现在其实外面也有蛮多是他就是有点像梅玉姐这样子，是特地到客人的家里面去帮他做打扫，然后可能一个月来个几次这样子。那您在一开始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我好奇当时的台湾是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吗？还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可能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做的感觉？
0: 以前像我这样，就是你们家有需要偶尔请人来打扫的很少。对，我发现到，我们这好像跑单帮的，哎，星期一谁叫，星期二谁叫，星期三谁叫。我身边那一些阿丈啊，都是50、60岁。所以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我年轻，然后我又壮壮胖胖的，经济上还很缺乏，然后我们就是服从性很高啊，为了赚钱。客人说什么我说好，等一下马上来怎么样之类的。
1: 是，
0: 所以我很快，我在32岁从事这一行，我33岁就发现这个事业的蓝海，它是真的可以赚到钱，可是就很累了。我一直强调赚钱，可是它是真的累，真的累，
1: 毕竟是体力活啦，而且要注意很多事情耶。
0: 对对啊，所以你说注意很多事情，随着这一些年一些建材的变化，一些什么装潢的东西，我们要学的更多。
1: 是，确实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我很好奇，梅玉姐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您现在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感觉有一点需要思考一下的需求啊？
0: 我书上有写，我工作到一半碰到鬼，
1: 哈，
0: 还是有一些客人他不穿衣服，然后有一些有个外国人他被那个鞭炮吓到，
1: 是
0: 他完全没有穿衣服跑出来跟我求救。这工作很好玩，那也不无聊。
1: 真的可以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耶。而且我觉得大家的，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跟卫生习惯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就一开始如果遇到一些真的很可怕的环境，你当时有就是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吗？还是说你已经有做好心理建设了？
0: 我现在已经练就到你电梯门一打开，或者是有一些透天的房子，你刻意从骑摩托车经过，你就知道它什么屋子的状况，大概看外面就知道。
1: 是，
0: 我都会进去这些很脏乱或是一些你有点害怕的房子之前，你就会告诉自己，蔡美玉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四个小时半天熬过去就好，你绝对可以拿到钱。我常常对自己信心喊话，这倒是真的。
1: 嗯，因为其实我看您在书里面写的一些，就是您分享的一些经验啦，有一些我真的觉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有点想放弃，有点却步。欸，
0: 你在经济很缺乏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害怕这两个字。
1: 嗯，
0: 那个缺乏把那个害怕这两个字剃到一边了。
1: 嗯，
0: 很多人就说，哎呀，像我书中有分享，我真的碰到鬼，他跑出来，人家都说吓死人了，蔡美玉你不会怕，他是鬼。欸，我就跟他们回应说，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你身边人都跑光光了。
1: 嗯，
0: 对，我累啊，我害怕啊，我你要有你看有那个，要是单身男子，我跟那个单身男子同在一个房间里
1: 面，
0: 对，你会不会害怕？是害怕啊。可是因为我长得胖又黑黑的，我想我也就装得很粗鲁，我想我们大概不是他的菜，我们想太多
1: 也不会啦，不会啦，还是很危险啦。
0: 对，也，可是我都很感谢客人愿意给我工作机会。
1: 嗯，
0: 真的真的
1: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的确是一个环境嘛，或者是说当时的很多您遇到的事情所致啦。但是呢，其实您现在在居家打扫这个行业，刚才美玉姐有跟我说，您是这个算是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我就很好奇，算是有一定的名气啦。那这个您坚持了很多年啊，当然就是居家打扫，它是一个算是说是体力活，可是它也是有很多的，像是您刚才分享的，比如说不同的建材啊，然后还有书里写到说，怎么样子打扫效率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很好奇，您在这一段工作的生涯当中啊，是怎么样子去让自己有持续的进步跟成长的呢？
0: 对，持续进步和增长自己的工作技能，你就是要想赚钱。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立那个特例屋啊。
1: 嗯，
0: 特例屋 DIY 这个东西刚进入台湾，它有它的那时候，它现场的东西，机器啊、油漆啊、什么东西，他们有专业人员教你啊，所以我也很会油漆，我也会帮客人修理水电啊。
1: 你什么都会耶？
0: 啊，因为当时我打扫很多独居的婆婆，
1: 是
0: 啊，独居的婆婆他们会害怕那一些陌生人进入到他里面。对，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嘛。那你为了要活下去，你要精进自己的本能嘛。
1: 嗯，
0: 我是学得很快乐啊，也帮助到客人，应该这么讲。
1: 嗯，
0: 我想凡事啊，凡事我想各位要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你是居家的那个主妇，就是尽忠职守在煮晚餐这一块，家人吃得很高兴，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当然要快乐去上班啦，啊，你要是心里有怨恨的或是不快乐，这样好像上班也不愉快。就我而言，我是每天都很快乐去上班，
1: 是
0: 帮客人服务，然后客人的赞许，然后也创造自己的价值嘛。
1: 嗯，
0: 有被需求感。对，
1: 是。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啊，美玉姐也写了很多您跟客人的故事嘛，就其中有一篇我觉得看了非常感动的是，就是您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就是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有遇到您好像是他的救命恩人这样子的故事，我看了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戏剧化了。美玉姐可以在这边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吗？
0: 他那时候应该是生病的，应该是忧郁症。我这位客人他是南部很高层的，他先生是很高层的一个教学医院的数一数二的人。
1: 是，
0: 这位他的太太，我在他们家打扫很多年了，然后我都有钥匙，我都可以自由进出。我以前去打扫，老板娘都去楼下星巴克看书，他觉得我打扫的时间，他在家，他会造成我的困扰，所以他都去楼下星巴克。所以我平常我七点多开门进去，我是打扫四个小时， 我快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上来我们。

0: 才碰个面就打一下招呼。那一天的状况是，我一开门进去，诶，我没有想到老板娘是坐在客厅的，因为以前都没有过。她坐在客厅的时候，她是披头散发，跟平常很漂亮的她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说，诶，我说某某，你怎么了？然后她就眼神呆滞看着我，她就说，她说美玉，我都睡不着。我说啊，因为她本来是很强势、很漂亮的一个太太哦。我说你怎么？他说没有，我都睡不着，因为他先生医生，他先生是医生。
1: 嗯，
0: 我就说，那林先生没有开药给你吃吗？他说有，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这么严重？他说不行啊，因为他要带义诊团去越南，他是义诊团的团长，他又要动大刀，我不敢跟他讲他自己这样的状况。他说他先生在的时候，他就强打着意志力撑着撑着，他先生出了门他就瘫痪在那里。我那时候就直觉他生病了。
1: 嗯，
0: 因为我在这几年打扫的期间，我看我客人很多忧郁症，包括我自己后来也有忧郁症的状况，我就知道他生病了。其实我对这个女客人，我就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有极大的悬殊，我对他是保持着敬畏的心。
1: 嗯，
0: 可是我那一天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把他拉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穿衣镜，因为他很爱漂亮。我说，我就指着镜中的他，我说这个人是谁？他好丑。他就一直狂哭大哭，然后就一直发泄，抱着我一直哭，然后再慢慢讲他的病因。可是我们也无能，我那一天我就决定不打扫，我就陪着他，看他哭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听出那个原因。听出这个原因之后，我大概心里有个底，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好像隔几天我就跑去医院，他先生要进开刀房帮人家开刀，我就把他先生拦下来。我说某某医生，我在你们家发生的状况，我在手术房外面等你，你开完刀我有话跟你说。哦 ,OK, 他开完刀出来，我就跟这位医生讲说我在你们家看到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有开药给他吃没有错，可是他也睡不着，他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
1: 嗯，
0: 然后当然他很快就进入到，应该讲说在他们家那时候，我观察这个太太，他严重失序，他拿他先生的袜子给我说要让我当手套，然后我就想说什么袜子要让我当手套。那时候比较可怕的一点是，他们家住高楼层，他指着窗户，他说有一个男生叫他跳下去。
1: 嗯，
0: 哇，他们家住25楼呢，
1: 应该是心理上的一些状况吗？
0: 我不知道，因为他指的那个窗户在他们那一栋的第10楼。那时候这个客人他在国外，
1: 嗯，
0: 他先生也在国外。我去打他们客人，即使没有在台湾，我还是一样去打扫。我那天去打扫的时候，我进到管理室，那边微风所限，有人跳下来。自杀，就是他是住25楼，可是在10楼有一个先生从那里跳下来。
1: 是，
0: 我不知道他一直指着那边的窗户说有人叫他跳下去。
1: 哦，是，
0: 对啊。然后就我发觉那个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啊，因为他其实要跳下去很简单，因为那个女儿墙不高嘛。
1: 嗯，很危险。
0: 对，后来还哈。后来我是基督徒，我是要感谢主，他也很快就进入到医院，他是急性的一种状况。
1: 嗯，
0: 然后他吃药吃了1年，所以他都告诉人家说他的命是我救的。
1: 嗯，确实是，
0: 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啊，先生又有一个管理阶层，然后常常飞国外，然后又开大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一时的身体状况吧，应该这么讲。然后还好他跳下去他们家就变了。
1: 嗯哼哼，
0: 可是还好他们现在家庭的美满。
1: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害怕听到可怕的结局。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当然可怕的有还是有一些啦，人生总是有一些遗憾嘛。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啦，就是美玉姐真的在这份工作里面遇到了很多故事，然后书里面写到了非常波折，当然也是有很有趣的部分啦，就大家有兴趣还可以再去看看哦。那不过呢，一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目前在来自于高雄，然后在从事打扫阿桑的工作的蔡美玉大姐哦。那我们就请美玉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打扫阿桑蔡美玉。
0: 是，那刚才开头也有稍微讲到，就美玉姐您现在还是有继续做居家打扫，就还没退休嘛。但我其实看到这本书里面您有在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除了您自己做，然后您有培训出团队，就这个并不是，这个是您有在开公司或者是开一个工作室之类的吗？
1: 哦，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开公司，我28年来我没有开过公司，我的观念啊概念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或者是智慧去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很简单，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直接帮助人，对，就这么简单，对。
0: 嗯，您当时是怎么开始想说这个技能好像也是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帮助他脱贫啊，或者是脱离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啊？
1: 我在33岁的时候，有好多人来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哪里来，还是口耳相传来的。
0: 听到您的名号，
1: 就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一般我都是后来，我都是以单亲居多啦，后来啦，
0: 嗯，
1: 对啊，这个工作它真的需要我们。知道需要伙伴的他的操守啊，他的一些状况嘛，因为总是这个工作要进入到人家的家里，
0: 是
1: 伙伴的筛

0: 选我很重要，你来自何方，还是你一些有没有什么坏习性之类的，还是基本的一些严格严格、
1: 欸、有多严格呢？我很好奇。
0: 我要知道你们家住哪里，
1: 是
0: 啊，你老公有没有酗酒，没有什么，我因为客人钥匙交给你，我怕我要负责任呢、欸。
1: 哦，确实，因为进去家里真的有点蛮隐私的。
0: 对对啊，就是这个真的需要你要熟知对方的来历啦。
1: 嗯，
0: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好多人，然后真的是大家都需要赚钱，而且一般我看看现在社会离异的家庭都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1: 嗯，
0: 对啊，你为母则强，你看见那一些妈妈为了。我们其实我们团队很多大学毕业的嘞，
1: 哦，很年轻耶。
0: 对，他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他，你可以因你的孩子的就业时间或者是放假时间来接工作。
1: 是，
0: 你六日就不建议你陪小孩，你一到五都接。或许孩子晚上有上补习班，你那两个小时你还可以去打扫公共区域别的地方哎。
1: 嗯嗯嗯，
0: 就是对这个孩子这个工作，对当时我的理解，对当亲妈妈包括我都很 OK， 因为像我要照顾长辈，我要照顾两个孩子，我要干什么，我就剩余的时间来接工作。
1: 嗯嗯嗯，
0: 是这样。对，
1: 您还记得第一个来找你的人，他是就是可能说他听说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还是说他第一个来找你的时候，您当时有什么想法吗？
0: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我年轻当柜台饭店的一个同事，
1: 是
0: 他知道我婚后照顾两个小孩子，想要找工作。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前同事，他后来事业做很好啊，他没有时间打扫家里，他找一个认识的人、熟识的人把钥匙交给他，而且这个客人是我28年前第一个客人，他也是我的贵人。他那时候还让我带孩子去打扫，欸，我妈妈照顾一个，然后我带老大，因为我老大比较安静，我老二比较好动，我不敢带去，我就带老大去。
1: 是，
0: 就是我这个第28年前第一个客人，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他真的是我的恩人。对，很感谢，很感谢他。对，
1: 嗯，那后来，哎，我其实想要问说的是，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啦，就是您自己遇到第一个来跟您，比如说他跟你讲，哎，美玉姐，您有没有什么打扫的工作可以教我吗？就是这样的人开始出现的时候，嗯，您是遇到这样的人之前才就有想法，要觉得，哎，我想要去帮助其他的单亲妈妈，还是说您是遇到这些单亲妈妈们来找你？你才觉得，哎，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呢？
0: 我在33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业是一片蓝海，
1: 嗯，
0: 你靠你自己的一双手真的是有限，可是你的电话就一直嚷啊，要没快啦，我们要工作，可是你就没有人，你就只有一双手嘛。我的 case 好多，就电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可是你就一双手嘛。
1: 是
0: 啊，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先从邻居找起。
1: 哦，
0: 还有我的大嫂，我的大嫂那时候被我哥哥打得很严重，
1: 嗯，
0: 也是被家暴的严重，我的大嫂也都先找身边的人拉进来。
1: 是，
0: 我就讲说我们本身，我就跟我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你本身人家用得好就一直介绍，
1: 嗯哼，
0: 哎，所以我们那一些人有一些人是真的是经济的需求，他蹲得下，他为了在这里赚到钱养小孩子，所以他们很努力的学，
1: 嗯，
0: 所以就很快很快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团队啊。
1: 是，
0: 对对，
1: 我觉得就像您书里写到的，就是您刚才也有讲到嘛，贫穷一号要帮助贫穷二号，就是达成这样子的互助之后，哎，现在大概团队有几个人啊？我很好奇，欸，
0: 我们高雄现在是20几个人，
1: 是，
0: 那我们台南也有，屏东也有，台北、桃园。那当然，台北、桃园一定扩展到台中以外的城市嘛。
1: 是，
0: 因为那一些都是短暂性的，就是教我有一阵子常常去桃园、去台北教他们工作。
1: 嗯嗯，
0: 教他们工作，有时候两三个一起学，他们很快就形成一个 team 嘛，哈，一个团队嘛。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因为 LINE 手机的流行，然后就线上教嘛。
1: 是，
0: 我们现在高雄剩下20几个。那有一些自己出去 自立门户，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大家都有能力谋生了，很好啊。因为我现在也60岁，也不想，也应该没有在培训新人了。其实就我看这个行业，其实它还是可以做啦。
1: 是。
0: 对， 对， 对，
1: 因为一定还有，我觉得现在的需求应该也是有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想要上班专心，然后家里交给别人，交给专业的来。
0: 对对，然后你们像你们上班族，假使一个小家庭夫妻就是双薪嘛，
1: 是
0: 双薪，你一个月请几千块钱能打，花几千块钱能打扫，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1: 嗯嗯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其实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努力我就有机会可以脱贫的时代，但是感觉居家打扫它是一个好像还蛮符合这个定位的工作业。
0: 他努力真的可以脱，我有时候看那个业务人员呢、啊、像我在高雄也有配合几间那种房仲公司嘛、嗯、这几年房市状况不好，我看到一些业务人员他们都在兼职跑外送，我都心酸酸的嘞。
1: 嗯，
0: 我想大家真的是为了生活真的是很努力在赚钱，我们居家清洁这个行业，你只要你真的蹲得下，你的专业技能学好，你的心态是对的，你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他绝对可以赚到钱。可是讲的好像很简单，你付出的你可能不会会一些酸痛啊，或者一些皮肤粗糙啊，几啪嘎白狗狗，这个你要赚人家钱，你总得要付出一些嘛。
1: 嗯，
0: 对，会赚到钱，可是很辛苦。
1: 嗯，我觉得这个劳力上的代价真的是还蛮大的啦。
0: 是是。
1: 对，而且还是要去，就是诶，美玉姐真的要好好照顾身体。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那个身体的这一些工作还蛮辛苦的。好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美玉姐聊到您的这一本书，就是大致上跟美玉姐聊到了人生的一些经验嘛。就虽然说前面美玉姐有讲到啦，就是您现在的这个居家打扫的团队有这么多的人，可是您还是没有去想说要开公司之类的。嗯，您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想要去帮助人，然后把这份善养发扬出去吗？
0: 我很怕我这样回应，有的听众会想说：“哎呦，那么拽，那么我把自己好像捧上天。”
1: 不会啦，我看完书也是会这样觉得。
0: 因为我们苦过，然后你在我们也自我了断过。
1: 嗯，
0: 在你活下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爱。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应该讲说，在我垂死的边缘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有许多人爱你。
1: 嗯，
0: 在你得到一些力量的时候，你当然要将这个爱给别人，把这个祝福再给出去嘛。
1: 是，
0: 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或许有很多人会笑我，或者或许也有很多人会质疑我：你真的没有抽吗？好可怜，这个脑袋是怎么用的嘛？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活得很好啊。我现在其实就我现在的状况，我不缺钱，其实我大可以退休，可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真的找到这个工作的价值。
1: 嗯，
0: 对，
1: 就是那种帮助人的感觉吗？
0: 是啊是啊，你看见那一些我一直在想，我以前的伙伴大概我们这个年纪，而就美玉美玉这样叫，后来就没有多久我就变成美玉姐。到我现在的那一些单亲妈妈都叫我美玉阿姨，我就想说，我的辈分一直
1: 越来越高，
0: 一直越来越高。可是那一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这个社会家庭或是那种结构啊，再怎么变，还是贫穷的人还是在啊，靠需要靠劳力的人还是在啊。对啊，我想说，爱一个人好像没有那么难，你就把你手中做不了的工作给别人做，这样就好了啊。
1: 嗯，
0: 这么简单啊。对啊，对啊，
1: 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善意的循环啦，就是去好好的帮助周边有需要的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美玉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您的很多人生故事哦。那当然书里面是更精彩的，其实有写到很多还蛮有趣的经验。那不过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啦，想要请美玉姐就是能不能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0: 那我们现在人生处于一个困境啊，或者是在低潮的状态，能不能讲几句话来鼓励一下大家呢？
1: 谢谢主持人，我听得很感动，因为我自己你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心里很感动。
0: 是，
1: 人生会遇到难处，真的会有走不下去，好像看不到盼望，路永远是黑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可是转个弯好像没有那么难。其实我28年前这样巨额的负债，还有包括我哥哥的赌债，我娘家的一些债务，我也没有想到我怎么活下来。
0: 嗯，
1: 可是你只要你活着，你找到对的路，你把自己的位置站对了，没有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
0: 嗯，
1: 但你要花一些时间。
0: 当然。
1: 真的
0: 是
1: 你要花一些时间。我们人生还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啊，我们都有，我们有好有一些好朋友啊。
0: 嗯，
1: 讲到这里我自己也很哽咽耶。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0: 是，就是也祝福美玉姐之后的生活也是一切的顺遂啦，然后身体也是健健康康的。
1: 谢谢，我运动了，我长期运动，谢谢。
0: 有感受到。
1: 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本书叫做我是打扫阿桑，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美玉姐，那我们就谢谢美玉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哦，谢谢美玉姐。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婷。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跟美玉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
1: 拜
0: 拜
1: 拜，谢谢，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一首歌，来听到这首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前几天呢，我妈突然跟我说，诶，好久没有跟那个某某同学，也就是我同学的妈妈，哦，就是我都会叫阿姨，联络了，很好奇她最近的状况，想要关心一下。她就随口这样一问，我就马上呢用 LINE 密了我的同学，我说，诶，嗨，最近在干嘛？那这个同学呢，他也不是普通人哦，他是怎么样？他家就在住在我家旁边，然后呢，小时候我们就算是一起长大，从幼稚园、国小，只有国中、高中、大学不同，但是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就是同学，然后我们两家人关系也很好。小时候就是那一种，他妈妈带让他去上什么才艺，我妈就会考虑把我丢过去的那一种，因为他觉得他妈妈在教育孩子部分是蛮厉害的，而他爸爸呢，在补教界也算是名师。那叔叔在去年因为癌症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约哪一天要吃饭，但不过呢，他就说，我同学就说，哦，我跟我妈妈说，你妈妈想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妈就马上拿起了电话打电话给你妈了，他们两个现在正在聊天，因为我跟我同学是用 LINE。用传文字的嘛，然后我妈妈就传讯息过来，就跟我说，刚才那个阿姨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哇，讲到哭了，就两个人都哭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哦，可能我个人觉得啦，就是我们长越大，我们会想要去顾虑到的事情就很多。那有时候是贴心，有的时候是想太多。比方说，妈妈那时候也会觉得，阿姨因为叔叔离开，然后所以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不太知道他有没有想要跟人联络接触。当然，他有传讯息，但是就不好意思再去多余的关心，因为他担心这样子会不会打扰到他，但没有想到，其实阿姨也一直在想着妈妈，我妈妈有没有这个状况，怎么样，都还好吗？也觉得好久没有跟他聊聊天了，所以呢，这时候就是要靠谁？就是要靠我们这些小孩啦，对不对？你看，我跟我同学两个人就马上说，哎，你妈妈有没有空啊？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我妈想你妈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让两位妈妈们又再次联络上。其实我自己是蛮开心的啦，好，虽然说我们两位是青梅竹马啦，但是我们应该是没有不会不可能走在一起的那一种，但我就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棒的缘分。然后从小呢就有这些叔叔阿姨，然后甚至他们家姐姐，因为我们都同一个学校，那姐姐又大我们两届，她就是很照顾我们，我们就在她眼里就是她的弟弟妹妹的概念哦。好，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是觉得蛮温馨的一个小故事啦。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想太多，但是你也希望，你很想知道对方那个好久不见或是好久没有消息的对方过得怎么样？其实就是不要犹豫了嘛，行动派一点嘛，直接拿起电话打电话问问他，诶，你最近还好吗？好久没有联络了。那当然，有的时候别人的生活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多一点的协助，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不管是文字上的啦，或是电话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安慰或是关心，其实彼此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哦。好，这里分享给各位，我们来听首歌曲哦，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是麦伟婷所演唱的《早晨之音》。

好听的歌曲来自麦伟婷，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这款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不要忘记上去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进段广告了，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叫做公车安全危机，我也开始抢黄灯了。这是一位阳明交大硕士生开公车60天的经验，把驾驶挣扎写进论文，推动排班改革。好，那我就看了一下他的文章，他其实写的真的是相当的用心。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位学生哦，他呢很有趣哦，他呢是一位硕士一年级的学生，趁暑假开公车打工。原本抱持着慢慢开、安全第一信念的他，几个礼拜之后却也开始抢黄灯了。并且他从他自己亲身经验出发，剖析班表制度、工时压力以及道路设计等问题，提出改善公车营运环境的建言。在这里有一个数据哦，去年2025年台北市公车发生625件有责交通事故，比前一年是成长了 2.4 倍。每起事故的背后啊，舆论总是第一时间指责驾驶开太快，转弯切太凶，没注意看。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不知道是他们在内部发生什么状况。那有一位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研究所硕士一年级的学生郑义颖也是这样想的。他大学念的是城市规划，长期关注人本交通。他曾是那一种会抱怨公车的乘客，搭这个公车嫌驾驶急煞，骑机车怕公车硬切。但是呢，他也向往的一件事就是，他觉得啊，男人这辈子一定要开过大车。因此他20岁的时候呢，就去考取了大客车驾照。在2025年的暑假，趁着升研究所的空档，他去应征了这个光华巴士的驾驶，开了2个月的中山干线。好，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诶，有没有觉得会不会是那一个驾驶呢？有一个驾驶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哦，有可能就是他哦。他以为啊，只要用点心就能开得不一样，不料几周之后他也开始抢黄灯。我一开始呢是以乘客舒适度为最大前提，他说，但他发现我这样开就太慢了，不是他放弃原则，而是这套这个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他照原则开车的空间。为什么一个想安全驾驶的人最后也被推着开快车呢？

答案呢是从班表开始。好，我说到这边呢，可能有一些大哥大姐，您可能曾经是这种大车的驾驶退休，或是你有家人爸爸啦，有也曾经开过大车，现在其实也是有女性驾驶员。那也许呢，有很多很多问题，真的是外人是无法理解，没有办法去得知的。那很多时候真的要在第一线的状况之中，才可以明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说到这，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吧，来听一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任贤齐的《伤心》。

呢去考取大客车驾照，2025年暑假趁着呢升研究所空档，然后去应征光华巴士驾驶哦。他写了一篇论文，他把他这60开公车60天的这些记录跟经验呢写进他的论文当中。他发现呢，一个想要安全驾驶的人，为什么最后也被推着开快车？答案就从班表开始，慢慢开你会脱班，没有休息时间。上路第一周，郑毅颖就这位大学生开得非常小心，乘客站稳才关门，离站靠站转弯，刹车全部放慢。那资深的驾驶带他三天熟悉路线之后，第四天他就开始上路了。结果他发现啊，依照他这样子的方式去开，班表根本跑不完，因为你维持时速40公里，一趟中山干线将近三个小时，一天只能跑四趟。资深驾驶却能一天跑五趟，平均两个半小时内开完一趟。他说，我常常开一开就被后面另外一台的中山干线超过了。虽然说排班主管没有施压，但是发车的时间卡得很紧，第一趟6:50发车，第二趟10:00就要出发。如果第一趟开了三小时，9:50才回站，他几乎只能跑步去上厕所，就要马上发车继续开，等于呢连续驾驶将近六个小时才能够等到午休。开越慢压缩到你的休息时间，资深驾驶告诉他，早上要尽量开快才可以有休息时间，不然你下午遇到塞车容易连班更难休息哦。那能不能把班表排得松一点呢？诶，其实很困难。他有算过，像是中山干线啊，可能人力最吃紧的是干线公车，离峰时段不到10班再跑，其他干线却有20班以上，人啊就是不够。那他也是台北市重要通勤路线，尖峰班距要求6到8分钟，班次松动不了，只能压缩驾驶休息的时间。那为了多喘口气减少脱班，他开始偷学资深前辈哪些红灯一定要抢过，哪些趟的乘客可以呢开少一点哦。台北市的公车限速40公里只是警讯，那总而言之，他说一些路段如果不特别加速，很难满足乘客跟班表，而且乘客会觉得你开太快了，他开太慢了，说错了，开太慢了。然后后来看到最后一趟哦，他只想赶快回站休息，因为这工时本身已经超过了人体的负荷了。好，那总之他接下来他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写进他的论文当中了，然后就也发现啊，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他说到啦，其实在这个短短60天当中，他们也有同事不小心撞伤人，对方的医药费几万元，公司觉得金额不高，就请驾驶每月薪水里分期扣。那有些驾驶遇到事故也会自己付钱扣，和解，否则惊动公司还可能会被扣安全奖金，甚至是记过，年终砍半。然而很多时候我事故未必是驾驶的责任，例如像政府要求公车靠站尽量贴近路缘30到50公分，避免机车钻车缝撞到乘客，但是太靠近站牌撞到路树的车损呢，也要由驾驶承担。好，那资深前辈就跟他开玩笑说，开车那不撞到的啊，政府不是有发驾驶留任奖金吗？那就是帮你赔，当作奖学当作缴学费。扛不住风险的人就只能离开。因此呢，公运处在去年2025年6月的资料当中，台北市公车驾驶缺额达500多人，缺工率约 12%。 好，那从驾驶座回到研究室，设计不过劳班表的这个郑毅颖同学没有离开。他结束了两个月驾驶工作之后，他带着满身的记忆回到了学校。他做了什么事？他决定要用自己的专业来做些什么。他从班表着手，那是驾驶感受最直接的一块，也是他运输专业最能协力的地方。因此他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希望设计一套真正考量驾驶需求的
排班系统。好，总之这篇文章其实有点长，但是我就是大概用重点式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蛮好的，而且也有很多思考的面向跟思考的点。那他是写成文章，然后我相信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蛮好奇的，那我接下来可能会将这篇文章呢，我把它分享到我的粉专上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好，这是一位大学生硕士。

生呢，他对于台湾交通有一些想法，那也自己冲到第一线成为这个公车驾驶，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哦、那也希望他未来，希望他未来毕业之后真的能够帮这些驾驶朋友们，尤其是大车的驾驶朋友们，为他们争取一些他们应该得到的这些权利哦。那也希望呢，这些大车的驾驶朋友们，大家都是平安健康，开车一路上都平安顺利。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可能也是司机啊，就正在听我的节目。那真的非常感谢有你们哦，我们才可以早上的时候呢，有公车可以搭，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捷运可以搭。我只能说，甚至连这个计程车司机我都非常感恩，因为有的时候我错过，不小心睡太晚，错过了公车，我还是要麻烦计程车司机送我到公司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呢，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到广告，待会再见。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10: FM 104.1
9: 正声调平台，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来送上这首歌，苗可丽所演唱的《美丽的开始》。

炎炎夏日哦，从冷气房踏出门外的瞬间，往往会被户外的猛烈高温吓一跳。我甚至有的时候啊，会觉得皮肤相当刺痛哦。这种急剧的温度差异，会对这个血压跟心脏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同时也会造成身体不适或是严重疾病的诱因。在这里，日本心血管专科医师呢，分享人们呢反复进出冷气房跟高温户外时，心血管的一连串变化，以及要如何预防跟降低伤害哦。人体为了维持约36度的这个体温，会透过自律神经控制血管。在有冷气的室内，身体为了要避免热量散失，血管会收缩，那这时候血压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升高。但是呢，当人走到炎热的户外时，身体为了要散发体内热气呢，血管又会迅速的扩张，皮肤血流量增加，也会透过出汗来降低体温。这短时间内反反复复出现的血管收缩跟扩张，可能就会造成血压的大幅波动。当血管突然扩张，血液容易集中流向皮肤，也可能会导致暂时送往大脑的血液减少，出现头晕，站起来的时候感到晕眩，身体摇晃，步伐不稳，头脑昏沉等症状。相反的，当你长时间待在冷气很强的室内，血管持续收缩，也可能让血压偏高。这种血压急剧上下的变化，对于患有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的人呢，更需要去注意哦。好，我们说到这，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来自殷正阳的《生活杂技》。在这个高温环境下，我们人体会因为出汗流失水分，对吧？好，那再来呢，当这个体内水分减少，血液中的水分也会跟着减少，就会让你的血液变得更浓稠，所以你就一定要多喝水。此外呢，身体还需要将更多的血液输送到皮肤，也因此心跳的速度自然加快，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像心悸、脉搏加快、容易喘、胸口感到不舒服的状况。健康的人士通常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但是高龄者或患有心脏疾病的人，这个心脏承受的负担可能会明显增加。好，以下这些状况哦，温差不会直接造成疾病啦，可是如果你出现这个以下这些状况就要留意了。血压突然变化，脱水，血液浓缩，还有心跳加快，这些都可能让身体容易发生心肌梗塞、心绞痛及心律不整等疾病的状态。尤其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血脂异常患者、心脏病患者、肾脏病患者，然后胸口有点不舒服或心悸比平常明显的症状，也不要直接认定只是天气太热，我们可以的话就去给医生检查一下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气温其实真的是蛮困扰人的，也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哦，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8月10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哦，为大家送来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许富凯所演唱的宫尾出嘴的精微。
1: 身头康康，面红红。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富凯所演唱的《宫北出嘴的金威》。时间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礼拜一的早上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呢，带大家关心到，因为现在还是夏天正热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天气好热就会去买饮料，但是我们常常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啊，喝饮料不好不好，不要喝饮料。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民众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说啊，可是我真的还是想喝一些凉凉的东西。除了喝茶，还有很多人在夏天的选择可能是喝什么青草茶。青草茶，我自己是非常爱喝青草茶的人。我觉得青草茶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口干口干的那种感觉，而且越苦的我通常会越喜欢，觉得它这种青草的疗效好像就可以渗入我的这个我的肠胃道，渗入我的皮肤，然后好像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样很大的改善跟帮助。对，在夏天的时候我还蛮容易会喝青草茶，尤其是在夜市啊，或者是说有时候那种路边的那种小小街边的摊位，有没有也是有那种好像是阿伯在卖或是阿嬷在卖的那种青草茶。我之前跟我朋友说，欸，我好想喝青草茶哦，他们听到青草茶这三个字眼睛这样突然瞪很大，说你跟我说你要喝青草茶，那是我阿公才会喝的东西耶。我想说也太夸张了吧，青草茶就是还蛮好喝的啊，而且就觉得夏天这个体内的温度很高，感觉喝青草茶来退火还蛮适合的。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应该也是跟我一样，觉得夏天很热，想要退火的时候就想

张哦。那因为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哦，这个退火呢其实不能乱退哦，不是说你觉得好像热热的就可以来退火。喝错其实除了不能解渴之外，还可能会伤到肠胃。根据立夫中医药博物馆，他们就曾经来分享说，药理学来说，其实这些药草植物根部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它是具有利尿的作用。那同时也因为是茶饮，所以水分喝得多，自然就有能够帮助排除体内热气的功效。这个是青草茶的本质哦。为什么我们说青草茶可以降火气呢？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人人都适合，有一些判断方式来让大家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喝青草茶。根据中医诊所的这个院长黄宪明表示，现代人哦，像他有说到，现代人常常会产生的这种身体发炎反应并不是实火造成的，实在的实，并不是实火造成的，而是虚火。这时候如果你喝一些青草茶，其实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负担。那有什么标准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呢？有三个方式。第一种就是，如果你每一次喝青草茶，喝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肚子胀胀的，胀气，或是拉肚子腹泻。那第二种就是你原本的发炎症状喝了三四天都没有改善，甚至开始会出现很多这种痘痘，就是如果你长痘痘的话，可能脓包还会越来越严重。那有些人可能是觉得牙龈肿肿的啊，好像身体火气比较大，应该最近没睡好吧，就去买青草茶来喝。但可能喝了三四天发现这个牙龈肿痛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这时候呢，大家先去看医生，先去看牙医，可能牙龈出了一些状况。再来第三个就是，如果你喝完青草茶反而觉得好像肠胃道不太舒服，然后出现软便啊，或是一颗一颗的像羊扁扁那样的状况呢，其实这几种方式应该说这几种反应反而是不太适合喝青草茶的，因为这个火气是属于虚火的状态。那除了体质上面不适合，其实有一些族群本身就最好不要来喝，因为青草茶本质上它是属于药草熬制的良药，体质上可能不太适合某一些特定的族群，包含像是孕妇。因为青草茶这种凉的特性会让子宫的血液循环变差，会改善血液循环，还可能会增加子宫宫缩的风险。再来还有小朋友哦，因为市售的青草茶成分跟品质啊都有点参差不齐，所以很容易吃完哦，喝完之后会拉肚子，或者是会肚子痛哦，都有可能会发生。再来女生呢，生理期间也不要喝青草茶，因为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有一些活血成分在经期前期、中期、后期都不太适合喝哦，除了你可能会子宫会更痛之外，可能还有反效果，就是让你的经血月经量更多，这个太多太少都不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如果本身是肠胃比较虚寒，很容易会拉肚子，本身就容易拉肚子的民众，最好就不要喝啦，因为可能在喝完之后拉得更严重。还有呢，像是如果本身是慢性肾脏病患，因为青草茶它是用多种的植物跟茎叶所熬煮的，所以通常里面含有大量的钾离子，如果对于肾功能衰退没有办法顺利排钾的患者来说，这是非常有可能会致命的高血钾症。本身有慢性肾脏病就不要喝。再来还有心脏不好的啦，肝脏不好的啦，因为青草茶一样，像我们说到的钾离子对于心脏肝脏也是比较大的负担。所以青草茶可以喝，但是不是觉得好像很好就可以不是很好就可以随便喝，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本身的体质条件到底适不适合喝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0: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礼拜一的时光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同样呢，也是根据现在这个立陶呛呀呀吼非常炎热的夏天，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包含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好，夏天这个真的不太会想怎么走路啦，好，骑脚踏车啦，骑机车啦，如果好停的地方或是说方便的地方，要出远门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呢开车是更加方便也是更舒服一些。但是这个炎炎夏日哦，哎，不要觉得说坐车有冷气吹很舒服就非常的开心，实际上面呢，这个夏天呢，在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不小心呢，你的车子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毒烤箱。这个部分呢，跟气味还蛮有相关的。根据林口长庚肾脏科主治医师严宗海表示哦，如果你是刚买的新车，或是说你家里面刚换车，或是你甚至是买其他的家具或是沙发，好，通常都会有一种新车的味道，好，这个新家具的味道。那这一些皮革的表面或是皮革的饰品，那通常都会使用皮革接着剂，那这个接着剂通常都含有甲醛，那甲醛呢，如果一旦遇到高温就会释放出来，那以汽车来讲呢，我就会比较担心说里面的乘客会不会无形当中吸了很多的甲醛进去。好，那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们家的车开了十几年应该还好，没有，再怎么旧的车可能也还是会有甲醛的残留在其中。那甲醛对于呼吸道呢是有刺激性的哦，它会让你咳嗽，会胸闷。甲醛甚至哦被世界卫生组织底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级致癌物，会增加鼻咽癌或是呼吸道肿瘤的风险，所以它确实虽然看不到，哦，但是对于身体的危害确实是还蛮大的。那根据林口长庚医院毒物中心护理师谭敦慈，他特别表示说，这个要怎么样来防护呢？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在停车的时候尽量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停车会比较好一些，减少车子体内车体当中的曝晒程度。但是不得不将车子停在室外的时候呢，这个谭敦慈他特别表示他会怎么做，然后他说他会在上车之前就先把车门窗户好整个都打开来让车内通风，然后把空气里面的空气散掉，那有时候甚至会故意的摇晃车门。

哦，加速空气的流动。那甚至他最近还他也说，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快速的。他说他会拿像现在很流行的手持电风扇，用这个电风扇来吹，让味道更快的散去。这个是在夏天车子长期曝晒在太阳底下可能会造成的风险。那新车尤其，但旧车车主也不要掉以轻心哦。那再来还有一个也是关于车内味道的部分，就是很多人会在车厢当中车里面放芳香剂。我小时候真的好怕这种芳香剂，每一次小时候每一次坐车，我们家如果那个味道很重的话，我就会整趟都是头晕啊，甚至会想吐。现在长大是好一点，但是有如果那个路比较不稳啊，或是说开得比较快啊，或是本身没睡饱之类的，我、哦、这个症状也是还是会压起来，就真的味道影响我很多。那车里面的这种芳香剂啊，其实要特别注意，甚至很多人会把芳香剂放在那个前面。这个前座的出风口前面，那通常你的这个味道就跟着气一起飘散在车内的密闭空间里面。通常呢，这个不太推荐大家这样做，因为哦，芳香剂里面大部分都有含有机溶剂，在高温的状态下更容易挥发。那有一些有机溶剂啊，可能都含有像是神经毒物，那很多民众闻到都会觉得头痛、头晕、胸闷，哦，就是跟我小时候甚至是长大之后的反应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放这一些味道的东西了，尽量就不要了。好，这个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就不要再放了。好，这个尽量让环境是比较干净啊，比较单纯一些的，哦，这样比较舒服，对于安全来说，这个健康状况也是比较好一点的做法。因为我真的很怕，像现在搭计程车，我也很怕搭到那种车上味道哦很乱的，你说臭味也很不想要，槟榔味也很不想要。现在比较少槟榔啦，但是现在更多的对我来说很可怕的就是那种哇，味道很重，然后闻起来就很化学的这种芳香，车内芳香剂真的就隐形，对我来说算是隐形的杀手。好啦，特别跟大家分享了炎炎夏日怎么样让这个车内的环境更好，然后同时又接触到又兼顾到健康。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志颖所演唱的《太过情浓处》。

爱过情浓处，这首歌曲来自林志颖所演唱的作品。早上的6: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虽然现在是早晨的时光哦，早上6:30而已，但是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睡眠相关的话题啦。很多人呢听到我这个早上节目时段就会说，天哪，好早哦，这个这么早我要怎么听啊？有些来宾就会有点惊讶，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都是真的起得很早哦。那换句话说，也有可能有很多人是真的晚上就睡不好，所以又很早起来，所以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要有什么样的配包，好，可以在晚上睡得更好一些些呢？那睡眠其实一直都是困扰很多人，不管什么年纪哦，只要我觉得大概可能20几岁之后就开始很多人会有一些睡眠状况。那睡眠呢，就是让大家困扰嘛，所以网络上面时不时就会出现很多这种睡眠奇招。你说吃什么嘎巴，吃什么保健食品，这个真的都已经很通俗了，很正常了。好，那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在分享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可以更快的帮助入睡呢？网络上面前阵子就有一种方式跟大家的手指头有相关。这个部分呢，就是这是算日本传过来的一种方式哦。日本的一个针灸院，然后他文章当中有分享到说，其实我们每一根手指的第一指节两侧，都有一个叫做井穴。井是这个井口的井，这个河井的井，井穴。如果能在睡前花个几分钟来按摩它，就有能够帮助调节自律神经，帮助睡眠。那按摩这个井穴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跟大拇指来去压井穴，就在第一个指节这部分，那压压压一次，压个10秒钟，每天做2到3次。那他特别提到说要跳过无名指，因为无名指的井穴反而会刺激交感神经，所以就是大拇指啊、食指、中指、小拇指，这个指头旁边的井穴。那前阵子还有一个在网络上面很红的，就是有人说啊，在小拇指上面贴透气胶带，贴胶布，甚至贴退热贴。这个退热贴哦，就是其实这种方式呢，根据医师的说法，他说这种方式除了调节神经、自律神经，还可以减少过敏造成的眼睛痒、鼻子酸痛，甚至还可以减少像是过敏造成的眼睛酸啊、鼻塞的问题。但是为了避免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哦，其实大家这个不要粘得太紧，好，你是贴透气胶布啊或是什么，不要粘得太紧。而且通常你贴一只手，左手或右手的小拇指，通常应该都可以有点效果。但这种方式我是没有试过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试试看，然后再分享一下，说到底实际上面有没有太大的帮助。好，那再来呢，还可以按摩一下安眠穴。安眠穴呢，就是在你的耳垂后方有一个凹陷处，跟这个枕骨下方的凹陷处，它中间有一个中点，就是按这个凹凹的地方。这个安眠穴呢，它能够帮助大家镇静，然后安神，改善失眠啊，或是心情烦躁的功能。睡前你大概就压个5分钟、10分钟，其实慢慢的就会有睡意了。那我自己在睡眠上面，通常我觉得我自己是喜欢擦一些香香的精油啊，擦一些香香的乳液。像前阵子很红的是，有些人会说那种按摩的精油，然后它里面有含镁的成分，擦在皮肤上面什么可以帮助睡眠。但是我后来看到有医生在分享，目前呢，如果你是想要用透过皮肤按摩去补充镁，这件事情呢好像没有实际上太大的帮助。但是因为这种东西擦在身体上很香，然后你会觉得
按摩一下自己啊，擦一擦这种香香的东西，好像呢就是进入到一个准备要睡觉的仪式感状态，所以整个心情就是会相对更加的放松，然后就会很快的就睡着了。提供给大家做这样的参考啦，在睡前呢透过一些小小的仪式让自己更好入睡，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咯。继续来送上这首歌曲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爱与愁》。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104.1 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雨璇。好啦，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幸福的定义》。

来自蔡澜清的歌曲《幸福的定义》，到底幸福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怎么样的生活啊，或者说什么样的状态才叫做幸福呢？嗯，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的大。那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哦。关于幸福的定义，怎样叫幸福？嗯，这个问题很大。那最近我在社群上面看到有很多人在分享哦，这个关于一个 podcaster 哦，叫做古癌。那古癌他本身哦，其实长期都在podcast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很多美股、台股哦，就是各种股市的资讯，就会分享一些行情啊，或是说会分享一些像是技术面的分析，或是说消息面的分析。其实他的听众真的很多，像如果要排名的话，我记得每一年哦，到了年底，这个像 Spotify 或是 KKBox 然后这种串流平台，他们这几年都会开始帮各大 podcast 节目来去做排行。那通常古癌好像单集的收听量都有10万以上，好，所以在股市当中，如果大家有去听一些 podcast 节目，我相信应该都会认识古癌这一号人物。那古癌他最近就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他说幸福的人应该是长什么样子。他这个原话是这样说，他说幸福的人就是过得非常的无聊。当你今天开始发现你过得非常无聊，代表你是非常幸福的人，代表没有人把 drama 丢在你身上，代表你没有立即需要去做的代办事项，你没有非得立即完成，好，不做的话孩子就要饿到的工作，你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人要把你叫到法院去，没有人要叫你去警察局做笔录，你不用处理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你只要在家里面，现在觉得好无聊哦，整个下午太阳这样晒下来晒进来，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做，其实你就是非常幸福的人。以前不懂无聊，以前无聊就会去说哎，要出去啊，要赶出去。那现在你会发现，当你无聊的时候，就是你真正平静的时刻。这一段无聊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人，这一段话呢，在社群上面，在 IG 上面啊，在 Thread 上面，哇，网友回响非常的热烈，就是跟大家世俗当中觉得说好像幸福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的想象其实很不一样。那网友其实都很认同这句话，也开始在思考说啊，好像以前觉得幸福要过的生活很精彩才叫做幸福，但现在会觉得诶，其实可以悠悠哉哉的享受一个周末的时光啊，享受一个下午的时光，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那甚至还有

网友分享就是《金刚经》当中的这个句子，他说因无所往而生其心，无聊呢是心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那种状态呢不是空虚，是难得的清醒。所以大家如果开始觉得天哪，好像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无聊，不要怨叹，卖万叹嘎滴，不要怨叹自己生活很无聊，其实相反的，你可能才是最幸福的人。这样的论点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当你有享受无聊的能力，其实就是幸福的人。好啦，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继续来送上的是王杰所演唱的《幸福》。

间来到早上的6:53，刚才听到的作品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幸福》。接下来呢，7点有湘琪的《桃花源》，有湘琪老师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健康资讯、健康知识，很多的相关话题。那当然，8点有勋威的《台北再飞跃》，9点也有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都是非常实用的各种财经知识啊，或是说健康知识啊，都是很帮助大家的，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咯。那也欢迎大家用广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或者是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叫做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在上面呢大家就可以选好你想要听的频道，或是说会听得更清楚一些。有时候如果真的单纯用收音机来听，收讯并不一定那么清楚，但是如果用 APP 来收听的话，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而且也不用担心说好像离开某一些特定区域就听不到。另外在我们正声官网上也可以听到重播，有很多的管道可以来收听，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空中相见咯。最后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归宿》，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

0: 02-2314-9121，2314-9121。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
8: 隔热症状家里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新周的开始了齁。那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诶，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诶你家庭的财产的一些安排啦，不动产继承，甚至呢可能都跟都市更新围绕重建的一个进度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修法哦。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有看到，诶，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法继承篇哦，这个部分的一个修法呢，在上个月7月28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哦。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媒体都说，诶，这个已经要实施了，或是说开始实施了齁。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这个超会读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有 CCIM 的资格，同时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就请彭老师彭彦祥呢，从继承法律、不动产共有、优先承购权等等呢，一路聊到这个围绕重建这个部分的一个话题。彭老师早安。
1: 早安早安，正声广播电台的大家这个好朋友早安。
0: 是是，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刚通过的一个修法哦，这个还热等等的这个时候呢，就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好，那到底这个法案到底实施了没有？这个部分好像有很多种说法，有些说哎已经三读通过就实施了，那到底这种法案通过修法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真正的实施？
1: 好 ,OK, 我们来讲一下齁，这个法齁，他三读通过齁，还不到一个礼拜。
0: 对，没错。
1: 才上个礼拜28号齁，讲上个月其实就上个礼拜28
0: 号。就上个礼拜而已啊。
1: 还不到七天，今天算一算才六天。好，那因为这个我们之前齁很多人在讲什么大继承时代齁。
0: 对。
1: 主要因为现在每好像是应该是每四件就好像是有一件是继承
0: 啊，对，真的越来越多。
1: 那继承下来哈，就会遇到很多这个共同共有共有啦哈，很多议题很多问题
0: 相关的
1: 相关的，那这次修法哈，其实因为这个继承哈，这种共有，它这次修法本来要解决好几件事，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它只先解决了一件事
0: 哪一件事？
1: 就是解决了这个，就是说，就媒体在讲兄弟兄弟姐妹以后哈，可能分不到遗产哦，
0: 就特留份。
1: 其实不是的哈，待会内容会讲，他是修了特留份。
0: 对，只有特留份在。
1: 但特留份也不是完全不见哦。那这个就是待会里面会再细讲哈。
0: 对，
1: 那因为是有叫做因继份啊、特留份啊。
0: 对啊，这个真的很复杂，很多人都不傻傻，我自己也听得不傻傻这样，什么因继份、什么特留份。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大概就是说如果说是单身的，或是说没有膝下无子女的这个兄弟姐妹，他如果过往之后这个兄他的这个直属的兄弟姐妹都有这个可以继承的这个财产齁啊，这个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1: 对，
0: 所谓的特留份跟因继份这个部分，
1: 因为这个法哈，
0: 对，
1: 已经说快是，这次修法哈，修这个法，它是快是百年了哦，
0: 对，
1: 因为它上次哈，第一次
0: 上次修已经是快一百年，
1: 第一次定的时候是民国19年定的，民国20年就正式启用，
0: 那真的是百年了，
1: 民国20年正式启用，现在是民国115年，算起来96年了，算是快百年，百年才再去修这个法哈，因为百年那个时候定的这个法哈，
0: 对
1: 的时光背景跟现在哈，
0: 哇，那差太多了，时空背景都完全不一样，
1: 因为有很多人哈，就是他想说我的财产我要自主分配，
0: 对
1: 我要怎么给，我要遗书怎么写，但是未来这个 有时候常年哈、哦、根本没有碰面的那个兄弟姐妹、哦，
0: 对，或是说已经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
1: 还回来分财产，
0: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很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分给他？
1: 啊，你不分给他哦，他还在讲说，哦，我那个我应激分多少，我特留分多少，这个分得很不甘心，
0: 很不甘心
1: 啊。如果你只有还剩只剩下一间房子，那没办法说主张分给谁，他还差一个再进来，那、变共有，
0: 对，共有、哦、那更复杂。
1: 那以后、哦、以后要同意各种事情哦，要卖要出租，
0: 对，或是要都跟
1: 那通通卡在那里。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是可以。有就这个方向哈、哦，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不会去详细讲法规了哈、哦，讲法规太枯燥，
0: 太枯燥了，会大家也会睡着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哦，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应继分、什么又是特留分这个部分，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好，那个我们先刚刚好，因为前面哈那个张老师前面有用，我们这个他是上个礼拜哈三读通过嘛哈，啊有很多的法规哈，哎就是三读通过之后啊，那个一旦总统一发布哈，
0: 就
1: 发布日就马上实施嘛，
0: 对，
1: 那这一次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哈，他同步哈有修了那个叫做应该是他的施行哈，
0: 哦对对施行。
1: 他的那个施行细则啊、那他的那个施行细则里面他也修了一条，就是你这个法啊、法定了之后。

0: 知道嘛。
1: 嗯，
0: 一通过，他想要再去，就说他的，比如说遗嘱要安排啦，一些财产怎么安排，怕来不及安排，
1: 哦，是，
0: 留半年让大家去缓冲去做一下。
1: 是是是，哦，这个算是有一点比较算是人性化一点了。好，嗯嗯，好。
0: 好，那刚刚我们再来那个
1: 聊到了这个阴气混跟特留混
0: 啊，阴气混跟特留混，阴气混哈，哎，我来看一下，我们阴气混的，我看看，阴气混就是说我们这个祖父母啦哈，
1: 嗯，
0: 祖父母也都在阴气混内，还有父母亲啊，嗯，那还有我们的直系子女，连兄弟姐妹哈，
1: 嗯，
0: 这些都属于阴气混啊。
1: 嗯，
0: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他有孙配偶啊，
1: 嗯，
0: 那配偶他是有还有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
1: 嗯，
0: 那这一次啊，就是说他是本来都有会有阴气混跟特留混，
1: 对，
0: 那这一次修法只是修兄弟姐妹的特留混，
1: 对，
0: 这个部分把它删除不见而已，
1: 嗯，兄弟姐妹的，
0: 啊，兄弟姐妹啊。
1: 嗯，
0: 等于说只有兄弟姐妹特留混不见，
1: 嗯嗯，
0: 那兄弟姐妹特留混不见，他的阴气混还在哦，
1: 还记账还在，哦，还在，
0: 阴气混还在，
1: 嗯嗯，啊，
0: 那当然因为这个阴气混还在的时候，哦，嗯，会有一个差别哦，
1: 嗯，
0: 就是说你有没有定遗嘱，
1: 嗯嗯，
0: 啊，
1: 哦，嗯，
0: 啊，有定遗嘱跟没有的那个定遗嘱，
1: 遗嘱的，
0: 啊，会有差哦，
1: 嗯，啊，嗯嗯，
0: 因为第一那个你如果有定遗嘱哈，啊，
1: 嗯，
0: 那就是说有定遗嘱，有定合法遗嘱啊，哦，
1: 对对，
0: 那兄弟姐妹就不得再来主张婚特留婚，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留给那个兄弟姐妹，
1: 嗯嗯，
0: 啊，这遗嘱里面定了啊，分配给谁谁谁啊，那就是没有留给兄弟姐妹，
1: 嗯，
0: 啊，那兄弟姐妹就不能再来主张，
1: 是
0: 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立遗嘱哈，啊，
1: 嗯，
0: 哎，兄弟姐妹在哈，啊，这个符合继承的那个顺序的时候，
1: 嗯，
0: 仍然可以依法来继承。
1: 哦，
0: 这差别有这
1: 边，哦，是有这个差别，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会搞混的地方了，哦，
0: 啊，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去，因为每一个人的继承的太阳不一样，
1: 嗯，啊，嗯，
0: 那自己用自己的，那如果有时候哈，哦，在节目上面，因为我们时间哈有限，
1: 嗯，
0: 那我们也不会把法规再讲得很深入很细，
1: 嗯嗯嗯。
0: 那但如果想要知道更深更细的哈，
1: 嗯，
0: 可以去报名世新社区大学的课程。
1: 哦，顺便广告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啊，那个时间就比较充裕了，嗯，可以讲得更完整。那可不可以我们用常见的一个房子做案例来跟大家解说？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假设了哈，啊，已婚但没有子女哈，
0: 嗯，
1: 那父母已经过世的人名下只有一间房子，还有兄弟姐妹，嗯，那修法前后它会有什么差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简单的说明？
0: 嗯，来，这个我来把它这个，
1: 嗯，哦，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嗯，
0: 对，
1: 哦，
0: 这个复杂的这个哈，
1: 嗯，
0: 第一，当我们先就做刚刚一个假设嘛，哈，
1: 嗯，
0: 这个
1: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0: 嗯
1: 嗯
0: 嗯。因为要婚有遗嘱跟没有遗嘱，
1: 对对，没有遗嘱的，嗯，哦，现行的如果说啊，这个法定的继承原则，嗯，配偶跟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嘛，哦，那配偶取得二分之一，嗯，兄弟姐妹可能取得二分之一，
0: 嗯，
1: 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按这个兄弟姐妹的人数去做平均这样子，哦，那这一点在修法前后都没有改了，哈，哦，这个部分，嗯，哦，嗯嗯。
0: 好了，哎，我来看一下哈，嗯哦，这个，因为我有今天我有那个弄了一个假设案例的哈，
1: 嗯，
0: 用假设案例哈，大家会比较，
1: 对啊，就是用这个假设的这个，哎，没有子女的，
0: 因为刚刚哈，我们这个假设案例就是说哈，嗯，这个有一位已婚哈，
1: 嗯，
0: 已婚
1: 但没有子女，
0: 啊，没有子女，
1: 对，
0: 啊，父母亲也过世哈，啊，已婚的父母亲已经过世，那再来这个。名下的房子只有一间，
1: 嗯，
0: 啊，那他还有兄弟姐妹，啊，那还有兄弟啊，修好以后会怎样啊？那我们就要先看说有没有遗属的状况，
1: 嗯，
0: 啊，那我们以现在的那个法定继承的规则哈，配偶与兄弟姐妹是共同继承，
1: 嗯，对，
0: 啊，那配偶是取得二分之一，
1: 嗯，
0: 那兄弟姐妹整个合计哈，啊，也是二分之一，
1: 嗯，
0: 啊，

0: 那再由手足然后按人数再去平均，嗯啊，那在这一点哈，法律这一修法前跟后这一点没有变更，
1: 嗯
0: 啊，那再来就是说，那出现在有遗嘱的情况之下哈，假设被继承人啊，被继承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啊，他有立下遗嘱啊，那把整间的房子啊留给配偶啊。那在旧法之下，兄弟姐妹哈，他以这个方兄弟姐妹可能还可以来主张要分特留份哦。
1: 对
0: 啊，那他要给配偶对的啊，嗯、啊你兄弟姐妹又要来分啊，嗯、那变成这个财产只有一间房子啊，哈、啊
1: 嗯，
0: 所以事情也会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嘛，哈、啊嗯，啊因为兄弟姐妹合计哈、啊，合计的法定应继分是财产二分之一。那他应继分二分之一，那他的特留份哈、哦，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1: 嗯，
0: 啊，等于是二分之一里面的三分之一啊、嗯，那所以手足了哈，就兄弟们手足，他的合计总共就可能可以主张遗产的六分之一，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出现这个有遗嘱的时候啊。这个旧法跟新法就不一样，那因为新法现在立下去之后哈、啊，哎，他只要就说有分下去，其他的手足就不能再来分。
1: 哦、OK，
0: 这个就立法哈、啊，他就希望说，给就说你就说有遗属，你有自由的分配权利啦，
1: 嗯，
0: 啊，解放你的自由啦。
1: OK， 好，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分析跟解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

0: 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超会度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 CCIM 的这个算是投资顾问师，也是都市更新的顾问这个围绕重建的顾问，那也是在士林社区大学有担任专任的讲师。所以刚才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也特别插播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对于这个房地产相关的课题呢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那九月初就要开课了那有18周的这个课程，可以让你非常详细的这个吸收到完整的房地产的资讯18周等于是练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的这个课程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来聊的，这是刚好7月28号才立法修法三读通过的民法继承篇，针对呢兄弟姐妹这一部分的这个财产的分配呢做了一些调整也是百年来第一次修法啦那因为过去呢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争议，那刚才呢彭彦祥彭老师已经跟大家就这个修法前后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呢刚才在听这个彭老师提到了这个所以真正改变最大的呢是单身没有子女而且父母已经过世就父母也不用再来继承或者是已婚无子女且父母已过世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做了一个修法了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因为可能整个经济各方面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生
1: 对
2: 他因为第一可能也少结婚也晚那结了婚可能也为了大家工作忙也不生
1: 也生不出来
2: 生不出来他说以后就比较没有子女但是他还有兄弟姐妹嘛
1: 对
2: 那父母亲老了对不对要走了祖父母可能也走了对不对那未来他自己要去规划这些财产了怎么办
1: 对
2: 因为他单身那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
1: 或是有老婆了
2: 或有些可能会有老婆了但有一些人他会譬如说所谓伴侣
1: 对对
2: 那个伴侣在一起的伴侣可能有男有女那有些是比较好的看怎么样伴侣那有些人他想留给伴侣
1: 对，所以有些也是有看到社会上的新闻也是有这种东西
2: 但是因为伴侣可能有在一起对但是他婚财产他婚遗产的时候他拿不到
1: 他没有那个法律的地位
2: 对没法律地位
1: 所以这个新法就是让遗嘱的自由增加
2: 对让遗嘱他有自由权你要能够掌握自己的你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他还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你有立跟没立有差
1: 对所以这个前提是要真的立一份合法的有效内容清楚的遗嘱啦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什么合法遗嘱或是非法遗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是合法的
2: 那我们这个合法会我们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些些那这个我们用讲简单有些人讲说这个立的遗嘱另外待会是那个叫做优先购买权那会因为共有人会有优先购买权的事情嘛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优先购买权OK 要通知共有人那有些人想说有些人用电话讲
1: 对
2: 要当面讲有些人想说我谨慎一点我在 LINE 上面跟你写我这个我的那个持婚共有的部分我要卖给谁我要卖掉卖多少钱那你如果要买要赶快讲不要我就卖掉了
1: 对
2: 想说我在 LINE 里面有写了嘛 这个LINE里面写的哈，就不算数啊，
1: 不算数啊，
2: 它不是合法哈、
1: 嗯，
2: 所以有很多事情跟那个遗嘱一样啊，遗嘱的方式有些叫合法哈，你不合法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请教地震士，然后专业的、
1: 嗯哦、顾问律师
2: 啊、哦，律师啊、哦，顾问啊、嗯，或者来上课啊，
1: 对对对，或者去上我们彭彦祥老师的士林社大的课。
2: 今天大家听知道说哈一些
1: 基本概念，
2: 基本概念啊，点在哪里？
1: 嗯
2: 啊、哦，那当然就是。自己再去详细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啊。
1: 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说啊、这个是将近哈、哦、这个百年的一条老法律啊、来做一个修正
2: 哦。
1: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2: 好，这个哈、哦、我们百年哈，我们民法继承哈、哦、继承篇是在民国十九年制定的
1: 哈、哦。嗯。
2: 啊，他那个是公布嘛，哈，
1: 对，
2: 啊，制定公布，啊，在二十年，哈、啊，民国十九年制定公布，二十年施行，
1: 嗯，
2: 啊，施行这个第1223条，啊，1223条啊，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哈、啊，啊，一路走到现在已经96年、嗯，啊，所以说将近百年，哈、啊，是合理的啦，
1: 对。
2: 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当现在的社会的大家族啦共同生活啦共同财产齁、
1: 哦、
2: 的色彩齁、哦、那个时候色彩比较强嘛齁、
1: 哦、对
2: 兄弟对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扶持抚养经济的那个医护那时候都比较强
1: 对都比较常见的齁、
2: 哦、啊以现在齁、哦嗯、因为现在来的话就是说已经改变了少子化了
1: 对刚才提到了齁、哦嗯不婚不生晚婚啊，哦是跨国
2: 有都
1: 根本是多年没见面这样子哦，
2: 嗯，啊那像这有些人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哈、
1: 哦，对，
2: 没有往来，
1: 真的是，对，
2: 嗯，真的有时候自己算一算啊、哦嗯，有时候跟朋友还聚会讲话还比较多，
1: 还比较多。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搞不好是看护哦、嗯，跟他的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久。
2: 对，有些他的配偶啦，哦、他的伴侣啦，
1: 哈、嗯嗯，
2: 那还朋友还有看护、
1: 嗯
2: 啊，所以有些不是说这个财产都被看护弄走了。
1: 嗯嗯、对啊，对。
2: 啊，但是那个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权啦，
1: 嗯、
2: 啊，让他有自主权啦。
1: 嗯，
2: 那如果手足哈、哦、仍然可以用特留份哈、哦
1: 嗯，
2: 打破这个遗嘱哈、哦。那就会压缩到这个财产的自主啦。
1: 对、
2: 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支持修法的主要理由。
1: 哦、嗯、了解了解、嗯哦。那有些人反对他担心的又是什么、哦、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支持、嗯、啊这个比较啊赞成的这一方嘛、嗯哦。那有些人当然还是反对、嗯、会担心他们主要担心是什么。
2: 那反对的人哈、哦、是这样子、嗯、就是说、嗯他是担心，因为他会有一些弱势的手足。
1: 哦，对对对对，
2: 啊，因为这些弱势的手足哈、啊，长期被继承人抚养了哈、啊
1: 嗯，
2: 那还有那个身心障碍啦，或是有缺乏生活能力的人啊、嗯，那在删除特留份以后哈、啊，哇，他就会失去最低的保障。
1: 嗯，
2: 哦、
1: 嗯嗯，
2: 这个是反对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立法立下去哦，两面刃了哈、啊。
1: 对，
2: 保护了就是解决了一部分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又会对这会有伤害，
1: 嗯，
2: 因为这些弱势的哈，也是就是本来是要被抚养、被照顾的人，那结果他如果没有被就分配到财产，
1: 嗯，
2: 他的特留份也没有保留下来，
1: 嗯，
2: 那他真的会活不下去。
1: 对，嗯嗯嗯，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反对的人了哈、嗯哦。那第一段。我们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嗯、哦，就是说在这个段落、嗯，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结哈、哦
2: 嗯
1: 兄弟姐妹这个法定继承事实上还在的哈、哦，
2: 对，
1: 只是特留份这一部分被删除、嗯、哦，那有待总统公布之后半年内会来施行，所以现在。

0: 在还没有正式施行哦，所以呢，要等它其他的相关配套来做哦。
1: 对，完全正确。因为他留半年哈、是因为就是说刚刚不是有赞成有反对的。那因为他这个这六个月哈、因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法哈、他们可能也正在积极的，就是说可能还在讨论。因为有一些法要不要真的修下去啊？
0: 对。
1: 那这一条是已经修了三读。那其他的法会不会在这六个月内啊公布的？公布之后还有六个月啦、所以什么时候公布、那这中间会不会再有修或是就这样子定案、那就是要看后续。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想要请教这个彭彦祥彭老师齁、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障的话，会不会是鼓励大家齁、兄弟姐妹不要互相照顾了，大概反正大家疏远就好了，这样子哦。
1: 其实哈、这个中我们应该把法律哈、应该把那个感情啊哈、与强制分配把它分开来哈、来想这件事情啊。真正有照顾啦、有互信的家人啊哈、其实通常可以透过生前的安排啦。
0: 对。
1: 那用遗嘱啦或保险啦信托啦来反映这些事情啦因为你提早规划嘛。那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往来，那只有血缘啊、那你这个也几十年不见面的啊那就要来推翻这个遗嘱啊有时候也未尽公平
0: 的、对。那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新法一上路之后、大家立遗嘱就可以只写一句哦，简单的我要把这个房子给某某人这样子。
1: 哦，这个
0: 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简单的。
1: 对，有些人想说我只有一间房嘛、
0: 对、
1: 那我就把房子留给谁，把车留给谁，好像很简单的
0: 就存款给谁。
1: 咚咚咚啊存款那个好像只写这样子。
0: 对、
1: 千万。
0: 这样可不可以
1: 哦，千万不要这么简化。
0: 是。
1: 啊，因为我们遗嘱哈，遗嘱有法定的方式，
0: 哦，有一些是固定的
1: 方式。对啊，法定那些方式，我们这个上课再来学哈。那我们这个啊，标的要能够辨识，因为你不能写说、房子给某某人。第一个，你这个房子标的要能够辨识。
0: 是。
1: 那还要注意，就是说注意其他的哈、特留份的权利人。那因为还有啊。房贷啦、税户啦、保管啦、遗属执行人啦、还有
0: 对
1: 日后登记啊、写的不完整哈、你可能会反而引发更多的诉讼，因为为了钱、为了财产的代际、为了钱财产的事情哈、这个诉讼都因此而来。
0: 对，所以这个修法其实不是让规划变得不重要，而是要让规划变得更重要，就是说在这个遗嘱的规划上面应该要更重视就对了。
1: 对，正是如此。因为没有遗嘱哈，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法律是仍然哈照着应继分在分配。那你有遗嘱哦啊，才有机会把个人真正的意识把它落实。那就是用这样子哈。真的就是两样嘛，有遗嘱没遗嘱、那你要怎么处理？
0: 对、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想说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案例，然后比如说、父母亲过世之后，兄弟姐妹一起继承了一间房子，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做共有，这个部分很多人也真的是不傻傻这样子。
1: 对、因为常常我们从一个人的资产哈、会变成一群人的难题。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一个人资产变成一群人的难题，因为变成就是继承嘛哈、
0: 对，共同共有，
1: 要共同共有嘛。
0: 嗯嗯，
1: 那你一旦人死亡哈、这个过世，这个我们民法啊。151条哈，151条，他继承人有数人的时候，就很多人的时候，那在分割遗产以前啊，各继承人对遗产的全部是共同共有。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
1: 哇，这个共同共有哈、这个共同共有跟分别共有不一样。
0: 对，
1: 真的不一样。分别共有哈、常常是有清楚的应有部分，谁是万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几或多少，会有个比或三分之一啊，会有个清楚的比例嘛，这是分别共有嘛，
0: 对。
1: 那

0: 那就假如哈、啊，例如甲二分之一，乙二分之一啊，那就会这样子啊。但共同共有哈、啊，则是在共同，就是说在共同关系存续中，大家对共有的遗产整体啊，原则上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说、哦、这个房子里面某一个房子。某一个房间是我的，某一个房间是你的
1: 啊，
0: 啊，客厅是你的，
1: 没有
0: 没办法实际这样子去分担，
1: 对，没错，所以啊，一间房子原来本来可能是父母所有哈、那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父母过世之后呢，可能就会变成啊这个好多个子女来做共同的决策哈、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复杂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财产啊、会有这些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超慧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财产权的这个修法哦，那到时候我们如果说面临到都更围绕的话，哎，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5: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交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同步在 YT 上面同步直播，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超会杜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那士林社区大学呢，他们长期有一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呢就专任在这个士林社区大学每个礼拜有一天
2: 礼拜四晚上
1: 礼拜四晚上，那下一学期是九月初就会开课了目前呢正在扩大招生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房地产投资买卖或是相关的税务有兴趣的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因为学费非常的便宜因为台北市政府呢是有补贴的，有补助的那是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一些进修的动作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的呢是这个刚修法通过的这个民法继承篇这里面呢针对这个继承这个部分，对兄弟的这个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一部分特留分这一部分是把它做一个删除掉的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跟大家提到了如果说第一代的话有这个财产这个部分一个人就可以决定，那如果到第二代第三代哇那越来越多人都加入了，那个持有人数越来越多的话，继承碎片化那这个部分是常常就是造成纠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好，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实务上面你看到的共有房地产最常卡在哪个地方，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也是常常都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2: 好，我们第一因为没有会因为共有你看碎片化一个人决定，那后来那么多人就说不管是共同共有或是分别共有下来哇这么多人，那你这些人你要对这些的这个缴税了我们谁要先出钱缴税，
1: 对，如果是房地产的话那就是要面对税的问题
2: 对第一个税嘛再来房地产还会修缮嘛
1: 对
2: 你要修缮的问题嘛还有那上一代他留下来他可能还有贷款嘛
1: 还没还完
2: 那贷款大家是不管是分别共有或是共有你剩下贷款大家要怎么分比例怎么去还这件事情那这是
1: 第一点
2: 那第二点有人有人想要自住，
1: 对，
2: 有人想要出租，有人只想要把它卖掉，把钱拿回来使用，
1: 对，
2: 使用的利益分配不一致，
1: 对，这种观念都不一样，
2: 对，变成就是说会有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继承人
1: 意见就会
2: 意见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意见
2: 第三还有有人失联找不到
1: 对，
2: 或者旅居海外

0: 啊，或是受监护，
1: 嗯
0: 啊，或已死亡，
1: 嗯、
0: 啊，但还没有办继承，
1: 嗯、
0: 啊、
1: 嗯
0: 啊，那那个，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共有人哦，
1: 嗯、
0: 啊，共有人他死亡，他名字虽然还在财产名字还成本上面还在啊，
1: 嗯嗯，
0: 但他的下一代或是其他的继承人还没办继承，所以又会越婚越细越乱越破碎，啊、
1: 嗯嗯，
0: 好，那再来第四啊，
1: 哎，
0: 那。一样要卖的时候哈，市场行情哈，与家族的期待哈，差距太大。
1: 对
0: 啊，常常
1: 价格会有变动，
0: 价格有变动。
1: 嗯，
0: 因为常常很多共有人，大家觉得说，哎、欸，我们把它卖一卖，大家钱分一分嘛，
1: 嗯，对，
0: 啊、大家觉得也好嘛，哈。
1: 对啊，这样子比较
0: 啊，但是大家对那个钱卖多少钱，每一个人对那个价值的观念又不一样。
1: 对 对,
0: 對，所以常常我就遇到看到很多案例。他已经谈好买方有了，价钱谈好了，
1: 嗯，
0: 或其中又有一个他说，这个现在对行情不行，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他要再高，
1: 嗯，
0: 你要再高，那买方又跑掉了，所以、
1: 嗯、
0: 不管你再委托中介哈、
1: 嗯，
0: 一次两次三次，搞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在那边卖，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啊，那再来，那我们民法哈、啊，还有民法的第1164条啊。
1: 嗯，
0: 原则上是允许那个继承人随时可以请求分割遗产。
1: 哦，
0: 那这个分割遗产哈，那最理想的协议哈，最理想是协议分割了。
1: 对啦，对对对。
0: 那如果谈不成哈，才会变成裁判分割啦，
1: 裁判分割
0: 啊，但这个裁判分割的时候，房子不像现金哈，可以说把它切成几份。
1: 对
0: 啊，那法院哈。法院最后面这个裁判分割，法院最后面可采取啊，就说也会有原物分配，
1: 嗯嗯、
0: 啊，还有金钱补偿，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是变价分割，
1: 变价分割
0: 啊，
1: 嗯，
0: 那走到诉讼啊，因为你要变价分割这些哈、啊嗯，走到诉讼的还有时间成本，那一旦诉讼，家族的关系都会受伤。
1: 对对对对、啊，这个也就是常常面临到这种财产的问题的纠纷，嗯、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哈、哦嗯。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为什么很多房子明明呢地段很好，可是呢，哎，就是可能在那边闲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好像都没有办法处理。
0: 对啊，就刚刚好、嗯、因为有那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想处理那些办法，因为会弄很久嘛，啊，处理不来、嗯、啊。那还有我们真正冻结资产的哈、啊，
1: 嗯，
0: 刚刚往往不是房价啦，
1: 嗯，
0: 而是权力的关系啦，啊，
1: 哦、
0: 嗯啊，因为这个权力的关系哈、啊，这个就是说。因为其中如果有一位共有人哈、哦，
1: 嗯，
0: 不想再等，
1: 对，如果他不想再等了，
0: 对，
1: 嗯，
0: 他想把自己的那个持物卖给外人嘛，
1: 哈、哦啊啊啊，
0: 那其他的优先共有就优先就是优先购其他共有人有没有优先购买权？
1: 对，这个部分是很关键的哈、哦嗯，
0: 对
1: 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
1: 哦，这个是土地法里面最复杂的，
0: 对，最复杂的。那大家常常会听到，哎，这个土地法哈第34条之一哈、
1: 嗯，
0: 那我们有个第四项哈、
1: 嗯，
0: 它是共有人在出卖自己应有的部分的时候，其他的共有人可以用同一价格啊，或啊，就是说单独优先承购，
1: 嗯
0: 啊，那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其他共有人有机会把持分集中啊，
1: 对，没错，
0: 那避免陌生的第三人加入，
1: 嗯嗯，
0: 这个进一步简化啊或消除共有，这个是立34条之一是这个立法的目的啦，要消除哈、啊，
1: 嗯，
0: 共就是说你财产越来越细分啦，
1: 嗯嗯嗯嗯，对，
0: 那再来哈、啊，我们在行使的时候、啊、不能只看总价了哈、啊，
1: 嗯。
0: 那应该要让权利人知道真实啊完整的，因为刚刚不只是那个价格哦哈、
1: 嗯，
0: 还有完整的同一条件，
1: 嗯、
0: 啊这个同一条件啊是包括哈、啊、标的哈、啊，
1: 对，
0: 还有价格，
1: 嗯，
0: 付款方式啊，还有履约的期程，有、
1: 嗯、
0: 几次付款，那怎么付，时间怎么样，
1: 嗯，
0: 那是否有绑定其他的标的？啊，因为你一个买卖下去哈、
1: 嗯，
0: 里面会有很多的条件嘛，
1: 嗯嗯嗯、
0: 啊，这些条件通通你要让其他的共有人知道，
1: 嗯，
0: 不是只有价格让他知道而已。
1: 哦，对对对，
0: 啊嗯、那再来这个还有税费的负担啊、
1: 嗯，
0: 像这个税负担怎么等都是啊，
1: 对，
0: 那还有我们一现行的执行要点。

0: 哈，那这个其他共有人哈，因为你要通知其他共有人嘛，
1: 对，没错。
0: 那其他共有人接到通知之后，哎，他问你，接到通知之后是几天内？你要等待他几天？他如果几天内不表示，他不表示要买啊、哦，你才可以再卖。
1: 对，
0: 啊、嗯哦，因为这个会有分别啊、哦。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说34条之一这边哈、哦、是15天，
1: 15天哦，十、哦、五天。
0: 那我们另外一个法条，它也是有优先购买权，优先那个承购权了、哦、哈、嗯，那个是10天，
1: 嗯，
0: 哦，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法条时间不一样啊、哦，
1: 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你的等待日期不要15天还没到哈、哦，你以为是10天哈、哦。你在10天到15天之间，你想说他没回复了，你就把它卖给第三者哈、
1: 哦，
0: 哦，也会出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这一条他这边是15天了、哦，
1: 嗯、
0: 哦、
1: 嗯嗯嗯，
0: 那优先购买权哈、哦、就会视为放弃，
1: 嗯
0: 啊、哦，那要行使的时候哈、哦，那也要用书面，
1: 哦，哦是，
0: 那因为你通知他要书面哦，嗯、我们刚刚有在闲聊有讲哦，你用赖通知不算哦，
1: 不算，
0: 用电话讲不像不算哦，嗯、要用书面通知。
1: 对，
0: 那他要回复你，然后他要买哈、哦，他也要书面通知，
1: 嗯，
0: 要以你收都以你，他也收到的时间，你也收到的时间，那、嗯、计算这些时间。
1: 哦，所以啊，不是说哎、嗯欸，我愿意买哦，就结束了哦，嗯、就大家就啊、嗯可以 happy ending 哦，而是要接受。跟第三人相同的价格跟条件、嗯、这个部分就是在优先购买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正确、
1: 哦、
0: 因为优先购买权、哦
1: 嗯、
0: 不是杀价权、啊、
1: 对、哦、没错。
0: 那也不是把那个付款条件、哦、怎么再重新谈一次、
1: 嗯
0: 哦、因为假设第三人、哦、要一次买多笔具有开发一体性的土地、
1: 嗯、
0: 他能不能只挑其中一笔承购、
1: 嗯
0: 哦、那也要看标的之间是不是有不可分的利用关系？
1: 嗯，
0: 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你一个整个基地哈、
1: 嗯嗯，
0: 或者整个他房子，他就说要买下来，
1: 嗯、
0: 他整体利用整体的，啊、哦，你要都跟要围绕
1: 哈，嗯
0: 哦，所以都跟围绕常常就会遇到这种共有的问题。
1: 好，哦、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哈、哦嗯，共有人如果没有依法通知，啊，就直接把持分过户给第三人。其他共有人可以把登记撤销吗？啊、哦，或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追回来吗？这个部分好像越来越复杂。
0: 对对，哦，这个部分啊，你他想说，既然有优先购买权，对不对？嗯、这个我优先的权利啊。那、啊、为什么你已经卖掉了，
1: 嗯、
0: 已经过户了，我可以不再追回来啊、哦？
1: 嗯嗯。
0: 好，那其实不能这样直接回答了哈。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哈、哦，民事大法庭哦，109年哈、哦、的时候，他、嗯、这个。他那个台上哈、啊，这个大字第2169号已明确的指出哈、啊，
1: 嗯，
0: 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4项的那个共有人哈、啊，
1: 嗯，
0: 优先购买权，它原则上只是有债权的效力
1: 啊，
0: 它债权的效力、
1: 嗯，
0: 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1: 嗯
0: 啊，那因此买卖哈、啊、与移转登记完成后哈、啊，如果没有受到通知的共有人。不能只凭这一条啊，就当然说哦，我要去要求什么第三人要去涂销登记，
1: 嗯，
0: 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把房地产移转给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债权效力，
1: 对，再好债权效力哈、
0: 哦，嗯，啊，另外刚刚因为有提到就是说有另外一条107哦，107条哈、哦
1: 嗯，
0: 那个也是优先购买权，哎、欸，那个是物权效力哦，
1: 啊、哦，那好复杂、哦，
0: 好复杂、哦，所以大家都哎、欸、有。你有遇到这些事情哦，要来上课，
1: 要问专家啦哈、嗯
0: 哦，要问专家、哦，或者找个地震室。
1: 嗯嗯嗯嗯，好，那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因为有些基地的承租人、
0: 嗯、
1: 房屋所有权人也有优先购买权，这个部分，哎，到结果是一样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承租人呢、啊嗯，常常也会用这个去卡那个地主这样子。
0: 对。因为啊、哦，你看，一样是优先购买权啊、哦，刚刚34条之一哈、哦
1: 嗯，
0: 那现在是土地法的104条啊、哦嗯哦，那因为这两件事是不一样哈、哦，一样是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不一样，它这个是物权哦哈、哦
1: 嗯，
0: 那它这个是在讲什么？基地哈、哦、要出售的时候哈、哦，啊，因为你基地，你可能就基地 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上面的房子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

0: 或是上面你是上面有那个地藏权人或点权人啊，那上面的或承租人，那这些他的优先购买权啦啊，像有些就是说你租土地来建房子，啊有，那这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他就是会有地上权，他就有优先购买权，啊，那如果说你是跟他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人那些就没有优先购买权啊、哦，不一样啊、哦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复杂
1: 哈、哦，对，很复杂，很复杂，不傻傻这样子、
0: 哦。那这个条文哈、哦，这个土地法104条哈、哦，这个在讲说哈、哦，这个出卖人哈、哦、未通知哈、哦，而与第三人订约啊、哦，那他的契约不得对抗优先购买权人。啊、哦嗯，这个是他的物权哦，效率很高哦，那他这个回复期是10天，
1: 对，
0: 刚刚那个34条之一哈、哦嗯、的优先购买权那个是15天，哦、嗯，所以不一样哦，
1: 对对 对，
0: 那这个两个的效率不一样，那同样是优先购买权哈、哦，有很多种，
1: 对，
0: 不要看到这个名称一样哈、哦，就认为法律效果都一样哦，
1: 这个就是赶快不赶在乎，
0: 赶快不赶在乎，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是我们今天节目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啊民法啊继承篇的一个修法的相关内容了哈、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哈、哦，请这个彭老师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共有房地产哈啊、哦，还有这种所谓的啊这个优先购买权的等等这些，它后面会衍生到的都市更新跟危老重建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很少人会去 touch 到这一块、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再聊下去，下次有机会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报名参加他的课程、嗯、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
0: 我最后面、哦嗯、我来这个有4句话、哦、让观众带走、
1: 哦嗯、
0: 这个我们这次删除的、哦、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嗯、不是法定的继承权、嗯啊、第二个是三读公布生效哈、哦、是3个时间点，
1: 对
0: 啊，本次是公布后是6个月施行啊，这是第二件，嗯、第三个是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哈、哦，不代表一定能够追回房地产或是自动获得到理赔啊、哦、哈、哦嗯，还有共有房地要做都更为老，要先处理继承，还有登记通知决策机制。
1: 好，谢谢彭彦祥彭老师，谢谢。
0: 谢谢，感谢观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
0: 下回见，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

0: 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5: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6: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7: 安可歌诗协奏曲，
8: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跟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介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公金协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三味，流行歌到艺术曲，在美时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曲。